0: 好啊，这个朱培德果然引咎辞职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
1: 他有何颜面来见我？他凭什么向我递交辞呈？
2: 本应我辞退他，而且是登报辞退。
1: 不经免去他湘赣剿共总指挥，
2: 所有职务全部免掉。
1: 自剿共以来，无任何作为，连个湘赣边界都守不住，撤回去两只羊，换上去一个只会耍小聪明的周浑元，跑到宁港没几天就失手了。还有那个彭德怀、彭代远，两个混蛋把平江闹翻了天，调去湖南八个团都没把他们消灭掉，东追西追，至今朱培德都讲不清楚他们的去向。
0: 这个朱培德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怎会不晓得去向？此人自视甚高，策无一算，如今剿共屡屡挫败，时光落彩，以俯首之心引咎辞职，可暂且欺侠罔过，给他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对党国将才要归之若水。可以批辞呈，不宜搞得太过分。
3: 我送朱培德出去，他跟我讲，他引咎辞职的目的是为了整编军队，因为目前几次进剿会剿下来，队伍十分混乱，有些被抓去又遣放回来的官兵在下面大肆宣扬朱毛如何优待俘虏，有些官兵的家里他们还分了田，所以两兵相接弃械投降的官兵越来越多。
0: 千丈之地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势以突袭之烟焚，有高人的。
3: 朱培德讲，目前接任他最可靠的人选是何健，他培养的手下对赤匪无不暴力自随，铁腕反攻政策更是无人可比。他手下的徐克祥在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已有卓越之举，他队伍上的徐克祥不计其数。唐生智已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不可重用。
0: 看来朱培德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你便可顺水推舟了。
1: 何健也是个投机之人，但反攻意识有视死如归之心境，若想牵制此人，势必要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所倾斜，使其没有退路。
3: 密电，张学良近日将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总司令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各省市地区正在准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0: 总算要霸占西边了，没有了北洋政府，你便可止步从容地去剿共了。
4: 发电，
1: 电令何健迅速赴南京来见我。令，电令湘赣两省即刻组织兵力，再次会剿井冈山、朱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把彭德怀、滕代远两顶人头带回南京城门示众，我看哪个再给我闹暴乱之事。

0: 冯泽怀、滕代元向朱毛红四军报道。
1: 辛苦了，
0: 毛元。朱军长，
2: 黄公略同志呢？
0: 留在平江、浏阳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他让我们带他向老委员朱军长问好。他讲，他一定要创建一支红六军，上井冈山找你们。
3: 长工，你又立了大功。
4: 长工同志了不起啊，在莲花，他率领两个营的兵力，歼灭了赣军警卫团300多人，为我们进城打通了道路。
0: 这是搞什么吗？把棉衣都还回去！执行命令，
4: 都还回去，
0: 还回去！
5: 不要还，不要还！山里凉，你们刚刚上来，也许会不太适应。这是红四军战士主动送过来的，不要生病。这里的药品比棉衣还要金贵，可是只有600多件，有些战士穿不上了。
6: 我建议，我们的党员干部
5: 先让给战士们穿上，好吧？好。我们的防务委员会正在为大家想办法，让你们受苦了。
7: 快穿上。
0: 毛委员，谢谢。
8: 彭局长，你的死写的不错嘛。啊，
0: 这个黄攻略让我献丑了。
9: 蛮好，看到朱军长和我都很感动啊。
8: 报告毛委员，林老先生带着米新来的缝纫队进山口了。
9: 林老先生也过来了。啊，朱军长，你陪彭军长的队伍先吃饭，我代表你去迎一下。
8: 好，我也去跟林先生打个招呼。
10: 走了，跟我去吃红米饭、南瓜汤。
0: 走，
11: 彭军长，走。
0: 朱军长，你也去迎一下林先生吧，我带着队伍去吃饭。

0: 林老先生，乡亲们，
1: 这就是你们想看见的毛委员。
2: 毛委员，你好。哎，你
3: 们辛苦了。这是陈毅同志，我们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
1: 我去过密西雷，在长汀住过好几天嘞。
0: 看见过，还有周书记、
4: 八妹子，还有我，朱队。
5: 朱队，朱队，你好。
6: 芝芝，他就是恩来同志讲的革命的母亲，叫陈菊岭吧？
0: 对，叫陈菊岭。毛委员好。哎，
6: 可惜啊，你们三个儿子都在步云山训练，不能马上见到。明天，他们就会下来参加跟红五军会师。不过，他们都是集体行动，开了会就要返回，只能远远的看看。
0: 好多人嘞，哪里看得到？给他们请个假倒是可以。
5: 不要，有家来新奖了。队伍上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带这个头。
4: 林老先生，你们一路走了好久啊，
7: 路上连进货4天不到，要不是为了躲避敌人的。

0: 两天就上来了，不称心的事，有两个曲阔地点没有进去，不一定人人能穿上棉衣啊。啊，没关系，队伍上都在想办法。我们的防务委主任，就是去接应你们的王总同志，已经派人打进来去了。很快还会运来一些物品，布匹棉花也会有。那我们就抓紧做，来多少做多少。要是上头没有任务过来，不回去也不是问题。过来之前。 刘谦收书记的特派员交给我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交给你。他跟我讲，命丢了，也不要把它落在敌人手上。不是那种有密码的信件。副连长院长还带来一些药品，我交给王所主任了。
1: 副连长，送来了及时雨啊。

0: 这炸弹放在里面很危险的。
1: 为了这封信，子辉让兵工厂特别造了一个，只要一打开，炸上十几个敌人没有问题。我跟尤家大妈讲好了，万一碰上敌人开着箱子，赶紧带他们拼命跑，不要误了队伍上的棉衣。
0: 林老先生，你跑不掉了呀，这四天你就没离开过这个箱子。
1: 箱子在，我才可以在，不能离开。

0: 恩来写给我们的信，朱毛先生，你们好。来信收信，甚是喜悦与想念。你们历尽磨难，保留了革命火种，让我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从井冈山的三月失败到八月失败，包括对认知同志的处理，中央也是有责任的。 缺乏调查研究，没有从实际出发，给红军队伍和井冈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深感惭愧。我应该道歉，向你们做检讨。
1: 这哪里是他的责任？若没有他们的六大报告，我们还不知道要接受多少个不切实际的注意。那个罗明纳兹还要跟着跑回来。

0: 你们做了我党第一次洗党行动，在步云山向山庵办党员培训班，翻印了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纲领等教材，在组织上、思想上、战斗力方面都大大的得到了提高，打开了湘赣边界的新局面。看到这里，我的心已经飞到了你们那里，多么想在那里跟你们一起战斗。回想起跟玉杰兄在南昌一起战斗，
1: 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0: 在三河坝分兵，你们在井冈山的经验，中央要认真总结一下，并且发放到各级党组织去研究借鉴。下面是秋白写给我们的。我是秋白，我与玉杰兄尚未谋面，但恩来会屡屡提起你们的过往，令秋白心悦诚服，奉为楷模，似有千里神交之感。对润之常会辗转思念，八七会议一别一亿年有余，若当初可与你们一起在秋收时节举起镰刀斧头之旗帜，秋白今日也当是井冈山一员。纸短情长，很想念他们，如果他们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
2: 总有这么一天，我们要大会师，贺龙军长、叶挺军长、波成、建英、徐德利先生，所有的人。
0: 秋白还是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不要我们总在山沟沟里跑，希望我们联合工人阶级还是要去攻打城市。
3: 张学良已经宣布了意志，北伐战争就算是平息了。蒋总司令发布了命令，命湘赣两军不惜代价共同会剿朱谋赤匪。由于朱培德总指挥身体有恙，所以蒋总司令就委任我何健为代总指挥。赴会剿朱谋之全责，因此湘赣两军的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的调遣。
4: 是。
3: 此次出击共18个团，分五路向临冈推进，直捣大小无界。第一路干军李文斌，你的第21旅驻遂川，由黄奥向慈平推进。第二路张宇仁，你的35旅和周回元，你的14旅驻太和有心，从七西岭向宁冈推进。第三路湘军王建军，你的3个团驻莲花，由永新西乡直捣韩江，再抵宁冈古城龙市。第四路军吴尚，
5: 从军长撸到了旅长，再撸下去你就卸甲归田了。
6: 是。
3: 你部由长陵临县进攻八面山，第五路刘建旭旅自桂东遂川向慈平推进。各路军必须在15日之内抵达指定作战区，不得有误。
4: 是。
3: 蒋总司令批准为这次剿共颁布了一道悬赏令，活捉或击毙。
5: 毛泽东

0: 朱德、彭德怀、陈毅、袁文才，打死赏10000，
1: 活捉
0: 赏20000大洋。来，我们举杯，谢江总司令。
2: 谢江总。

0: 林老先生，你们的速度真是太快了！五六天的功夫，山上快2个团穿上了棉服。
1: 不快，一大半的战士还冻着呢。王主任，你进的材料要是一时到不了，我们就再下山走一趟。
0: 不能再下去了。据山下传来消息讲，湘赣敌军正大批调防，很快就要围攻蒋河山了。
2: 这些做完，你们也要离开了。我的货，也许这次都上不来了。现在是布还有，棉花没多少了。一只袖子的棉花分2个袖子用，尽可能节省一些。
3: 做棉砍吧，又快又省棉花，至少心口窝暖和。
4: 对，做棉砍。
3: 把袖子剪掉，我们尽快的制作棉砍。
4: 好，好，好，这个方法好。这下山上的战士都能穿上了，大家赶紧剪，赶紧剪，
3: 来。
4: 走之前，不知道能不能看上他们哥3个一眼。
5: 那天会试大会，你不是看到了吗？
4: 你真以为我看到了？2万多人的场子，周围都是人，我上哪里去找他们？
3: 妈，我那天举了半天，你可是说看到了。

0: 看不看他都一样。你跟朱军长表过态了，不破坏纪律，练兵要紧。
1: 嗯。
0: 没听王佐主任讲，敌人说话就要过来了。
1: 爸，你给毛委员做好了棉袍，还有朱军长、陈毅主任的棉衣，我看还没送过去呢。
2: 送了，他们又让你爸拿回来。
0: 倒是都穿上试了试。

0: 来。
1: 都合适。
2: 丁老先生，等哪天我再去做教员，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件。我现在穿不上这么好的长衫，我们忍忍心，先把它拆掉。这些棉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们做两件棉衣呢。
3: 我这件棉袄也太厚了些，也可以分做两件，先给山上训练的战士们。
4: 我年轻，就不要穿棉衣了，都拿去给山上的战士们穿吧。
3: 林老先生，这是若兰做给有家有田孩子的一点心意，拿着。他还说等有国有了娃，他再绣一只小老虎送给他。你的三个儿子都是我的虎将。
2: 林老先生，

0: 不到吧？我们红军的双枪女将军会有这般手艺。朱军长的夫人了不起哦。
1: 家里孩子他妈做了快一辈子的刺绣手艺，也不一定搭配得这么精巧。
2: 等消灭了反动派，就让他到你们那里去做工，我做活计。
3: 爸，你可要把那两个小枕头收好了，太金贵了。
4: 你爸收的东西还用得上你操心啊？
3: 爸，那毛委员朱军长的棉衣真不做了？
1: 做了，临走的时候再给他们。
3: 先冻着。
1: 只好先冻着吧，免得再让我拿回来。
5: 我赞同毛委员的建议，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对付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何健那王八羔子我了解，心狠手毒，又急于向老蒋献媚，展示他的威力。我听说我们的平江起义气得老蒋直跺脚，骂个不停。他这次拿下朱培德是发了狠的要踏平井冈山，但就目前我们无论是军事力量和经济状况都达不到死守的条件。不是老子怕他们，老子要守在这里跟他们干，保卫我们红色根基，支持大部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
6: 彭军长，你们红五军才来了20几天，对这里的地理环境还没搞清楚，不好守吧？
7: 彭军长来这里没几天，毛委员就派我带他在山上走了几遍。
5: 王阳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大隘口，一夫当关，万步莫开，还有一道道工事，竹钉子、滚木雷石、垒壕，看得我老彭都傻眼了。井冈山人民了不起，老邓，你这个党代表也要表个态度。
8: 赞同老彭的意见，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如果这里被敌人围困太久，定然是守不住的，不仅会拼光红军的老本，井冈山人民也会再次惨遭迫害。
9: 所以红军主力一定要打出去，开创新的根据地，我们就按照毛委员的决策思路干，才有可能挽救今天的局面。
2: 润之，你的意见呢？
5: 就这么定了吧。你们为了建立根据地不出千辛万苦，我们刚一来，将军们把新做好的棉衣就给我们穿上，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大部队分三路下山去运粮食，恐怕我们饿肚皮。不用考虑我们的压力，老蒋问何健要5支人头，你朱军长、陈毅主任，你们三个排在前头。红四军可以没有我老彭和袁团长的脑袋，但是你们三个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革命的火种在你们手上。
3: 若不是跟着哥哥躲避敌人追捕，从永新跑来投奔袁文才团长，哪里会有机会参加红军，哪里会看到这么了不起的文章。我2年前加入党组织，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很多革命道理还是很欠缺的。这一年多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多。
10: 你那个时候在永新县做共青团县委书记，还有吉安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我们耒阳很出名的。我为什么苦练双枪啊？就是要向你学习。
3: 你的枪法比我好。我刚加入组织不久，就看到了毛委员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特别羡慕你们湖南党组织有这样一位懂得老百姓疾苦的领袖，心里一直盘算着哪一天一定要去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找找这位毛润之先生。那天我听说他带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井冈山，我激动得了不得，见到他的一瞬间

0: 我顿时语塞了，说不出话来，只好背了一段他在调查报告中的文字给他听。结果他讲，来到了井冈山，同样会写调查报告。刚到没多久，他就组织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又深入到乡亲们家里，很快就写出了宁冈调查。你看，然后又去了我们永新的秋溪、龙源口一带走访，跟乡亲们一起在田里耕地，又有了永新调查。写得真好，比我们永新人还了解永新。
1: 那你是自己要求去做纪要秘书的？
0: 那不是，袁团长分配我去的。当然，整理他的文章也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你看毛委员这次边界二大整顿党组织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2: 决议》，
0: 尖锐真实。
1: 朱军长讲，党的工作是头等大事，幸好有润之在他身边。
0: 你看他的这篇《井冈山的斗争》讲的，边界的斗争完全就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这句话讲得多好啊。目前井冈山山上的人民就是这样的，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还有他对这里地势的了解，山上的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夏庄、行州、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枯宅之所，现在做了我们的根据地。还说了我们这里的五大哨所，具体讲了黄洋界一战胜利，把他为我们写的那首诗也附在了上面。这样详细的报告，不要讲中央看了服气，共产国际看了也要赞叹不已。等他们开过会，我还要上去请示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带走还是藏在山里。
1: 嗯，
3: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我跟朱军长商议过了，两军合编，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十团团长。
4: 是。
3: 滕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十团党代表。
4: 是。
3: 袁文才同志的三十二团与彭团长的三十团共同坚守井冈山，确保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守住我们的红色政权。
4: 明白。前委怎么安排我们就照做，人民和红色政权都要保住。
5: 为了加强力量，何长工，你从二十八团抽调出来，留在这里配合彭副警长。
4: 是。
5: 子清，
6: 嗯，
5: 你的小伤还没有痊愈，不能上战场，可你在队伍中威信高，有战术，乡亲们信任你，你留下来工作更方便。
6: 听从朱军长安排，一定完成任务。
3: 西贤也留下来，开展湘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6: 明白。
5: 回去跟战士们讲清楚，大部队向赣南进发，不是躲避敌人，而恰恰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更有力的从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敌人对井冈山进攻的压力。无论是留下还是转移，都是对每一个战士生死考验。如果有谁对革命产生怀疑，不知道红旗还能扛多久，
4: 给他们好好做思想工作。
5: 做不通的就劝他尽快离开。
7: 是。
3: 我们之所以选择赣南，它的有利条件在于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与闽西、粤北山区相连，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活动范围大，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十六字诀：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工人和农民就是我们红军的基石，农村一定是红军的根据地。
6: 我来讲一下明天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前委会决定在白鹿村两公里处废弃多年的老宅内集中。两项内容：第一，传达刚刚下发的中共六大正式文件；其二，就是我们今天讨论。

0: 并通过的决定。会议结束后，我希望各团抽调一部分力量，配合当地党组织，尽快下去部署井冈山需要转移进山的乡亲们，特别是老人、生病的，以及孩子、妇女，要找好安置的地方。他们的吃饭问题，要做长久打算。还有我们的伤病员们。现在是人多山动少。
1: 每个团从步云山抽调200人去挖山洞，明天一早就去。是。大会散了，小会一定还在开。刚到这里，我说要给朱军长做双鞋子，他总是不肯。这一次，他没有反对，应该是要走远路了吧。
2: 井冈山的老百姓，如果知道大部队要离开，一定会寝食难安。
1: 毛坪这里的乡亲们，现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门打开，看看红军伙房的烟囱里是不是有烟冒出来。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他们对这里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了。没有问题的，老百姓心里清楚，井冈山。
3: 是朱毛红军的家。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来的。淮阳界一战，他们一走就是两三个月，这一次就算多几个月也没有关系的。毛委员讲，这里乡亲们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一流的。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的首领看待。这里首领军营完全建成，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0: 我们前几天还号召陆林兄弟加入红军，与我们党齐心合力，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马上就出现这样的调调，不可以的。如果传达下去，袁文才、王总会怎么想？扰乱军心，土匪不过是地主豪绅的叫法。这些人的大多数也是深受剥削压迫才占山为王的，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 中央也不应该这样看待他们。
3: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0: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

0: 棉花太少了，时间又紧，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
1: 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
2: 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
1: 井冈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
3: 朱毛主力9天前就下了井冈山，
4: 这是要出我的圈子，
5: 给我穷追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6: 请看《浴血荣光》第22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1: 冲啊！
2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1: 冲啊！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8: 和善统一，
19: 和善统一。

0: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1: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吧，既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朱毛红军是认可他们的。
2: 这个办法好，
0: 那就让袁文才同志跟我们一起走，再给他一个高一些的职务。王佐是个孝子，

0: 他一定放不下自己的老母亲。
1: 袁文才文谋不浅，仗也大当。我提任命他为红四军副参谋长。
0: 好，明天会前，我们先开个前委会通过一下。

0: 上一次，婶婶没有做到他幺八吧，真甜。
1: 我帮萧军说，不让我们下去看他们，反动派不消灭，就没有儿女情长的日子。让我们三个好好跟着毛委员、朱军长打仗杀敌，少操家里的心思。

0: 哎。
1: 哎，
2: 包委员，
3: 辛苦了，
0: 小姐们辛苦了，
4: 受累了。哎，
1: 包委员，朱军长，
5: 包委员，
3: 哎，辛苦了，
6: 不辛苦，
1: 不辛苦了。哎，请坐，
3: 林老先生，哎，
7: 陈毅主任，
3: 林老先生好，
7: 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棉花太少了，时间又紧，没有向你们去请示，对不起。
3: 你们日夜忙碌，不给这里添一点麻烦，自己带粮食上来，你们身上的棉服都成了单衣服，这里的乡亲们都被你们感动了，每家只剩下一条薄薄的被子，一身最旧的棉服，其余的都缝制了棉背心。
8: 山上的战士们讲，棉背心最好了，既方便打仗，胸口窝又暖和，还让我们带战士们谢谢你们呢。
9: 井冈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闽西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10: 快去把那个十恶不赦的郭富民杀了吧，我们那里不知道又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了，我们有家媳妇就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
0: 郭富民要杀，所有的反动派地主恶霸都要杀。你们的有家媳妇子辉来信讲了，已经安排到副连长院长那里了，店铺也有人看守，放心。啊，林老先生，明天大部队就要出发了，你真的不想让儿子下来看看你们？
1: 明天就走？嗯，
7: 几天走都不用过来看，明天走，这些活要连夜赶出来。毛委员。朱军长，你们事情多，去忙吧。
11: 爸，你答应我和蓝英的事情还没跟毛委员、朱军长讲呢。
7: 我和你妈商量了，不用讲了。朱军长夫人送的两只老虎枕头就是名字，一个叫林大虎，一个叫林二虎。
12: 同意，干革命、打土豪劣绅就要有猛虎精神。
9: 你就是后田村党支部书记张西都同志吧？
12: 就是他。嗯，
8: 来，给我。
9: 你的家里也是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
12: 嗯，
9: 因为家里贫寒，出生35天就被送到后田村，张三姑家里做了等郎妹，等到最后三姑也没有为你生出郎君，你就做了他的女儿。3年前三姑在你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听说你在后田暴动中用的斧头很特别，一斧头就打掉了地主粮仓的大锁。
12: 毛委员，你脑子每天要装多少事情，怎么还能知道西都这个等郎妹？
13: 毛委员，我是善行的儿童团长
9: 八妹子。
13: 嗯，
9: 学名张景辉，
3: 是你堂哥
9: 张鼎成同志为你起的，你可以自己编写歌曲，你的歌声唱出了穷苦人的心声。你们来的那天，把井冈山这里的歌谣一下子就唱了出来，这里的乡亲们现在都在学嘞。等你再长大些，我批准你来队伍上教战士们唱歌，做一名文艺战士。
13: 嗯，谨记服从命令。
0: 八妹，听林老先生讲，你为这里的战士们编写了好几个歌曲，都没有机会唱给他们听，心里很难过。
13: 不难过了，林爷爷讲，现在红军战士最要紧的是穿上棉衣去杀敌人。
3: 唱一下喽，我们来学，等有机会再唱给战士们听。
8: 嗯。

0: 交给子慧。
1: 你爸来的那天就跟毛委员讲好了两个孩子的学名。
2: 林千学，林千民。回去给妹妹

0: 好像不会走路了，鞋子不合适。
1: 小喽，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的脚腕出了问题。是啊，你穿草鞋太久了，要做的长一些、宽一些才会合适，不应该按照原来的鞋样子去做的。哎，我脑子太迟了。你脑子没有迟，是我把鞋样子换了。 幸好我的脚板不大，你的脚板不小，总算没有露出破绽。你看，只大一点点。盐巴你不肯吃，拿给受伤的战士，还带着宣传队四处跑，上步云山找战士们谈心，给战士们讲故事。
0: 激励他们的斗志。你住山洞、睡草铺，这样的脚板，我哪里舍得让你跟队伍再走下去啊？什么样的脚板我都会跟上队伍，跟上你走下去的。你跟父亲都讲过：“积弱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父亲希望我像兰花一样，美好、坚贞、高洁、典雅。 我更喜欢我们结婚那天你讲的，希望我对党的誓言如同兰花的芳香一样长存不变，对革命的忠心如同兰花一样忠贞不移。父亲的希望我做不到，你讲的才是真正说到了我心里。
1: 那天我有些摆军长的臭架子，我要做检讨。你早就是远近闻名的女英雄了，能文能武，智勇双全。 第一次在耒阳，我看你为农民自卫队演讲，有魅力，有才智。我想你这个年纪，

0: 还在云南新军总队做见习官，36岁才加入党组织。你呢？21岁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认为，你父亲对你的希望，你没有辜负他。你的坚贞、美好、高洁、典雅，我都看到了。
1: 你换掉我的鞋样子，一定是有谁帮助你。是子珍吧？只有他天天跟我在一起。
0: 我笨手笨脚的，哪里捡得出？子珍劝你不要再上山了，你不肯。他想给你做双鞋子，你一定也不肯。

0: 保务员，你看谁来了？大哥，
1: 泽民。大哥，总算见到你了。大哥，真是对不起啊，泽民失言了，没有跟上你。哎，不要说这样的话，来，快坐下。哎，先把我事情讲了，我就走。刚刚进来，看见林老先生抱着他，站在门外。 林老先生讲，他不好进来打扰，也担心你们再拒绝，总不能让他等到天亮吧？我和泽民替你们收下了。井冈山人民的心意你们拒绝，闽西人民那么远过来，你们不能再拒绝了，叫人家心寒。林老先生讲的对，哪个倒下，战士们的主心骨不能倒下，你们哪个也不是铁打的。嗯，
2: 人民，人民才是我们的依靠。
1: 成功，你晓得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人民的长工要跟人民在一起。你放心，我一定配合好彭团长。你今天在下庄会议上的部署，我们一直在落实。彭团长讲了，一是把家看好，二是把家里的人也要守好。
2: 我略加详细的总结了一下我们上井冈山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特别介绍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政治思想工作需要把握的方针政策，列了一些具体实例，留在你们这里，请彭团长、戴远仔细的阅一下。我本打算给他们送过去，你就带我送去吧。如果他们休息了，明天再拿给他们。
1: 他们猜到你会留信给他们，都在等呢。我现在就去。
2: 这两件棉衣，送去给朱军长、陈毅主任。
3: 放在楼下，他们门外的椅子上，明天醒来，他们就可以看到。肥大一些的是朱军长的，长一些的是我的。是。哥，革命很艰难，但是你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仅壮大了军队，还在这里扎了根，安了家，你也成熟气质了很多。
2: 还没有吃饭吧？嗯，来，我这里晚饭还没吃呢，我们边吃边讲。
3: 好。哎，红米饭，南瓜汤，好吃的很嘞。哎，
2: 朱军长上来之后，队伍才真正壮大起来。我们现在是一个人，
3: 猪毛。
2: 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大哥，军事上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前不久，彭德怀、滕代远把平江起义的队伍带来和我们会师，我们还要会师贺龙军长的队伍，我们要把湘鄂赣粤闽都建立根据地，要连成。

0: 我们不在乎蒋介石疯狂，他的兵力再强也比不过我们。未来有40000000受苦受难的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把他们彻底消灭掉。可惜的是找不到叶挺军长，队伍上很多战士都是从他那里过来的，大家非常想念他，朱军长也经常讲起他，我更希望早日在队伍中看到他。
1: 我已经打听过了，广州起义失败后挨了中央的批评，从香港去了国外，听说周恩来同志也一直在找他。
0: 广州起义失败哪里是他的错，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们现在哪里有条件去攻打大城市。这次六大又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总之我们现在还是太弱小了，有些事情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算了，不讲他了，讲讲你吧。中央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你现在的化名还叫周芳吗？
1: 没变。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各地的书店都已经开始恢复了，但目前还是在秘密期行走。香港和巴黎的代售处也已经开始营业了。我在上海碰上了彭湃同志，他讲中央很快要在上海、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因为现在国民党对各个印刷厂进行了全部封锁，如果发现赤色书籍和报刊要砍脑袋。
0: 不能让敌人卡住我们的喉咙，宣传同样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你要报名，要去建立这个印刷厂。
1: 我已经跟彭湃同志申请过了，他讲恩来同志说到办印刷厂第一个就想到了我。
0: 太好了，泽民，我很羡慕你啊，你总可以听到恩来彭湃的消息，甚至还能见到。我跟朱军长经常坐在一起想念他们，恩来写的信我们反复读，他读我读。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同样是凶多吉少，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信上是不能讲的，你要帮助我们把这里的情报传递过去。
1: 你们的战略长公路上跟我讲了，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
0: 弟弟总归是弟弟，关键的时刻就会出现。
1: 听到北伐战争结束的消息就晓得了，你们这里的情况会更加紧迫，我那边的事情一结束就赶了过来。山下的白区查得严谨，你们的防卫队查得更严谨，我是被防卫队员带上山的，幸好碰上了成功。
0: 你也很久没有去过板仓了吧？你会有他们的消息吗？
1: 何健把长沙周围的各县完全控制了，布置了非常多的密探，我们在长沙县的秘密联络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中央明确指示我目前不要再回长沙。
0: 那里有很多人晓得你是我弟弟，很容易暴露身份。又过了一个八月节，孩子们一定会很失望。
1: 哥，今年八月节前一天我回去看过他们，安莹个子长得很快，有这么高了。安青也已经可以背诵三字经了。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未以专。
0: 安龙呢？
1: 可以在地上跑了。
0: 难为夏姑了，上次误传他牺牲的消息，我感觉家里的天塌了。泽坦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他嫂子来信没有。
1: 泽坦怎么样？没惹你生气吧？
0: 朱军长最喜欢他了。
3: 听说家里有贵客来喽，
4: 我们也要凑个热闹喽。
5: 果然是贵客。
0: 朱军长，
6: 朱军长，
0: 陈毅主任，
6: 陈毅，
0: 我弟弟毛泽民。
4: 泽民，睡着了，水了水了。
6: 朱军长，给我吧。
4: 来来来，水了水了，睡着。

0: 又责见了小强。
1: 泽民没有讲，应该还没有找到。
2: 至今还没有菊妹子牺牲的消息，组织上也派人寻找过，基本确定还是关在衡阳的某个私密的地方。
3: 敌人知道菊妹子是毛泽东的堂妹，我担心会更残暴。听若兰讲，她14岁做童养媳，受尽折磨，17岁跟你闹革命，18岁加入党组织。
4: 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5: 等一下。
4: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0: 么意思？哭啊！
1: 向南跑动，他和陈芬领导的自卫军立了大功。若兰听到他被捕，一定要回去组织力量营救他。
2: 朱军长已经给他的结拜兄弟范石生范军长送信过去了，请他帮助寻找。
1: 我讲要救泽健，就一定要救出他。谁敢杀了他，我就杀了谁。你我现在是一个人，你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
0: 我带去妹子，叫你一声哥。他即便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会含笑九泉。有你这样的哥哥，是他一生的荣耀。
2: 我比泽健大四岁，也可以做他的哥哥吗？你们两个讲来讲去，总要忘记我。我可以不要躺在这里了。
0: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我待他也喊你一声哥哥，泽健一定喜欢你这样有秀莫坎的哥哥。
3: 我也待他叫你一声哥。
2: 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我的鞋子呢？一路是没见你穿的，等这么久也不还给我。
1: 不还了。恩来同志讲了，你穿我穿是一样的，他还会送你一双新的布鞋。
0: 明天你若穿上它就不要还，你不穿就一定还给我。
1: 给。我若不是去还你鞋子，还不晓得泽民来呢。

你不来找我，我也去找你。臭得很嘞，还是你穿，我等恩来送一双新的。

0: 陈仪同志，执行命令。明天我们要走的路会很艰难，你是政治部主任，任务繁重，3600人，争取没有一个人掉离队伍。你恐怕要跑的路会很长。龙超清讲，这条秘密通道非常狭窄，山石峭壁也很多。朱军长让你穿上它，没有错。
1: 算了，我还以为你们的第一仗会在大汾，我上山的时候了解过了，那里只有李文斌的2个团，打完后还可以带走一些补给。
0: 如果在家门口打，就不是围魏救赵了，是引狼入室。我们准备在大余。
2: 或者信奉调动敌人，
0: 路上遇到敌人就打游击战，诱敌深入，再歼灭他们，彻底破坏河间的五路会剿。我们要沿路张贴红军第4军司令部布告，宣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还有对敌政策布告。地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对土豪劣绅、普通商人。 老板，都有政策布告，要狠狠的宣传，广泛的传播，署名全部都是朱毛红军。你们的秘密印刷厂建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布告详细的印刷出来，发到各个地方。要告诉蒋介石，我们不怕你，朱毛红军是打不垮的。
3: 彭军长，戴月，井冈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和乡亲们等着你们回来。
4: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放心吧，岁时明年也要回来过年啊。
1: 回来过年。

0: 叔叔，婶婶，
1: 嗯，
0: 保重，爸妈，嫂子。
2: 德腾，德腾，二哥，
3: 嗯。

0: 林老先生，哎，你们路上要小心。哎，辛苦你们了。
1: 八妹，再唱支歌。
2: 这里也可以唱吗？
3: 朱军长下命令喽，一定要唱。

0: 丢尽面孔。
1: 今天就下了九段山，
0: 九天前下山，今天才来消息吗？他们已经跑到了遂川大禹。

0: 吓跑了保安团，闹起了土地革命，四处贴标语，发告示，发表他们的进军宣言，这是要出我的圈子。在大汾整整灭了我一个营的守军，这是在向我宣战。
1: 这上面讲朱毛下了山就没了踪影，我知道有一条险路
2: 可以跳出我们的部署，
3: 但这个季节
2: 很少有人可以活着走下去。

当心啊，小姐，当心。

0: 如毛的脑子，共匪的毅力，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父亲当年为了供我读书，带我兄弟跑生意，就死在这条路上。
1: 金汉鼎，你是此次剿共的副总指挥，屁股不要坐歪了。 我晓得你是朱德蒋武堂的同窗好友，一起跟蔡锷干过。他是先锋，你是后卫。不要再搞金兰之交的事情了。我们都在为党国效力。若是让蒋总司令看到你这副面孔，你就是第二个范石生。
2: 看来我们要重新部署了。
1: 重新部署。 再不署，他们又会搞出一个井冈山来。给李文斌、刘建旭、刘世义发电。
3: 是。
1: 命。第一路的李文斌21旅，进至资兴的第5路刘建旭旅，会同赣州的刘世义第15旅，火速向遂川的大余镇出击，给我穷追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三天之内消灭他们，活捉朱毛，赏金翻倍。
3: 是。
1: 给第二路的张雨仁、周浑元、第三路的王杰俊发电，命张雨仁第35旅、周浑元第34旅，进至莲花的王杰俊部，还有无上的第4路，进至临县查岭，缩小包围圈，10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3: 是。
1: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洋涧。 南边的八面山。

0: 李文斌和刘心怡都过来了，拖住他们，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姓受散完毕。
1: 给他们打回去，保护乡亲们。
2: 何剑狠毒得很，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重武器运过去。
3: 两个师都给我上去，
4: 要地陷入，把他们引到前面的山坳里。
5: 若兰呢？若兰，
6: 请看《浴血荣光》第23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

0: 专精，专要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丽的东西可能更多的在这个戏里边，在这个角色上体现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些东西，是对美的希望、坚持，还有自己对美的认知。
2: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这个白化病，这是一种遗传病，是治不好的。
1: 其实这个角色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剧的时候，会看到咱们这个戏里边分别有三个年龄段的演员饰演了这个角色，有婴儿，还有10岁之前8岁的小骑士，包括就是青春期到成人以后小童饰演的骑士。在这个戏里边，其实我想更想强化突出的是，其实这个角色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我也想在这个戏里边，我相信小童也是想表达的是一个和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她的一个成长过程。
3: 你还是我妈，妈，你还知道我
4: 妈？你当我傻呀？你跟你妈斗心眼，你还嫩点儿。今晚没饭吃，
5: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也不饿。
1: 有那么一场戏是，其实进入社会以后，她自己开始经营一个服装档口，他对自己的外表进行了一些修饰，他把自己的白头发给藏起来了，戴了一个假发套。
6: 喜妹，看看这个，新到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7: 下回还来啊。我们每周都上新，
8: 没事就过来坐坐。
7: 好。
1: 在这样一个情境下，遭遇了一个意外吧。
9: 你别动我东西！

但是那场戏呢，因为它的一个情境设置，所以呢，必须在一个众人围观的情境下。那个头套被揭开的那一瞬间，小童就哭了，我也哭了，我们的摄影老师也哭了，就是坐站在机器后边的摄影老师也哭了，然后包括把他的头套从他的头上揭下来的那个对手戏演员也吓了一跳，因为其实之前所有人没见过小童那个情景嘛，所以那个对手戏演员也懵了，然后也流眼泪了。

0: 其实拍之前我很紧张，这场戏太特殊了，是我和小童都无法一生当可能都无法真正的去亲身经历或者去替换的一种情感。但是我觉得那场戏非常值得，因为那场戏它的转合也对其实这个角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正是因为这个事件，我相信我们的主角其实也意识到了，实际上这些化妆和伪装它都是暂时的，它都是我们可能希望的，但是它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做到保护我们。什么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呢？只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强大的内心的力量。从此以后其实再也不戴假发了，我相信也是其实这个角色一个看见自己面对自己然后对自己的未来的期许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在别人眼中这是病，是缺陷，我自己也知道。
2: 从小到大因为这个病受了多少白眼，吃多少苦，不是也过来了吗？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我相信它呈现给大家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勇敢的力量吧，你希望我们也能准确地传达这个力量。

0: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3: 会是谁呢？
8: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3: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了，
2: 情报网该收了，
0: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你。

0: 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6: 和善统一

0: 进至灵县查理，缩小包围圈，十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1: 是。
0: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阳界，南边的八面山，西南的双马石、朱砂冲，东边的桐木岭，班家界莲花县，我要亲自督战。来人，
2: 快过年了，来，装上吧，
3: 谢谢。
2: 多装一些，快过年了。

0: 阿公，口袋里就这些钱。
1: 不要不要，你拿去吃吧。你们是红军，拿去吃，拿去吃。
0: 来，那就这些吧。

0: 我们已经把他们调动出来了，就是来得快了些。
1: 赵书记、叶主席，你们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快过年了，街上的老百姓会很多，你们分头行动。是。文才，你带上三十一团一个连，去协助他们。明白。
0: 周军长，组织突围吧！敌人离我们不到两公里。
2: 有多少人？
0: 李文斌的二十一旅，刘世义的十五旅，从南北两路过来了。
2: 他们的第五路、慈平的刘建勋，
0: 东边，刚刚露头，四公里左右。
2: 何健的第一路、第五路都过来了。突围，进山，跟他们搞游击战，用飘忽不定拖住他们。
0: 你去跟武忠豪和林彪讲，要全力阻击，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姓疏散完毕。
3: 武团长的三十一团正在部署阻击，林团长刚才在路上知道了，警卫团的战士也做好了突围准备。
4: 他的28团不是在山上防守吗？
3: 好像是下来给战士们找吃的了。

0: 何天颖向毛委员报道。
1: 天颖，
2: 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我们要把你留在这里了，天太冷了，把它穿上。你是五月生日，不足24岁，在队伍里你的党龄可不短呢。你是跟德明一起来参加秋收起义的，一路走来你率领的队伍没有一个人离开。你跟我讲，队伍打败仗不可怕，怕的是失去党的领导。我们在3万村，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一起创建了根据地，你在黄洋界保卫战立了功。

你走得太可惜了，我的心都

记得，我做市长，你做党代表的那天，你讲过的，消灭了蒋介石，要带我回你的家乡陕西南郑县，领我去听你最喜欢听的《逛逛戏》《韩信败将》。我懂你的意思。

谢谢你，红四军会铭记你，人民也会记得你。

0: 毛委员朱进长，我要做深刻的检讨，不应该下山脱离岗位。目前的局势，我们没有理由去想过年，是我放松了革命警惕，给红四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请求前委处分我。
1: 你的问题，千秋跟二十八团各个支部讨论拿出意见后，再报到前委。你还不足22岁，就做了主力团的团长。
2: 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没有组织观念，战场上再有能力也要不得。你想一下，你的前任团长王二卓同志是怎样带兵的？
3: 归队吧，认真反思，不要在这里捣乱了。
1: 是。
2: 翻过这个坡，让大家休整一下吧。填一下肚子。战士们太疲惫了。
1: 我们也好开个前委扩大会，掌握一下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好，但时间不要太久。李文斌、刘十一的两个旅，还有刘建旭他们，一定追在我们屁股后面。我希望多一些旅追过来。何健狠毒得很，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重武器运过去，抄我们的家。南昌暴动，三河坝分兵。 靖康山的3月失败，8月失败，都是血的教训。

0: 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荒影界八面山，走，干他们去。
1: 好，
2: 打掉他的荒影界八面山，两个师都给我上去，哪个敢后退就地枪毙。
3: 是。

0: 一群混饭吃的东西，猪毛在你们拿不下，不在你们还拿不下，让老子见血，那咱们就都见见血。
1: 何子，再给一次英雄的机会！回去给我集结队伍，再攻！不把井冈山踏平，不拿彭德怀的脑袋，就拿你们的脑袋来见我！
2: 是。
1: 把他抬回他的队伍，以示警告。
2: 是。
0: 给张雨人、周浑元、吴尚、王杰俊发电。
1: 都给我到前沿来督战，轮不上他们在房子里指手画脚。
3: 是。
0: 给李文斌、刘十义发电。李文斌、刘十义刚刚发过来的，他们离杜某的队伍已经不远了。好，回电，最迟明天天黑前歼灭朱某主力部队。
4: 如果拿下朱某人头，
0: 我何健亲自向蒋总司令给他请功褒奖。
5: 明白。
0: 蒋司令对朱某是要活捉的，不要活捉了，直接砍脑袋。在我们这里，对党国不忠的大有人在，恐怕在他们那里也不少，路上很不安全。

0: 说小孩子五个月以后就会在肚子里面踢脚了。他踢了吗？
1: 他哪里会等到五个月啊，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开始手脚乱动了。我跟朱军长讲，他说孩子是想快一些跑出来跟他一起去扛枪打仗。
0: 下山前我去找接生伯伯，我都学会了。如果你生产在路上，不要怕，我来为你接生。
1: 好，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0: 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
1: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有国，你带三营去军部，保护马委员朱军长突围。
1: 是，三营跟我走。
2: 润之，你带警卫团协伤员从右侧突围出去。
3: 春阳子，走。
2: 马委员交给你了。
4: 这是军长命令。
2: 我们一起打阻击，没有阻击，只有突围。现在是战士，执行命令。
0: 放心，朱某一个都不会伤。
2: 快走，
3: 走。
2: 从前门冲出去，把敌人引开。
5: 是。

0: 咱们是连夜追过来的，我们跟他们打疲劳战，准备手榴弹，给他们炸崩。
1: 山的敌人进村了。

0: 我们追上了。
1: 小郭，你带上两个连回去保护朱军长，其他人跟我走。
2: 张守勋，带上两个连保护朱军长。是。
1: 小郭，你要回去。
2: 不能回去，包围他，我保护你。
1: 准备加油，调集战友，把他们引到前面的小坳里。刘诗怡一捞头就打死他。

0: 若兰呢？若兰呢？若兰！
1: 听他们讲，为了保护你们，武若兰同志把敌方主力引到了相反方向。
2: 跟我走。
3: 朱局长，他们要抓的是朱毛，你留下，我跟林彪去找若兰。如果润之在，也会赞同我的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受伤15人，牺牲17人，敌军伤亡近百人。林有国营长为了救武若兰同志，牺牲了。

0: 妈妈妈妈妈，
1: 你爸可能出事情了，辛苦我难受。
2: 不会的，妈，我爸送你们几十人上山，都平安的回来了，一个人更不可能有事情。
1: 那可能就是有天他们哥三个出事情了，这心慌得很。
3: 兰英，快去请石大夫过来给妈看看。
2: 对，爸，你可回来了，去了这么久，我妈急得心口窝难受得很。
1: 怎么了？果然出事情了。
4: 出大事情了，井冈山失守了，已经变成了白区。
3: 这么快就变成白区了？
4: 我在山洞里找到了赵嫂，她跟我讲，打了三天三夜，吴大哨所让他们炸成了废墟，

0: 敌人都被上去斩，后来他们抓住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浪荡痞子，给他上刑去，又上大洋。第四天，他就带着敌人从黄洋界背后岔小路进山了。先是偷袭了小井，把医院里住的100多红军伤兵员、护士、医生都赶到了稻田里，逼他们背叛红军，用刺刀。 先挑了我们一个伤员和女护士，
1: 同志们。

修筑的工事没有了作用，上山的敌人越来越多，山上的武器弹药兵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没有来得及躲进山里的乡亲们都被敌人

0: 请告诉毛委员，井冈山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朱毛红军和敌人战斗到底，山林是我们的天下。
1: 彭军长呢？他们也被杀害了。
2: 为了保存红军的力量，井冈山的乡亲们要求他们尽快撤离。
3: 彭军长，你们放心的走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你们回来，斗争到底。
1: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0: 我没有替朱某守住井冈山，保护好这里的乡亲们，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走吧，再不走，天亮就撤不出去了。
1: 长光，谢谢。 子衿，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要等我回来。
2: 这口气
1: 我咽不下。
2: 明白。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0: 你们在家看好你妈，指挥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寻找毛委员、朱军长的队伍，把井冈山的消息传给他们。现在不能往井冈山回了。何长工让我给毛委员带了封信，他们现在都出不去山了。
1: 爸，赣南这么大，你去哪里找啊？

0: 要找到的。
1: 要找到。蓝英，
2: 哎，
1: 去给你爸煮了那碗玉子饺，吃了赶紧睡觉，明天一早就去找。
2: 嗯，那碗玉子饺妈做了几天了。妈，你心口窝不疼了吧？

自井冈山下来25天，我们一路遭到敌人的追袭，朝不保夕。根据我们侦察员的报告，一路追赶我们的是刘师义的15旅。我们前脚开往瑞金，他们就从会场追赶过来。预计敌人的前锋很快就会到达黄百合大百地的交界地段。 他们会步步紧逼我们，把我们置于死地。

0: 刘师义的15旅，3000多人马，装备精良，还有2个团的地方保卫队，个个是酒足饭饱。而我们由36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有近200名的伤员，饥寒交迫，武器弹药都极度匮乏。脱离队伍的还有一些。 有一些牺牲的战士，只能拜托当地的老百姓去安葬他们。在井冈山，我们还可以吃到红米饭、南瓜汤。现在，连红米粥一天都很难喝到一满碗。大家还有力气打仗吗？
1: 有。
2: 毛委员、朱师长，不要犹豫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我们去打一场有把握的仗了。
3: 敌人的机枪就架在我们面前，不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就不是老百姓拥戴的红军战士，士气可鼓不可泄啊！
4: 红军万岁！
5: 红军万岁！
4: 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
3: 好，这就是我和毛委员要看到的结果。
4: 我们就在大白地跟他们拼一仗。马上要过年了，我们也要把肚皮填饱。

0: 我们所在的大柏地，距离瑞金大约有30里。南边，从爱前马枣到大柏地之间，是一条南北走向大约有6里地的峡谷。两边山高林密，是打伏击的最佳位置。这一仗关系到我们红四军的生死存亡。
1: 我们一定要打赢！是。我们现在就去勘察阵地，具体布置，谁拦头谁断后，哪个营负责拦腰截击。6里地的峡谷要把他们填满，口袋要扎紧。再看看有什么工事要修筑。井冈山武大哨所的经验我们要借鉴。
2: 坡陡的地方可以放滚石。
3: 嗯，
0: 战士们休息。
4: 营一长干部高奏，
0: 朱军长，我的三营长林有国同志牺牲了，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是不是要补上？钟豪，你心里有人选吗？
5: 一连连长林有田，
4: 有国的哥哥。
0: 正是。
4: 作战勇猛，沉着冷静。
6: 你们的意见呢？
7: 赞同。
0: 赞同。
7: 赞同。
8: 嗯。
0: 连长的人选，你回头给补上。
9: 是，林有田到，
0: 听命令。你跟我走。
10: 是。

0: 朱毛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早安生。
1: 朱毛，朱毛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这场战斗生死未卜，朱毛至少胜一个。没有子弹了，放滚石了，准备入伙。有冒犯党国力者，格杀无论。请看《浴血荣光》第24集。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2: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4: 史密斯。
5: 跪在原切，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

0: 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开不靠谱。
13: 会是谁呢？
1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3: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2: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4: 台海不会平静了，
2: 情报网该收了，
0: 可以行动了。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0: 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1: 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
0: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把我们留下，去救若兰姐姐。
1: 把我们留下，
2: 去救若兰姐姐。
1: 救若兰姐姐吧，
3: 若兰姐姐也会很牵挂你们，不能把你们留下。

0: 我当然知道毛泽东朱德在哪，在红军队伍里，在四万万穷苦百姓的心里。还是不要回去当土匪了，井冈山已经被我们夷成了平地。井冈山人民早晚要找你们报仇雪恨，真正的土匪是你们。
1: 我是共产党员，是要消灭你们的革命者。你是朱德的夫人，我是给你面子的，真不打算低头了。呸！
0: 要我低头，除非干将水倒流。嘴太硬了，
1: 再打100鞭，打打试试。是。 朱毛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早安生。
0: 做梦！朱毛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想安生，你们就尽早去死。
1: 打。

0: 现在1500人了，萧克的蓝头干得不错。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你的兵了，有什么指示赶紧讲。
0: 这场战斗生死未卜，讲好的，你枪里的子弹打光就回指挥部，朱毛至少剩一个。
1: 不要，一起过年，新年好。
0: 新年好。
1: 别跑，响了，
0: 粟裕拦住尾巴了。

行，有冒犯党国利益者，格杀勿论。

0: 东固是个好地方，虽是五县交界，但是地势险峻，崇山峻岭，我好像又回到了井冈山。
1: 你们猜猜，哪个是给我们捎信上山的李文林？哪个是段月泉？
2: 就是一个辕门才，一个王佐吧。前面呢是段月泉，斜舞出身，踢胯向前，屈膝跑路，脚尖落地。
3: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二团团长李文林，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
2: 四团团长段月泉，
0: 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文林同志，
1: 包爷。
0: 岳建同志，
3: 包爷好，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敢，陈长长，包爷，
0: 文林，这里果然如你信上所写，不贴标语，不挂牌子，由公开改为秘密，在发起总暴动之前，这种做法很有必要。枪毙来了，跟他们打圈子战术。
3: 圈子战术，还是借鉴了井冈山的袁文才。
4: 王佐自卫军的经验，来，兄弟们，喝好！你们都是有功劳的。
5: 谢谢哥。
0: 袁文才也来了，现在是我们红四军的副参谋长。文才，文才，
4: 兄弟们，喝！兄弟们辛苦了，来来来，喝！
6: 吃！谢谢大哥。
7: 我们一起来。

0: 我们涉足人热情好客，他们都是被拉住的。兄弟，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谢谢，谢谢。
2: 来吃。
3: 这个巧，
2: 快拿着。
4: 豪三，再跟他们讲一下，费用要跟乡亲们算清。
1: 哎，不要算清楚，军民一家亲，这次大批的部队到这里来，他们晚上做梦都会笑起来。
0: 这是纪律，
1: 他们手里有钱，我们从大北地攻击宁都，每个人都发了五角钱。
5: 去吧，豪子，如果兜里的钱不够，让他们一定打成欠条。
6: 是，
5: 让他们赶紧归队，明白。
6: 毛委员，原文才参谋长刚进村的时候就不见了。
5: 毛委员，你看，三年前毛泽民同志来这里办的平民服的社还在营业，只是把牌子给摘掉了。
1: 平民小学呢？
5: 去年被无上进来的敌军给破坏了，还杀了几名学生，现在家里都不让孩子来学了。
1: 要去做动员，一定要识字，要学文化。
5: 是。

0: 朱毛被击毙，朱毛被当场击毙，朱毛都是朱毛。中央指示他们来上海工作，甚至可以去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
1: 是为了保护他们，为了保住朱毛的队伍。润之说的对，留得五湖明月在。
0: 不愁无处下井口，他们两个是红军队伍的灵魂啊！其实我们的上级很早就希望他们撤下来。我想，上过井冈山、去过红四军队伍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人民和红军战士都是他们割舍不下的。 那天，他们撤离井冈山的前夜，我赶到了那里。那个晚上，给我感触很深。朱军长陈毅主任，为了你九江送给朱军长的那双鞋子，第二天出发谁来穿，用尽心思，都希望对方穿上。那双鞋子还在，哪里会舍得穿？翻山越岭带兵打仗，跟战士一样。 都是打草鞋穿，但是他们很乐观。房间很冷，外面下着雪，我们都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火炭用光了，我们就坐起来，背靠着背相互取暖，还唱着歌。

第二天，井冈山的乡亲们

0: 20天前，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我起草的，已经派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公同志带过去了。也许这件事情做得浅考虑，
1: 他们正在跟李文斌、刘十一的队伍打游击战，正是决绝时刻，最好不要过早地找到他们。
0: 是啊，完全失去联系了，连他们在哪里都不清楚了，很想念他们。
1: 这是我们在天津、上海开办印刷厂的人选，具体地点和计划，请中央审阅。若要不妥，我随时修改。
0: 好，明天一早就讨论。
1: 嗯，
0: 我们的印刷厂一定要尽快办起来。目前，所有的报刊杂志全部被反动派占领。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我们党的声音人民听不到了。
1: 吴若兰同志被杀害了。
0: 吴若兰同志牺牲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门口上示众。我们在那里的地下组织成员看到了。
1: 吴若兰同志是耒阳县我们湘南的女英雄，见冈山失守，吴若兰同志牺牲，对红四军、对朱军长都是重创啊。
2: 今天的会师大会跟我们井冈山会师情况很相似，
3: 蒋介石天天喊着要消灭我们，要朱毛人头，结果朱毛越打越多，新的朱毛队伍已经出现了，
4: 增枪授旗的场面最激动人心了，连乡亲们都跟着一起喊。

0: 四川统一，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嗯。哎，为了表达此次会师的心情，我刚才悄悄写了一首诗。<笑>
1: 敢在润之面前写诗，你胆子不小。
0: 我是讲心情的嘛。
1: 哪个诗不是讲心情？<笑>
2: 念念，一定比我写的好。
0: 那我就不敢念喽。
1: 不念。
0: 你哪里憋得住啊？念吧。好，我是首次赋诗哦。嗯。大军突敌围，关山杜若飞。今朝何处去？昨夜梦未归。待梦催上马，睡意

0: 傲寒风，君好生凄厉，春月似张弓，坚兵抱有敌，后队转向东，急行40里，敌血已扑空。东顾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事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1: 完了，
0: 完了。
2: 好，
1: 写得好，尤其是后四句，既表现了东顾的地貌，又将东顾与井冈山紧紧相连。特别是今天会师大会对未来天下壮的憧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回头交给李文宁同志，请他给红二团、红四团的战士们去读，这里的乡亲们也要看到。
3: 是。
4: 这个地方哪里都好，就是太闭塞，报纸看不到，消息得不到。井冈山彭团长那里怎么样了？袁文才不辞而别，已经几日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1: 文才应该已经回到了井冈山，来的路上就问了我好几次，队伍何时回井冈山。
3: 毛远，朱军长。
4: 林老先生。
1: 林老先生。
5: 林老先生。哎，总算找到你们了。

0: 山上的乡亲们听说上院被杀害的消息，黑夜下山把他们从当天给转移了出来。
1: 快快快，
0: 最后埋葬在山上。

0: 你晓得，彭团长的三师团撤到哪里了吗？应该是往四川方向去了。我下山路过黄草坑，听当地人讲，彭军长他们那里遭遇了敌人的伏击，虽然很快就突围出去了，但是有上百人伤亡。
1: 他们从下山到今天，已经20几天了，有没有可能来追赶我们？
2: 不会的，就彭团长的性格，他不会走呀。他一定在等待时机，杀回井冈山。
3: 他们应该已经跟湘赣边委联系上了。看到何昌公没有？
2: 没有看到。听赵家嫂子讲，他和皖西先组织了一支中心线赤卫队，100多人，和王佐三十二团在山上，跟晋山搜索的敌人周旋打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敌军。 王佐正准备下山偷袭斜远，杀那个叛徒陈开恩，以振湘亲们的士气。大约山上的敌军有多少？五大哨所打下武警，布满了敌军。他们在井冈山上下，都扎下了营地，总要有上千人。你们目前不能再回去了。 估计山上的粮食也快没有了。赵家嫂子和乡亲们讲，如果我能看到你们，赶紧跟你们报告，让毛委员、朱军长你们放心。井冈山是共产党的天下，那里的人民是打不垮、杀不光的。只要是红军。

0: 他们就有跟敌人斗争到底的勇气。这里是鼎城和子辉写给你们的信。
1: 是他们又派你去的井冈山？
0: 他们知道只要队伍下了山，就一定会跟山上断了联系，让我去打探消息，
2: 尽快的
0: 找到你们，希望队伍能转移到闽西来。
3: 林老先生，16天前你就出来找我们了，走了好多路吧，辛苦了。
0: 东固这里我来过，早该来这里找找，是我脑子不够清楚。马委员，你和朱军长、陈毅主任都了解闽西，他们两个都来过。现在长汀和龙岩都组织了秘密农会，一切都按照上一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部署的。蛟阳有独立团，永定有铁血团，很多老百姓的绑腿上都藏着自己制作的3毛钱薄荷，我这里也有。

0: 这上面转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建议，希望我们开辟闽西根据地，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平和一带，在鼎城慈辉的带领下，已经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一些不大的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是很好，前年我们和恩来经过那里，只有几天时间就不想离开了。
2: 闽西的老百姓都盼望着你们回去呢。
0: 目前那里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的陈国辉旅都是土匪出身，漳州的张真部、闽中的卢兴邦部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3: 就近长汀，先干掉那个罪恶多端的郭凤鸣，然后一个个歼灭，把闽西的根据地扩大起来。
1: 哎，这里不便久留，尾随我们的敌军就要赶上来了，东姑的老百姓和红二、红四团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赞成队伍开往闽西。
0: 好，但是我认为即便我们离开这里，还是要留下一些力量协助这里开展武装斗争。等一下我们开个前委扩大会，把留下来的人员和去往闽西的路线确定下来。
3: 同意。
1: 赞成。
2: 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线路，从这里向东经过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就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了，一下子就可以消灭大恶霸郭凤鸣旅。朱军长，请你们在会上参考。
1: 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2: 对对，长岭寨离长汀15里路。
0: 丁老先生，有件很痛心的事情想跟你讲。你们的二儿子林有国营长。
2: 毛委员，不用讲了，我知道了。十几天前在赣州的街上，我看到了朱军长的夫人吴若兰烈士，他用手指告诉我，有国好样的，是英雄。

0: 想不到，我们福建地下组织的首饰，他也知道。
1: 吴若兰同志被他们杀害了，
2: 被砍下了头颅，挂在赣州的城门上。

0: 离开宁都，在路上自弹给我的。他一进宁都就四处打听若兰的消息，最后在一个草棚子上发现了这个传单，应该是敌人的飞机撒下来的。
1: 你没有让泽坦跟我们讲。
0: 不要讲，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成千上万，回报他们的只有一条，革命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2: 吴若兰同志还用手势跟我讲，坚持到底，革命一定成功。
0: 林老先生，有国是为了救若兰牺牲的，我替若兰谢谢你们，谢谢有国。
2: 吴若兰同志已经谢过了，有国是为革命牺牲的，不用谢。
0: 他妈知道了一定会很心痛。
2: 有国妈讲了，儿子交给了党，党需要他们赴死，多余的话不要讲，舍得。
0: 在长厅等我们，我去安排开会。
3: 林老先生，你先吃口东西休息一下。
1: 哎，今晚就睡在这里，会议结束我写信给子辉他们，明天一早麻烦你带给他们。
2: 不住了，信写好了我就动身回去，他们要做接应你们进长厅的准备。这么多天了，他们一定等得很急。
1: 好，我尽快写。快吃吧。

0: 我知道你没有睡，记得写信给我。
1: 这里太闭塞了，信收不到。你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背你走，保证不掉队。
0: 今天会上讲了，我留下来这是命令。我们已经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这里都是红四军的队伍了，怎么会没有消息传递呢？
1: 你一定没有向上级请示，把我也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这里的地势跟井冈山不同，很难修筑工事，一旦敌人冲进来，很多战术没法实施，要么硬拼，要么上山跟他们打圈子战。
0: 所以才要留下一些人来扩大这里的武装力量。你是28团的连长，又是常听人，达敏熙你的作用更大。二哥有国营长牺牲了，一年不到你们兄弟四个牺牲了2个，你总要回去看看婶婶，我也很想念的。你身上流着我的血，要把命给我保住了。
1: 嗯，
0: 今天听说林伯伯来了，我想看看他，让大哥拦住了，他说让你父亲多休息一下，很快还要赶路回去。
1: 他走的时候，朱军长叫我和大哥过去了，我跟大哥把他送到山路上，他就赶我们回去了。他说等你去吃我妈做的糖油粑粑，这次他要把长汀城所有的红糖都射出来，做很多糖油粑粑，你大哥毛圆也一定喜欢吃。
0: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1: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0: 嗯。
2: 28团、31团为主攻位置，迅速占领长岭寨主峰。特务营配合指挥顶城的独立营铁血团，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这一仗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硬仗，但是不能松懈，要速度拿下长岭寨，即刻攻进长亭城，咬死郭峰明律。
3: 按指挥他们提供的城防图，找到敌人的弹药库，夺取后留一个连守在那里，以防敌人跑过来破坏。
4: 我要再强调一下纪律，长亭是旧亭州的治所，是闽赣边境的重镇，也是闽西物资集散地，水路发达，街上比较繁华，土豪劣绅经常出入的烟馆、吃花酒的地方随处可见。我们有一些旧军队过来的战士，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良嗜好，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这样的场所。战斗结束后，各班排联营团清点人数，
5: 不得有一人离队。
6: 是。
4: 我和子辉他们过去了，我们长亭会合。
7: 长亭见。
4: 我们走。

0: 平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1: 你们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你们自己看，
2: 这是我们格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3: 局势又变了，
4: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
5: 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
6: 老百姓一听要建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7: 请看《浴血荣光》第25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761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关于导弹，
8: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9: 会是谁呢？
10: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8: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9: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2: 情报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你

0: 您心脏平安。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6: 和善统一，
17: 和善统一。

0: 你好，先生。王委员，朱局长。王委员，朱局长。王二虎。哦。哦。哦。二虎，二虎。让我给你抱一下嘛。哦。二虎。哦。两只虎，你都抱一下。
1: 毛委员，这真正做得不好，吃吃看吧。
2: 糖油粑粑，听昨天讲过，有家的妈妈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
3: 泽堂还有，给他留着呢。原来以为只有湖南人喜欢吃，后来大户爷爷讲，四川人更喜欢吃甜，甜和辣好比红花和绿叶。
2: 我小的时候，老地主做寿，我为了吃一口红糖糍粑，去他家劳作了三天。
0: 最后，还是没吃上。我去找他们要，却被打个半死。
3: 朱局长，林老先生，这糯米和红糖，你跑了不少家店铺吧？
4: 朱局长，不要收，收下心意就变味道了。
0: 已经是满满的心意了，收下吧。真的不要。妈妈，爸爸。
3: 你们的儿子，来给，听指挥。来，爸，给你。
2: 好，有家到，把这钱拿上。
3: 有家，不要收。
2: 妈，我要服从命令，
5: 跳走吧。 佑国妈妈，佑国他很了不起。
3: 他的腿有了毛病，就不应该再留在队伍里，是他的不对。他
0: 没有不对，他是英勇负伤，不是毛病。可惜，我没把他给你带回来。那么多牺牲的战士，都没有回家，早晚回来就行。毛委员已经派人去武平，找有过的干爸和爱人了。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6: 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团聚。嗯，毛委员，队伍上的事情多，你们赶快去忙吧。好，我们先走。林老先生，
0: 哎，还要拜托你帮我们组织一些缝纫师傅，把战士们的军装赶出来。
6: 已经在织布了，等织的差不多了，我去找你们，把颜色告诉我，我们就做起来。好。
3: 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归队，假条我替你们写，请陈毅主任批准一下。好。糖油粑粑要快点吃掉，做了几日了，多吃一些暖身子。怎么没有看见泽坛啊？ 泽坛去哪里了？他以为你牺牲了，神情紧张得很。后来我告诉他，组织上把你留在东固村了，他从紧张变成了失望，因为。

他给你留了很多糖油粑粑，我带你送给连队的战士都吃了。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缴获了敌人500多支枪和他们的弹药库，歼敌2000多，押回去800多俘虏。那个无恶不作、残杀百姓、凌辱妇女的郭凤鸣，在长岭寨的路上被击毙了。第二天，毛委员、朱军长在长汀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长汀城里男女老少强烈要求把郭凤鸣架起来示众，以解民愤。

0: 毛委员讲，这是红四军入闽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他们以长汀、朝阳、上杭、永定为中心，连续召开了会议，恢复了中共闽西特委、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为书记。 他们夜以继日的奔走，把钱粮、师爷、老杂役、老教书先生、小商贩都找过来召开会议，也请来了老佃农、贫农了解情况，制定了政策，成立了长汀总工会革命委员会。
1: 大家对这个政策赞不赞同啊？
2: 赞同。
0: 街上、巷子里都贴上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动员一些进步商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工农革命。 可以依照他们的才干大小分配工作，对于那些反动商人，要主动认罪，缴纳自己的财物；不服从者，根据群众检举的罪行量刑处置。果然，布告发出去的第二天，很多土豪劣绅都跑过来交财产、按手印，还有地契、租契，几个郭凤鸣的走狗，把他们的枪支弹药也都乖乖的交了过来，没收的粮食。 布匹、财产部分交给了当地的穷苦人。我们的队伍改编为纵队了，28团的大部分队伍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任一纵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兼党代表。我还是留在了第一纵队做一连连长。28团部分队伍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任纵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党代表。 第31团为第三纵队，吴忠豪任司令员，蔡协明任党代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独立团铁血团，和这一次扩红来的300多人，也都编入了红四军的队伍，为第四纵队。上级派来了一位负责四纵队的武装训练的参谋长，叫罗瑞卿。打进长汀城那天，我也在策应的队伍里。

0: 武汉分校的优异生，参加过北伐攻克武汉的战斗，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就去了上海，做了地下工作。5个月前，加入了党组织。
1: 是。

0: 连夜编写的话剧《孙中山之死》，说你是文武双全的才子。你们认识陈毅主任？现在大诗人了，写得好，毛委员都表扬他。
1: 这是鼓励我噻，在润之面前，大概提诗人这两个字啊，只写了一首。
2: 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在大鱼突围牺牲的小号手叫池秋生。

0: 失散的弟弟找到了。骄阳暴动那天，他的家人全部被郭凤鸣杀害了。
1: 你的哥哥秋生是英雄，今后红军队伍就是你的家。
0: 还有副连张院长，毛委员那天跟我们一起送伤员去了他的医院。
2: 我就是你信上讲的缉毒医生，
3: 副院长。你请林老先生带去的药品和地图起了大作用了，治愈了那么多的伤病员，我真是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我要代表中国革命感谢你，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2: 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拯救灵魂，治病救人。这本书是你先生送给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
1: 很好的先生。
2: 福音医院是英国人办的，名字里也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思。我们想换个名字，叫红军医院。
3: 就是因为这家医院是西方人办的，才会有更多的便利。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动弹，二是从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买药更方便。名字目前还是不要改。
2: 好。
0: 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军营里比在井冈山的时候乱了很多，毛委员为此事很气愤。我们进了长汀城以后，每个人都发了一些军饷，有些人就跑到街上去吃酒，甚至还跑进了烟馆，有的连队还出现了虐待俘虏的现象。
4: 你们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会叫朱毛两个多月了，一个人头都没有给江总司令提过去，你们自己看，你们是十八个团，精锐武器都给你们拿去了，你们手里拿的大洋亏不亏心？
5: 报告总指挥，在您的亲自督战下，四天不到，井冈山已被踏平，目前只有一小股赤匪在山里流窜，由于我们封锁严密，预计不到十日将全部饿死。
6: 明日金汉鼎副总指挥的部队，我们的十五旅、李文斌部二十一旅、张宇仁、周慧元的三十五旅、刘建旭旅的两个团，
5: 还有我的一个团，
6: 分三路都将抵达闽西境内，请转报蒋总司令，消灭红军，提朱毛人头，指日可待。
7: 这是我们几路会剿大军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4: 没时间给你们拿这两个人头了。局势又变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破坏中央威信，助长地方割据之风，有占地为王之势。中央已经免去了他们的军政职务，还有鲁地平的湖南省主席一职也没有了，已经任命由我来担任。蒋总司令命令暂且撤回剿共队伍，迅速转向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地区，讨伐桂系军阀。
5: 井冈山的兵力也要撤吗？一旦我们撤走，朱毛红军必定会返回山上，死灰复燃呐！

0: 下刘十一的两个精锐团把手，中型武器都留下。是。你们这次失利，蒋总司令不但没有责怪你们的无能，还给你们调配了新的武器装备。为蒋总司令效力，是不是前程远大？
1: 安宁，把我为他们部署的几路讨伐目标交给他们，还有，把蒋总司令颁发的讨伐令也要拿回去，传播到各个军营。
2: 李宗仁、李继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命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
3: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
2: 看来，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老百姓又要遭受其害了。
4: 井冈山上的敌军是不是有可能撤走？
3: 不会全部撤走，那里有彭德怀在，很快就有消息。润之，
5: 我们马上要把前委扩大会开起来，把之前针对蒋桂战争爆发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向各纵队传达下去，尽快落实。
4: 是啊，这个前委扩大会早就应该召开了。
6: 你还在为二纵队的事情烦恼？朱军长已经命令胡少海下去整顿了，三大纪律、八乡注意，全部贴到了各连排班了。
7: 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红四军及江西红二红四团之行动计划：一，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采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夺取群众，公开苏 v i 政权割据，割据区要迅速与湘赣边界的割据区相连接。
8: 井冈山。
2: 我们很多同志都在牵挂井冈山，这是夺回井冈山的有利时机。
9: 我只强调一点，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也是任何人、任何理由绝不允许阻碍的计划。
2: 我来念念毛委员和我起草的这份向国民党军阀发布的警告士兵群众书。 我见重点读，大家听仔细。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是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彻底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
5: 我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
9: 明白我独特的目的吗？
7: 报告军长，明白了。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召开了支部大会，对魏金博等人虐待俘虏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加以严重警告。
5: 少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士兵委员会处理？ 他们对于违反纪律的官兵，已经制定了系统的处理条款，这些条款也是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目前我们队伍中，虐待俘虏问题只是一种现象。去街上吃醉酒，在军营内赌牌，甚至有些人进到了烟馆，你们都了解过吗？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走到今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这一路上。 铺满了烈士的鲜血，有很多烈士，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

家乡，又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敌人残害。为什么那些英勇就义的烈士面对敌人的屠刀会高喊着革命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什么井冈山人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要把我们牺牲的战士送进山里安葬？为什么我们刚到这里，闽西的人民把家里最珍贵的食物拿出来送给红军？我们还没有开展扩红工作，他们就把家里的孩子送到队伍上。林老先生带着缝纫队伍跑到井冈山为我们做棉衣，最后把自己身上的薄棉衣拆开来，把棉花为我们的战士们暖心口用。他的儿子三营营长林有国牺牲在了战场，他母亲却说是他儿子不好，他腿脚有毛病，拖累了队伍。前天夜里我去了这里的妇女夜校，他们讲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们讲牺牲不怕，再胜。同志们，纪律是胜利之本呐！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我们和国民党军阀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要让人民失望，不要让牺牲的官兵心寒呐！

0: 玉洁兄，目前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迅速整顿。
1: 润之，我认为攻打龙岩的方案可以确立了。
0: 就按你讲，兵分两路进入城里，打完就走，挥师用地，扩大红色区域，就等陈国辉这混蛋回来，我们
1: 队伍不整顿清楚，哪里都不能去打。
2: 进了长厅就成这个样子，打进龙岩，怎么能够撤得出来？

0: 毛委员，我想回焦央种地去。
1: 你还是个娃子，放心吧，分给你家的地啊，有人帮你种。
2: 走，走，
3: 哎，哎，哎。

0: 我是武平来的。有国，是你家老二吧？
1: 是是是。

0: 回延书记，
1: 毛委员，
0: 不是讲还要十天吗？
1: 我哪里晓得这么快？老百姓一听要建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2: 你们那里除了家里的门板，还有什么可拿的？300多个床位，至少有两个村的百姓家，没有了挡风的门板，
1: 门没了，再做门，伤员等不了。
2: 请来的医生都讲好了，
1: 全多少都愿意来。
2: 要不是为了给战士们做身新军装，还能再多拿些钱出来。
3: 东娃子，
4: 罗总指挥让我永远跟着你，不离开，我要跟你打广州当首长。
3: 大哥讲的。
4: 侯委员，我很快就会好的。
5: 军阀作风，军阀作风！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子，从南昌起义走到今天，多久了？在井冈山，你们怎么向我保证的？
6: 都跟你们讲了，
5: 现在没这钱，等有了钱，保证把军饷全部发给你们，
6: 欠条也打给你们了。
5: 你们还是要去抢钱、抽大烟。
7: 军长，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出生入死，兄弟们实在太累了，这身上又有伤，就想抽上几口，这还没抽上呢，那小崽子就带你们来了。
5: 闭嘴！你还敢打人？把钱捡起来，自己捡。
7: 钱。

0: 交给毛委员，办干部学校用。
1: 他们抢的是长汀城药店陈老板的钱，要还回去。他是第一个写保证书，按手印的。
0: 那好，带他们自己去还，还回来关紧闭，等待处理。
2: 是。
3: 不还，他匣子里的金条还没交出来呢。
1: 他是在给我们的伤病员买药做药，你们是逼着所有长汀城的店主上山当土匪吗？池顺生的军号呢？
3: 不知道，整天吹，乱吹，深更半夜他也吹。打仗要是听他这么吹，都尿尿去了。
1: 我再问一遍，池顺生的军号呢？
0: 不交出来，拉出去毙了。润之，我们走。
4: 除了指挥的四组，张宗逊的七八九支队出发了没有？
5: 跟去了。放心，山上余匪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伤病员的药也带齐了。
6: 180里山路，
5: 明天清晨就会到。
7: 老魏，到底藏在哪里了？再不交出来，你就没命了。

0: 润之，润之，我们两个也去活动活动筋骨。
1: 对对对，你们两个在井冈山配合的最好了，乡亲们都讲，说你们两个地基打得牢固，红双井也是你们两个把水给打出来的。
2: 毛主任，

报告王委员、朱军长，你们刚从二纵队离开，三团训练的时候又发生了殴斗现象，一名俘虏中弹身亡。

0: 军法，旧军法，惩罚逃兵，枪毙俘虏，欺负那么弱小的细娃子，还抢钱抽大烟，我们不是走着过府大吃大喝的队伍。我几次提出要整顿队伍，你总在讲等一下等一下。在井冈山很多问题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1: 你消消气。
0: 还有，是哪个允许他们去打广州打潮州的？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什么情况？没有这里的独立团、铁血团的配合、群众的支持，我们还到处乱跑呢，哪个战士心里不清楚？
1: 我们在井冈山一会合，蒋介石、何健就一次次围剿，耽搁了。他们从南昌暴动就跟着我，出生入死都是有功劳的。
0: 哪个不是出生入死？刚才在二纵三团，他们把俘虏

0: 我们的军队还会有未来吗？军营里有些被我们改造好的俘虏，思想正在动摇。朱军长，
1: 我能力差，我只晓得打仗跳红米。对不起。
2: 朱毛两个字合在一起，给你丢脸喽！你就是我的兄长，朱毛还是朱毛？你是晓得我的，我是心力急啊！再这样下去，我们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啊？群众还会信任我们吗？
0: 不要急嘛，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战士都在帮老百姓修房子、种地，尽快整顿就是。
1: 一小部分就不要急吗？今天是一小部分，明天就是一大部分。
3: 后天就是一个团，一个纵队。
4: 你讲过的，靖冈山的老百姓和牺牲的烈士都在盼望着我们打胜仗呢。那，
2: 干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毙了，看今后哪个还敢冒
3: 了！你不要赌气，你晓得你没有资格枪毙他们。
4: 我是军长，我有资格。我即兴发挥了一首诗，念给你们听听哈。
3: 不听。
5: 两个人心情都不好，总是会吵架的。可晴，你要多过去安慰一下朱军长，他心里一定难过得很。你晓得的，他们是兄弟，吵架很快就会好的。你懂的，子珍讲的不是他们吵架的事情。自从若兰姐牺牲以后，朱军长很痛苦，最近很少看见他谈笑风生的面孔了。
6: 生活上也有些邋遢，
7: 毛议员不是讲了吗？他很希望有人多关心一下朱军长。他是我们的义军之长，能打仗又有学问，我一定想去关心他，照顾他。
6: 那就去嘛。如果若兰在天有灵，知道有人在朱军长身边关心照顾，也会欣慰的。
7: 我跟朱军长讲了。
6: 我的年龄太小，水平地位相差太远，不好总在他身边。
7: 朱军长一定讲，我们是革命同志，不分地位高低。红军队伍人人平等，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你想好了吗？嗯，想好了。
6: 走了这么久，哪还会有奶水了？不要，二虎正长身体，哥还小，哭两下就好了。哥不能饿着，让他喂吧。来，这是妈给你熬的下奶汤，鲫鱼石坝在码头上等了两个钟头赊来的，趁热喝了。谢谢爸，快喝吧。
8: 跟永国结婚那天，他说：“如果他牺牲了，希望我再嫁个更好的人家，不想改嫁。长亭林氏裁缝铺，是我最好的家。”

妈，这是毛委员派去找我的人给的抚恤金。

0: 桂莲，把她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她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燃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打了多少日子了，

0: 朱军长，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
2: 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3: 锦囊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
4: 这是中央请柳岸工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
5: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
4: 请看《浴血荣光》第26集。

0: 美丽的东西可能更多的在这个戏里边，在这个角色上体现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些东西，是对美的希望、坚持，还有自己对美的认知。
1: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这个白化病，这是一种遗传病，是治不好的。
0: 其实这个角色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剧的时候，会看到咱们这个戏里边分别有三个年龄段的演员饰演了这个角色，有婴儿，还有10岁之前8岁的小骑士，包括就是青春期到成人以后小童饰演的骑士。在这个戏里边，其实我想更想强化突出的是，其实这个角色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我也想在这个戏里边，我相信小童也是想表达的是一个和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一个

0: 普通的小女孩她的一个成长过程。
1: 你是我妈，妈，你还知道我
2: 妈？你当我傻呀？你跟你妈斗心眼，你还嫩点儿。今晚没饭吃，
3: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也不饿。
0: 有那么一场戏是，其实进入社会以后，她自己开始经营一个服装档口，她对自己的外表进行了一些修饰，她把自己的白头发给藏起来了，戴了一个假发套。
4: 喜妹，看看这个，
5: 特别
4: 新到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5: 下回还来啊。我们每周都上新，
4: 没事就过来坐坐。
5: 好，
0: 在这样一个情境下，遭遇了一个意外吧。
4: 你别动我东西！
0: 但是那场戏呢？因为他的一个情境设置，所以呢，必须在一个众人围观的情境下。那个头套被揭开的那一瞬间，小童就哭了，嗯，我也哭了，我们的摄影老师也哭了，就是坐站在机器后边的摄影老师也哭了，然后包括把他的头套从他的头上揭下来的那个对手戏演员也吓了一跳，因为其实之前所有人没见过小童那个情景嘛，所以那个对手戏演员也懵了，然后也流眼泪了。

0: 其实拍之前我很紧张，这场戏太特殊了，是我和小童都无法，一生当可能都无法真正的去亲身经历或者去替换的一种情感。但是我觉得那场戏非常值得，因为那场戏它的转合也对其实这个角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正是因为这个事件，我相信我们的主角其实也意识到了，实际上这些化妆和伪装它都是暂时的，它都是我们可能希望的，但是它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做到保护我们。什么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呢？只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强大的内心的力量。从此以后其实再也不戴假发了，我相信也是其实这个角色一个看见自己，面对自己，然后对自己的未来的期许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在别人眼中这是病，是缺陷，我自己也知道。
2: 从小到大因为这个病受了多少白眼，吃多少苦，不是也过来了吗？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我相信它呈现给大家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勇敢的力量吧，你希望我们也能准确地传达这个力量。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开不靠谱。
13: 会是谁呢？
1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3: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2: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4: 台海不会平静的。
15: 情报网该收了，
0: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操！这咋蹭蹭又上来俩人？我以为就你一个呢。
1: 他俩在路边蹲着呢，天黑你可能没看见。
0: 在哪儿啊？啊，
1: 去关寨，家里老人走了，回去奔个丧。
0: 出城啊？哎呀，这大半夜的回来肯定是跑空车了，三十来里地的。
1: 这样，师傅，总共给你80，你也不用打表，你看行吗？
0: 不是为钱啊，我跟你说，就冲这份孝心，必须行。
2: 走。

0: 事。据本台最新消息，纽约证交所一起用备用发电机，瑞士央行金库启用机械锁，导致航班调度瘫痪和地震。
1: 啥玩意儿？这世界末日？还他妈没活够呢！还说什么千年虫一来，银行里边钱全作废了，天下大乱。你们几个信不？
2: 师傅，你这脖子上围的啥呀？
1: 嗯，护脖。最近这边出事了，你不知道？好多出租车被抢了，贼狠，勒脖子那种。他们都不敢跑远，就我吧，虎超超的。你们几个去那么远，我跟着就去了。啊，这个媳妇让带的。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万一碰着点啥事儿呢，是不是能保命啊？呼在这儿全是汗，带带你瞅瞅。

0: 你进去没事吧？
1: 你怎么样了？

0: 给个机会，给个机会！我该说的我都说了，给个机会。以后的事情我全都跟你们说了。
1: 机会来了。

哥，吃饭。吃饭。等一下。

0: 二哥，你这次不让我用枪，那我试试呗，打个靶啥的。
1: 打什么靶？
0: 那不就现成的吗？

0: 难道万是吧？我不想死啊，姐。兄弟，这样啊，该说的你都说了，现在给你个机会。你要是能行，就跟着我们一起干。把汤喝了，喝了就是自家人了。
1: 姐，我行，我真行。哥哥们，这人不行吧？ 那我把他办了吧，
2: 不行，
1: 办利索点。
2: 不用你办，你姐办了。

0: 京，咋不敲门呢？玉京，嗯，你牙冻坏了吧？
1: 嗯，是。

0: 又受伤了，
1: 是小伤，拆了。这个包挺好的，快点！李雨京，你东西还挺全的啊，要开医院呢。你再这么伤下去，我这医院早晚得开。
2: 真行！哎呀，反正我说了你也不听，也不可能不拼命，是不是？

0: 好像没我包的好吧？
1: 你拆了吧。
0: 你拆吧。
1: 北风起来了，今天不会变天吧？
2: 不会，天气预报今天好天。

0: 咱放点音乐吧。
1: 坏的。

0: 醒了。
1: 嗯。小林。
0: 嗯。
1: 我睡了多久了？
0: 大半天了，刚准备叫你呢。
1: 哦。
0: 哦，对，你那个手机啊，刚刚一直震。哎，勺子呢？
1: 这么多未接电话，怎么不叫啊？
0: 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吗？是不是耽误事儿了？
1: 没有。哦，我知道。小丽，饭我来不及吃了，你自己好好吃啊。
0: 好。哎，你别着急。哎，雨晴，雨晴，雨晴，雨晴，拿着拿着。
2: 快进去。
0: 啊。
2: 不用等我啊，我会敲门。
0: 啊。慢点。
1: 二月份。
3: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听说是一死一伤，弄死多少钱也不知道。
1: 为啥抽调我？
3: 沈局点的名儿，我那说了，你刚破了一杠子，忙了半个多月，还没缓过劲儿。
1: 我没事啊，吸毒了。
3: 这案子可是通天了，

0: 这家店啊，我刚去问过了，老板什么也不说，我去再问一下。哎，红队，哎，这家店啊，我刚去问过了，老板什么也不说，我去再问一下。哎，老板，你好，你好，刚才我的同事啊来问了你一些事儿，是吧？啊，你不要有顾虑啊，你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你就说，你说了能帮我们抓住嫌疑人，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安全，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好像是响枪了，听见了。那时候吧，我正听收音机冲盹呢，然后我这听着谁放炮呢？抬眼一瞅，刚5点半。
2: 有啥情况我跟你说。
3: 好嘞。
2: 把我那饭盒给我刷干净。
3: 接过一下。
4: 来，金哥，这是哪位？不认识啊。李玉金，宏基开的大徒弟。
5: 这位是？
4: 咱们中都最年轻的刑警副队长。那之前进去的那几位，也是厉害人物吗？
5: 开玩笑呢。我跟你说的那个宏基开，是咱中都市支队刑警一大队的大队长，人称犯罪火地图，全市的罪犯没有他不认识的。
4: 10分钟，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10分钟。 陶国庆陶老师，足迹专家，北京的案子都来请他，全部都是死人。然后个子高一点的，严十三，全国永久法医，连破大案。
6: 我怎么听说，你办案的时候，自己把护具摘了，叫支援也不及时。
7: 徐金哥，不摘护具的话，人也不上钩啊。金哥，
6: 哎，
7: 老陶，
6: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边这边这边，脚印已经踩完了，他们这帮人啊是从这边过来的，又原路返回的。
7: 几个人啊？
6: 这个营业员已经吓懵了，也说不清楚。
7: 我初步判断应该是4到5个人，穿着一样的鞋，这足迹都是一样的，嗯，嗯啊，那谁的鞋具啊？
6: 那是保安，脑袋动了一枪，
7: 直接打了头啊，
6: 子弹还在脑袋里头呢，应该是手枪，
7: 太狠了，
6: 那不有监控吗？拍到什么没有？那都没用，那监控录像带让他们拿走了。
7: 哎，你再来看看这个，
6: 这应该先是用土炸弹炸的，然后再用锤子砸，
7: 像是老手。
6: 嗯。

0: 那谁的血迹啊，老爷？
1: 职工的，也是枪击吗？
2: 道上有送医院抢救，
0: 这是弹孔是吧？就这一个？
3: 嗯，就这一个。

0: 我看看弹壳。好了，师傅，这前后作案不超过10分钟，活干得很利索，是吧？
1: 是，抢完就跑，一头扎进人群里就没影了。
0: 不简单，
1: 全市已经开始大搜捕了，车站码头已经开始盘查，但是我感觉。 这伙人不好抓，
2: 抢了多少钱？
3: 你猜猜，
0: 别卖关子，快说。
3: 初步统计，403万。

0: 红队，你对，
1: 来，辛苦啊。老头子，金哥，
2: 你这有发现吗？
3: 来来来，哎，他们这帮子人啊，就是顺着这条路过来啊，你看，从这儿跑的，
1: 那
3: 那，
1: 哎，你慢点，黄老师啊，
3: 哎，来来这边。你们看啊，这片这个土厚一点，这脚印相对就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五个人。
4: 这个砖茬是新的，这个洞有可能是他们提前打好的。
3: 还有这边看看，走。
1: 来，黄队，
4: 哎，
3: 来。
1: 什么？
3: 你看，这是个汽车轮胎印，面包车应该是松花江或者大发。
4: 是辆旧车呀，这轮胎都快磨平了。
3: 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他们跑的时候，应该是有三个人没上车，骑自行车跑的。啊，
1: 对。
3: 现场大概情况就这些，再往那边走，那就是柏油路了。
5: 红队，自行车印在这边。
3: 对。那三辆自行车那印儿是非常清楚的。

0: 哎！
1: 你干嘛呢？
2: 花钱动手的，狗日的人，真不怕死啊！
3: 少沾血，别碰钱。

0: 这次大概有400万左右吧。二哥拿一半，剩下的咱们分。不用，我拿100就好。那也不合适啊。你前前后后谋划了好几个月呢，我们才忙几天呀。没关系，够了。听着，明天早上去火车站分头走，到了桂南以后找个地方躲起来，互相都不要联系。
1: 过了风声再回青岩。
2: 二哥，我有一个临时藏身处。
3: 不行。
2: 我答应好燕子了，我得去找他呀。
3: 闭嘴！
2: 他等我呢。
3: 小什么你？
2: 我不管你去哪里，不能留在这儿。还有，钱不能花。听懂了吗？ 记得啊，最近钱都不能花。刀，
1: 把我也扔河里了。
2: 刀。

虽然咱们的目击者口供是断断续续，但把它整起来，可以推测出来，他们就是从这条路来的，从这儿开车下车，走路拐弯，到了储蓄所，枪杀保安，炸开玻璃，有两个人进去抢钱，有一个人呢去拿监控录像带，有俩人守在门口，

0: 守的期间呢，其中有人开了枪，这边有一人拿刀把这银行经理给杀了，钱到手以后就从这儿撤退出来，回来到车这儿，俩人上车开车，仨人骑自行车全跑了，整个过程就这样。这五个人啊，穿的全是同一样的胶鞋，本来是想瞒天过海蒙咱们，没用，五个就是五个。
1: 这个鞋啊已经确定了，就是这种最普通的，全市有80多家在卖。
2: 老涛，我有个疑问啊，五个人穿的是一样的胶鞋，为什么？你觉得他们是想隐瞒什么吗？
0: 你说根据他们的足迹步长推出来，这五个人里头有仨人都是1.72米到1.78米之间，都是普通个，不胖不瘦，有一个是1.8米左右，大脚穿小鞋，但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右脚少了大拇指。重点来了啊，还有一个是1.62米到1.68米之间，脚长是3.8、3.9米，小脚穿大鞋，但有一点，它步履轻盈。所以我推测呀，这伙人中间肯定有一女的，所以才藏。
3: 有女的。
4: 亡命鸳鸯不少，但是参与这种持枪抢劫的女性不多见。
5: 听我的，别去找燕子，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我先走了。
6: 姐。

0: 同志们，咱们先说枪。这个子弹是7.62毫米子弹，这个是从墙上起出来的，跟保安头部拿出来的是同一个型号的子弹。这种子弹呢，通常用于5.40手枪，但是这个手枪的弹道不标准，所以我判定这应该是一把改装枪。目前市面上出现的改装枪有这么几种，我判定是这一种，发令枪改装的。这个枪是双发换弹，但现场只找到一个弹壳。咱们再说刀，另一名受害人身中23刀，抢救无效，已经死亡。根据伤口的深度和形状来看，我判定这个匕首是一把81式军刺改的匕首。现场唯一的幸存者是银行营业员，叫齐芳，因受到过度惊吓，现在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最后咱们来说说这个手套，这个又是市面上常见的一种棉线手套，没什么追踪价值，血迹呢也是受害人的，但是这个手套内部会留下犯罪嫌疑人的汗液、油脂以及皮肤碎屑。DNA 这个技术呢，同志们现在可能不太了解，但这个将来对我们破案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DNA 呢，学名叫脱氧核糖核酸，是人的遗传标志物。简单的说呢，每个人的 DNA 都是不一样的。
1: 是不是就跟指纹差不多？
0: 对，现场只要拿到微量的人的生物检材，我们就能检测出 DNA。 但是这种技术呢，现在只有公安部的技术处掌握。沈局，向上申请吧。
2: 这个查到了怎么用啊？
0: 跟犯罪嫌疑

0: 人的 DNA 比对，如果比对成功了，基本可以100%确定就是他。
1: 这先抓着人了才能比对吗？
2: 那总不能我们抓一个嫌疑人就把他的这个
1: DNA
2: 送到公安部吧？
0: 目前来看只能这样。
3: 刚才这发型，哎，你好，来，刚才，
4: 还行啊，真是的，
5: 怎么又是你啊？不是跟你说了吗？账面上没钱，过半个月再来。
6: 最后一次了，以后不来了。
5: 啥意思啊？你要寻死啊？
6: 不干了，打算去外地跑跑。
5: 不干最好，我一见着你就头疼，回来跟我要账就跟进银行取钱似的。哎，我该你的。

1: 还有同伙，你看，回，现在就是。
2: 李华伟，有过前科，因为偷盗做过3年牢，目前的职业是在城北二手家具市场倒卖旧家具。
1: 既然是贩卖儿童的话，抓。我就有一个条件。不，
2: 你还有条件？
1: 大姐。
3: 我想让唐大姐跟我一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761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关于导弹，
8: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1: 会是谁呢？
1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1: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8: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0: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2: 台海不会平静了。

0: 情报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了。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哦，就算我该你的，可是钱在谁手里头，谁就是爷。你说这气人不气人？是的，给你买点吃的，下酒菜。没胃口，虎子丢了，就是咬你那只。
1: 马总，真的最后一次来了，你看那工程款。我欠你多少钱啊？3万。3万没有，就1万，爱要不要？哼，差的有点多。哎，这还一电话，还能用。
0: 新的也1万多呢。嗯，谢谢。这是黄羊肉，记得吃，热的。先走了。
1: 嗯，锅不错。
2: 好吃，哎，马总，山哥好，
3: 山哥好，
4: 山哥，
3: 山哥，

0: 我这要犯，给非得咬死你们这帮反人！咱们市局啊，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全城搜捕，危害社会的杂碎倒是扫了一箩筐，但是呢，抢劫的正主连根毛都没抓着，这样的情况也是我们预料之中。他们逃跑有门路，行动有计划，现在。 极有可能已经逃出咱们的包围圈，闪电战没有拿下，咱们就打常规战，各部门的协调和战略由我负责，老洪和小李负责战术。具体怎么个打法？老洪啊，你给大伙说说。
1: 审局一经我们研究了一个方案，那主要分三层：第一，全市的抓捕和摸排不能停，要继续进行。 旅馆、网吧、洗浴，还有出租屋，一个都不能漏，要查明他们的来路。第二，根据我们本案的证物链，首先要查的就是枪、刀、面包车，还有这个鞋、手套、遮脸的毛线帽，啊，从哪儿买的，谁买的，买了多少，要彻底给我查清。最后。 这个是我多年办案累积下来的案犯画名册，在本市啊，凡是有一号的不法分子和团伙，大差不差，都在这里。主要调查涉枪、涉盗的团伙，这些人我比较了解，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所以我要求你们，能搞定的就搞，搞不定的交给易经和我。从今天开始，这个画名册上要一律彻查。
2: 好，任务繁杂又艰巨，大家就做好熬夜的准备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各位把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一下啊。
1: 干什么呀？
0: 你的呢？证件。同志，同志，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谢谢。
2: 把行李打开，让我看一看。

0: 悠一遍，能不骂吗？你说慢点就行了。早知道有这事，我不做保证。烦死了！
1: 歇会儿。
2: 这边
3: 啊，
2: 行
4: 啊，行，对不起
5: ，你瞎呀？装，知不知道？离我远点儿！
6: 你能走？
7: 就是你感觉多远算是远那种？

0: 这么远、啊、
1: 兄弟，兄弟，没人。
0: 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让你上不了火车。你笑啥？闹，你这人有病吧？
1: 被没收了，
0: 不服啊？信不信我弄死你？哎呦！你敢打我？你给我等着啊！

0: 慢点。
1: 哎呦，球到哪里去了？在下面。
0: 快，谢谢阿姨。
1: 好嘞，谢谢啊，慢一点。
0: 谢谢阿姨，
2: 谢谢阿姨。
1: 小朋友，在走廊上面不要乱跑，晓得不？
0: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哈。走，抱抱。

0: 谁呀？服务员，是不是你要修马桶？
1: 你会修吗？师傅都已经下班了，你不是要修吗？我不来还有谁来？你到底修不修？
0: 让开噻！哦，你这大了个肚子，能行吗？
1: 修个马桶有啥子关系？几个月啊？7个月。你一南方人，怎么到我们这小地方来了？打工噻。
0: 你男人呢？
1: 死了，跑了吧？那你这孩子生下来自己养啊？那咋个？你蛮搞笑的啊！生下来我不自己养，我给你养啊？
0: 可以啊，你这要不想养的话，可以找我。你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我都听到里面有放动画片的声音。我们这旁边是儿童医院。
1: 好多人都带着小孩子到这边来住。嗨，
0: 摊上了吗？你小孩子生病了？啊，那你去陪他嘛。好了，我喊你。我陪你吧，你这怀孕的也不方便，万一需要搭把手呢，是吧？
1: 蛮好的啊，大哥。要是所有的男的都像你一样负责任就好了。
0: 啊，是，但男的就必须得负责啊。啊，可以。哇，行了。对。
1: 啊，把盖子给我一下。
0: 哦。哎。
2: 就放这儿是吧？嗯。
3: 哎哎，别动！警察！不是，我怎么？哎不不，别！哎，起来！
1: 危险解除。
3: 车站，师傅还有一个，站住！
2: 把手放到背后。
1: 舅舅，你们干啥呀？你们
2: 别动！

0: 没事，天川，没事了啊。
1: 再见，再见，小朋友。
2: 孩子妈来了吗？
3: 马上就到。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撒了个针眼大的洞。来，正午收好。

0: 回，现就是。是你吗？
1: 嗯，几点了呀？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我困呀，老娘要睡美容觉。
0: 那就把眼睛睁开。你扎了我一剪子，这算袭警，是重罪。所以现在我问什么，你最好答什么。是你吗？
1: 你说是就是呗。是是是，行了吧。
0: 他是谁？
1: 客人。
0: 做什么生意的？
1: 我在粉红年代 KTV 上班，唱歌的客人。
0: 那怎么会出现在宾馆呢？
1: 出现在宾馆，不就拿花女爱呗？
2: 屋里不还有你们绑来的孩子吗？
1: 那是个套间，关上门谁管谁啊？我房都开了，不用白不用。
2: 那毛刚就没意见？
1: 他敢说一个字试试？再说他也不止我一个女的。
2: 卖淫嫖娼犯法，你不知道啊？
1: 你是哪只眼睛看到我卖淫嫖娼了？我就是跟他看对眼了，干柴遇烈火，不行了。再说什么也没干，他一看还有别人就走了。
0: 他叫什么？
1: 你觉得他会告诉我？
0: 长什么样？
1: 忘了。我没读过什么书，我真的形容不出来。
0: 行，让他睡美容觉吧。

0: 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啊。哦，这娇娇苗娇带来的。
0: 带来干什么？
1: 他的事我不打听。
0: 那他俩进去以后都干嘛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就在里屋待着，关着门呢都。
0: 我在的时候你跟我说，要是我自己不想养孩子就交给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说过吗？我都忘了。我就跟你搭讪套词儿嘛。
2: 你再看看，真不认识啊。我告诉你，这主犯和从犯在量刑上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
1: 我跟娇娇是不分主犯和从犯的，这事儿就是我俩同时想的。
0: 你前女友说你一开始敲诈他50,000，后来又变成了100,000，为什么？
1: 就嫌少呗。
0: 你要说出点别的事儿，能算你立功。
1: 别的什么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了，也。
0: 你想清楚再说。这种事儿，谁先说，功就算谁的。

0: 对。还亮着呢。
1: 啊，再亮它会儿。
0: 你认为他才是主判啊？
2: 我觉得是。小兵冲锋陷阵，老怪深藏不露。
0: 这个毛刚和苗疆。

0: 谁更容易突破呀？
1: 毛刚啊，他都三进宫了，前两次是因为诈骗，进派出所三枪两打就掉了，不是什么用的。
0: 工作做得挺细呀、啊。嗯。哎，这个苗疆什么情况啊？
2: 都在我这儿。
3: 哎，唐小姐。
2: 小姐。
3: 哎。
4: 张浩文去，好好学生。
0: 又把真神请来了。
4: 苗疆怎么样？
2: 有难度，我试试看吧。
3: 唐大姐，哎呀，别干什么档案了，赶紧正式转岗干预审吧。
2: 我就是过来帮个忙。哎，
3: 你都帮几回忙了？没有你审不下来的嫌疑人，好钢啊得用在刀刃上，你发挥你强项嘛。
2: 不是没有我审不下来的嫌疑人，是我能审得下来我才去审。我擅长的不是审讯，是收集资料归纳信息，只有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我才知道怎么审，资料不足，我一句也问不出来。嗯。目标是他。
0: 哎，你们俩都认为他才是主犯啊？
4: 我的点，倒不在于这个案子谁是主犯。毛刚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奇怪。他说：“孩子要是不想养了，就交给他。”为什么交给他？交给他干什么？为什么涨价？
5: 五万少了吗？
4: 少了，跟什么比少了？
5: 就跟……
4: 是你觉得少了，还是苗娇觉得？
5: 那是苗娇当时
4: 说什么？应该是多少？你说吧，你是真以为我们不知道啊？
5: 说，给你机会呢。那个苗娇说，大货能卖68000，小货卖42000。
4: 说清楚，大货小货是什么？
5: 大货是小子，小货是姑娘。
4: 苗娇怎么会知道这个价格？
5: 他认识人吗？
4: 认识人，是不是他？所以这个人那天是去看孩子的。
5: 是，但是他听说孩子是本地的，我还认识孩子他妈，他就不要了，他还差点干我呢。
4: 他是谁？叫什么？
5: 这苗娇认识，我不认识。
4: 你真不知道？
5: 我真不知道，我都撂到这儿了，我要知道我就跟您说了呀，我真不知道啊。

0: 多久没见你妈妈了？
1: 别跟我来这套，套什么近乎？
0: 有10年了吧？自从他去深圳打工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跟你的父亲也有2-3年没有联系了。
1: 你查过我祖宗18代了？
0: 就是对你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昨天那女的呢？怎么换人了？
0: 她正在审讯魔刚。你父母离异之后，你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混，一个人挺不容易的吧？这些年我见了不少像你这样的女孩，说实话，刚开始我对他们是有偏见的，后来一个又一个的案子，我也听了这样那样的经历，我慢慢就能理解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真的懂了啊。我一直在想，他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因为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女人，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没有人真正的关心过她们。你觉得是这样吗？

你有一个小爱好，也可以说是特长。你喜欢刺绣，对不对？是不是你小的时候从你妈妈那儿学来的？你很想你妈妈是吗？你领口上那个小蜜蜂就是自己绣的吧？很精致。我喜欢实话实说，你肯定是要坐牢的。不过监狱里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兴趣班，你想学什么都可以。等你服刑完出来之后，也可以作为一个你下半生的事业。只要你做正行，不保证，我们都会尽力帮你。

0: 这个人不是你的客人。我们查了 KTV 监控，当天晚上你没有上班。苗娇，说实话吧。
1: 嗯，

0: 吃上了，辣椒我来点。
1: 这个你吃不了，辣，真的辣。你别不信啊，那沈局能吃辣的吧？吃了一口，上火了三天。你吃不了。来，谢谢哥。哎，看看你跟的什么师傅啊？他那抠门劲儿你可别学啊。
2: 我吃辣没问题。
1: 吃完了。
2: 完了。
0: 好，
1: 嗯，
0: 我是去那个监控室拿录像的那条足迹，准确了。
3: 那条足迹很清楚啊，没问题。
0: 你肯定，
3: 绝对没问题，非常清楚。
0: 我觉得是有内应的，
3: 内应，
0: 嗯，
3: 你说说，
0: 这看足迹啊，就是拿录像的那个人，他直奔的是监控室的，没看左看右，没犹豫，直奔目标，
3: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知道监控室的位置。这个储蓄所呢，一共是六个人，

0: 当时在案发现场是有三个，那另外三个呢，一个是工作了7年的出纳，在案发前的20分钟他先下班了，还有一个是工作了4年的柜员，当时是在总部培训，最后剩这个是临时聘用的保安。案发的头一天呢，他请了假，到现在没出现，明显吧？
1: 这个保安有问题，
0: 一会儿查查他。

这个保安叫张福全，30岁，身高1.74米，体重130斤，符合嫌疑人的体态范围。新会县南桥乡人，离市区60里吧。去年跟媳妇离婚了，到市里边来打工，干了几份临时工，都没干太久。3个月前应聘到中都银行主席所干保安，案发的前一天请假没上班，现在去向不明。

0: 进来吧，里边都扫干净了，一个脚印没留。那我看过了，42的。
1: 麻烦几位同志把楼上在住的居民登记一下，核实一下情况，好吧？稍微快点。
2: 明白。
1: 好，谢谢。
3: 保安服也不在。
2: 没钱，他值钱东西也没有。
0: 兴宇他压根儿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师傅。
4: 哎。
2: 来看看。
4: 哦，收据上都有编码。查一查是哪个代销点卖的。
5: 季哥，
2: 哎，
5: 我给你排查一下。
2: 啊，派出所的同事在排查了。
5: 可以啊，长进了啊。打个电话。
2: 哎。
5: 谁要在你们这买票，就给开发票吗？嗯，
6: 都给你，这上面有规定的。
5: 你看看这张是你们这开出去的吧？
6: 啊，对对对，是我这儿的。
5: 底下写的时间啊是前天，那就是前天开出去的。
6: 啊，对对对对。
3: 看看，前天他是不是来过？哎呦，
6: 我这一天100多号人呢，哪记得呀？而且都到年根了。
5: 穿保安服。
6: 哎呦，有个穿制服的，我当时以为是工商局的。
5: 你看看，有印象吗？
6: 那不知道，他当时戴了个帽子，脸挡住了。
5: 挡着脸，眼睛露出来了，你看看眼睛。
6: 哎呦，我这也不敢瞎说呀。
5: 那什么时间来的有印象吗？
6: 我吃晚饭前。

0: 车时间，
1: 要想跑这个时间段是最合适的，不能再晚了。一共有12张，2张是去北京的，1张是去深圳的，还有1张去西安，其余的都是省内的。
2: 这么看范围不小啊。
3: 随着我们调查，我怎么觉得另外一种可能性反而越来越大了。
4: 啥可能性？
3: 杰哥，我们为什么相信张富全他可能是劫匪之一？
2: 张富全失踪之后，他工作的储蓄所就被抢了，然后他的家里呢也发现了火车票的票据，火车站的售票员说他也去买过火车票。哦，不是，严谨的说是售票员看到了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人去买的火车票。
4: 行啊，小子长进了啊。
3: 季刚说的没错，如果是张国强他就是劫匪之一，那作为储蓄所的内部人员，他大可以头一天就破坏掉监控，不需要在第二天抢劫的时候偷走监控录像。并且呢，他们作案的时候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说白了偷走了监控录像不就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特征吗？
4: 所以张富全去买票的话肯定不会穿保安制服的，
3: 所以这更像是一次栽赃，让我们相信张富全他是在案发之后潜逃。
1: 要是第二种可能的话，那张富全可就危险了。
3: 师傅，窗户关上吧，别吹感冒了。

范梅儿同事吧？这人很会藏，来去都挡着脸。毛刚不认识他，也没见过他长相。他跟苗娇倒是有过几次来往，但是告诉苗娇的是假名字，手机号码也不是用的自己的身份。要不是因为苗娇偷干过他的钱包，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

0: 李花伟，
1: 有过前科，因为偷盗坐过三年牢，目前的职业是在城北二手家具市场倒卖旧家具。嗯，
0: 既然是贩卖儿童的话，抓。
1: 是。
0: 哎，贩卖儿童的话，换个人查吧啊。
1: 为什么呀？
0: 姓传的，这院院的事儿啊，大伙儿都知道。让你查这样的案子，对你个人来说，
1: 不对，一码归一码，我是知道的。我就有一个条件。
0: 不是，你还有条件？
1: 大姐，我想让唐大姐跟我一起。
0: 行。
1: 谢谢吴队。
2: 这李花伟关机呀、啊？
1: 大白天的关机啊？
2: 啊，

0: 我跟唐大姐一直在搜寻在青岩关于拐卖孩子的线索。之前我就在猜测，在青岩肯定有一个藏匿于地下的儿童拐卖集团。
1: 我跟天驹已经做过汇报了，专案组正式成立，涉及儿童，案情重大，干。嗯。
2: 队长，刷上码头。
0: 这两天李花伟联系过你们？
3: 我见过他打电话。
0: 跟谁打电话？
3: 军哥。
0: 军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

0: 共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拟定。
19: 自助扫码。
17: 应该支付的钱

0: 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感谢二位教授还认我这个老同学。
1: 还真熟。
0: 老程那个时候在他们系是个儿最高的，我印象最深。
2: 对
0: 老周啊，您是当时学校著名的现场翻译。

0: 有一次外国专家来啊，也出过洋相。
1: 我还记得吗？我们系的男生，就是和你们系的男生给那个石头挖地窖，
2: 是
1: 还比赛来着呢。啊，
2: 55年冬天，王东平到地窖里头偷萝卜，缺氧晕在里头，差点出人命。
0: 不要说了，人家王东平已经是省检察院的检察长了都，你说多快？
1: 不是这个老钱啊，你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啊？就是政策就没落实。
3: 臭流氓，陈世美，
4: 不提了，都怨我自己。
5: 这两天我就像活在梦里，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解放过。我相信在另一个世界还有一个秦志高，他没有走错路，他现在也是检察长、审判长、知名教授。我相信，
6: 我们也相信。
7: 哦，对，志高啊，我们还有个惊喜给你。
1: 哦，
7: 是不是？
1: 那个，明天早晨，咱们一起见个人。
8: 哎呦，大哥，你是睡茅坑边上了吗？
9: 头两天是，后来地位上去了，给我换软卧去了。
10: 为啥？
9: 他们请我当法律顾问，那里边都不懂法，好多人连律师俩字都不会写，所以在里边都巴结我了。
8: 行，人家是送法律下基层，你是直接送到犯人枕头边上的。
9: 张立慧，叫我妈过来的那封电报是不是你发的？
10: 是，也不是。
9: 这比我还不会撒谎。
10: 电报的确是我发的，你妈来之前也跟我通了电话，但主意不是我出的。
8: 嚯，我还以为又是你蔫儿主意大呢，感情还有幕后黑手啊？谁呀？
10: 哎，你就当是我干的吧，算我头上。
1: 老袁，博尔曼的那个《法律与革命》，那是我托人从哈佛带来的。
11: 我知道啊，
1: 我都没捂热，我就借给你了。
11: 对。
1: 你都挣了酒了，人家输呢，你到底还不还了？
11: 还了，
1: 啊？啥时候啊？
11: 我叫小马给寄过去了啊。
1: 什么？
11: 那个书啊，
12: 寄了茶叶吗？不是
1: 啊？对啊。
11: 什么茶叶呀？还有一本书啊，蓝封皮的，烫金大字的，是不是寄丢了你？
12: 没有，只有茶叶。
11: 那书呢？你是不是？
12: 你书这……哎，你看这不在您这儿吗？
11: 你不是
1: 不是老袁，你这你。你怎么还能明抢呢你啊？
11: 借用元气，借用元气。
1: 你
11: 老程还没用完呢啊！
1: 你
11: 晚几天
1: 五盒茶叶啊，
11: 五盒茶叶。
13: 刘一芳啊，
1: 你这
13: 哎，老远就听着你了，你又是不是又欺负什么老程呢？
11: 啥欺负我？你没听见吗？又讹我五盒茶叶。
14: 袁律师你好，我叫于高远，我听过您的讲座，特别崇拜您。
10: 你好，袁律师你好，
2: 袁律师，袁律师，我是53级的秦志高，是这次李湘案的辩护律师，很荣幸见到你。
1: 对的，你看，行了，这我就都不用介绍了。你说这一屋人就没有人不知道你的？
2: 知道，必须知道。谁不知道袁一芳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律师？
1: 我跟你讲，也是最失败的律师。
11: 是，
1: 不过人家打输的官司越多，哎，你还找他的人还越多，
11: 奇了怪了。
1: 不是老袁，你说这真话，你这么多年你打官司到底挣钱还是赔钱吗？
11: 什么赚钱赔钱？这月没赔，有一些盈余。
15: 哎，就等他这句话了。他赚的钱啊，足够买去南屿的火车票了。
11: 对，
15: 够。
2: 袁律师会跟我们一起打这个官司？
16: 对，上面呢暂时还没有消息，就是咱不等了，先搬请袁大律师出马。
15: 你这重量级也够了，
2: 够够够，绝对够。
14: 袁律师，我对这案子最熟悉，您需要随时找我就可以。
2: 袁律师，这个案子我更熟悉，方方面面您都可以问我。
11: 好，好，好，好，秦律师，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行不行？
2: 行行行，太好了，太
11: 好
2: 了。
11: 好，好。
17: 我今天真高兴，特别特别高兴。
14: 我也是，我就觉得。袁一芳一进来，我就觉得哇，我们在改变历史。我就觉得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可以改变中国司法的现状。
17: 切，我刚跟聂慧通电话，一证就放出来。
14: 是吗？嗯。
17: 怎么跟不高兴似的？
14: 哪有不高兴？我肯定高兴啊。
17: 是觉得。既然他已经放出来了，却不代表那帮人已经退缩了。这样你向他们的案子可能就会更容易。
14: 我在火车上亲你的时候，我知道你醒了，你没有睡着吗？
17: 那不算。
14: 什么时候算？
18: 这气色不错嘛，啊，我听说在里边很受欢迎啊，是吗？
9: 刘院长，谢谢您啊。
18: 我又没出什么力的谢我什么的，不过你放心，你的这点事儿嘛，是不会写到你的鉴定里的。这点小权利嘛，咱们还是有的。
9: 我得向您道个歉。
18: 干嘛要跟我道歉呢？
9: 我也是这两天才开始理解您的。其实之前很多事情不是您不想做，是很多话您没办法说。
18: 行了行了行了，我呢没你说的那么委屈，我更不是什么两面派。你小子还不想吸取教训，还想继续一卵击石啊？
9: 不能一卵击石了，我也想过了，一卵击石没用，我这更像是精卫填海，换个方式继续下去，直到能帮李强律师洗清冤屈，也直到咱们中国能早日建设起完备的法治。
18: 我真想给你个大耳刮子，我也想，哎呦，
9: 院长，我妈。是您让张丽慧叫来的吧？
18: 不光在，保密啊！
9: 我明白。哎呀，
18: 你妈妈，这还真是一个好妈妈。
9: 妈，哎，不多待两天了？
19: 你爸他离不开人。
9: 离不开人，不是嫌你唠叨的时候了。妈，等我这案子弄完，我请个假，回去看看你们。攒了好些问题，想跟我爸聊聊。
19: 最高法来调函了，调我们去北京。
9: 回北京了？我爸高兴坏了吧？这辈子就想着能回北京追回圆梦了。
19: 医生。那到时候 跟你爸，咱们北京见。

0: 您好，您几位啊？
1: 李小儿在这儿打工吧。
0: 您是找人呀，还是吃饭呀？
1: 你们这儿不点菜，不让找人吗？啊，
0: 您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爸。
2: 小文儿，有人找。

0: 我这次到北京出差啊，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买了一双新款的旅游鞋，你试试合不合脚。
1: 我不要，你拿走。我告诉你，我不想见到你。
2: 有好几年没见了，爸爸这次来就是想向你道歉。当年的事我确实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绝对不……
1: 绝对怎么样？你敢怎么样？啊！我要上班以后别来找我。
0: 你把鞋拿着，我……你拿着，你拿着。

0: 来，小文，吃饭。
1: 谢谢。
0: 他还好意思来，虎毒还不食子呢。他倒好，把亲骨肉往火坑里推。
2: 食子的倒不是他，是我妈。他顶多算是个从犯。
3: 为啥？咋没听你具体说过？
2: 我爸之前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咳嗽。我妈没什么文化，也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江湖大夫，说是什么痨症，得至少2000才能治得好。
0: 所以你妈就想把你嫁出去，换2000块钱的彩礼来救命。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2: 不管他知不知道，都改变不了拿我当牺牲品的事实。就他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
3: 别管他们，吃饭。
4: 当前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车站偷盗扒窃、取缔滋事等违法行为。
5: 哎，金院长，看你来了。
6: 你来个包子，
5: 你自己吃吧。
6: 这回热闹了，袁一方大律师，人民日报记者，记者是你们找来的？
7: 你别胡说。
5: 一庄，
8: 回来了。
9: 辛苦了，
10: 周苦。
11: 哎，不是，你俩不是应该跟袁律师一趟车吗？
5: 我们早了一班
8: 啊。当然要跟你们一起见证历史了啊。
9: 应该是这班吧，走啊。这袁律师，这袁律师，袁律师，袁律师，
11: 你好，我叫陆德明。
9: 袁律师你好，我是陈一仲。
11: 哦，陈一仲，你的事儿我听说了。
12: 袁律师你好，我叫张立慧。
8: 袁律师，我们五位同学。
13: 秦志刚，秦志刚，你还敢回来？你跑哪去了？啊，你说你跑哪去了？你是不是找那个相好的去了？还买东西？你给哪个小孩买的？要不要花家里的钱？
14: 给你，给你，给你买的。去找小文，小文，小文，他恨这个家，他永远不愿意回来。你除了撒泼撒的，你还会干什么？
13: 禁止狗，禁止狗，你个臭流氓！你还有脸喊小文？你个臭流氓！
6: 袁律，这个家庭状况会不会有点麻烦？
5: 是有点麻烦，
6: 让我找他谈谈。嗯，
9: 咱们先去旅店。
6: 啊，好好好。嗯。
15: 哟，都在呢。
5: 你怎么来了？
15: 受伤了？
9: 啊，没事儿。
15: 你想过没有，万一真放不出来，被判了刑怎么办？
9: 这不没判吗？你说话跟我妈似的。
15: 你应该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你这么干就是任性，没头脑。
9: 当时确实是冲动，但是也不能商量啊，商量你们也不能干啊。
15: 那你也打了我们一措手不及啊，大家都很担心你。
9: 那我跟大家都道歉了，我再跟你道个歉。
5: 哎，你跟他道什么歉？其实你也不用跟我们道歉。一中，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不会被判？
9: 我哪想那么多了。
5: 没想这么多的意思是不担心，心里有谱，觉得身后的人会帮你。
16: 那个一仲，你出来有话跟你说。
9: 你就在这儿说。
16: 哎，你快点吧，我给你伤眼药。
1: 不是，

0: 你为什么要那么说？
1: 说什么了？这不夸他吗？夸他有谋略、智慧。
0: 你就是觉得他心里有底儿才敢这么干。其实不是，在这个小县城根本就没有成熟的法治而言，什么事儿都有可能会发生。
1: 我问你，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觉得周先生、程先生也会这么对我吗？
0: 当然了，不止周先生和程先生，我们也都是一样的，都会为你着急，为你帮忙想办法。
1: 明白。
2: 临行绕，而行千里目，莫敢忧。而将良辰，千里目。
3: 找谁呀、啊？
4: 找我的。秦律师，要么我们换个地方说，
5: 方便。你就当他不存在。我也当他不存在。
4: 有个事儿啊，袁律师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5: 他这么大一个人物，征求我的意见，他定就行。
4: 袁律师的意思呢，是这个案子案情重大，案外的因素有很多，

0: 压力也很大。如果由本地的律师来办呢，将来的事情很难预料。
1: 袁律师真谨慎。
0: 您看啊，他辩完就走了，您还要在这儿继续生活和工作下去。所以，袁律师从您的安全考虑，问您是否还坚持和他一起辩护。如果您觉得为难的话，他可以自己来，或者再请个律师。
1: 袁律师在全国各地经常。

0: 哎，你干什么？请你转告袁玉芳律师，就算天上下刀子，我也要跟他一起为李湘和洪占生的案子辩护，是站在法庭上辩护。
1: 没想到袁律师，您能亲自代理我的案子。我知道了。为了我这么一个小案子，我谢谢袁律。袁律非常忙，为了您的事儿啊，推了手头很多大案子。嗯，
2: 忙了。最近我推了哪些大案子？您说出来，这说这有的没的。李湘律师啊，你这个案子也不是小案子。 这个事儿如果我们不管的话，那以后我们怎么干活啊？你在替全国的律师在受苦、经受考验，我责无旁贷。但我不一定能打赢哦。那不管输赢，你这个经历都绝对有价值。
0: 嗯。袁律师，我的领导洪占胜主任跟我一块儿被抓的。
2: 有人代理他的案子吗？你放心，外面还有律师呢，律协的。我只是个先锋，前赴后继。
3: 代理洪主任的律师也是袁律亲自挑选的，都很有经验。
2: 是我挑选的，那是因为我要挑一些打官司胜率比我高的。
3: 你不能都压我一个人身上，我赔率太高。
2: 来吧，我们讨论一下案情。
4: 找个地儿坐，时间挺长的。哎呀，现在检察院是顶在了前面，但是到最后啊，还得是我们来兜这个底，跑是跑不掉的。你们看看，谁来主审呢？哪位？老丁啊，我苏国盛啊。
5: 有什么指示吗？我听说从北京来了一个叫袁什么芳的，要帮着那个黑律师打官司啊。
6: 这个人可是名声在外，来势汹汹啊，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5: 啊，有这事儿吗？不，我没听说呀。
4: 他就住在你们法院的招待所，在
5: 你眼皮子底下。
6: 要不这样，我派人把他赶走。
5: 不用。
4: 你让他住啊！你开门迎客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你要知道，破坏打击犯罪的恶势力在蠢蠢欲动，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
6: 那检察院对这个叫袁什么芳的有准备吗？
4: 一个律师不足为虑啊。但是他所代表的动向和思潮
6: 是很重要的。
4: 所以说。
6: 你们法院和检察院这次一定要团结一致，坚决果断地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嗯，明白，请放心。上边可是说了，要坚决果断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7: 对了，张院长，嗯，咱们院里就属你这锅端，你来主审呗。我，嗯，哼，老丁啊，这就不太好吧？我又不是业务干部，我来主审，这有点开玩笑嘛。老张。
6: 啊，行行行，不勉强你们了，好吧？哎呀，既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

0: 那就我来吧。这两天呢，我又仔细的读了一下这个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证据清单。我相信啊，他们也觉得这个起诉有点勉强，证据薄弱。所以呢，
1: 袁律，我想问一下，既然检察院也觉得证据勉强，或者证据不足的话，那为什么还一定要诉呢？
2: 好问题，是啊，为什么一定要诉？啊，是有些人要跟我们律师过不去吗？还是跟那个洪占胜有私怨、有仇，
1: 或者是某些人这里有问题？<笑>
2: 别笑，别笑，我这不是嘲讽，我说的出了问题，是指在认识上和想法上、观念上出了问题。他们认为你们律师。 啊，给犯人做辩护也就算了，还给死刑犯做无罪辩护，得寸进尺了，不懂事儿了，这明明就是包庇，这也是犯罪。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大家对律师的价值、使命以及在法治中的作用缺乏统一的认识，这是不可避免的。
3: 您还挺替他们着想的。
2: 不可避免，情有可原嘛。哎，你这也是个好问题。对呀，怎么变？我们律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统一认识、统一想法。我们这次做这个无罪辩护，目的是什么？啊，
4: 谁来说说？为了保护李湘、洪占胜啊。
2: 保护律师制度，促进中国法治进步。好，你接着说，还有什么？
1: 扩大影响算吗？扩大您的影响，以后
2: 再有类似的官司，您一出马，他们不得想了想啊？<笑>你这答案我得想想怎么回答，因为你这马屁拍的我挺舒服。 但是我要算个屁呀！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次辩护，普及观念，要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律师制度是中国法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律师不是检察院和法院的对立面和敌人。
5: 我们跟他们一起构成了中国法治的主体。丁院长，
6: 孙秘书，来一碗。
5: 我不来了。<笑>
6: 这检察院都忙成一锅粥了，您怎么还有闲心在这吃面呢？饭也不吃了，啊？督战，
7: 哎，那我没有。我刚从管检那出来，啊，
6: 您不准备准备吗？准备什么？
7: 准备那案子呀。领导已经吃了一个星期的安眠药了，还是死不点就起床，嘴上不说，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6: 谁压力不大呀？你不要看我表面风轻云淡的，实际上我这心里万马奔腾。
5: 老管被急得前列腺都堵了，尿泡尿得半个小时。我多句嘴，到时候是您亲自审吧。
8: 放心，我一定会秉公执法，做出不愧于历史、不愧于人民的公正判决，行吗？
5: 当然了，当然要这样。<笑>
8: 可以吃饭了吗？
5: 当然可以，您慢慢吃。<笑>
6: 对了，我听说袁毅方大律师在二矿俱乐部开讲座，高谈阔论呢，您
5: 不陪人去了解一下吗？
6: 孙秘书，这个你可别搞错了，我是法院的，不是公安局的。
5: 我多嘴，您吃。
6: 好。
5: 哎。

0: 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呀，能把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艰难处境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1: 哎呀，学习学习。
0: 所以我建议，
2: 老段
0: 绝不妥协，
2: 书给你带回来。
0: 全胜。
1: 什么书？
2: 别说话了。
3: 不仅是无罪判决，我觉得还要要求检察院、法院方登报向红丽二位道歉，还他们清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这一次的辩护是成功的。
4: 我不同意，我们是律师，我们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首先要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两位当事人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利益就是要尽早地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为此，如果对方愿意妥协，我们尊重。我们也必须要对检察院和法院尊重。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跟控方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要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一起明辨是非，要厘清在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的辩护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来彰显我们律师制度在中国法治上的重要性，这才是最重要的。先别鼓掌，我觉得这甚至比案件本身的结果还重要。
5: 严律师，门外有大批的记者，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想法传播出去？也许有利于庭审。
4: 我不同意，我很不喜欢用舆论向公诉方和法院施压。舆论是双刃剑，今天无私的声援，那明天很可能会变成无情的反噬。公众不一定代表公正，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令人信服的。
6: 我要当律师，我要当原依法治的律师。

0: 哎呀，老丁啊，老丁，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1: 嗯，院长，时间到了。
0: 没准啊，不管最后谁赢，输的肯定是我了。
1: 中国法治能赢就行。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一定能赢。必须赢。
2: 哎，你别动，我拍个照片啊。
3: 一二三，
2: 停了。
4: 我怎么感觉我正站在历史里啊，你呀？
5: 我感觉你感觉的没错。
6: 哎，几位同志，我是记者。关于律师案，能采访两句吗？
7: 我们
8: 行啊，我们
9: 不接受采访，
7: 不接受了吗？
2: 那就别采访我们了。
6: 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没事。
10: 哎，您能帮个忙吗？
6: 您说，
10: 帮我们五个人拍张合影行吗？
6: 哎，没问题啊。那是用我的还是用你们的？
2: 用这个吧。
6: 行，好。那更好，那就是以这个为背景是吧？
2: 行行行，
6: 好的好的好的，那稍微下来一点点。哎，好，好，那全身还是半身？都来吧，要不然
11: 好，
6: 来，一二三，笑，好嘞，再来一张，来喽，
9: 都笑了，
6: 好的，
10: 笑了，
6: 再来一张，
9: 来来来，
6: 一二三。
0: 南俞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南俞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洪占胜、李湘包庇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案，现在开庭。首先宣读法庭纪律。
12: 现在宣读法庭纪律。

0: 一，所有人必须服从审判长的指挥。二，保持一贯严肃安静，不准喧哗。
1: 还是家里的事儿，他着急去打电话。
2: 公，我们家安电话机还是没保住。
3: 他凭啥子？全村人都该遵守政策，那才叫公平。

0: 五人云，马，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是治国之重心。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1: 三，发言需经审判长许可；四，未经法庭许可，任何人不得录音、录像、摄影；五，旁听人员不得发言、提问，不得当庭提问。
2: 胸罩还是肌罩网？
1: 禁止吸烟，禁止随地吐痰。宣读完毕。
3: 庭审现在开始，代被告人

0: 公诉人，
1: 被告人李湘在案犯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公开为案犯做无罪辩护，其用意就是要混淆视听，为案犯开脱，包庇案犯的犯罪行为。同时，被告人李湘在案件审理之前，就向案犯透露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内容，并透露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其行为构成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被告人的行为呢，都是经过被告人洪占胜授意所进行的，所以被告人洪占胜同样构成上述两罪。两被告人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为罪犯开脱、引起社会混乱的严重后果。前两被告人到案后拒不认罪，态度极其恶劣，不存在从轻的情节。我方第一号证据为被告人的委托协议，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为已决犯乔志良的辩护人。
0: 辩护人有无异议？
2: 没有异议。
1: 我方第二号证据为被告人李湘在已决犯乔志良一案上的辩护词，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无视公诉人提出的大量已决犯乔志良的犯罪事实，公开为他做无罪辩护。
0: 辩护人有无异议？
2: 没有异议。
1: 我方第三号证据为看守所执勤警察的证言，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在会见已决犯乔志良的时候擅自向他透露了案情，并告诉乔志良公诉方将建议判他死刑。
0: 辩护人有无异议？
2: 没有异议。
3: 都是铁证。
0: 被告啊，辩护人，你方有无证据向法庭出示？
2: 有。我方的证据一是公诉方的证据一，证明我当事人接受了乔志良的委托，是乔志良的辩护律师。
0: 公诉人有无异议？
1: 无异议。
0: 继续。
2: 我方第二号证据是公诉方第二号证据，要证明的事项为我当事人忠实地履行了一个辩护人依法应该履行的职责，为自己的当事人尽力辩护。
0: 公诉人，
1: 对证据无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
0: 辩护人，
2: 我方第三号证据为公诉人第三号证据，证明我方当事人在履行自己会见义务的时候依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0: 公诉人，
1: 对证据没有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
0: 辩护人，
2: 我方第四号证据为乔志良一案中公诉机关提审乔志良时的讯问笔录。

0: 公诉人，
1: 没有异议。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器》。
1: 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行使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
2: 放人吧。
3: 啊？
4: 放！
3: 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你们自由了。
5: 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
4: 法拦他们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好好蹲着吧。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

0: 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3: 会是谁呢？
1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3: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4: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的。
15: 情报网该收了，
0: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0: 仙与其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已决犯乔治良对被害人强奸致死，被告人李祥却罔顾事实，为他做无罪辩护，这不是包庇罪犯是什么？
1: 被告人是乔治良的辩护律师，通过对证据的审查，他认为乔治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他应该为自己的当事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辩护呢？
0: 和公诉人保持一致吗？如果这样，那他辩护的意义是什么？
1: 法庭还没有正式审理，啊，被告人就把自己所掌握的公诉机关可能提出死刑建议的内情告诉了已决犯乔治良，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被告人在会见乔治良的时候，把他有可能面临的判决结果告诉他。 请注意，是有可能面临啊，目的是为了说服乔治良配合审判，争取合法的权利，这又何不可？如果他们会见和讨论案情等于犯罪的话，那律师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我方第四号证据中，公诉机关提审乔治良的时候，也和乔治良分析了案情。 提到过，如果态度不好，可能面临死刑。乔治良被羁押以后，依次见的是公安机关、公诉机关，最后才是辩护律师。那这是否意味着，首先泄密的是公诉机关？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刑事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
2: 综上，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该得到依法严惩。期待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
3: 辩护人。

0: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请问，法庭之上，被告人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否仍具有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应不应该得到保护？
1: 刚才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我方均无异议，
0: 而且也列为了我方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些证据不仅证明了被告人无罪，还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律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在法庭上给自己的当事人努力争取了合法权益。我们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相反，我们认为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律师最起码的法定职责。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渎职了。辩护律师只有有罪但求轻判和无罪辩护两种选择，如果后者等同于包庇犯罪，那被告人只有一个下场，认罪伏法，哪怕是被冤枉的。这世界上没有冤案吗？公诉人从来没有犯过错？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如果有一天在座的不幸成为被告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你最基本的合法权益，该如何求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弱小的、无助的。律师李湘因为为他人辩护而成为被告人，按公诉人的逻辑，那我应该也成为被告人啊。同样，如果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的话，也一样成为被告人。

0: 可怕吗？荒谬吗？这样的逻辑链条，难道不是对法治最大的威胁吗？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单是为李湘，不单是为了律师制度，更是为每个人辩护。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 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一直继续下去。 但是。 总有一天，他会停住，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每个人最基本的合法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是更有力的保障。
1: 安静，安静，注意法庭纪律。

0: 可以啊，所以我们对李湘律师的无罪判决很有信心。就这些，说完了。
1: 决定了，我要当律师。
2: 又想好了？
3: 我又决定了。
2: 被告人，你有最后的陈述。
0: 本辩护人还有话说。

公诉人，你们真的认为本案被告人有罪吗？为什么起诉书和列举的证据如此简单？你们指控他犯下了两项重罪，破坏了严打道政，罪行如此严重。我提醒你们，有罪判决。 不仅仅剥夺了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人的尊严。法治重器，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虽然我们在法庭上的立场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给大家带来安全感。遵纪守法的人可以没有恐惧地活着。

1: 我们一起为建设这样的社会一起努力，谢谢。
2: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注意法庭纪律。

0: 丁院长，嗯，为什么没有当庭宣判呢？
1: 为什么呀？如果让我真的是当庭宣判，我认为只能判无罪。这话我也不是没说过，嗯。
0: 但是院长，
1: 哎，不用你传话了。
2: 喂，领导，今天我没有当庭宣判，是我认为应该判无罪。事后呢，我们合议厅也碰了一下头，大家嘛一致同意我的看法，这也是我们法院整体的意见，向您汇报一下。
3: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是吗？没有别的话了？
1: 有，领导。 我认为啊，一个人如果被指控有罪，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他不构成犯罪，宣布无罪，这都是很正常的，这也应该是下台阶最好的办法吧。
4: 哦，对了，你觉得我是关心我个人的荣辱吗？啊，我不需要什么台阶下。
5: 我要的是确保打击犯罪斗争的胜利，我要和他们坚决的斗争到底。如果说你觉得负担太重，你不敢判的话，那你直接告我。小生，
6: 到。
0: 曹明先生，
1: 让食堂。 给我煮碗面，下俩鸡蛋。是，
6: 不，
7: 下四个。四个蛋，几碗面？一碗，我一个人吃，行吗？明白，一碗面，四个蛋。
6: 天明，您这就走了，不等宣判了？不等了。
7: 万一宣判我们赢了，我会在法庭上手舞足蹈的，这不太好。哎，
6: 岳律，啊，你您的经验来看，没有当庭宣判，是不是说明他们也心虚啊？审慎乐观吧，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不管怎么说，听了你一场辩论，我们收获都非常大。
8: 你们能有收获，我非常开心。不是我变得好。
6: 是赶上好时候，现在国家领导人正在努力推进法治建设。当然，法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你们正在见证历史，啊，将来可以跟自己的儿孙吹牛了。
9: 严律师，您是说我们见证历史吗？
6: 当然，这法治建设的推进，那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0: 严律师。
11: 袁律师，秦律师，哎呦，秦律师，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您在法庭上的表现非常了不起，跟您合作非常愉快，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再合作。
12: 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我要跟你回北京，跟您长期合作。我想好了，去北京跟您干，公司多少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不管翻也可以。这次我经历住了考验，您也说。

0: 我是一名优秀的律师。
1: 哎，袁律啊，那个车快到，有点来不及了。哎，
2: 是那个啊，秦律，我会考虑的。我现在要赶时间。
0: 哎，袁律师，车票买好了，三张。我跟你一起去沈城，咱们车上聊啊。同学们，不用送了啊，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走。
1: 哎，秦律秦律，这事袁律一人也说不
0: 算，别碰我。对不起，袁律师，不是冲您的，我能吃苦，我什么都能干，打杂、整理文件、跑腿都可以。
2: 不是那个，打人是违法的，打人违法。
3: 赶紧走吧，
2: 往哪边走啊？
3: 这边。
4: 来，你大口啊！哎呀，我天哪，快饿死我了！我这一天没吃什么。
5: 人家辩护，你紧张啥？
6: 我也挺紧张的，紧张到肚子疼。
3: 我觉得袁律起不了太大作用。
7: 什么意思啊？
3: 他自己也说了，如果最后这个事情解决了，是上面重视，不是他变得好。
4: 我同意你啊，咱就应该啥也不干，就等着天上掉馅饼，
8: 掉七个，只吃的几个，吃完一拍肚子，哎，饱了。
3: 没有说袁律不好，
4: 你也没资格说他呀。
3: 我的意思是，自下而上的努力。远远比不上自上而下的变革。
7: 但如果没有这一年的实习，我们也根本不知道现实当中问题在哪。但我不是想跟你辩论，老于。
9: 陈一舟，
7: 哎，
9: 北京长途。
7: 好。

0: 秦老师，袁丽是已经走了吧？走了，但没回北京，去成都办事了。你没事吧？好，我就来问问。走了好。
1: 我本来就是痴人说梦。
0: 秦老师，

0: 喂，我是陈一中。
1: 哎，一中啊，
2: 你说我是谁？
0: 哎，陈老师，
2: 哎，一中，我跟你讲，那个案子有结果了，
1: 领导们批示，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违宪事件，
2: 啊，必须予以监督纠正的。
3: 啊，你等一下，他们还说呀，这是全国人大履行监督职能的典型案件。
2: 哎，然后对，你等，批示已经下发了。可能已经到南鱼了。哎，
0: 真的，那太好了。
2: 庭审怎么样？袁大律师果然是名不虚传吧？啊，
0: 袁律师讲得非常好，对我们帮助的很大，而且审判长和检察官们其实心里也是认的，还有那个秦律师发挥得也非常好。那个陈老师，我这有点事儿，我先挂了。
3: 哎，宇宙，哎，
0: 回头说啊。

0: 陈老师，陈老师，
1: 秦志刚，你分配到哪儿去了？
2: 省检察院。
1: 祝贺你。那么，我们就要分别了。
2: 记得等我。等你一年后毕业，能不能也分回省城去？
1: 不知道，听从组织安排吧。你是不是也希望我分配回去？
2: 是，我希望和你一起工作，一直工作下去。
1: 我得回去了，记着写信给我。
2: 好，19楼108，赵秀兰收。
1: 秦志刚，等我毕业，

0: 后来你等到他毕业了吗？其实啊，那时候我已经有老婆了。啊？
1: 就是那天在招待所门口看到的那个。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后来还见过赵秀兰吗？
0: 没有，不敢见。 没练剑，只要一提，我老婆就不高兴了。检察院怕她总是去闹，影响不好，干脆就把我退回了老家。我没有办法，只能在镇里的中学里教书。
1: 那你们就一直这么过着吗？
0: 我活该。 算报应。他有那么恨你吗？恨我。我下放的时候，是他寸步不离的陪着我。我快死的时候，是他拖着我走了十几里路去看大夫。
2: 我救命！
0: 不行，不行，这不行的，医院有规定了，我不给你钱的。
2: 行了，医院有规定。哎，你再等等他，求求你，先给药，先救命行吗？求求大夫，求求大夫，求求大夫。
0: 为了给我治病，就为了2000块钱彩礼，他逼着女儿去嫁人。后来，我恢复了工作，进了公安处。 我就把他也带到县里，他没有工作，每天在路口卖花生，补贴家用。每天早上4点起床，手上的皮都脱了，他也舍不得衣服老公手疼。
3: 八岁。哎，啊，咋的？哎，告诉你。
0: 娃娃，白死鬼！你说他是恨我，还是疼我？我也说不清楚。也许他就是离不开你。
1: 到最后，抱着一起死，尘归尘，土归土，我唯一放心不下、对不起的。
0: 是我们家小儿，所以你女儿跟你们的关系一直不好。她有理由恨我们吧？
1: 那你找过她吗？
0: 找了也没用。
1: 医生。
0: 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你要是我，我可就放心，我肯定不说，放心吧。一中，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能够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没了。 我没有遗憾。

我回到了母校，看到了十九楼108，还堂堂正正的坐了一会。

0: 还算好吧，领导。反正也没判嘛，那就由我们法院再开一次庭，判决无罪，当庭释放吧。
1: 不是他们破坏严打，就算构不成犯罪，那也不等于说我们抓错了人吧？对吧？
0: 哎呀，这个可不太好办了。
1: 老爹嘛，你非得把我们的脸面丢到地上不可吗？
0: 不是，之前丁院长提出一个想法，叫免于起诉。
1: 不是免于起诉，那跟无罪释放有什么区别？
0: 无罪释放是我们把人抓错了，免于起诉是人没有抓错，但因为他的罪行轻微，我们就不予追究。这个法子嘛，没审之前兴许还可以。
1: 嗯。
0: 可是现在领导文件都下来了，恐怕行了，那就这样吧。免于起诉，是吧？放人吧。
1: 好，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啊，老弟，好。
2: 同志，这是去哪儿啊？手铐也不用带吗？走你就行了，别管。哎，洪
1: 主任，
2: 知道啥事儿不？
1: 不知道，估计是好事。
2: 真的？
1: 啊。
2: 哎，那天审理的时候，平察先审你啊，老子是主任，他拿村长不当干部了。
3: 坐吧。洪战胜、李湘，检察院对你们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你们自由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吧？是的。
3: 同志，你看我，
2: 主任，等会儿，主任，同志，您刚刚是说我们俩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所以对我们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是吧？
4: 是的。
2: 那我不出去了。
3: 干什么？你这就出去回去了？要不我把我法上意思。
2: 主任。
5: 不予追究，是说我们俩构成了犯罪，只是情节较轻，检察院宽大为怀，决定啊不追究我们了。啊！嗯。洪振胜、李湘，我们对你们的案件再三研究，慎重的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这是你们恢复自由的机会，所以说希望你们。
2: 珍惜，
6: 检察院同志，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送我回去吧。
2: 李湘，干什么？你是个律师，怎么这么不严谨？送我们俩回去？
6: 法来他们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 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好好蹲着吧。哎，店长，我来，我来，我来，您别站手，别站手，让我来，让我来。
2: 哎呦，哎呀，年岁大了，猛地起来头还有点晕。
7: 哦，坐着歇。
2: 坐着歇。好，到工作组来了，我们会更被动的。不是现在这都是怎么了？当年我也被关了5、6年，我也。

1: 也被冤枉了呀！爷，哎呀，领导也被冤枉过。你用不着跟我抠字眼儿。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找我谈话以后，把我放了出去，可是我一句怨言都没有。娘打孩子嘛，当然有打错的时候，但是那毕竟是我的娘啊。
2: 领导。
1: 娘打孩子那是您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嘛，共产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哦，对不起，我不太舒服，先走了啊。你们谈，你们谈。
3: 哎，我头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啊。
1: 老丁，
3: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有问题有意见你们就提嘛。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5: 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洪战胜、李湘无罪。经过3年严打，全国治安大幅改善，安定民心，稳固改革开放环境，成果依托党的领导。 群众和政法机关合力取得，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严打追求办案速度而弱化程序公正，法律适用模糊，量刑标准单一，人权法治保障不足。此后，我国吸取教训，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完善死刑复核、辩护等制度，废除流氓罪。
6: 游街示众与劳教，推动刑事治理全面法治化转型。喂，我苏国盛啊，我犯了重大的错误。你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共产党人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你的行为。
7: 已经严重违纪，必须接受处分。我会尽快的交接我所有的工作，尽早的到学习班报到。东西还没收拾好，
8: 那抓紧收拾吧。
7: 嗯，回去抓紧。
9: 张立慧，
8: 哎。
9: 眼前一盖哈，怎么了，建明？有事？
10: 听说你们要走了，来道个别。哦，是。谢谢你啊，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道别的。是吗？是啊。
9: 谢谢你这一年对我们那么照顾。
10: 应该的，应该的。啊，对了。
9: 你上次给我书，我忘了把钱给你。不用，不用，那书是我送你的。
10: 立慧，走吗？嗯，我们明天早班车，特别早，就此一别，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就在这说再见吧。再见。再道别。
9: 我会永远记着你鼓励我的话。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任何事儿、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嗯，那我走了，再见。
10: 再见。哎，你记着啊，任何事儿、任何时候。嗯，再见。
9: 再见，
11: 建明。
10: 再见。

0: 小郑，白院长，干嘛呢？没干嘛。没干嘛是干嘛呢？
1: 真没干嘛。来我办公室一趟。是。
2: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怎么了？哎，
3: 我以为你忘了。你看，我怕你妈突然回来了。你为什么总这么怕她呀？你见着她心虚吗？
2: 没，我是有点本能的怵她。哎，
3: 好不好吃？
2: 明知故问嘛，太香了。
3: 那还有好多呢，你们5个路上吃也都够了。嗯，这是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吃，别让他们看见。
2: 咋的了你？
3: 没咋。没咋的吗？嗯，没有。
2: 英瑞，我跟你说实话。
3: 我这人比较务实，不爱说大话。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吧。你能有啥实际行动啊？
2: 你是不知道我生活过得多苦。我妈做饭老难吃了，你要是惨绝人寰，你知道吗？所以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发誓，以后无论有什么招，我把你领回家。
3: 你不是谁让你领回家了？我答应了吗？
2: 我去你家也行。 我就有点怕你爸，但我能去。不是，你去我家，你教教我妈怎么做饭。
0: 那你快点回来。
2: 整的我都不想走了。
0: 哎，
2: 赵大伯啊，人呢？不要去够自己够不着的东西啊。
0: 我什么都没说。
2: 什么都没说就对了。 什么时候决定的？其实想了很久了。苏书记调走了，党院长也调走了，咱们法院要重新调整人员结构。
0: 还要充实一些呢，年轻的骨干人员，本来我是不打算让你再做行政的，改做业务。谢谢院长。其实我申请去进修，就是想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我想当审判员，但我想退而结网，从长计议，再搏一把。
2: 在我这儿跟着我，就不能得了，就不是从长计议了。院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哼，走吧，走吧，我早都想到了，这几个大学生一来呀，肯定。 会动摇我的军心的，
0: 谢院长，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所长，人来了。
1: 魏所长，
2: 你怎么才来呀？死性！
1: 魏福根，你干什么？再不老实，给你关回来。
2: 哪能呀，魏所长，我又没犯多大罪过。

0: 啊，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哎，再这样够给他开个单间了。
1: 我回去一定找他好好谈谈。对不起啊。
0: 别让他把你吃饭的锅给砸了。
1: 啊，不会不会，他就是多喝点酒闹事儿，不喝还行。
0: 贝不根，嗯，你听好喽，再酗酒闹事那就不是拘留的事了啊。
2: 是，王院长，
1: 谢谢你魏所长，我们先走了，谢谢啊。
2: 没有。

0: 我是严佩伦，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我和袁丽都谈过了，我就想当律师。
2: 但你确定是要来我们大方所当律师吗？
3: 小云姐，
4: 我不去留学了，我要去滨江。
5: 那太好了，我跟于高远也去滨江。
3: 我说我想留北京，你说你要留滨江，我暗示过你很多次，你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吧？
6: 最高奖的名额给我了。嗯，你别这样。
4: 不给呢。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掉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张
6: 娜都
11: 给
8: 干嘛？
11: 乡
8: 长
11: 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19: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1: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妈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0: 山上林妈，我亲舅娘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哎呀，我。

0: 哎，杨柳，找我有事儿啊？
1: 学良，我爸病重了，我现在带他去市里住院。
0: 病重了？啥症状啊？
1: 症状早就有了，他今天吐了，关键是他血常规和尿常规显示都很不正常。
0: 那你们在哪儿？我现在过去看看去。
1: 已经走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这杨柳，你们去了，这奶奶怎么办啊？
1: 我让杨壮过去了，学良。我爸就是很不放心他的淋巴。
2: 杨玲，把电话给我。
1: 哦。
2: 学良啊，柳说我的病严重了，得住院。我主要就是不放心山上的淋巴。你一定要安排人照顾好他啊，就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0: 杨叔，您放心吧，我让郭大奎上去，让孙进才给他当助手。您放心，肯定不会有闪失。
2: 嗯，好好，谢谢你了啊，
3: 雪玲。
0: 哎，
3: 我刚听你打电话，你杨叔病了。
0: 啊，妈，杨叔病情加重了，
4: 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3: 哎呀，
5: 看来病得不轻啊。
3: 一般的病他是不会同意住院的。他
0: 要照杨岭的意思，可能是肾衰竭。
3: 肾衰竭？那不得换肾呐？
0: 要真是肾衰竭，那就得换肾了。
3: 哎呀，我听说换肾要花很多的钱，杨百川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
0: 妈，杨叔这两年光弄淋巴了，老往里扔钱，他哪有那么多钱？
3: 那咋办的呢？
0: 妈，您别着急，我再想办法啊。
3: 啊。
0: 对了，您明天先别卖豆芽了，帮着照顾照顾杨柳他奶奶，我怕他杨壮一个男孩照顾不来。
3: 行，我去照顾杨柳奶奶啊。
0: 您先早点休息吧，我出去的。
3: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上山去一趟。
3: 你拿件衣服呀。
0: 不用了。
6: 杨壮，有事儿？
7: 老板，我二叔病了，住院了，我想请两天假伺候我奶。
6: 你二叔病了？啥病啊？
7: 哎呀，他之前就有肾病，刚才我姐打电话说

0: 好像是肾衰竭。
1: 肾衰竭，这病挺厉害啊。
0: 哎呀，是挺厉害啊。
1: 那行，你赶快去照顾你奶去吧啊。
0: 好嘞，谢谢老板。
1: 客气啥呀？
2: 谁病了？
1: 杨宝川病了。
2: 啥病啊？
1: 肾衰竭。
2: 肾衰竭？哎妈呀，那个病得花不少钱吧？哎，对，我大姨不就是肾衰竭吗？换个肾花40多万，现在还欠她20万呢。
1: 这病挺费钱。
2: 嗯，咋能得这病呢？
3: 顾主任慢点啊。孙大哥，孙大哥，
4: 哎，哎呀，这支书和孙主任都上来了，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啊？
5: 俊才，一直你在这儿是吧？
4: 啊，我一直在山上看着呢。
3: 孙大哥，表现不错啊。
4: 贤良，咱村对我也不错啊，让我跟着杨老师学养狸妈。我要是不好好表现，你说我对得起谁呀？
3: 孙大哥，杨老师生病住院了。
4: 我就怕出这事儿。我上山的时候，我师傅身体就不好，可他一直挺着。他这病就是累的。
3: 杨老师住院之前一直嘱咐我，一定要照看好林娃，所以把郭主任叫上来。这段时间你们俩一起照看林娃，记住了，这林娃千万别出什么闪失。这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杨老师的心血全白费了，咱村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得受影响。
4: 学良，你放心，林娃要是有一点闪失，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6: 哎，揪你脑袋有啥用？咱俩精心点不就有了？
4: 对，精心，一定精心。
3: 那行，顾主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那我先走了啊。
6: 好。
4: 哎，等等，你先等一下。我把酒借来，这是攒点4万钱。我现在也没法下山，你拿这个买点营养品给我师傅。你帮我跟他说，山上有我呢，让他放心，我一定把林娃给养好。
3: 行，放心吧，我告诉他。
4: 哎，
3: 拜托了。走了，郭主任。
4: 小心点啊，学良。
3: 好。
6: 真戒了，
4: 大辉哥，我都已经发誓了，如果养不好林蛙，这辈子我都不碰酒了。
6: 你小子行，
3: 走，
4: 走，你慢点啊。
6: 哎。

0: 我爸这病怎么样了？杨柳啊，你爸爸的病情很严重啊，现在可以确诊为肾衰竭，如果再不继续治疗的话，就是肾坏死。
1: 是不是只能换肾了？
0: 对。

0: 曼柳，曲良，你来了。杨叔怎么样了？医生说他要换肾。
1: 。换肾得多少钱？我这要40多万。
0: 曼柳，你别着急。

0: 40万不是小数，但咱能一块想办法啊！来，别哭了，
1: 谢谢。
2: 白徐良，哟，
3: 杨叔，
2: 啊，徐良来了，感觉怎么样？<笑>
3: 挺好的，感觉没事儿，你这样再检查两天呢，我就出院了。
1: 那哪行啊？这带着病来的，得治好了才能走啊。
2: 其实我没啥大病。 就那杨柳跟着瞎絮乎，化验结果出来了，咋样啊？你说这到底咋样啊？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1: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2: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
1: 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大夫说要换肾，
2: 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没有多少钱吧？那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1: 你别管多少钱了，好好治病要紧。
2: 不是，你不说，那我可不治了啊！
1: 我说。
2: 40万，40万，那我这条老命也不值40万呐！不行，趁我还有一口气啊，赶紧回去把那林娃的事弄成，我也就能闭上眼了。哎，杨叔，杨叔，
4: 我得回去。
2: 杨叔，你别老，杨叔，杨叔，你做好杨叔，您
4: 把病治好了，能让您走吗？
2: 我上哪儿整这40万呢？
4: 那不还有我们呢吗？
2: 你有40万。
4: 杨叔，是，我不能拿出40万，但咱们还有办法呢吗？昨天晚上，我去山上了，我让郭大奎和孙静才看管林蛙，我妈也去您家照顾奶奶了。家里的事您就别着急了，至于这钱的事，您更不用着急。要是这点办法都没有，那还弄什么宏伟蓝图啊？
2: 这也太给你添麻烦了。
4: 您看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杨叔？我爸走得早，我每回看着您，就像看着我爸一样。你们脾气里那份倔强，那份正直，都太像了。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没能照顾好他。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在您身边，我相信我有能力照顾好你。
2: 你也得相信您自己，杨叔，您就踏踏实实治病，其他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啊！
1: 爸，相信雪亮说的话。
2: 听你们这么说，我就不能再固执了。虽然我不怕死，可是我的事儿还没有做成啊。雪亮，要是…… 再给我10年时间，我一定要和你把青山峪建设好。我相信你一定能看到这一点，能看到，能看到。
5: 哎，杨柳，你先回去吧，啊！今天谢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要不是你，我爸硬要出院，我恐怕拦都拦不住，而且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杨
5: 老师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还有这么多亲戚朋友呢。再说村委会和咱青山峪的乡亲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1: 我一直觉得，我爸是我的靠山。可当这个靠山坍塌以后，我就突然间没有了依靠，脑子一片空白。 只剩下焦虑跟茫然，而当你出现，我忽然间觉得有了主心骨。薛良，你真的是一个能给别人力量的人。所以你要更加相信我呀。
5: 杨老师不会有事的，快回去吧，好好照顾杨老师。
1: 嗯，路上注意安全。
5: 我走了。
6: 我告诉你啊，我不签。

0: 谁愿意签谁签。你就是给我钱我都不签。
1: 你要是同意就签证。
2: 这事儿我不同意，不签。
1: 魏宝库想承包杨百川那片山，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他每个月给您一笔钱作为补助，您要是没意见的话就在这儿签字了。

0: 你说啥？大部分人没签？
1: 大部分都不签。
0: 田老二和孙景三也不签？
2: 没签。
0: 不可能，你打死我都不信，不可能。
2: 不信你看。
0: 见鬼了，这些人都是见钱眼开的，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不签，你是不是没跟人好好说，没做工作呀？
2: 老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签？
1: 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这么小的字我能看得清楚吗？
2: 秦学良把青山峪未来两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到了村民的群里，大伙看了都说好。
0: 就因为这个不签？
2: 对。
0: 那这个计划好哪儿？
2: 秦学良在计划里告诉村民，他要在青山峪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建立林蛙养殖基地，通过融资的办法，用股份制的方式跟每一户村民签署经济合同，并且为村民无偿的提供资金和技术扶持养蛙。哦，还有，村民养殖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销售，获得的利润村民按股份分红。因为这是一个绿色环保的项目，他想通过这个项目让残民放弃养蚕，让开矿者放弃开矿，还青山峪一个青山绿水的好环境。
0: 等，他提到了让开矿者放弃开矿？
2: 提到了。
0: 那不是说我呢吗？青山峪就是我在开矿啊。
2: 那肯定的，指的就是你。
0: 哎呀，我真是瞎了狗眼啊，我对他多好啊。
2: 老板，我能不能说几句？
0: 说。
2: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计划确实挺好的。老板，你要是放弃开矿，把你的资金投到这个项目上来，那你的事业肯定比现在做的还大。
0: 你给我打住！听谁说话呢？你站在谁那边？
2: 老板，你花钱雇我，是想让我帮你把企业搞好。我要是有什么想法，不无论对错，我都应该说出来。你觉得好就接受，觉得不好就不接受。但你不能发火，你这一发火，我以后有什么想法我都不敢说了。
0: 邓杰，坐。邓杰啊，对不起啊，我是太生气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给我提这个计划，啊，不管他这个计划发展有多么壮大，我不参加，啊，要是没有杨百川，秦学良能有这个计划吗？他是跟我俩干上了，这是。杨壮干啥？
3: 老板，我二叔肾衰竭，需要换肾，
4: 能不能借我40万呢？
3: 老板，你放心，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肯定还上你这40万。
0: 你说什么呢？做牛做马你就能还上我40万啊？再说了，
5: 不是说我一毛不拔吗？
0: 你也别开这个口子。
3: 求求你了，老板，帮帮忙吧。
0: 你求我，我也不能借给你啊。这样吧，你二叔这个事儿我管，我给他送40万去。
3: 老板，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0: 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你甭管了，我马上就去医院。
3: 谢谢老板。
0: 哦，对了，你赶快让那个秦会计给我准备40万的现金。
2: 好嘞，好嘞，
0: 出去。
6: 杨老师的事儿，咱们不能不管。杨老师为啥得的病啊？30年住在山里，看林护林，人工养殖林蛙。

0: 劳师劳累，
1: 饥一顿饱一顿，这能不得病吗？看林虎林喂的谁？人工养殖林蛙是为自己赚钱吗？
2: 绝对不是。我这辈子最佩服杨老师，没有他，咱青山峪的几百亩林子能长那么茂盛吗？30年了，他图啥呀？他啥都不图，他简直就是一个义务护林员。
3: 原来我以为吧，他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财，后来听徐良一说，我才知道他把林蛙养成了是为了把经验传授给全体村民，这境界一般人没有啊，我也服他。
0: 说到底啊，杨老师就是为了青山峪，为了青山峪的全体村民才累的，所以他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管。
2: 徐良，你有啥想法吗？
4: 换肾需要4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这跟谁谁也拿不出来。我想着，能不能从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拿出40万给杨老师治病？
3: 徐良啊，村里的公积公益金一共才不到50万呢。
2: 是啊，几乎都拿出来了，有难度啊。
5: 动用公积公益金，
2: 那得全体村民同意。虽说杨老师为咱们大伙累倒的，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理解。
1: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实在是凑不出40万，那我就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我在会上跟大伙说，实在是有人不同意，那就算杨老师借，将来成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让杨老师用技术入股，产生利润再还给村里。
3: 哎，这倒是个办法。
2: 要不这魏宝库毕竟是你老丈人，不行的话再跟他张张口，也许他能借给你。
4: 这可有难度。
3: 魏宝库从来不借别人钱，这是一。二呢，他和杨百川闹得那么僵，他能借钱给他看病？门都没有。
4: 那我也可以去试试。
6: 婶儿。
7: 哎，婶儿，
6: 桂荣，哎，快坐。
7: 婶儿，你饿不饿呀？
6: 我不大饿。你看这大米饭粒这么硬啊，你早晨指定没吃饱。
7: 也难为杨壮了，你说一个小伙子把饭做熟了就不错了。
6: 所以我就觉得你肯定饿了，看，给你蒸了碗鸡蛋糕。哎呦，来，我喂你啊。
8: 哎，嗯，哎呀，好，哎，
6: 来擦擦啊，哎，
7: 桂荣，嗯，你对我咋这么好呢？你说我年年过生日啊，你都来看我，给我买鞋，还给我买袜子，我，
6: 婶儿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对我好。徐良他爸去世那几年啊，你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孤单，你总过来陪我，你还帮我生豆芽，还跟我说话。
7: 能记住别人的好就是好人，桂荣你是好人呐，
6: 咱们都是好人。
7: 嗯，桂荣啊，你说我们家百川到底得的啥病啊？能不能有啥危险？
6: 百川他就是胃疼，住几天医院就好了，不会有啥危险的。
7: 啊，杨玲也跟着去了，就剩我自个儿在家。
6: 婶儿啊，这不还有我呢吗？我过来陪你啊，给你做伴儿。那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7: 那你不买豆芽了？
6: 不干了。我这年龄大了，干不动了。
7: 嗯，你才多大岁数啊？你可百川在学校工作的时候，他对你印象就挺好的。我也想过了，你们俩要是能成为一家子，那该多好啊。
6: 嗯，杨百川人确实挺好的，可是现在不行啊，等孩子们都成了家再说吧。
7: 娘，

0: 我一定好好活着，嗯，活到啊能看见你们俩成为一家人，死了我也就闭上眼睛了。
1: 婶啊，你能看到，你肯定能看到。
2: 那好啊。
3: 老板，我也去啊。
4: 你得来啊。

0: 老师啊，杨老师，听说你住院了，我来看看你。
1: 你能来看我，真是太荣幸了。
2: 杨叔，
3: 请坐吧。
2: 哎，杨叔，
3: 嗯，
2: 杨柳呢？
1: 嗯，出去买东西去了。
2: 哦，
0: 得的啥病啊？
1: 你应该知道吧？
0: 啊，我听说了，就是不知道轻重。
1: 嗯，挺重的。
0: 哎呀，就是累的。你说三十年，一年四季在这山里，太辛苦了，累的。
1: 你好像挺同情我，
0: 杨老师，你这么说话我就不高兴了，好像我幸灾乐祸似的。咱俩虽然有点仇怨，但是你病了，我也不至于笑出声来吧。我魏宝国真不是这样的人。
1: 我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0: 你看，杨老师，有件事儿呢，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30年前那场火是我在山上不慎点着的，这事儿怪在你身上了。我非常内疚。
1: 你内疚了吗？我可没看出来啊。
0: 你看出来没看出来是你的事儿，我也没必要给你撒这个谎。我心里真的很内疚。咱俩关系始终那么僵，你见了我就拉着个脸子，你也不给我台阶下让我给你道歉。我这人脾气就这样，就不会主动给别人道歉。杨老师，今天看你病成这样，我不要这个面子了。杨老师，我真心跟你道歉，对不起。
1: 我等了你30多年了，终于等到了你的认错和道歉。如果你的认错和道歉没有别的目的，我会感动。可是魏宝库，你的认错和道歉是一种铺垫，目的是想要我那片山，对不对？
0: 杨百川，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1: 面子可以给，不过我告诉你魏宝库，你就别再打那片山的主意了，我不会把它让给你。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
1: 因为我知道你要那片山干啥。
0: 我做啥你不用管，我挣的钱不是留给我自己，村集体村民都能沾着光。你说吧，山路是不是我修的？养老院学校是不是我建的？我说句官话，我也想为咱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
1: 魏宝库，如果那片山底下有丰富的资源，而且那些资源能帮助国家建设，我不会那么固执的。据我所知，那片山底下没有多少矿，你挖

1: 也只能是这么些钱，可毁掉的是几百亩森林，这代价也太大了。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2: 明白了，
3: 杨叔，你好好休息。

0: 这个时候来看我爸，恐怕有别的想法吧。
1: 也没啥想法。
2: 牙柳，杨叔换肾的钱有着落了吗？
3: 玄君，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是问问你情况。
3: 情况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
1: 杨柳，你母亲去世以后，你和杨叔相依为命，现在他病倒了，我知道你很上火，但是你不要太着急，大家一块儿想办法。
0: 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呀？
1: 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3: 我听说就算有了钱，肾源也很难找到。我想好了，我准备给我父亲捐肾。
1: 你捐？
3: 他养育了我多年，我应该报答他的。何况我们是父女关系，配型很容易成功。
1: 杨柳，关键时刻你表现的这种坚强，让我佩服。

0: 吓死我了！干什么呢？哟，这么聚精会神的，还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呀？
1: 我在林蛙论坛上发帖呢。啊，真要搞什么大蛤蟆网站啊？弄那个有什么出息啊？我这样的人能有啥出息啊？唐巧儿。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工作，你去不去？
0: 啥工作呀？我跟我妈泡温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大老板，那老板的实力比我爸可大多了。吃饭的时候啊，他就跟我妈说，他想招个秘书，最好是个女孩，人呐细心点儿。我这冷不丁我就想起来了，你大学的时候学的不就是文秘吗？你干脆上他那儿干得了。
2: 我跟你说，这个刘总的企业特别有发展，
3: 水美的用途很广泛的，
2: 连航空科技都用。你要是去了，前途无限。怎么样，去不去？嗯，不想去。为什么不去啊？姐，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哥那个建设家乡的蓝图特别的吸引我。
3: 我要是能参与到这份工作里，我觉得我的未来才是不可限量的。这些年我在外面混了这么久，什么都没干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
2: 唐乔，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干成，你在外面这么多年不都是我领着你干的吗？你的意思就是我耽误你了呗？
3: 姐，您咋想那么歪？我不是这意思。
2: 行了，唐乔，你也别解释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这些年你缺什么，我给你买什么，连电脑都是我给你买的。现在还要用我送的电脑搞什么大蛤蟆网站？行了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就当不认识，拜拜吧。
3: 别姐，
2: 谁是你姐啊？我认识你吗？
3: 姐，我啥也没干。
4: 电话。喂，是我。什么？啥时候的事儿？给我马上回去，快快快，回矿上。
5: 哦，咋了，老板？
4: 别问，好好开车，马上回去。哎，
5: 下岗了，挣不到钱怎么办啊？怎么生活？
4: 没事没事，老板来了，老板来了。哎，老板，
5: 咋回事？
4: 刚刚环保局来了，给咱们封了，说电容煤厂也给封了，让你一天去环保局一趟。

0: 文饶，把这封条都给我撕了！撕！
1: 等等等等等等等！哎，等等等等！啊，这可不行啊！
2: 这次是谁告的？
1: 都哑巴了！
0: 这次是谁告的？
1: 老板，这次是杨柏川告的。杨柏川？你咋知道的？刚才我去见杨柳。 杨柳说他把二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说他明人不做暗事，把你告到省工作组了。杨柏川啊，你真够狠的呀！
3: 喂，雪良你好，
0: 连长。
3: 好长时间没联系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笑>你小子，你不惦记我，我还惦记你呢。我哪能不惦记你啊？我不是怕您训练紧张，我给您打电话，您也没空搭理我呀。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忙。
0: 不忙？训练不紧张？
3: 啥意思？啊？我现在挺清闲的，你咋样？工作顺利吗？
4: 工作肯定是不顺利，尽管您告诉我要随时面对困难，迎接挑战，可我也没想到这困难这么多，挑战这么大，总有一种要撑不下去的感觉。
3: 您说快撑不住了，我不信。你小子抗压能力我还是了解的。不过有时候啊，谁都会是这样，在困难面前都有泄气的时候，都有快撑不住的感觉。 可是对于咱这种人，那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你说，这躺在床上还有泄气的时候，还有撑不住的感觉，但是跳下床，啊，刀山火海也要迎上去，眉毛都不皱一下。
0: 连长，你真是太会鼓励人了，每回听完你说话，浑身都是劲儿。
5: 我以前看过一本励志的书。
0: 当时没什么太深的感受，现在能体会到了。这人呐，面对困难的时候，真是十分的痛苦。但是当困难解决那一刻，那份快乐，才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连长，我这有点事儿要处理，回头我再打给您啊。
3: 好，你小子先忙吧。嗯，挂了啊。
0: 啊，您怎么来了？
3: 我是，你还好意思叫我爸？这是怎么了？
0: 金学良，我对你们家怎么样？挺好的。
3: 我对你怎么样？好啊。人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人是不是应该知恩图报？ 你就是不报的话，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0: 爸，您这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3: 自己看看。

0: 我明白了，金月亮，你就是不报恩的话，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你给我说句实话，杨百川写这封信，你知不知道啊？他寄的时候，你拦没拦？
1: 妈，我跟您说句实话，杨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他寄的时候我也没拦。但我觉得杨叔写的都是事实，就算他没写这封信，我也会写的。
0: 你就是个白眼狼，我没有对不起你啊！你爸爸病了是我花钱给他看好的，你爸爸去世是我掏钱给他安葬的，你转业回村里当支部书记是我支。

0: 我是你的，我明知道你是个残疾军人，我把小娥嫁给你，我对你们家恩重如山，你是怎么报答我的？你把小娥赶回家，啊？你天天给我作对，你不拦着她写信还罢，现在你也要告我？
1: 你真是个白眼狼，你真是个白眼狼，你！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渔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你是在坑我！我魏宝库真是瞎了这双眼，没看清你个白眼狼，你白眼狼，你是个。

0: 老公啊，你咋了？心脏不舒服了？小娥啊，
1: 哎，
0: 小娥你下来。老公，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你爸咋了？
1: 啊？爸，爸你没事吧？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老公啊，老公，你说句话呀，你想急死我们娘俩啊？
2: 别喊了。我还死不了。
0: 谁惹你了？
2: 秦学良这个白眼狼，太丧良心了。
0: 他咋气你了？
2: 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3: 秦学良告的？
2: 杨百川。
0: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2: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0: 说这个丧良心的啊，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4: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0: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你还真要啊？
1: 那你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2: 不，他妈，这钱能给他吗？
1: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0: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
1: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2: 玄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
3: 是不是你？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4: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6: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晋牌参茸劲酒，15年临夏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桃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参茸劲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
11: 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造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12: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你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3: 台海不会平静的，
2: 情报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9: 富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

0: 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1: 秦学良告的？
0: 杨百川。
1: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说这个丧良心的啊，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
0: 他像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1: 秦学良啊，心里一直就没放下杨柳，所以他才跟杨百川的关系这么好。
0: 你看，我女儿说的话说的对，他们才是一家人。
2: 明天环保局让我去一趟，我估计咱们是干不了了。
1: 那不完了吗？这来钱路让人堵死了。
3: 妈，你们先别着急啊，我看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找找人。你能找着人？我试试看。
4: 啥？需要40万？
1: 我的妈呀，那么多钱！那杨百川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呀。
3: 那肯定拿不出来。
4: 哎呀，那杨百川这小命可是要保不住了。
1: 我跟你说，咱们村啊，能拿出这笔钱的只有魏宝库了。
3: 那还用你说呀？魏宝库肯定能拿出这笔钱。

0: 是魏宝库怎么可能拿钱给杨百川治病呢？
1: 那是。
2: 爸，咱家有多少钱？
0: 你啥意思？
2: 我就问你，咱家有多少钱？
1: 不是咋的？你还要拿给杨百川呢？
2: 不行啊！
0: 你说呢？
1: 那还用问？
0: 我看行。
2: 啊？
1: 不是许半仙儿，你中午吃窝瓜吃多了啊，脑子变窝瓜了。咱儿子和杨柳都分手了，你还要拿钱给杨百川治病？
0: 哎，就因为杨柳跟文君分手了，咱们才应该拿钱帮助杨百川。危难之际伸出援手是最能打动人的，这是机会，绝对是个好机会。
2: 那爸，咱家有那么多钱吗？
0: 那没有。
2: 没有，你激动啥呀？
0: 你这话说的没多还没少啊？
2: 那有多少？
0: 那你得问你妈。
2: 妈，钱在你手上。
1: 钱是在我手上，那也没几个啊。
2: 那有多少钱呢？
1: 文君，你说我和你爸就开这么个小卖部，这么多年这是辛辛苦苦口挪肚子攒，能攒下那么12万，那我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用的。
2: 挣点钱也不够。
0: 是啊，这差多了。
2: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
1: 你还真要啊？
2: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1: 不，他爸，这钱能给他吗？
2: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0: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我怕的是这笔钱拿出去还打动不了杨柳，那咱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损失可就大了。
2: 我有把握感动杨柳，你把钱给我。
0: 你真有把握？
2: 有把握。
0: 那给你拿吧。
1: 我咋觉得不准成呢？文君呐，你爸你妈攒这点钱那可真是辛苦钱呢、啊、你要是打了水漂，那就等于要我们的命啊。
2: 哎妈，你就把钱给我吧，将来我还你们，我加倍还你们行不？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也不用加倍还。反正这个钱呢也是给你攒着用的，你呢愿意花哪花哪，我们也不管了。佩花，拿钱去。
1: 哎呀妈呀，这真揪我的心啊！
0: 哎呀，快去吧，这心早晚都得揪啊。
1: 我去，我去给你们拿，我这辈子欠你们爷俩的。
0: 文君呐，
2: 嗯，
0: 肯定有把握。
2: 有把握。你放心。

0: 妈，
1: 哎，
0: 晾衣服呢？
1: 啊，
0: 哦，我要去趟外地，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1: 去外地干什么？
0: 找我战友的姐夫借点钱。
1: 跟人家借钱呀？那好吗？
0: 没办法了，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1: 啊，那你去吧，妈在这照顾杨柳奶奶。
0: 哎，妈，那我先走了啊，你别累着了啊。
2: 小娥，你匆匆忙忙过来找我有事儿啊？
3: 我爸的企业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爸那矿让环保局给封了。
2: 啊？被封了？
3: 明明，你不是有个姨父在市里当副市长吗？你看能不能让他帮我爸说几句话呀？现在可是关键的时候。
2: 行，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4: 大夫，你好，
5: 坐。
4: 哎，
5: 哪不舒服啊？
4: 我挺好的，一切都正常。
5: 一切正常？哎，你这脑子正常吗？
4: 啊？我脑子正常。
5: 你脑子正常？你挂了号到我这儿来看病，说一切正常
4: 啊？不是，大夫，我是来捐肾的。
5: 捐肾？
4: 对。
5: 给谁捐肾？
4: 外科508号房3号床的病人。
5: 3号床的病人。哦，杨百川吧？
4: 啊，对。
5: 你为什么给他捐肾呢？
2: 知道了。啊，知道了。谢谢你啊，姨父。啊，先挂了。
3: 怎么样？
2: 不行。
3: 你姨父怎么说的？

0: 我姨夫说了，这是省工作组督办案的案子，谁都不能插手。
1: 完了，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0: 我姨夫这人本来就是个很正的官，就算没有工作组，他也不会管这事儿。
2: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呀？
3: 哦，他是你养父啊？
4: 对。小时候我被我爸遗弃了，后来杨叔把我捡到了，一直把我养到15岁，再后来我妈找到我了，就把我领回去了。杨叔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得报答他。
3: 好小伙子，有良心。
4: 大夫，我有个请求。
3: 什么请求？
4: 我想请医院替我保密，不要让杨百川知道我给他捐肾，如果他知道了，他会拒绝我的。
3: 这个我们可以替你保密。
4: 还有，杨百川的手术费我也替他支付了，也希望医院替我保密。
3: 哎，这个先不用着急。啊，你这捐肾这个愿望啊是好的。
4: 嗯。
3: 但是，这个捐肾呢，它需要配型的，就是你的型啊。和他的型必须相配啊，如果这个配型不成功的话，你捐肾这个愿望还实现不了。
4: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挂了号，让医院替我检查一下，看能不能配上型。
3: 这样吧，
4: 啊，
3: 你先填一份捐肾的自愿书，然后啊，到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呢盖个章，拿上身份证到我们这儿住院，我们系统的给你检测。
4: 哦，好，那我明天再来。
3: 行。
4: 哎，好，谢谢大夫。
3: 好。
2: 哎，对了，明明，你说找刘总行吗？他那么大一个老板，认识的人肯定不少，他能不能帮上忙啊？
0: 倒是可以问问。
5: 那你赶紧打电话问呀。
0: 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问比较好吧。
5: 也是啊，当面问好。
0: 但是刘总好像去外地了，今天晚上才回来。我今天晚上跟你问，你听信儿。
5: 好，我听信儿。
0: 是谁把你爸给告了？
5: 快别提了，还能有谁？秦学良。
0: 啊？秦学良？
5: 不是秦学良本人亲自告的，是一个姓杨的人告的。但是秦学良支持他，不就等于是他告的吗？
0: 你爸对秦学良这么好，他怎么会干这么损人的事儿啊？
5: 不是有个人叫杨柳吗？秦学良心里一直惦记着他，那个告状的人就是杨柳的父亲。
0: 你爸这回可是吃苍蝇。
5: 当初拼了命的逼我嫁给秦学良，把秦学良夸的跟世界第一一样，现在肯定后悔。
0: 小娥，你放心，我一定尽力。
6: 爸，
7: 嗯，
6: 你不吃肉包子，我给你买的是素的。
7: 嗯，这咱们一块吃吧。
6: 好。
7: 嗯。
6: 给。
7: 嗯，好。
6: 爸。
7: 嗯。
6: 秦良给我打电话说他去外地借钱去了。
7: 上外地找谁借钱呢？
6: 他战友的姐夫。
7: 哦，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马青山吧？
6: 啊，对对对。就是之前给你指导过养林蛙那个马青山。
7: 这太麻烦学良了，这钱都借到外地去了。
6: 他也是没办法。
7: 行啊，这要是能把我这条老命捡回来呀、啊，啊，我一定努力工作，把林蛙养好，报答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6: 爸，
7: 嗯，
6: 像你这样的大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的。
7: 就我算好人吗？
6: 你当然算好人啊，而且你还算大好人。
7: 我姑娘夸我，那我心里啊就舒服。哎，你奶奶怎么样了？那杨壮能伺候了她吗？
6: 现在不用杨壮伺候了，秦婶去咱家了，她照顾我奶奶。
7: 他们娘俩太好了，他们才是好人，大好人。哎呀。
8: 文君呐，咋现在有点不高兴呢？
9: 没了。
10: 钱不是送出去了？
9: 没送呢，还在我兜里揣着呢。
8: 为啥没送啊？

0: 有肾源，这点钱能干啥呀？
1: 是啊，我听说这个肾源呢也是挺不好找啊。
2: 就是找到了，那也得不少钱。
1: 去年我看电视，一个女的得肾病，她儿子为她捐了一个肾，哎呀，真是感人呐。
0: 爸，那电视上说没说，这捐一个肾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2: 就是啊，那没了个肾能行吗？
1: 我听电视说了，对身体好像没什么太大影响。
2: 你拉倒吧，那摘掉一个肾也怪吓人的。
0: 啊，我吃好了，你慢慢吃。
2: 哎，儿子，你看，
0: 我吃好了。
2: 你这剩太多了。
1: 哎，我看儿子不大对劲儿啊，好像心思挺重啊。
2: 哎，这不明摆着吗？帮不上杨柳，着急呗。
1: 那倒是，那肯定是上火了。
3: 你也别上火了，不能干咱就不干了。反正咱们钱也赚够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咱也不爱那个累了。
4: 要是自己不爱干了，咋都好说。让人给封了，太没面子。
3: 你要觉着没面子，你就带我们娘俩远走高飞，咱不在这待了。我听他们说，城里那些有钱人都去国外了。
4: 那是他们，我哪儿都不去，死我也死在青山峪。
3: 你就是犟。
5: 妈，我回来了。
3: 小娥呀，啊，你找着人了吗？
5: 我去找罗世明了，他不是有个姨父是副市长吗？
4: 哪个副市长啊？
5: 姓蔡的那个。
4: 哦，他呀，管文教卫生的。再说那个人铁面无私啊。
5: 罗世明也是这么说的，他后来又想到一个人。
3: 谁呀？
5: 就是那个干水美矿的刘总。
4: 哎，他倒挺有能量的。
5: 啊，那个刘总啊，在大连出差，今天晚上回来。罗世明今天晚上去他家，他说一有消息就给我打电话。
4: 话说回来了，这时候找谁都够呛，查得太紧。你们吃吧，别凉了。
5: 爸，你不吃饭呢？
4: 饿。
5: 我爸这火上大了，弄得我都没胃口。
3: 可不是啊，一口也没吃。你爸这一上火呀，我是真着急。你说他这辈子啊，真挺不容易的。当年上山放炮，差点没把自己炸死。后来啊，干这个企业。你说工商啊、税务啊、银行，这儿的领导那儿的领导，哪不拜到了都不行。好不容易干到现在，大伙都嫉妒他有钱。哎呀，怪可怜的。
5: 妈，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3: 啥事儿啊？
5: 你不是说？老魏都不是我亲爸，那他知不知道我不是他亲闺女啊？
3: 他告诉我的，他知道了。
5: 那他怎么知道的？
3: 当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炸伤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出来没有生育能力，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5: 这么说，他早就知道了，但他还对我这么好，从小到大对我就跟亲女儿一样。我爸真是一个好人。
3: 你爸是好人。

0: 把你告了，你肯定特别恨我，恨不得刨了我家的祖坟。但是魏宝库，我必须告诉你，我告你并不是因为咱俩那份恩怨。如果是那件事我告你，我杨百川就不是杨百川了。那我为啥要告你呢？我其实是为了你好。我说这句话你肯定不信，但是你看完了我的短信，也许你就会相信了。改革开放之后，你受惠于党的政策，在咱们青山峪率先富了，并且也为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可是你的矿山也好，你的佃农煤厂也好，却严重污染了家乡的山水。不想整改是因为矿产枯竭了。
1: 现在
0: 你又打我那片山的主意，我跟你说过，那片山底下如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支援国家建设，我会支持你。但是根据地质资料显示，那下面没有多少资源能够让你赚到钱，那是肯定的，
1: 但会严重破坏咱家乡的环境，
0: 所以我坚决不能转让给你。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佃农煤厂和矿山停了，把钱投到林蛙养殖的项目上来，这叫转型，既可以让你赚到更多的钱，也可以帮助家乡全体村民致富。秦学良跟你说过这个计划，你不接受，所以我才把你告了。我的想法是让你被动接受，你不觉得我这是好意吗？魏宝库，你赚的钱够多了，赚钱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你应该从钱眼里走出来，做一点有益于家乡的好事，青山峪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2: 老公，你看啥呢？
3: 杨百川给我发了个短信。
2: 他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坑了我，害了我，还让我感谢他。
2: 他是不是有病啊？他背后鼓捣你啊，咱们不报复他就不错了，还感谢他。他肾坏了，我看他脑袋也坏了。
3: 杨百川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4: 好消息，好消息。罗世明打电话说那个刘总答应见面谈谈。
2: 见面谈的是啥意思啊？
4: 那肯定就是能帮得上忙啊，要帮不上忙人家怎么会约我们见面呢？
3: 啥时候见面，在什么地方？

0: 爸妈，我得出趟门啊。
1: 去哪儿啊？
0: 我去市里开会。
2: 开会？开几天呢？
3: 大概得一个星期吧。
1: 啥会呀、啊？开那么多天？
4: 企业家培训班。
5: 这是魏宝库给你安排的？
4: 我现在在魏宝库手下工作，他让我去，我就得去呀、啊。哦，
1: 那你就去吧。哎，
2: 那东西都带好了？
4: 带好了。那我走了，爸妈。
1: 走了。
2: 你注意点安全啊。
1: 我发现这小子情绪有点不对呢。
2: 是，我也觉得他心思挺重的。
5: 参加企业家培训班，他该高兴啊，怎么还情绪不高呢？

姐夫，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再怎么说他也没法表达我这心里的想法。

0: 说多就假了。其实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不是你借给我这40万，而是你同意加入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给我们入股，这才是给我最大的鼓舞。
1: 做一件事看啥，就是要看这件事是什么人做。我相信你，相信你能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强。走吧，时间到了，上车。
0: 哎，姐夫，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
1: 那好吧，我就不进去了，祝你一路顺风。
0: 咱后会有期，
1: 再见。
0: 走了。

0: 十号迭哥他的意图，嗯，结果他突然横呼，那有人从前面走过去，有没有影响啊？但是卡卡这个打的确实打的不错。
1: 来，看看我像不像明星？啊？跟你说话呢。
2: 像，像明星他二大娘。
1: 明星他二大娘，你真能刺激我，走啊！
2: 不是吓我吗？着什么急？
1: 小娥说了，咱们先去泡温泉。
2: 哎呀，我想看会儿球呢。
1: 哎呀妈，这球有啥看的呀？二十多个人踢那一个球，干踢也踢不进去。走吧。
3: 妈，干啥呢？走啊！
2: 你这时候，刘老板也不一定能使得上劲。
3: 哎呀，使不使得上劲，你也得去啊。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有枣没枣，同两杆子。走吧，走。
4: 许文君，你住十二号床。
5: 哦，谢谢啊。
4: 不客气。

0: 你确认你捐肾是自愿的？
1: 我确认。
0: 你确认你捐肾没有任何目的？
1: 我确认。
0: 以后不会后悔吧？
1: 不会后悔。
0: 那你把这份表格填一下吧。
1: 好。

0: 啊，那钱婶。
1: 哎，
0: 啊，走了啊，婶啊。
1: 过来啊。
0: 哎，
2: 佩华
1: 啊。
2: 啊。我给文军打了好几遍电话，他都关机了。
1: 关机怎么了？
2: 不是佩华啊。
1: 嗯。
2: 我咋越想越不对劲呢？
1: 咋不对劲啊？
2: 第一是文军的情绪不对，第二呢，我已经说过了。啊，
3: 他不是企业家，参加什么企业家培训班？
1: 哎呀妈，是，哎哎，你别着急，你给杨壮那小子打个电话，他不是魏老板的司机吗？啊，问问。
3: 哎，杨壮啊，我是你许叔，我问你个事儿啊，市里边有个企业家培训班，魏老板让文军去了，有这事儿吗？
4: 啊，没有啊，啊，那好了，那好了，谢谢啊，我就问问这事儿。
1: 哎，不是，咋真没有这事儿啊？
4: 没有。
1: 那他能去哪儿呢？
4: 我再给文军打个电话。
1: 对对，打打。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4: 关机。
1: 还关机？
4: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
1: 咋坏了？
4: 文军能不能上医院给杨百川捐肾去啊？
1: 捐肾？
4: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不一直在打听捐肾的事吗？
1: 哎呀妈呀，这

0: 傻孩子没准啊，我跟你说，老许赶紧去医院吧，可别让他干傻事儿。
1: 妈呀，
2: 等等我，
3: 等等，
0: 哎呀你快点，哎你快点，别磨叽，行了，
1: 慢点
0: 啊，谢谢师傅。

0: 就算学良能接到钱，这医院也不好找啊。爸，我跟医院的听说了你的情况，院长他们说会帮咱们联系的。不好联系吧？医院自然会有办法，你放心吧啊。
1: 梁叔，
2: 学良回来了。
1: 学良，
3: 大家好，
1: 来坐。
3: 你回来够快的啊。现在有高铁，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
1: 杨叔，
3: 马金山听说您病了，没犹豫，立马把钱就借给我了。杨柳，现在这张卡上密码是你手机的后六位。
0: 没想到这么容易啊！
3: 马金山真够意思啊！
1: 马金山不光借给咱们钱，他还答应咱将来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还要参股进来，帮助咱们一块儿指导养殖户养林蛙。
3: 不是，他要是能加入进来。
1: 那咱们这件事儿就更容易成了。
4: 你去了还办了件大事呢，
5: 那我光借钱打电话不就行了吗？还真是收获不小啊你。杨叔，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您早日康复了。
4: 杨柳啊，
2: 汤主任，
4: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志愿者自愿为你父亲捐肾。
2: 现在呢，我们正在做配型，如果配型成功了，我们三天后啊，再省里请一位专家，给你父亲做肾移植手术。
4: 志愿者，哪来的志愿者？他叫什么呀？
2: 志愿者要求医院为他保密，他叫什么，我不能说。
1: 这陶主任这样不行吧？你说咱们不知道他是谁，那……
4: 老杨啊，是谁不重要。
2: 重要的是配型能不能成功。好了，你们准备准备吧。我走了。谢谢您，
1: 陶
2: 主任。
1: 不谢不谢。这个志愿者是谁呢？奇怪了，知道杨叔要换肾的人不多呀，会是谁呢？
2: 许文君。
3: 没准就是他。
6: 这小子就好冲动，
7: 走，咱俩去找找看。
6: 走，爸，
7: 您看。他去哪儿了？去前面看看。
6: 你好，我叫许文君，我想问一下我的化验单出来没有？查一下啊。
7: 稍等一下，马上出来了。
6: 哦，好。
7: 文娟，你在这干什么？
6: 我正常体检。体检你还穿病号服啊？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7: 许文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6: 不是。
8: 不是我，说实话，我说的是实话。
6: 许文君，文君呐，
8: 文君，
6: 不是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8: 你们咋来了呀？
6: 不是文君呐，你爸说你不对劲儿，你不会是想给杨百川转肾吧？
8: 啊，
6: 捐啥肾呢？我正常体检。
8: 不是你不是说参加
6: 企业家培训班吗？你来这体大检呢？
8: 是啊。
6: 不用你们管，怎么都不用管，你们不用，你们检查到什么乱呢？
9: 对，我就是来给杨叔捐肾了，你们谁也别拦我，谁都别拦我。哎呀，
6: 许文君，
9: 我不同意你捐肾。杨柳，你别误解我，我不是想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捐肾是因为我觉得秦学良制定的青山愈发展规划特别好。 要完成这个规划，没有杨叔不行。说白了，我就是想为咱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做件好事儿，你们别怀疑我，谁都别怀疑我。今天这个肾，我非捐不可。
7: 文娟，
6: 没人怀疑你啊。
9: 不怀疑我，那杨柳为什么不同意我捐？
7: 我不同意你捐肾，并不是因为我怀疑你。
9: 再说了，捐肾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们谁都无权干涉。
7: 我不想你年纪轻就没了一个。

0: 我知道的，摘掉一个肾没什么影响。不可能没有影响，影响肯定是会有的。现在医院已经在帮我爸找肾源了，玄娟，我很感动你能有这样的举动，谢谢你。
1: 文君呐，杨月都谢绝你了，咱们回去吧，啊。
0: 就是啊，
2: 文君呐，这要不知道，咱这个肾捐也就捐了。现在大伙都知道了，这肾咱捐不成了。今天我捐精了，不是你怎么的？玄娟，化验单出来了，
0: 给我吧。
1: 哎，
0: 你别拦着我呀！玄娟，你想捐也捐不成了，你跟我爸的血型不匹配，他是 A 型，你是 B 型。
1: 这辈子，我啥事都干不成，我儿子，

0: 雪凉，杨柳，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我几次都想说出来，可我没有那个勇气。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发在雪凉手机上的那条短信是我干的。我不想为自己解释，那天晚上为啥会发那样一条短信，我是想向你们道歉，对不起，我做了一件很难原谅的事情，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仍然跟我做朋友，像小的时候一样，大家快乐地相处。
1: 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的，他能有勇气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
2: 其实文君这人挺简单的，就是有时候太冲动了，说的话做的事儿，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如果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以他的脾气就会越对抗，最终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是你把他给拽回来的。
1: 我当兵入伍的时候也有过这个阶段，面对别人的误解，我还想破罐子破摔。幸好我们的老连长信任我，帮助我正确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稳住情绪，才让我又找回了方向。
2: 看来这六年特种兵的生活对你很重要。
1: 确实很重要，而且很怀念。喂，于海。
3: 喂，雪凉哥，那个我姐夫借给你钱了吗？
4: 啊，借了，我去了就借给我了。嗨，我这段时间一直忙，忘了给你打电话了。
3: 哦，那行，那你先忙吧。
1: 哎，于海，你们最近训练怎么样啊？我挺想大家的，我打算忙过这段时间回部队看看，也看看老连长。于海。雨涵，
3: 雪凉哥，我真的不想告诉你。
1: 怎么了？
3: 你离开部队一个月以后，连长在一次训练当中受了伤，他已经转业回家了。
1: 转业了？连长受了什么伤啊？
3: 高位截瘫。

0: 刘总，魏叔，那你们先聊着，我去陪阿姨和小娥了啊。
1: 去吧。
2: 哎呀，小伙子不错吧？
1: 啊，还行。
2: 魏老板，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 前年吧，前年秋天，市里开这个企业家代表大会，咱俩一个组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开完会聚餐让你喝酒，你不喝，你说你这个人从来都是一滴酒不沾。
1: 别提了，刘老板，我可知道你那酒量，那太厉害了，把一桌子人那个全都灌趴下了。
3: 我呀，就那点出息了啊。
1: 哎呀，刘老板还是谦虚啊，您的实力谁不知道啊？你看现在这个水美市场这个价格多好啊。
2: 魏老板啊，这个电容美的市场价格也不错呀。
1: 啊，价格是不错，但是让人给疯了。
2: 你都干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就让人给疯了呢？
1: 不瞒您说，有人给我告了。
2: 魏老板，就没人替你说话呀？
1: 省里的工作总部是来了吗？
2: 对。
1: 刘老板，我呢本事也就这么大，我今天来呢还请这个刘总啊多帮帮忙，我知道您神通广大。
2: 哎呀，魏老板呐，现在呀谁也不敢说谁有神通，紧了。
1: 是紧了。
2: 不瞒你说呀，我都不想干了。
1: 刘老板，你可别闹了，你都不想干了？
2: 是啊，操心呐，太操心了。
1: 哪有不操心的，刘总，你是不是那个钱都挣得花不了了，就想享清福了？
2: 魏老板呢，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早移民
1: 国外了，
2: 现在老婆孩子都在那头，我呢就想把这个矿给处理了，过去陪老婆孩子过几年安心日子。那边好啊，人少，空气好，风景好啊。哎，魏老板，你就没想过要移民呢？
1: 刘总，我没有你那个眼界，我觉得这儿挺好。
4: 刘总喝茶。刘总啊，
2: 哎，
1: 您说你要卖矿，真的假的呀？
2: 这事儿我能开玩笑吗？现在呀，也有几个买家正在和我商谈，但是他们资金不行啊。
1: 刘总，
2: 嗯，
1: 您那个矿大概出多少钱呢？
2: 我这个矿吧可值钱了，最少还能再挖20年呢，蕴藏量能达到15多个亿啊。
1: 刘老板，你这矿我知道，我就说啊，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2: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1: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5: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
1: 这刘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0: 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亿2卖给你，怎么样？
1: 1亿2，
0: 先高啊！
1: 不是，刘总，1亿2你舍得出手吗？
0: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1: 刘总，你这个1亿2。
2: 是一次性付清吗？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5: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7: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5: 那小破不简单。
8: 对呀，刷个码头，
9: 你想好了再说啊。
6: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0: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9: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1: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12: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3: 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
14: 这支队伍
15: 永远不会散，
16: 派兵围剿共产党，
17: 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儿童获奖。
1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算的天地，
19: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地共存亡。
18: 杀！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
20: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1: 这世界的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4: 快点，
25: 爸爸。
24: 老师，谢谢。
26: 应该的。
2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4: 应该的。
27: 是朴素的诚信。
24: 这个怎么了？
2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7: 是用心的服务。
28: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8: 应该的。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7: 是秉持的公心。
2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8: 不麻烦，应该的。
3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3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8: 了。正常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2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2: 美丽的东西可能更多的在这个戏里边，在这个角色上体现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些东西，是对美的希望、坚持，还有自己对美的认知。
33: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这个白化病，这是一种遗传病，是治不好的。
32: 其实这个角色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剧的时候会看到咱们这个戏里边分别有三个年龄段的演员饰演了这个角色，有婴儿，还有10岁之前8岁的小骑士，包括就是青春期到成人以后小童饰演的骑士。在这个戏里边，其实我想更想强化突出的是，其实这个角色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我也想在这个戏里边，我相信小童也是想表达的是一个和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她的一个

0: 成长过程。
1: 你竟然是我妈！妈，你还知道我
0: 妈？你当我傻呀？你跟你妈斗心眼，你还嫩点儿。今晚没饭吃，
2: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也不饿。
3: 有那么一场戏是，其实进入社会以后，她自己开始经营一个服装档口，她对自己的外表进行了一些修饰，她把自己的白头发给藏起来了，戴了一个假发套。
4: 喜妹，看看这个，
5: 特别挺
4: 新到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5: 下回还来啊。我们每周都上新，
4: 没事就过来坐坐。
5: 好。
3: 在这样一个情境下，遭遇了一个意外吧。
1: 你别动我东西！
3: 但是那场戏呢，因为它的一个情境设置，所以呢，必须在一个众人围观的情境下。那个头套被揭开的那一瞬间，小童就哭了，我也哭了，我们的摄影老师也哭了，就是坐站在机器后边的摄影老师也哭了，然后包括把他的头套从他的头上揭下来的那个对手戏演员也吓了一跳，因为其实之前所有人没见过小童那个情景嘛，所以那个对手戏演员也懵了，然后也流眼泪了。

0: 其实拍之前我很紧张，这场戏太特殊了，是我和小童都无法，一生当可能都无法真正的去亲身经历或者去替换的一种情感。但是我觉得那场戏非常值得，因为那场戏它的转合也对其实这个角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正是因为这个事件，我相信我们的主角其实也意识到了，实际上这些化妆和伪装它都是暂时的，它都是我们可能希望的，但是它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做到保护我们。什么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呢？只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强大的内心的力量。从此以后其实再也不戴假发了，我相信也是其实这个角色一个看见自己，面对自己，然后对自己的未来的期许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在别人眼中这是病，是缺陷，我自己也知道，
2: 从小到大因为这个病受了多少白眼，吃多少苦，不是也过来了吗？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我相信他呈现给大家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勇敢的力量吧，你希望我们也能准确地传达这个力量。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我就说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1: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2: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3: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了。
2: 这，魏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1: 这矿就像我姑娘似的，我把她嫁出去了，我得安心呐。啊，
2: 魏老板，我直说哈，您出的价格，假如我能担得住，您把这矿给我，我绝对不胡来。哎呀，
1: 魏老板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
3: 如果魏老板诚心想要的话，你看这样啊，咱们呢先别急着商谈价钱的事儿，你先到我的矿上去转一转看一看，看好了满意了，咱们再商谈价钱的事儿。
2: 好，好，好。
1: 那。魏老板，你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2: 我随时都有时间啊。
1: 那行，明天上午，成吗？
2: 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
1: 喝茶，喝茶。

0: 喂，学良，你好。学良，哎，你小子给我打电话怎么不出声啊？什么情况？
1: 连长，我能跟你视个频吗？
0: 哎，你怎么想起视频来了？我又不是你女朋友那么好看，听听电话就得了。
1: 连长。
0: 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我知道，
1: 你转业了。
0: 哎，哪个臭小子告诉你的？啊，这个兔崽子，我要知道谁告诉你的，我收拾他。
1: 连长，我请求跟你视频。
0: 行，视频就视频，那怕啥？

0: 你好。
1: 连长，你好。
2: 你看我怎么样？不是挺好的吗？你不用担心我啊。
1: 连长，你能。能站起来让我看看吗？
2: 你小子这不是为难我吗？雪凉，我站不起来了，永远都站不起来了。雪凉，你小子不许哭啊！你不知道吗？咱们当兵的最讨厌流眼泪，不许哭。
3: 是，我不哭。
2: 雪凉，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犯错误，
0: 啊，我训你，你哭了。
2: 我让你唱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2: 那唱啥歌啊？
1: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2: 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1: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0: 团长，我想请您到我们的家乡来，给我们全村党员上一课。
1: 好啊，我答应您。
0: 是，连长，那学良等着您。
2: 老公，你真要买刘总的矿啊？
3: 我不是有这么个想法吗？不知道人家卖不卖呀、啊？
4: 我听罗世明说，刘总的老婆孩子都移民去
5: 国外了，
4: 他钱也赚足了，不想干了。
2: 他的矿能赚钱吗？
6: 这个水煤啊，比那个电容煤价格高多了。
2: 那他得要多少钱呢？
6: 所以不知道价格吗？
5: 哎，对了，罗世明还说了，很多人都想买刘总那个矿，可是刘总不喜欢那些人，所以不卖。
2: 刘总喜欢你爸？
5: 啊，对我爸形象可好了，说我爸不喝酒、不赌博、也不乱搞女人，绝对是个有正事儿的人。
2: 这倒是实话，你爸确实有正事儿。
6: 我说，明天咱就去一趟。刘总要真卖这个矿，我就给他拿下，这样我好几年有事儿干。
2: 你看人刘总的钱都赚够了，咱家也没少赚。要我说别干了，就在家待着得了，怪累的。
6: 天天别干了，别干了，不干我干啥？我在家等死啊！我，
2: 你看看喊啥呀？啊，我劝你两句，你跟我喊啥呀？
5: 田佩云同志，不是我说你，我爸就是为了事业而生的，事业就是他的激情，所以我们要支持我爸，好好干，轰轰烈烈的干。
6: 这话我爱听，
2: 真能拍马屁。
5: 再嘚瑟，再嘚瑟，我爸一会儿就训你。
2: 他敢？你训我一个？你要再训我，我马上就抽。
6: 别，不敢了，不敢了啊！来来，吃饭吃饭。哦，对了，你给那个文娟打个电话，让她来一趟。
4: 现在就去，手机落楼上了。于总留着。
7: 好。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8: 哎，文君呢？你去哪儿啊？
7: 魏老板找我。
9: 哎，儿子，来吃颗西瓜。人家城里人呐，吃完饭都吃点水果，咱也试试。
8: 哎呀，挺甜呐！
9: 这新疆品种可甜了。
8: 文君呐，你今天讲的那番话讲得好啊！
9: 哪番话啊？
8: 你没听文君说吗？他给杨百川捐肾。不是要为了挽回他跟杨柳的爱情，是因为秦学良制定的青山峪发展规划，但这个规划呢，离不开杨百川。文君是为了咱们青山峪所有的村民做一件好事儿。
9: 儿子，你真是这么想的？
7: 妈，你为啥要怀疑我？
9: 你看这人不都是这么回事吗？你做坏事吧，这谁也不怀疑你。你一旦做好事吧，谁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
7: 妈，我告诉你，我真就这么想的，我没说假话。
9: 不是，你看这还生气了。
8: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啊，我绝对相信文君说的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
10: 你进，
6: 学良。
10: 哎，朱大哥，老舅，
6: 听说你给杨老师借到钱了？
10: 借到了。
6: 哎呀，你战友的姐夫太够意思了。
10: 够意思的不光是这件事儿。
6: 哎，那坐下，
10: 慢慢说。
6: 哎，还有啥够意思的事儿？
8: 啥？
6: 我战友的姐夫说，将来咱们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也要参股进来。帮助咱们一块儿养您吧，太好了，给咱们投资，还管技术，咱这事儿能成啊？
11: 他为啥要这样帮咱们呢？
6: 老舅，这不叫帮忙，这叫合作，肯定是觉得咱们这个项目有发展、有前途，而且他到咱们这儿看过以后，发现咱们青山峪的环境比他们那儿更适合养林蛙，咱们养的林蛙的品种比他们那儿还更优质。
11: 哦。我明白了，这叫共赢。
12: 哎呀，唐会计终于明白了。
13: 你小子讽刺我。

0: 但是现在咱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如果按照咱们的设想，给村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那可不是个小数，至少3000万。3000万，天文数字啊！咱们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1: 能不能从银行贷款呢？
0: 这个困难很大，但是我想过了，我想开个融资会，把那些有能力投资的老板都请过来。
2: 给他们看看养老师养的林蛙，再把咱们的规划跟他们说清楚，看看他们能投一部分吗？
1: 呀，可咱们也不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呢。
0: 文军认识啊，我找他想想办法。
1: 魏老板要是能参与进来，那是最理想的了。
0: 就他现在那股劲儿，他肯定不能干。
2: 这我也没放弃，我想努努力试一试，跟他商量商量。如果魏叔能参与进来的话，那咱们的事儿就简单了。
3: 而且这事对他来说也有好处。这件事挺难的。嗯，这事儿啊，
0: 肯定难办。你这矿这么值钱，人家刘老板就轻易卖给我们？
3: 那老板，你弄清楚了吗？他为啥要把矿卖了？
4: 弄清楚了，人家钱赚够了，不想干了，想移民去国外享清福了。
0: 他移民了？
4: 嗯，老婆孩子现在都在国外呢。哦，他如果有这个想法，那我倒是觉得有可能。不过老板，我还是想劝劝你，你别去碰他那个矿了。
2: 为啥？
4: 你看这些年你开矿付出的辛苦太多了，而且关键是太操心啊。嗯，什么事儿不想到啊都不行，就是想到了也还会出意外，什么环保啊、炸药啊、事故啊、工人福利啊。
2: 这太操心！你这话说的，
4: 不操心能赚到钱吗？那赚钱就得开矿啊。
2: 行了，你有什么好门路啊？
4: 老板，我怕我一说你就生气。养林蛙，
1: 你这不往炮碾子上点吗？
2: 小何，你别插嘴。
4: 老板，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您看您岁数也不小了。 操劳了大半辈子了，应该找点省心的事儿干了。我觉得养殖林蛙这个项目确实很好，绝对绿色环保不说，而且它市场前景好啊。老板，你再清楚不过了。咱们这儿的饭店一到冬天哪家不卖林蛙呀？最贵的时候一只卖30多块钱，还有林蛙油，那更值钱了，2000多块钱一斤。
2: 将来要是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你投钱把咱们村的村民全都组织起来。
1: 行了行了行了，养林蛙养林蛙，说的我耳朵都茧子出来了，别再说养林蛙了，不爱听。
4: 可是我咋就不明白呢？这点事你咋就看不懂？
2: 呀呀呀呀，
3: 还说，看不出火候啊？
2: 哎，行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
1: 文君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是我干矿干了这么多年。 我有瘾呐，养林蛙，养林蛙，来钱太慢，那矿砰的一炮，那全是钱啊！这个水美矿比咱那个电容美可值钱多了。刘老板这次肯卖矿，我一定给他拿下。关键是，青山玉的人把我这个心伤透了。啊，他养林蛙这个项目再好，我绝不参与。
3: 把我那个电容美和矿山给封了，他们不是高兴吗？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我非走不可。这次，
2: 老板，你先别激动啊，走不走咱先不说。可我想不通的是，那水美矿这么值钱，那咋就可能落到你手里呢？
3: 当然是有人牵线了。
4: 谁牵的线啊？
3: 罗世明啊。
4: 罗世明有那么大本事啊？
3: 有没有本事，明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对。
1: 明天就去。嗯，我也去啊。你这不废话吗？咱要真把那个矿买下来，咱全体搬家呀！咱搬到火焰沟去。我在那儿连个熟人都没有，我依靠谁啊？我还得依靠你。
2: 嗯，那明天啥时候去啊？
1: 明天早上。
3: 嗯。

0: 找我有事儿。
1: 我那个规划你也知道，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我呢想开个融资会，请一些有投资能力的老板，你能不能帮我列个名单啊？哎，最好你能帮我把他们请过来。
0: 哦，那我觉得最好先做一个 PPT，把咱们村的环境优势，还有林蛙养殖技术和市场前景做个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咱们再请他们。
1: 这个主意好，我马上让他们做。
0: 行行，我一会儿给你发消息，把我认识的那几个老板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1: 好。哎，魏叔最近怎么样？
0: 他情绪特别不稳定。罗世明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是有一个老板要卖水美矿，他准备去把那个矿收购了。
1: 水美矿？
0: 哎，
1: 我在民政局上班的时候，好像听说过，北部山区火焰沟有个水美矿，挺值钱的。
0: 对，就是那个。
1: 那得多少钱啊？
0: 具体价格还没定，明天去谈。魏老板叫我跟他一块儿去。
1: 应该没那么容易谈吧？
0: 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
1: 环保局啊，现在封了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他心里肯定窝火，这个时候容易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你在他身边多给他参谋参谋，千万别出错。
0: 我尽量。徐良，谢谢你。
1: 谢我干嘛呀？
0: 一直以来我做了很多错事儿，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当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只有你始终信任我，站在善意的角度看待我，并且帮我做了很多解释。总之，没有你的帮忙，我都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
1: 跟我还说这？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在家里偷那饼干糖什么的，总有我的一份。咱在乡里上中学的时候住宿舍，我那床就挨在门边上。那年冬天特别冷，每回进被窝都跟受刑似的。有一天突然暖和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看，褥子底下有个袍子皮，那是你爸留给你用的。
0: 你还记着呢。
1: 文娟，
0: 哎，
1: 咱的友谊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0: 那我啥话也不说了。雪良，你说的对，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就看我的表现。

0: 魏老板，怎么样？我这个矿区的规模还不错吧？
1: 羡慕，羡慕。
2: 刘老板，
3: 矿的规模啊？
2: 为啥这矿上都没人呢？
0: 这不中午了吗？工人都休息了。走，咱们过去看看。
1: 好。
0: 魏老板，喝茶。
1: 好，谢谢谢谢。
0: 怎么样？跟我走这一趟，挺辛苦吧？
1: 不辛苦，我平时在矿上一天走好几趟呢。
0: 矿山这个活儿啊，就是太脏，走一趟下来浑身都是灰呀。
1: 是是。哎呀，规模太大了。刘总啊，
0: 嗯，
1: 我能冒昧的问一声，咱矿上多少人呢？
0: 哎呀，什么都加在一起，300多人吧。
1: 300多人呀？
0: 啊。
1: 哎呀，我们才100多人。刘总啊，昨天晚上我就想，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刘总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0: 哎呀，魏老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好，刘总，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咱能不能谈谈价格，看看我能不能接得起？
0: 魏老板，其实我第一次和你见面呢，就觉得咱俩特别有缘分，我很欣赏你的为人呢，低调实在啊，你知道。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亿2卖给你，怎么样？
1: 1亿2，
0: 嫌高啊？
1: 不是，刘总，1亿2你舍

0: 有得出手吗？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1: 刘总，你这个一二是一次性付清吗？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一次性付清。
0: 那好，那好，那我们回去那个……
2: 刘总，不好意思啊，能不能让我们商量商量？
3: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老板，那么大的事，咱们得商量商量。
0: 行，你们再商量商量，等商量好了，给我来个电话。
4: 好，
0: 啊，
4: 好。
5: 魏叔，我在这儿合适吗？
0: 合适，合适，你坐。
5: 啊，行，那我就在这儿了。
1: 文君，还商量什么呀？
0: 这个价格是没得说，
5: 我完全没想到刘总能开出一亿二，
4: 那应该多少钱呀？
1: 我听说啊，之前有人开到3亿，刘总都没卖。那为什么不卖啊？想买矿的那个人嘛，好赌，刘总就不想把矿卖给他，怕矿山毁在他手上。我感觉啊，这个刘总是个干实事的人，他这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有疑问呢。世明，不好意思啊，有些话我必须得说。
0: 说呗，咱们。
6: 不都是朋友吗？对呀，咱们就是朋友啊。
7: 你姐夫找你有事儿啊？啊，啥事儿啊，姐夫？
8: 佩云，我听说魏老板要买个矿，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
6: 他都带人去看了。
7: 哦，佩云呐，我觉得这事儿不妥呀。
6: 咋不妥呀？
7: 你想啊，魏老板这么多年为啥干的这么大？
6: 那还不是因为是在本乡本土嘛，有啥事都好解决。现在他到外面去可就不容易了，这要是别人给他找点别扭，添点麻烦，他也解决不了啊。哎呀，
7: 对呀，对呀，老话不是说了吗？远挣钱不如在家闲，不能出去啊。
6: 再者说了，他把那么多钱投到外面去，咱们村这么好的项目他不投。
7: 那乡亲们对他意见可就大了。其实我不瞒你俩说哈，他生气了，就是他不想包这片山嘛，然后让许文君下去找人签字，可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还有那个杨百川不把他告了吗？竟然是在秦学良的支持下把他告的，他就伤心了。他一伤心，他就较劲，非要出去干。
6: 大伙对他有意见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嫉妒。 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因为他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呐，对周围的环境污染太大，那他又不整改，所以大伙有意见。现在呢，矿被封了，不干了。如果他不到外面去投资，把钱投到咱们村那个绿色环保项目上来，那大伙立马对他就没有意见了。不但没有意见，他还得感谢他呀，那他的威望不就上来了吗？
1: 老板。 你和刘总都是商人，商人不会把什么人情啊、友谊啊、缘分的这之类的放在第一位，商人最注重的那就是利益。有时候也不一定，我说这话你不爱听，但我得说，这是绝对的。老板，你想，如果说这个矿是你的，有人出3亿你都不卖，结果1亿2卖出去了，不管啥原因，你能卖吗？
9: 所以说，人家出1亿2。
1: 我们为什么不接啊？对呀，今天我们矿山看了吧，这矿山是真的吧？这个刘总又不是个假刘总，那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文军哥，你这疑心是不是也太大了？
0: 行，这矿山是真的，这刘总也是真的，这一二的价格也是真的，
1: 那咱们总得看看刘总跟村里签的承包合同吧？
0: 刘总说了。 这承包合同还有20年，这
1: 可不能光凭嘴上说。咱们一定要看到合同啊，这叫眼见为实，这是其一。第二，刘总这个矿山他只有使用权，所有权不在他手里，所有权是属于火焰沟村的。这个老板你也知道，那么就是说刘总要卖这个矿，如果村里不同意，那他就卖不了，咱也买不了。要想把这笔生意做成。 那咱们得签署三方转让合同，就是说我们要。

0: 跟刘总签也得跟村里签。现在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必须亲眼见到刘总的承包合同，第二，我们得知道村里到底是啥意见。老板，咱们不能被这一二的价格冲昏了头啊。
1: 文娟，哎，我呢

0: 刘总听了不会不高兴，不把矿卖给我们吧？
1: 哎呀，不会不会，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肯定得把方方面面都搞清楚。这事儿啊，绝对不过。你们等着，我马上就跟刘总说。
2: 老板，还有，不能答应他一次性付全款。如果没问题，咱们可以先给他付定金，然后分期付清全款。
3: 这个我没数吗，文娟？佩云呐，老唐说的有道理呀，你得劝劝你家老魏啊，别出去弄什么矿了。这自咱退一步讲啊，你家钱不够花呀，这老魏岁数又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你说出去折腾啥呀？再弄一个矿，那多累呀！你说，你真想让他那个小命倒在钱垛子上啊？
4: 我都劝了，他不听啊，
5: 还得劝。
4: 虽然有句老话说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也不能为了钱啥都豁出去啊。现在不是有句流行语吗？人在天堂，钱在银行的，这何苦呢？
3: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他这人哈就光知道赚钱，不知道花，然后还想着去赚，我也不知道他图个啥。 哎呀，其实这人活着呀，穷肯定是不行，只要是不穷，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挣钱，挣钱，挣钱。其实啊，这钱呐，挣多少是个头啊！啊，挣一个亿，想十个亿，挣十个亿，想百个亿，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钱呐。
5: 是啊，不能为了钱活着呀。
4: 你俩今儿这是咋的了？咋都想的这么明白呢？
5: 我们俩是来劝你，劝着劝着，把我们自己也劝明白了。
4: 那可不嘛，把我们自己都劝明白了。<笑>其实你们劝的这些，我早就明白了，但是一遇上事儿吧，还是糊涂。你说老魏吧，哈，在咱们本乡本土的，你说圆了扁了的哈，这事儿都好办。要去人的一亩三分地儿，种不出人参果来。等他回来哈，我好好劝劝他，要干。
6: 咱们就在自己家乡干，要不干就在家歇着，不能为钱把命搭上啊！不值得。
2: 哎呀，总算开窍了。
3: 说谁呀？
7: 说咱仨人呢。
3: 啊，在。
7: <笑>
6: 正常，非常正常。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你不整明白了，你敢答应啊？
7: 看。 刘总就是明事理之人，
6: 我都干了这么多年生意了，规矩我还不懂啊？
8: 刘总，这是您要的合同，
6: 给魏老板看看。
8: 魏老板，您过目。文娟，你来吧。哎，魏老板，一会儿火焰沟村的坛主任过来。
9: 啊，他们同意转矿了？
6: 他们这些人听谁的？魏老板，你还不明白啊？明白，明白，明白。<笑>
8: 老板。
6: 合同没问题，确实很有20年承包期。
8: 魏老板，放心了吧？
9: 放心，放心。刘总，刘总，您找我
8: 来，我给介绍一下啊。啊，
6: 这位是魏老板，这位是火焰沟村的谭主任。
8: 啊，谭主任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坐，
8: 坐坐坐。哎，
6: 哎，
8: 请坐。哎，
6: 好。
8: 谭主任呢？啊，魏老板有点不放心呢，他怕我把这个矿转给他，你们村里不答应啊。
9: 这有啥答应不答应的？谁承包还不得交给我们村承包费呀？再说了，这事儿还不得听刘总的。刘总说把矿卖给谁，那我们是坚决支持啊。
6: 你看，
8: 谭主任就是个爽快人，我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
6: 不仅爽快，还特别实在呢。你跟他办事儿，你就放心吧，丁是丁，卯是卯，说了就算。
8: 谭主任，以后多关照啊。哎，您放心吧，我咋伺候刘总的？
6: 这以后啊，我就咋伺候您魏老板。
9: 谢谢谢谢谢谢，
6: 魏老板怎么着？要不咱们拟定份合同？
9: 如果合同没什么异议，
6: 咱们就把它签了吧。啊，谭主任，工商带了吧？
9: 啊，带来了带来了。
6: 魏老板，你看这事儿
9: 啊，你合同签了它？
6: 老板，
9: 你刚才不是说家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吗？
6: 哦，对，刘总，你看我，我这一高兴就忘了给您汇报了。
0: 刚才啊，我给。

0: 会计打了个电话，突然拿出这个一亿而来啊！他确实，有点我们能不能分期付款？这个恐怕不行吧？刘总，你非要有一次性付清的话，那你得容我们时间啊。
1: 多长时间呢？至少得一个多月吧，是不是，老板？啊，
2: 一个月，一个月肯定没问题啊。
1: 行，那这样，你们先付5000万定金吧。5000万恐怕也不行。5000万怎么也不行啊？一下子拿出5000万，我们也有困难。
2: 那你们能拿出多少钱？
1: 刘总，这个会计给我说呀，3000万比较托底，3000万。3000万。
2: 魏老板，3000万有点少啊。刘总，你看，您是做矿的，我也是做矿的，我们不是没有钱，他不是现在那个周转不开吗？
1: 现目前这个情况，再多了确实周转不了。
2: 行了，既然魏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也相信魏老板不能坑我的钱吧？
1: 不能，3000万就3000万啊。
3: 但是余款不能拖太久啊，绝对不会拖太久，3个月之内肯定给你打到，而且可以把它写得合同上。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个人不爱磨叽，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吧。这刘总就是个痛快人。
2: 兰兰，你合同去吧。
1: 好的，刘总。
3: 哎，刘总，咱这样呗，你看，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希望你能赏个脸。
1: 中午咱们一块儿吃个便饭吧。对对对，
3: 行，谁叫咱俩这么有缘分呢？
1: 哎呀，行，谭主任，咱一块儿。哎，
4: 冷衣服不换鞋啊？
3: 不用换。来，
1: 文娟啊，
3: 哎，
1: 哎呀，文娟，
3: 哎。 今天我是看出来了，谈生意你是个好手啊，
4: 不都这么谈吗？
3: 那不一定，你说你今天要不去，很多事儿我能弄明白吗？而且我会答应人家一次性付款，现在承包期咱弄明白了，村里的态度咱弄明白了，咱只需要付3000万的定金，这是你的功劳啊。
4: 说实话，我还是有疑问。
3: 啥疑问？
1: 一是这个矿的价格，二是这刘总咋那么痛快就答应咱们的条件了，而且这合同签的对咱们都特别有利。文杰啊，这个做生意啊，需要你这样的人，小心行得万年船，但是太小心谨慎了也不行。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漏洞？你使劲想，使劲想，使劲想，还有什么漏洞？有吗？
3: 我实在看不出有啥漏洞，
1: 那不就得了？那这证明我喂饱库捡了个大便宜。
5: 老魏，回来啦！
3: 哎，老姨，哎，坐那边。哎，坐着吧。
1: 事儿谈咋样啊？
3: 哎呀，相当顺利呀、啊！合同谈妥了，他们那边签字盖章了啊。待会儿秦会计来呢，咱们这儿签字盖章，我把那个定金打过去。
5: 这个矿就是我的了，来来来来，把这个合同给你老爷看看。哎哎，不，孩子，我不看，我也看不明白。那什么，老魏啊，就是这合同没签之前，我想劝劝你，这个矿咱不买了。
3: 咋不买了呢？
5: 我就想，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身体又不好，在咱们这干，你都那么操心呢。 到人外边去干，那得多累呀！
3: 累我高兴，累我舒坦。
5: 话是这么说，你说你不因为累，心脏能支架吗？要我看，咱还是不干了。赚那么多钱干啥呀？咱也花不了。你要干，就在咱们家乡干，把钱呢投到咱们家乡来，啊，这些人帮你一起干，你又省心，然后村民们呢对你还满意，这多好啊！
3: 谁来劝？

0: 劝过你了吧？
1: 没人劝我呀。
0: 不可能，你的这些话都是秦学良给我说过的话。秦学良来劝过你了？
1: 他怎么可能来劝我呢？
0: 甭管谁劝你，这话我肯定不听。什么？还让我把这个钱投到这儿来？我为什么出去干？那是因为青山玉的人伤了我心，我一分钱都不可能投到这儿。别再劝我了，别再劝我了，谁的话不听？
1: 你看，你看，这我劝两句这还火了。行行行，你这事我不管了，行吧？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不管。
0: 你甩给谁看你？整天傻了吧唧的，耳朵跟个软。别人说啥你信啥？
2: 老板，要不咱再琢磨琢磨？
0: 琢磨什么？还有什么可琢磨的？开门去，秦哥进来了。

0: 这娃长得真壮实，活蹦乱跳的。哎，你告诉杨老师啊，你就叫他放心吧，我和庆才都不下山，天天守着他们。
1: 学良，你跟我师傅说，我媳妇对我都有意见了，说我天天守着母蛤蟆。
2: 这嫂子是对你不放心呢，还是对这蛤蟆不放心呢？
0: 学良，
3: 哎，
0: 许文君，
3: 走，我去看看啊。
2: 喝，你这是干什么去了？渴成这样啊！
3: 不是，咱们这儿泉水太甜了，我每次上来都得喝半瓢。这灌到瓶里就是矿泉水，我找人化验过了，矿物质含量特别多，比这市面上卖的矿泉水好多了。咱们家乡的资源太丰富了，将来这都可以开发呀！
2: 哎，
3: 你们这次去事儿谈怎么样？
2: 合同都签了，刚才秦会计已经走了。
3: 去给对方打定金，这么快？啊，是有点快了。这么大笔生意，谈一个回合就谈成了，这不会有问题吧？
2: 我没看出任何破绽。
3: 刘总的承包合同看没看啊？
2: 我看了，承包期确实还有20年。
3: 那村领导呢？见了没有？
2: 见了，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出面了，还在三方转让合同上盖了章了。
3: 还真是没破绽，
2: 是啊，一点破绽都没有。我觉得这事儿就是真的，那个姓刘的老板钱挣够了，不想干了，就把矿堆给了魏老板。
3: 可你不是说这个矿值3亿吗？那刘总为啥一亿二就卖给魏老板了？
2: 这是唯一的疑点。
3: 这商人呢，最看重的就是利益，而且差额这么大，这里头不会有问题吗？最关键的是。
2: 这刘总和魏老板之前根本就不熟悉，两个人没有交集，那凭啥让这么大利益啊？
3: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出任何漏洞，一切都非常正常。村委会你去过没有？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的。
2: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
3: 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
2: 车在山下呢吗？
3: 在，
2: 走。
4: 呀，补喝茶吗？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我最想尝试的就是极其真实的、极其烟火的、极其真情的一种传递，特别希望能看到我和观众真的能手拉手的一次机会。
6: 出发了！
7: 老
6: 小子，媳妇儿，你不会就生个大了吧？
5: 像我们戏里面重点表现的这两个家庭，就是齐家和曹家，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些事件的错位吧，促成了这两个家庭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也促成了这两个家庭延续之后30年五十年的亲密的关系。
6: 来早餐。哎呀，
8: 谢谢啊。
9: 哎呀，
6: 好好好，
9: 来来来，
8: 再拿两，再拿两包子。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
5: 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有分分合合，有误解，有羁绊，然后有和解，还有就是年轻一代对父辈的理解和谅解，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邻里关系和人情关系，浓烈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10: 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
5: 我对我的小时候的生活，我觉得记忆点最深刻的一个情境就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这个点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有共鸣的。这个也是我们把这个情境大量的带入到咱们《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一个原因吧。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其实的出场就是在一顿饭上。在一个傍晚，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坐在饭桌上，看着妈妈今天做的一桌子的菜，没有拿起筷子，宣布我要上学。
11: 那小学一个班那么多的孩子，老师哪顾得过来啊？
12: 校长，这是我闺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看一下。
13: 我能跟上，我就比人白一点。
14: 别拦着我妈！妈，
13: 我不去特殊学校。
5: 虽然她只有8岁。但是他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这场戏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我很爱的一场戏。看似一个暖洋洋的一个傍晚，是一个爸爸妈妈辛苦了一天，工作了很辛苦的一天的结束，也是这个家庭关于生活的探讨的一个开始吧。
13: 上学了，
15: 这日子你想要过成咋样？还得自个儿说了算。
5: 我想原著也好，编剧老师可能在文本上想传达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掌控。但是说实话，我在拍摄这个剧，包括在后期制作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了新的体会。
1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所谓的生逢其时，是要靠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期许，而不是当下的感受去判断，然后去观望自己未来的生活。
17: 你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你自己，你脚下走过的

0: 我希望观众可以有机会来看我的戏，和我们一起体会《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每一个人物。希望观众能在我们这个戏里边找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的童年，然后回忆起很多很多自己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希望在这个戏里边，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和现实和解，然后可以有对未来的憧憬。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6: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7: 下次再见面，也许我会找一条腿。
8: 他是什么人？
7: 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9: 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行李寄存的地方在哪里吗？
10: 不知道，
11: 应该在外面吧。
12: 我可能会去搞监听，专职的。
13: 哪个组？
14: 他绝对有问题，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
1: 请关注《交锋》第九集。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您心脏平安。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明天想一想去哪里？颐和园跟天坛，你觉得哪里更好玩？
1: 老板，你是雇我专门陪你旅游的吗？还给我配个船夫机？其实你这个价格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更有能力的人了。
0: 啊，秘书有很多种，你是最傻的，没有一块肉是白吃的啦。干活的时间还没到嘛，急什么？
2: 你看人学找个行家呀，那戴小红帽的是外地人，你看他干什么？
3: 不是，那下面的我前面也看了，都这么办的。七哥，要不你先尝尝。
2: 你家是卖盐的呀？齁死人！
3: 不是，他这个酱可能就这样。
0: 等回去你陪我去看车，不是能掐会算吗？货比三家了，把闽中卖车最便宜的店给我找出来了。
1: 这个事情交给我，你要买什么车哟？要不要司机啊？
0: 你还会开车？
1: 我不会开车，我男朋友会。
0: 你在开玩笑啊？一个能把我表当掉的人，会不会把我也卖掉啊？
1: 我给他做保人，他绝对不会再犯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不敢。
0: 敢跟不敢，有时候除了看代价有多大，还要看砝码有多高了。把嘴上酱擦一下了。我讲的是做生意了，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挣钱吗？军场啊，都不用说去贩卖枪跟子弹。就比如那些袜子、裤子、劳保、手套，芝麻小也可以开出经商啊！介绍你姑姑认识一下嘛，一起发财嘛！
1: 我要是

0: 说不行，你是不是要辞退我呀？
1: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0: 我姑专门说了，最近不能跟外人讲任何事情，他们开过会了，谁说谁有麻烦。
1: 懂，嘴巴上面要拉拉链嘛。
2: 小鹿他也有很多朋友在部队，还都懂军产，不在本地，不用保密。
1: 车开得怎么样？会不会开到沟里去啊？
2: 他之前在政府开车，年年都是先进，再也找不到比他技术更好的司机了。掉头过隧道，精准入库，样样精通。
1: 奖金跟你一样，工资比你低一些，行不行？
0: 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2: 老板，我敬你一个。
3: 谢谢老板。

0: 楼上什么动静？
1: 已经睡着了，都开始打呼噜了。
0: 来，喝点茶吧。火锅店的炸酱怎么那么咸？
2: 你那碗肯定是淡的。哼，都说你老实，其实你最坏，闷头抱负，睚眦必报。我让你憋尿，你就给我加盐；让我沏茶，给你倒水。
3: 我哪敢啊！
2: 哼，我要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就别在国安混了。
3: 那你还能看出来什么？
2: 你喜欢锦兰？
3: 一丁点都没有。
2: 喜欢呢有很多种，口是心非也是一种。
3: 哎，你是怎么做到说醒醒说睡睡的？我觉得这个比跟踪监听还厉害。
0: 和你待着特无聊，不睡觉还能干什么？记住啊，以后尤其是搞监听，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人。你自己无趣呢，就得找一个会说段子的。
3: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3: 搭档很重要。
0: 什么狗屁搭档重要？人生就像这茶，太苦了，必须要学会给自己找点乐子，否则怎么过得下去啊？

0: 些推演是谁搞的？
1: 这是美国狼的推测。
0: 你们有谁知道解放军要多长时间能登陆？要多久能打到这张会议室来？多久啊？军情局野狼呢？
1: 正在核对情报，马上就到。
0: 这么多人等米下锅，水都开了，他们怎么这么慢啊？还不快去吹？
1: 好的，这就去吧。
2: 近年来啊，我国军事科技领域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模范。今天呢，受到表彰的各位同志就是杰出的代表。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一生啊，其实都在为祖国的发展和安全默默地奉献着。尤其是最近在导弹燃料技术方面有着很大突破的761所的同志们，你们啊深入钻研，勇于突破，大家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中国的军工事业谱写着壮丽的篇章。

0: 头啊。
1: 这种事儿往年不是没发生过，还不是一朵小浪花，那该提的还得提，名单还真能撤下来呀、啊。咱们单位什么意思呀、啊？
2: 要不就先放一放，反正你还年轻，也有资历，挡一年吃一年的事儿。

0: 谁啊？曹工，领导个人请客，组织大家去全聚德，10分钟后一楼集合。啊，
1: 我拉肚子，我就不去了。那我去跟领导说一声。好。
0: 我不是说了，我
1: 曹先生，您的咖啡。
2: 我没电咖啡啊，是不是你的朋友或者同事帮您要的？哦，
3: 谢谢啊，不客气。谁不去啊？都得去啊！
0: 好，
3: 去！
0: 我穿上衣服就去。
3: 你快点啊，都等你呢。
0: 好，你们先下去。

0: 不好意思，没事吧你？这个出差的报销标准是不是有要求啊？什么意思？我看你前面在选出租车，一块二跟一块四有区别吗？废话，
1: 这是自己同事的车。
2: 二锅头啊，这是我们是六度的。我们刚来北京上大学那会儿，全都是北方人，就我跟老贾两个南方人。我们班长是一个北京土著，非逼着我们去跟他喝豆汁儿。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口下去，我差点吐在他鞋上呀。喝完了豆汁儿，又带着我们去泡澡。
3: 南方人哪见过搓澡？
2: 比咱们这个包间还要大的池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都光着屁股的。
3: 哎呀，张大的要命啊！
2: 这搞笑的是老贾，老贾是一个高度近视啊，戴着眼镜进的澡堂子，镜片上全都是雾气。等他擦干净看清后，整个人都吓傻了。女童就跑到门口想起来了，不能再跑了，再跑光着屁股跑到大街上去了，把我们给笑的呀！
4: 一浪高过一浪，喝多少了？
5: 比我们那边喝的快嘛！
6: 各位同仁啊，今天是咱们的大喜事儿，
7: 我代表761所还有书记敬他喝一杯。
4: 来来来，
8: 谢谢领导，
4: 谢谢领导。
9: 哎哎，干工啊！我另外一个领完酒，下面需要再去泡澡啊！啊。

0: 他去我就去。
1: 有事要找你，我可能延迟一天回去，你帮我把那个机票给改签一下。
2: 哎呦，这个需要提前报备啊！
1: 提在登机之前，现在咱们不就是提前报备了吗？
2: 这个确实不能随便改，
3: 领导定的。
4: 那领导就在这儿，你跟他说一声不就完了吗？我自个儿掏钱买票，自费，能改吧？
0: 这个人太敏感了。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5: 行，你发什么神经病啊？刚才人家领导在旁边特意强调了，我们必须集体活动，为什么呢？为了保密，没谁针对你个人。
0: 你咋就急了呢？
5: 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
1: 解释什么呀？还
0: 怎么举报我说？把我搞下去，
1: 你觉着你就能上去了，是吗？
4: 先把你脸上锅底灰擦干净再说吧。

0: 个外国人。
1: 说他是来跟谁接头的？
2: 我有种预感，他来这里不是接头，是障眼法。
1: 障眼法？障谁的眼？
3: 雨姐，他怎么又回这儿了？
4: 先等等。

0: 子曰：“人而无心，不知其可。”我来了，明天就要回去了。如果我是你的同事，也会出去买点纪念品，好好品尝一下这里的咖啡。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看到了吧？
1: 好的，好的。
2: 先生，您的咖啡。
1: 哎，谢谢。
3: 小王，你在这盯着，我进去看看。

0: 老板，我能做些什么呀？
1: 现场有多少人，你就去换多少张名片，发挥你最擅长的事情。

0: 二的余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你需要做一个移动的活靶子。如果有螳螂，就让他们盯着你这只蝉，一只青白的蝉。
1: 我记得那只蝉，他们怎么看？他怎么知道我青不青白？我的意思是会不会？
0: 不会的，你只需要告诉自己，你是个出差的游客，大大方方的旅游逛街。
2: 交友商务，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哪天来的？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
3: 你是哪天啊，领导？马总，
4: 领导在哪儿，你在哪儿？你就不应该经商，你应该从政。<笑>
5: 都是他姐夫教的了。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讨好货，
8: 能点外卖。 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领导就是一棵树，这树上的果子噼里啪啦往下掉，你们还不接着？
2: 都太小了，太大接不住呀，也不敢和你抢饭吃。搞搞医疗器械，够我们两个吃饱就够了。
1: CT 核磁透视机，闽中的还不够多啊，还要跑到北京，还说你们胃口不够大。哎，你们老板啊，一句实话都没有了，太贼了。说好的蛋糕分我一勺，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你说。
3: 医疗器械租赁，七哥说的那些。
1: 哪些？马总，上次在希望小学说的那些话，不会是在诓兄弟吧？想合作也要让兄弟看看底嘛。

0: 379，部队医院，哪里的医院也得算账啊！你就换心，划得来就行。卫生局的批文，北京的行，闽中的行不行啊？
1: 马总，我知道你们不缺钱，你们是公益作战还是分散加盟？这么大的盘子，兄弟我别的不行，连锁的实战经验我肯定行。等回去一定好好聊一聊，好啊？
2: 您哪天回？
3: 忙完就回来。<笑>
4: 要几单票？
2: 一张。
5: 我也是一个人，不如合租吧。我站在城楼。北京比我想象的还要干燥啊！嗓子流痰，晚上睡觉还流鼻血。刚来都这样，过两天就好了。
2: 选择这样的地方见面。
5: 对于您这样的贵宾，虽然是为了安全考虑，还是觉得有些失礼了。说实话，就没想到你能来，也没想到你敢来。
2: 说见面谈，就要见面谈，就算你被抓了，也会枪毙，
5: 哪怕我死在北京，
2: 也算没白干两趟。
5: 导弹部署就像是一棵树。 我只能给你一根树枝，最粗最关键的那根，剩下的树长成什么样，就得靠你们自己去拼去接。我们是理论研究，根据我个人推测，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想要全面升级还需要时间，没有达到既定的实战参数。
2: 我翻译一下，是不是这次的演习仅仅只是演习？怎么说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没有100%成功的把握，不如不炸。
6: 你的这条情报就像一盒火柴。
5: 我要拿着它去点一包被打湿了的炸药，猜对了万事大吉，万一猜错了，就会点燃一场战争。科学的数据是必然的。这个世界上很多战争都是偶然的。你什么意思呢？我不希望打仗。
2: 我想你也不希望，至少我们两个，我们都不希望，这湖面上落下的不是树叶子，而是一颗飞弹。往大了说，我要替庶民百姓；往小了说，我要替我的家人，我老娘、我的老婆还有我家里的土狗。
6: 谢谢你，快快快快快快快去！你本人跟我想象的那人确实不太一样。我的目标太大，下次再见面，也许我会找一条腿，在你我之间来回的跑。
2: 他是什么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不用直接接触的人。这个人会配合你，保护你，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个是你3个月的工资，签字的部分我就代劳了。

0: 我天下第一哦，能敢联合得过我？真的，我完全不怕不瞒你，我之前小鹿都不相信我，哎呦，把他喝的呀都趴在那里睡去了。
1: 好了，今天表现很好了啊。
0: 我说
1: 酒量真不错。
0: 小时候开始喝酒，你不要不信，我外婆小时候的时候，她拿那个筷子沾一点，就这样往我嘴巴里面说，你尝一下好不好喝，一直都是这样的。
1: 知不知道房间在哪里啊？
0: 这里。
1: 这边啦。
0: 这里。
2: 小时候喝酒，
1: 哎，慢一点了，让你。

0: 下了，
1: 我来。老板，请进。
2: 老板，
3: 你知不知道？这一次，我连展厅主任的名片我都换到了的哦，我给你看一眼。
1: 这里。

0: 这一大家子还敢去北京吗？
1: 什么叫政客？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总要扯几句鬼话，否则跑那么老远干什么？他以前自己公开说过要统一，不会真的搞台独的，嚷嚷罢了。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其他的不要多想。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2: 然后这个杨春阳、刘春阳又是深圳的，这个，哎，有点忘记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是不是有点忧愁？老爸，我们明天去哪里呀？
0: 明天回去。
3: 明天就要回去，咱俩还有好几天。
0: 行不行啊你？哎呦！哎呀！

0: 小兄弟，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行李寄存的地方在哪里吗？
1: 不知道，应该在外面吧。
0: 啊，谢谢啊。
2: 报纸可以借看一下吗？
0: 好，懂了。
2: 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
0: 不客气。

十几年前在大陆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他们潜伏人员讯息的密语。这些密语啊，通常是以四个字的代号来传达指令，而且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密语。

0: 听说你助手回家了，怎么样？
1: 有要就好办，只差一步。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

0: 刚刚七哥回了趟处理，我才知道你们回来了。我正好下班路过你家，没吃晚饭的话，一起吧。
1: 是有什么事吗？
0: 我可能快就要走了。
2: 恒儿呀，
3: 都算他再醉，心眼再多，是再大个骗子，他反正钱到手头了，你怕啥子嘛？
2: 哎呀，早晓得他愿意预支工资吗？我应该多预支两个月的。
4: 他要雇你，他要雇我，到底为啥子呢？
5: 你小孩呢？我算啥子人嘛？他那个手表这么贵，他都没报警，他自己拿钱去赎回来的，那明摆在下棋的嘛。
2: 哎，下啥子棋？
5: 你做事情肯定要图点啥子，图我开车好吗？图你会当秘书？
2: 你啥子意思？有话都直说。
6: 哎，你那倒直说吗？我写到起说，我都晓得在想干啥子。
5: 这心里没得数的。
7: 台上我认得到他，他给过我消费的了嘛？
8: 哥，一看你就是个大老板，气色太好了，肯定是年年都要发大财的那种。哥，你要是体谅小弟嘛，路上给我保眼睛，年底还要发大财。
9: 只要你这样，我尿不出来。
8: 别人认不得我认得，大老板最难当了。
9: 刚尿出来。被你一捏尿在鞋上面了，
10: 我这双鞋很贵的，
9: 我朋友从美国带到台北，我从台北穿到这边，有钱都买不到啊，几千块钱，你搞什么？
8: 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9: 那你要不要擦一擦？
10: 兄弟，要拿鞋油了，你这样擦不行了，我这是真皮的，你以为擦马桶啊？
8: 我现在去买，很快的，很快。
10: 等一下，
8: 稳稳，我有的，老板。
10: 哎，开玩笑了，没吓到你啊？嗯，
5: 他都是个老狐狸，又有钱，又单身一个人住，你说他没得小心思吗？我没说你。

0: 我说的是他。
1: 那你架不住他个人有想法了。
2: 你就是怕我找他关系跑了干嘛？
3: 要很在乎我的话，你都应该直说呀。你要是不在乎，你看我还这个理你嘛？
4: 他是想通过姑姑的关系做军产生意。
0: 做啥子军工的生意？他明摆起就隔山打牛。一开始他都没安啥子好心。
5: 我家就在襄阳街，从你这儿往西去两条街，一拐弯就是。要不是听华东说你住这儿，我还不知道每天都能路过你家。
6: 华东说他也要租房子，想离单位近一点，没准儿咱在这附近找。
5: 没准儿。
6: 嗯。
5: 北京待了两天，口音都变了。怎么样，北京好玩吗？
6: 哎，你为什么要走啊？是你自己想走，还是上面的意思？
5: 老板，这个再来两串。
7: 哎，好的好的。
5: 最近不知道为啥老是吃不饱。
6: 加班一多就容易饿，你们最近很忙吗？
8: 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现在也不能说，但我肯定他绝对有问题。
5: 好啊，那就看看是你快是我快。我可能会去搞监听专职的。
6: 那不就是专案组啊？哪个组？还是厂处吧。
5: 上了一天班，能说的一个字也不想说，想说的又不能说，你说麻不麻烦？是不是像你这样的性格还挺习惯的，活得像个哑巴像个聋子？说实话，你上这样的班你不烦吗？
6: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问过我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我爸是小学老师，他觉得当老师好。我妈是个护士，她觉得当医生好。但其实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当兵。但入伍以后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当兵。
5: 谁说的你不适合？
6: 班长、排长、连长他们都这么说，但是他们越这么说我就越要证明我自己。
9: 后来我又去学军医，我就是要留下来
6: 跟他们死磕到底。
5: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适合干什么？搞情报还是搞侦查？当忙还是当对？
6: 哎，刚才不是一直我问你吗？怎么变成你问我了？其实你不应该走，你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有天赋的。七哥说的。
5: 你呢？你觉得我最适合干什么？
6: 我觉得你什么都适合干。如果让我选搭子一起搞监听，我肯定选你。
5: 我可不干，你的嘴太严了，去趟北京烤鸭好不好吃也不说，要是跟你搭档搞监听那不得闷死啊。
6: 其实要是熟了的话，我这个人其实话也很多的，我都怕你到时候觉得我唠叨。
5: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
6: 什么意思啊？
5: 看不透，什么也看不出来。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养条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6: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7: 情报说撒就撒，主动暴露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18: 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土桌上的每一个土匪，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
19: 从现在起，马七小组定的目标：咬紧栏开始监听，正式立案，重点监控。
20: 你的掩护身份就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金龙鱼一比一
4: 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6: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8: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9: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2: 时间会证明一切。
13: 761所里面，
1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5: 会是谁呢？
1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9: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了。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5: 我还要着呢，
5: 还让我耗着，
1: 还有我，
19: 还有我，
17: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11: 该让我歇了，
4: 让我也休个假吧。
7: 我也要
3: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17: 为未来续航。用你行动力，生
14: 活更美丽。今儿下午，张银行开枪了，
16: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4: 那小破不简单。
13: 对呀，杀手万
18: 头。你想好了再说啊。
12: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0: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2: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6: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10: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

0: 娇。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3: 教授导弹拼图，还有部队的军演计划，你可不可以加加速啊？
4: 啊，好，
5: 和平万岁，
6: 恭喜发财啦，
7: 嘻嘻如意啊。
8: 人民请教，怎么称呼？
9: 锦兰。
8: 啊，小锦鳞，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10: 请关注《交锋》第十集。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9: 淘宝到底有多能？
20: 能淘好货，
2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9: 我要练出马甲线。
30: 我想养条啤酒肚。
31: 我得吃清淡点了。
3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0: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北胜圆满，即日起，你为高级对象之交通。
1: 老板，你要的项目文件。
2: 进来说。

0: 老板，你家里好好看哦。
1: 哪里好看？
0: 又宽敞又有品味，跟一般有钱人家里都不一样。
1: 你去过多少有钱人家里啊？
0: 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有钱人都喜欢这种木头，这种木头一看就很贵，是不是？
1: 茶还是咖啡？
0: 咖啡。烫不烫？我来。
1: 没事。哎，你加了奶泡还有糖了，应该不会那么苦了，尝尝看。
0: 谢谢老板。嗯，真的不苦了。
1: 好喝吗？
0: 好喝，跟上次的不一样。
1: 哎。嗯。

0: 多货，我们快点去那边。
1: 前面
0: 姐，嗯，好。哎，那边有，怎么有告示啊？
2: 凯丽啊，凯丽啊，
3: 贝姐，这是山县佬啊，
0: 是藏人是吧？
3: 嗯，哎呀，这二茶楼啊，
0: 是藏人是？
3: 等等，嗯。
4: 最新消息，今天凌晨，我军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地地导弹射击演习，首轮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参演部队发射三枚地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预定海域目标。这次演习显示了我军官兵优良的作战素质和高昂的战斗意志，表明我军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5: 全部抛掉，你就信我的。你明天看股市还是什么鬼样子，要么现在疼，要么明天疼得更厉害，你自己选。全台湾的聪明人都在抛。哎，饭菜要好了，要不要等你啊？
6: 啊。
5: 妈，吃饭了。
0: 哎，啊，
7: 皇军，大陆军眼球使用的飞弹都是空爆弹。
0: 怎么回事啦？
8: 啊，没事没事，我不小心，岁数平安。
0: 小时候就不小心，这是你爸娶我的时候买的，最后一只也被你给搞碎了。
9: 他知道了，晚上托梦骂死你。
10: 李登魁的演讲都看了吗？
11: 看了。
10: 沈听传达的意思是，台湾要打明牌，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捕捉上的每一个赌鬼，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咱们去打头阵，要稳，要准，要狠，耳光要戳得响。各处各组制定行动方案，一星期内交齐。
11: 是。
10: 两位，你那块吸铁石、大海螺针找到什么东西没有？

0: 想睡觉啊，就回家补补眠。开了这么久的车，还是山路。贝尔发明电话，为的是什么？
1: 长官，公开演讲暴露信息，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这样搞是要搞出人命来的。我们的情报人员怎么办？都是自己人，都是在你我面前宣过誓的。我把他们派到大陆去，置他们于水火，我怎么交代？为什么要保密？因为一旦泄密，一串的人都会掉脑袋。在来的路上，我还听说台湾的股市连底裤都要跌穿了，里面那帮人还都在抄底，他们在想什么？连我们都要蒙着。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吗？我怎么跟林看山那帮人解释啊？我去大陆搞情报，还要给科学家磕头，我还要想高帽子给他戴，要骗他们还要骗得真，他们都会骂我祖宗的，我怎么还有脸再去找他们？我们讲话还有谁会信呢？我可以不干，退党我都可以。
0: 这个平常吃不到的呀，吃一点。说完了没有啊？说完了，我现在就带你进去，你亲自骂个够。你别把你们这些人说得这么伟大啊，说不定现在正在风花雪月呢，多少人在里面骗经费啊，虚报假报，编一些过期的情报，今年的跟去年的一样，去年的跟前年的一样，连标点符号他妈的都不改一下，每天在那边花天酒地的，好不好意思啊？你还真以为我老糊涂都不知道啊？还深入敌后，像以前共产党在南京在重庆吗？你不好交代啊？我教你了，搞情报就是四个字，各取所需。你叫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这个山叫他回来嘛，你看他回不回来。如果所有人都回来，你拿什么东西提拔自己啊？还有，少往我老家跑，送我老妈什么金耳环、金手镯的，我老妈不缺这个。哎，什么是政客？政客就是一只手，把你捏成什么样啊，你就是什么样。
2: 你硬气，硬气就有情报嘛，
0: 你可以马上进去啊，钻进去，爬上去，把台湾捏成你想要的样子。而且你对我吼什么？你认破道理还来给我上课？你基本上都一样，你还以为你现在还在读大学上辩论课啊？

0: 这边未来是我们那个员工的食堂。
1: 对，
0: 这边这一整块是。
2: 回头我们在这边会再盖一个那个宿舍。
3: 这么干可不行啊，小林老板。给了你们这么大块土地，知道多久了？工期太慢了，你要学会算账啊！三个人干十天，不如十个人干三天。不信你试试，工期越快，赚钱就越快啊！大账小账你要分清楚吗？
0: 是是是，明天就加人，保证下个月就要竣工了。听领导话，赚大钱，吃饱饭了。
1: 这话说的对啊，
0: 这边请，真的，慢一点。领导，
3: 小林老板，你可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啊！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台湾同胞，都是闲人。你可不能学李登辉，你知道他刚刚说了什么吗？他说大陆到处都是贪污，遍地都是，情报多的可以用钱敲诈。他这么说也不怕影响你们这些台湾商人。
0: 哎，这个神经病了，他最近老是在电视上面抽风了，我都懒得看他了，我怀疑他假酒喝多了。
3: 是是是，不管他啊，演习归演习，生意归生意，咱们还是要一起合作，好好搞建设
0: 啊。是是，这边请，慢一点，
2: 休息，
0: 慢一点，
2: 谢谢，
3: 好，谢谢，
0: 这边请。

0: 怎么了？
1: 票别卖了，卖出去的都买回来。
0: 不卖了。
1: 对，抄底。
0: 抄底那买多少？
1: 有多少钱买多少钱的。
0: 你什么意思呢？所有钱都用来买票？
1: 全部的意思就是全部，每一分钱嘛。
0: 给我回个主意啊！
1: 哎呀，你就听我的，叫你买你就买，啊，等买回来细说，啊，好，就这样。

0: 接通92973来电。
1: 不是不搞不谢谢代价的事情吗？你讲的，
2: 现在我算什么？算不谢还算代价？
1: 他妈的想搞台独的爱毒不毒？
2: 情报说撒就撒，主动暴露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难道不是人？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3: 林看山，你听好，高层怎么讲话是高层的事，有意见等你做到高层再说。你要是怕了，可以申请辞职，但你要想清楚，你回了台北还能做什么？
2: 没有了，我没有想辞职了，我不是那意思了。我刚可能后面话没有讲完，我的意思就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坚持下去嘛。你讲的嘛，逆境行舟，不进则退嘛。
3: 你出来那天就应该想到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你还真以为你是去旅游的吗？
2: 我知道了。
3: 最近不要再打电话过来，继续做好你台上该做的事，有需要这边会联系你。嗯，

0: 今天来的在座的就是专案组的所有成员，为了保密，基本上以二处为主，继续借调进来，时间激动，进来啊泄密案很多，有军事类的，也有科技类，重点是761所，核心是导弹事件，其他包括码头、地图、部队、军区。
1: 宝宝，我去整天拿36号文件，半路上接到传呼就往回赶，路上有电堵车，来晚了。
0: 进来。全员到齐，即刻开始行动。从现在起，马奇小组定的目标由济南开始监听，正式立案，重点监控。
2: 从今天起，你的掩护身份就是神州海峡旅行社的一名导游。你从总社调过来工作不到半年，具体的时间以工资单上为准。你的师傅是谁？学了多久？实习的时候跑过哪条线路？灰色收入怎么拿？怎么谈回扣？回扣怎么给你？是分批给还是月底一起结？还有，你走过的任何地方，官方的解说是什么？民间传说又是什么？哪些是引经据典？哪些是道听途说？所有的细节都要对得上。有一样搞忘了，以后都是大麻烦。
3: 发票不能从这里开，得从总社寄过来。以前管这件事的张姐，因为血压特别高，后来就在家里帮我。
4: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只是知道了这样一个人。
5: 每天中午你都会带饭，因为导游的时间不固定，这里又没有食堂。你对导游了解多少？
6: 包里常备胃药，平时只穿运动鞋，小腿肌肉要壮，脑子灵的，能多赚一些灰色收入。
5: 至于老板怎么去拿大单子，为什么这么多的旅行社想搞旅游的那么多，单单只给咱们批港澳台接待证，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如果答不上来，你就说你老在外面跑线路，回来的时候不多。千万不能编，不怕被问住，最怕你撒谎。
7: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细？
5: 我之前在这里工作过2年半，当会计。
6: 我平时跑哪条线最多？我的意思是，沿路的摊贩我都应该认识。
8: 这就跟街坊邻居吵架一样的，谁会自己愿意认输啊？他的选举不就这样的，支持率再低也要搞搞气氛，热热闹闹的，就当庆祝新年了。
9: 你知道为什么每届大选要放在年底年初吗？
8: 正好职棒休赛，天气冷又没有什么事情做，民众也需要宣泄嘛，对政府那么多的不满，你不让他们大喊大叫发泄出来，迟早要憋出其他的事情来。
10: 没完没了的，我不等了。
11: 哎，那你晚上要不要回家吃饭啊？
9: 当然要啊，那老东西什么时候管过我呀？
11: 那就早点叫你去碰头啊，老是搞这么晚，明天倒是没有人查他上班会迟到，早点回啊。啊，
12: 七哥，
13: 兄弟从台北过来，长辈苦口婆心跟我讲啊，你自己笨，就要找一个聪明的人跟着，人家吃肉你喝汤，一起发财。七哥，不带带兄弟吗？
12: 一起吃肉，一起喝汤。
14: 哎，哎，都是侯亚弟，都是嘎吉郎了。七哥。政府里面一大堆人穿的衣服都一样了，
12: 我哪里知道谁管谁，谁怕谁，谁不料谁，谁要搞谁啊？兄弟刚来的时候，他姐夫跟我讲了，多听多看，少话少讲了。
13: 兄弟哪里听得懂啊？
12: 教教兄弟。
15: 同一件事情呢，不用管怎么办，主要看谁去办。他愿意给你办呢，那就好办；不愿意给你办，那就难办。办好了不就行了？
12: 这么快就搞到了？
15: 从这一秒开始 ，CT 放射核磁，包括你们台湾的大型医疗器械设备，整个省，只要县市区医院愿意接收，随时起租。
12: 好，台北、高雄、新竹所有的医院我来搞定，反正他们的设备都要淘汰嘛。
16: 林老板，您看看，第三条第一点、第六条第三点、第七条的第三点和第六点都按您说的改过了。合同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天就可以签字。
12: 有七哥在，没问题啦。陈哥，
16: 七哥说过，一起发财。
12: 七哥，兄弟表示一下了。七哥，敬你。

0: 叫小妹过来了，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1: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你们给我捏肩膀，升职当经理了啊！
3: 队长派。

0: 你来了，
1: 还在装？你都看到我了也不过来，怕我找你要手表？
0: 没有，没有，不会。刚才他们让我去送骨盘了。
1: 实话讲，你那个手表走的还是蛮准的，除了不防水，其他都还挺真的。多少钱买的？你女朋友还让你给我当司机。
2: 你小子不会把我发动机还有车轱辘都换成塑料的吧？
0: 不会。
3: 你说那个政府开个车啊？哪一级政府？山县还是市区啊？
0: 县政府就在我们四川老家那里。
3: 没有实话啊。
4: 服务员。小林老板。我老兄，
5: 找姑婆的事情你放一百个心，
6: 他以前当过乡长，绝对办好。
5: 办好。
4: 啊，老肖，
3: 肖科长，白敏中也不给我打电话。
7: 啊，我们先请你喝酒。
3: 不，走了，介绍几个兄弟给你认识。
4: 不可能，下次我们约着吴局长一起，好不好？
3: 够了，
4: 你慢走哈。
8: 慢走哈，小林总。
9: ま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0: 下单前刚拿到的，我看过了，画质和声音都很清晰，语言的脸看得很清楚。不要像上次那样，忙了老半天啊，只拍到两个人在聊哲学啊。
1: 大局不是已经定了吗？李连佩啊，对方不可能反败了。这个人再放炮也没有用啊。
0: 悬殊的还不行，还要踩他一脚，让他死得更彻底。这里的大选结果出来啊，大陆那边啊，也是会有动作的。
2: 教授的飞弹拼图，还有部队的军演计划，你可不可以加加速啊？

0: 你什么兵种啊？
1: 我为什么找他来？什么医学影像，什么军医专业，没有他，我哪懂什么 CTBT 呀？台湾嘛，就是一刀切了。
2: 陆军服役三年，走到哪里都一样了，都是老兵欺负新兵。昨天晚上，兄弟还在做噩梦，梦到被老兵打了。哎，那个老兵长得跟七哥很像哦。你是不是在部队的时候经常欺负他这样的新兵了？
1: 了解伞兵吗？我就是。伞兵跳伞是拿命来冒险，说不准就会出事儿。比如咱们仨。 不是你就是我，要么就是他。从机舱里往外一跳，你也不知道你会落到哪里。有一次，就差不到一米，哎，就从他到我这儿的距离，就差这么一点儿，我就被树枝捅死了。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
3: 所以要人生得意须尽欢，人就这一辈子，老天爷既然让我活下来了，那我必须得对得起自己，啊！没错了，新兵军事化训练，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训练都不过关，每天都挨打。有一次我们教官喝大了，下手没轻没重。 这么大的皮鞋，一脚就干脑袋上面，差半寸，兄弟眼睛就瞎了，还不能还手，三叉神经伤了，止疼药吃到现在，疼的时候只能吃药了，意志力根本就没用。人有时候很脆弱的，所以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嘛？是不是？嗯。为什么要跟人性过不去嘛？七哥说的对了，人生得意须尽欢嘛，该喝酒的时候喝酒，对不对？啊？ 现在多好，不用当兵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1: 喂，段凡，喝个交杯。哎。

0: 当兵的时候，天天看见金门岛上的标语：“你们要反攻大陆，你们要国家统一，
1: 和平万岁，
2: 恭喜发财啦！”

0: 接着喝了。啊，
1: 没有，你喝不够，你喝不够。
0: 哎，换新车啊！
2: 我也要买一个啊，跟你一模一样的。
3: 老板，擦擦点清新酒吗？
4: 哎，我不擦，我坐会儿，我坐。
5: 李总，哎，李总。
0: 哎，赵科长，哎，
6: 又见面了哈、啊！
0: 改天我请了。哎呦，
6: 这不合适！
0: 哎呀，没有不合适了啊！
6: 再会啊！
0: 再会，再会！哎，
6: 再会，再会！
0: 哎，才哥，才哥！哎，
7: 欢迎欢迎！
0: 改天跟我去买车了啊，给我当司机。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慢走哈，老板。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哎，慢点啊！
0: 改天再喝啊！
3: 好。

0: 说台北、高雄和新竹的医院都有熟人，说有一家退休的院长现在也在大陆，说是哪家？
1: 新竹，退休以后就来大陆做生意，好像搞的也是医疗器械，具体什么都没说。
0: 当时他出去上厕所没有机会问，下次再遇到这种话题要揪着这根藤一直聊下去扯下去。
1: 明白。
0: 你说你在军校读书，学的是影像专业，他问你哪年实习在哪家医院，我当时在接电话，你是怎么回答的？
1: 跟我们来的路上对过的一样，一个字都没有错，时间、地点、代课老师全都核对得上。
0: 编好的履历一个字都不能错，从现在起每天都要互相提问互相核对，要想不露馅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扮演自己，假东西越多越容易犯错。假如叫你去香港，粤语不好就不要硬讲，要把自己当成去香港旅游的外地人，你就是你，你是真的不是假的。让鲁智深去扮演贾宝玉一定会犯错，要把自己变成一滩水，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以前跟着老魏练技术的时候不知道要脱几层皮，别人也是一个脑子，你也是一个脑子，再难也要把该记住的东西都记住，记不住就别吃这碗饭。做这种事情说错一个字十年白干。
1: 你能记住我就能记住，不该错的我一个字也不会错。
0: 你越说不犯错我怎么越心虚呢？
1: 我说过不会错就绝对不会错。
2: 我家煤气罐还行，没出过问题。你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
3: 公家是瓶子不行，私人是开关不行，总之总有一样不行了。这开关不行可以用火柴点，这要是瓶子不行我就完蛋了。啊，稍等啊，用好就还给你。
2: 没事，我还有呢，你留着用。
3: 还没请教怎么称呼？
2: 锦兰。哦，
3: 小姓林，我也刚搬过来不久，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2: 哦，台商啊，听口音就跟这里不一样。
3: 锦兰小姐的气质很好，在哪里高就？
2: 神州海峡旅行社。哦，
3: 那经常会去？
2: 不好意思啊，你等我一下。

0: 老哥，
1: 我了，小玲了。
2: 哎，好兄弟，
0: 一餐也就没有回家了。
1: 我这个房子你是
0: 从哪里找的？怎么回事啊？我听好几个商会的人都在讲。哎，
2: 你们就是瞎认真，你不用管啊。
0: 而这房子是你自己找的吗？
2: 是啊，你要求高嘛，我一户一户给你挑的。
1: 我以前在那个街道，我负责拆迁，我熟悉得很。哎
2: 呀，大半夜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放心啦。
0: 你都这么讲，我肯定放心了。

0: 早上好，
1: 秦香呢？
2: 一盒火柴换一盒点心，这笔生意有得赚。
3: 谢谢啊。
1: 实话讲，这种小东西送小朋友还能糊弄一下，你既然见过大世面的，不要嫌弃啊。嗯，
3: 甜里还有点咸，我从来没吃过。你从老家带的？
1: 不会吧，你们是旅行社哎，那香港澳门肯定没少跑，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了？
3: 个子小才要往大里说，说是哪儿都去，我们也就跑跑省内和广东，北方一般去北京，黑龙江都很少去。澳门想去的同事还不得挤破头啊。
1: 早上听新闻讲，现在已经放开了，沿海开了很多民间公司，台湾呢也放开探亲，以后肯定很多人过来了。这凤梨酥你肯定要吃到腻了，以后有什么机会街坊邻居的一起搞一搞。
3: 你不是做服装贸易吗？
1: 漂洋过海的过来肯定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嘛。哎，你们去漳州的团多不多？
3: 一日游，每天都有。你要去？
1: 我爸让我去替他拜关帝了，人生地不熟，以后有机会多带带我嘛。
3: 随时欢迎。
1: 一起走啊，刚好我也要路过和平街。
3: 不用，你先走吧。
1: 打车嘛，一个人也是那个价钱，你去那里我捎你。
2: 谢谢，我男朋友来接我。
1: 哦，
3: 这儿。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 秘书金丽娜去了人民公园，林看山也去了人民公园，曹了平也去了人民公园跑步，而且就在汽车城的隔壁。这些人都要爬到那边去。巧了，
3: 这次打好了，芝麻也有西瓜也有。
4: 春雷将响，交通更换，古安街也许有灵丹妙药。
5: 目的地城南古安一条街，出发。
6: 是。
7: 七哥，怎么说那么久动也没提前通知啊？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棺》。
7: 您好，请配合我们检查。他的箱子里面有尸土，所以我怀疑他的箱子里应该还有一个箱子。
8: 这个人叫肖大宝，是刘洋三个人的上线。
9: 我安排了晚上的船，直接上船去东南亚。
7: 我怀疑老陈的死和向叔叔有关。
10: 请关注《金棺》第20集。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
4: 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好，中国海关，请这边。
1: 谢谢。
0: 各单位注意，
2: 各单位注意，刘洋刚过分流岗。
0: 这边请。
3: 你好，女士，中国海关需要查一下您的行李。
1: 可以啊，

0: 您带两个空箱子回国
1: 不可以吗？我在首尔开了家中餐厅，有些餐厅用的东西我必须得背过去，出境的时候也是过过险的，没什么问题吧？
2: 没有问题。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谢谢你的配合。
1: 谢谢。
3: 确定是他吗？
4: 确定。我怕手底下人看不准，我还专门去了一趟。
3: 看来还真是个长情的人。
4: 啊？什么意思？
3: 你不知道吗？那片海滩是警方发现萨子一自杀的地方。
4: 哦，要这么说的话，他这人可骄啊。
3: 他这几天一直都去吗？
4: 隔一天去一次吧，今天应该在。
3: 看来是在等人啊，希望我们是第一个找到他的人。

0: 说吧，你都知道什么？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自称易先生的人打来的。
1: 易先生，
0: 他说要跟我合作，他要扳倒你，之后会把你的资源都介绍给我。
1: 那不是挺好的吗？你可以跟他合作，来跟我说干嘛？
0: 我信不过他，他今天能扳倒你。
2: 明天就能出卖我，所以我找你出来，就是想帮你把他找出来，然后我们合作。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我有录音。
3: 和你说这些，自然是因为我想跟你合作呀。合作？为什么？我一直在观察你。
0: 虽然你刚入行不久，这一行干的也没什么起色，
1: 那不是因为机长骡子都在萨斯一手里控制着，我想做大也没办法吗？怎么样，能听出来是谁吗？这怎么听得出来？声音都做过处理了，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啊，你大我一岁，我叫你一声姐，子怡姐，我太知道你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1: 那我之前让你来帮我，你为什么不来？
0: 还是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凭什么你做武则天，我就得做太平公主呢？
1: 还是想跟我平起平坐？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姐妹联手，比那些臭男人差吗？你说的没错。

如果你要觉得晕的话，可以靠着我。没事。嗯。子怡姐，子怡姐。

0: 啡还是茶？
1: 不用麻烦，有话直说。
0: 好，请坐。我听说硕哥出来之后一直找我呀。
1: 我在找杀子怡的人。
0: 所以你认为是谁接手了撒总的地盘，谁最有可能是真凶，对吗？
1: 你说呢？
0: 我现在就坐在你面前，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我承认是我接手了撒总的地盘，接手了他的空港线，但那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儿了。当年撒总有意提携，我没答应，还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是因为我年轻气盛。但是不代表我要取而代之啊。
1: 据我了解，我们之前所有的资源现在都在你的手里。
0: 是的，那是因为当时有个易先生找到了我。
1: 易先生？
0: 对，我之所以叫他易先生，是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
1: 一个没见过面的人，你这么相信他？
0: 因为他跟我说了娃娃的事情。另外，他告诉我他可以扳倒撒总，并且把撒总的资源都给到我。事实证明他也做到了。你看，他让我从街头住进了这里。
1: 你的意思是他杀的子怡？
0: 我本来应该是感谢他的，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说谎，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杀了撒总。
1: 那你找我干什么？
0: 我想要你帮我找到他，这个人像影子一样一直控制着我，我需要

0: 知道他是谁。
1: 我认识吗？
0: 你应该知道他，他在我们这儿只负责找骡子。
1: 巡逻犬？
0: 据我们所知，萨总当年就有一只巡逻犬，不知道硕哥知道多少。
1: 我没见过。
0: 难道萨总就没有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2: 什么犬不犬，这么难听。是他，他看人非常准，我们大部分的骡子都是他找的，给一个饵就能咬钩。
1: 你把他藏得够深的呀，连我都不知道。
2: 那是我跟他之间的约定，知道他的人越少，他就越容易操作。
1: 说过，只言片语。
0: 那麻烦硕哥好好回忆一下，找到他对你对我都是好事。
1: 你想找我合作？

0: 哎，你拿一下包，给你看个东西。
1: 怎么样？鼻烟壶？哪顺的呀？
2: 什么顺的？你说这么难听。我跟你说啊，我从老家伙那儿拿来的。哎，他那儿有好多这种老玩意儿。

0: 您看看这布景是您这儿抽的吗？
1: 看啊，
2: 不是。
1: 哦，
2: 我店里有，材质不一样。
0: 麻烦您再看看，你有没有从哪儿见过呀？
2: 有些做仿古家具的，他们可能收集了一些民间的老物件。
3: 各单位注意，留洋过分留稿了，完毕。
4: 收到。
5: 您好，请配合我们检查。
6: 怎么还要检查啊？
5: 是的。
6: 你们是不是没什么别的事儿干了呀？这都快十二点了，还不赶紧让人回家？麻烦快点，我真的太困了。这个也要看看吗？和上次一样的东西。
5: 嗯，需要的，谢谢您的配合。好。
3: 你好，你好，请这边，谢谢。
6: 查出什么问题了吗？我可以回了吗？
5: 没什么问题，感谢您的配合。先踢一下，我去找活口。
7: 好，有情况。
5: 郭科，
3: 什么？
5: 刘洋过去了，但是有情况。
3: 说。
5: 他的箱子里面有尸土。我今天班前会的时候查了一下首尔的天气，那边是大雪。刚刚我又用手仔细地摸了一下，我发现那些尸土的痕迹很像是万向轮留下的痕迹，所以我怀疑刘洋在登机前

0: 箱子里应该还有一个箱子。
1: 你确定吗？
0: 我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所以先让他过去。
1: 无论是国际到达还是国内到达，行李分拣处后面通道都是相通的。
0: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那个区域做手脚的话，国际行李就会变成国内行李，是吗？
1: 那这个发现非常重要。这样，你在这盯着，我跟领导汇报一下。
0: 是。

0: 哎，小哥，你老板在吗？
1: 在里面呢。
0: 哎，好，谢谢啊。
2: 这谁干的？
3: 一个摄影师朋友。
0: 老板，
4: 哎，您好，您是找
0: 向老师？
4: 是我，我们认识吗？
0: 哦，您不认识我，我参加过您的摄影展。
4: 哦，
0: 哇，没想到您这么大的营生呢啊！
4: 嗨，这是什么大营生啊？我这都是破烂货。您是？
0: 哦，我叫龙硕，找您想麻烦您点事儿。我这儿有一鼻烟壶，想让您看看有没有见过。
4: 哦，行行，我看看。您坐，您坐，您坐。
3: 这个鼻烟壶我拿走了啊，挺好看。
5: 哎呀，我说句您可能不太爱听的话
0: 啊。没事，您说。
5: 这个东西做工确实是太一般了，它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我真不记得我见没见过了。
0: 您不记得？
5: 这不记得。您看我这东西这么多，少说也得上万件了吧，这么多东西我不可能都记得住。
0: 是挺多的。
5: 哎，是
0: 我这东西吧，是我一朋友的
5: 啊。
0: 他叫萨斯仪，您认识？
5: 不认识。
0: 您这么肯定？
5: 对，姓萨的这个姓啊少，我的朋友如果有姓这个姓的，我肯定记得。
0: 那行，那您先忙，我去别处问问。
5: 哦，哎，抱歉啊，哎，没能帮到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向老师，
4: 哎，
0: 您认识郭聪吗？
4: 郭聪我认识啊，你们也认识啊？
0: 哦，我不认识，我就是在您的摄影展上见过，好奇打听打听。
4: 哦，好好好好好，
0: 您忙啊。
5: 哎，慢走，哎，慢走，哎。

0: 喂，杜丽，我找了一个好玩的地方，过两天带你来看看。通过机场和海关的通力合作，以及缉私部门调取监控后发现，确实是机场的行李搬运工王某，在行李分拣区打开了刘洋的行李，把藏匿在里面的两个24寸行李箱搬到了国内到达。 然后由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取走，那名犯罪嫌疑人乘坐的航班是国内的航班 CF673，是由江北飞抵本港的，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海关的检查。
1: 不是，这不监守自盗吗？
0: 关里面决定，等他们下一次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进行抓捕，准备人赃并获。
2: 这次能够获取这么重要的信息，要归功于张宇同志他的认真检查，所以，关里面决定要给张宇同志申报个人嘉奖。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听出来没有？突然就客气上了啊！还张宇同志，我明白啊，这算呢名师出高徒。等嘉奖那天啊，必须师徒二人请大伙吃大。

0: 餐。
1: 严木耳，不知道我在减肥吗？大晚上的叫我吃什么夜宵啊？怪讨厌，怎么点的都是我爱吃的呀？多浪费！
0: 吃吃。
2: 小严，遇见你我觉得很幸运。你这个人呢，纯真、直率、勇敢、热心，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和你在一起，我总觉得心里暖暖的。
1: 哎，你没事说这个干嘛呀？怪肉麻的。
2: 哎，你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吗？我准备了一个礼物送给你。
1: 那你给我。
2: 在那儿。
1: 你这人真不浪漫，还给我自己。什么意思啊？
2: 这个。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你之前不是总说我没情调，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吗？其实我就是在做这个。今天是在你的试用期里，我第一次约你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以后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纪念日，所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
1: 哎，这俩人谁啊？
2: 你和我呀。
1: 他们在上面干嘛呢？
2: 你看啊，夜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一起看星星，清晨我们就在一起看日出。不管时光怎么样的变化，我都希望能和你一直在一起。

0: 哎，赵姐。
1: 师傅好。阿姨好，向师傅好。
2: 哎，来了。
1: 我给你们带了点特产。
2: 啊，哎，松吧，赶紧把东西接了。
0: 哎。
1: 哇，太漂亮了。
0: 哎呀，我们家那摆盘啊，是我叔的专利，谁也不能插手的。你看这配色，高低错落，荤素搭配，完美吧？
1: 哦。
3: 专业水准，坐吧。
1: 好，
3: 哎，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哎，热菜去了。
1: 哦，来晚了，
2: 做早了。
12: 听过好香好喝的，没听说好漂亮的。
2: 哎呀，哎，当初这催婚的也是你，现在不满意的也是你，孩子的事儿别跟里头掺和了。
12: 这姑娘今天打扮的我都差点没认出来，她不会是看中我们家聪子了吧？
2: 看中就看中呗，挺好的。来来来，
12: 好，慢点啊。
0: 你这身衣服
13: 怎么了？
14: 没怎么，可能是我没习惯。
1: 哦，我没戴眼镜。
14: 有可能。
1: 嗯。
14: 还推呢是吧？我看你不戴眼镜，我倒是能习惯，你自己也可以习惯习惯。
0: 今天不太正常啊。
7: 我怎么不正常了？

0: 那师傅能不让你吗？你想干什么呀？
1: 不干什么呀，就是想多了解一下师傅您呀，顺便感受一下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0: 你来家吃饭啊，醉翁之意不在酒。跟我叔学摄影啊，就是想故意接近他。吃饭的时候你问东问西，还特意提起沈淘淘，让他生气。所以你想干什么呢？
1: 我怀疑老陈的死和向叔叔有关。
2: 你说什么？
1: 我一直在反复看老陈的笔记本，我发现他最后留下的那两个字应该是两个人写的，因为力道太不一样了。然后我就在想，当时老陈走的时候只有向叔叔在他身边吧，那老陈他想写的会不会是一个向字，但是只开了个头呢？因为我就是不相信老陈会让你放手，但是向叔叔他十分笃定地说这就是老陈的想法，还一直劝你离开海关，所以我猜想向叔叔在这个字前面加了一个放字，让这两个字看起来更像是放手呢。
2: 我之前进海关我叔一直都是支持的呀。
1: 是啊，所以我也想不明白嘛，这不就是想各种办法去接近他，了解他。我跟他说我也喜欢你，想通过他更多的了解你。哎，你别紧张师傅，这又不是真的，而且了解你的过程其实是更了解他呀。
2: 了解到什么了？
1: 我发现啊，他把自己完全活成了另一个人。
2: 活成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啊？
1: 在我和他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的生活轨迹基本上就在向良公司和你家之间，他的个人生活所有空间几乎都在这儿了。换个说法呢，他把自己活成了你的父亲。
2: 活成我的父亲？
1: 嗯。其实在这过去的15年里，他一直作为父亲的形象存在于你的生活中的。这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也算是一种表演型人格吧，是一种精神障碍。
2: 但问题是他对我一直很好啊。
1: 当然啊，他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出发，他当然会对你很好啊，但他毕竟不是你的父亲，所以他会有危机感，他会担心你被别人抢走或者有人来支配你，所以你进海关他支持没问题，但是你进海关之后变得十分信任老陈，这就是他忍受不了的地方了，所以他会想要把你拽离海关，包括他把沈淘淘一直往你身边推也是想借沈淘淘让你离开海关。
2: 他到时候偶尔会跟我说让我离开海关接手公司，但问那口气像随口一说呀。
1: 那你再想一想，他和老陈之间还有什么事儿吗？你想到什么了？
2: 我师父出车祸那天，他给我打过的电话。要不是因为那个电话，我可能也在车上。
3: 喂，哎叔，哦我不吃了，我刚跟师傅吃完。嗯、啊、那要不然您先想吃什么？
4: 打包几个菜给您送过去。
5: 你让他自己过来吃，还给他送过去。
6: 去吧去吧，我在车上等你啊。
5: 我们俩给你当外卖小哥。
3: 哎叔，你说你要吃什么？

0: 那你推测呢？得到证实了吗？我师父为什么写他名字？还不能，但是真相只有向叔叔一个人知道。
1: 不管怎么样，必须要查到真相。

箱子和托运单号照片我都发给你了，我现在在26号行李站牌这边，一切顺利。

0: 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1: 请您配合我们查验，谢谢。
0: 你好，你的家族需要检查，请公安走一趟。你们这是要干嘛？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2: 我们没有要限制您的人身自由，只是让您在这儿稍等片刻。
0: 你们要查是吧？好啊，给你们查，给你们查。
3: 你们要是查不出什么东西，我就投诉你们。这个男人或许您不认识，但这两个行李箱你应该不陌生吧？
4: 鲍婶，你把刘洋走私案的调查进度跟大家同步一下。是。 这一次，伊科同志发现走私分子利用行李通道，给我们玩了一次狸猫换太子的把戏，让我们捣毁了一个内外勾结的走私链条。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我们从这入手，竟然让我们挖到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走私团伙。这个屏幕上的刘洋，他只是负责走私团伙的一条线。根据刘洋交代以及抓捕。

0: 机场内部工作人员的审讯报告，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陈燕和王素平是这个团伙的另外两个代理人，他们三个就是通过与机场的内部人员勾结，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甚至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国家禁止、限制出入境货物以及物品。与此同时呢，这三个人。 以常旅客的身份接近航司空乘人员，以高额的回报诱使空乘人员加入走私行为。这一个名单呢，我们还在调查当中。这个人叫肖大宝，是浏阳三个人的上线，也是走私团伙的实际领导者。他们三个走私入境的奢侈品，主要通过肖大宝的公司名下的 MCN 机构进行网上销售，销售金额巨大。关长，我说完了。
1: 行李搬运工、清洁工、空乘人员，这些走私分子简直是无孔不入啊！总署对此非常重视，已经把滨海的这个案子通报给了全国海关，以及加强各个环节的检控。还有啊，这一次，一科的张玉同志能够抓住走私分子的一个小小的纰漏，从而牵出这么一个大案，功不可没。 所以，组织上决定给予张玉同志嘉奖。同志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已经锁定的走私分子和肖大宝的公司双管齐下，两边抓紧收网，还希望各部门能够抓紧时间落实相关工作。有信心吗？
2: 有。
3: 大宝，你在哪儿呢？你怎么才回我电话呀？
4: 我能在哪儿？
5: 姐，我在跑路啊！刘洋他们被抓了，我看见海关已经往公司去了。
4: 我现在去把我们家那口子安排好了。
5: 然后你赶紧收拾收拾，我安排了晚上的船，咱们直接上船
4: 去东南亚。你先收拾啊，我先不跟你说了，挂。

0: 咱们这活一天天的太累了，啥时候能住上大房子，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1: 是啊，咱们这么赚钱太慢了。我跟你说，我接了一大活儿，就是帮人家带一些东西过海关。
2: 只要能挣钱，咱们敢干，是吧？
1: 那我说好了啊，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住大房子，天天吃猪脚饭。
3: 别说不说，他们那办公室确实挺气派。
1: 你放心，跟姐好好混，以后姐给你整这么大的公司。喂，是你啊？我想好了，萨子一的地盘我都要，你的资源我也都要。等一下，我总不能总是喂喂的叫你吧？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4: 你就叫我印象吧。
1: 怎么样？
2: 大
3: 姐，这房子够气派哈！我什么时候能住上这么大房子？
1: 你看，还有游泳池呢。哇！走啊！我要把这上面都种满了花。
5: 没想到这么快。

白大宝，我想好了，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被易先生搞到这个地步，我咽不下这口气。你不要劝我了，你先去老地方躲几天，等我电话。我不会有事儿的。那个刘洋不知道我，我应该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先去等我。我如果实在找不到他，我就跟你一起走，好吗？就这样。

0: 这就是你和他的家呀？没想到吧？确实没想到。当初见你们办公室，我以为你们会住一个特别豪华的地方呢。实大小话，我不肯。我们最早在一起的时候就住这儿，随便坐。
1: 都灵啊！我现在都有点佩服你了，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淡定。
0: 自打斩首走私这事儿，我就做好心理准备面对这天，被抓了我认，但是要被人从背后捅刀子，这事儿我忍不了。
1: 那你就这么确定是这条老狗干的？
2: 又是那个娃娃。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你能听出他的声音吗？
5: 一定能。
6: 我们从警方那儿获得一个消息，就是在肖大宝最后出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被害人。
7: 是谁杀的杜丽啊？
8: 这个人藏得很深，且非常擅长全身而退。
9: 夏救援，
10: 出来！
11: 我既然知道你，我就一定能找到你。
12: 请看《金冠》第21集。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的。
0: 情报网该收了。
3: 可以行动。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就是下午，全员防，开枪了。
5: 射击儿童，案情重大。
6: 那小铺啊，不简单。对呀，抓住我头。
7: 你想好了再说啊。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8: 有人想要抹掉他的青年的痕迹。
9: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0: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1: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2: 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
13: 这支队伍永远不会散。
14: 派兵围剿共产党，
15: 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二动作僵。
1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伞的田地。
17: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疆地告存亡。
18: 炸！
19: 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
20: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1: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22: 姐，你不能睡啊，姐！
23: 上救援！
24: 既然知道你。
25: 我就一定能找到你。这个呢，是从杜丽的家里找到了一堆照片。
26: 钱胜凯这张照片的背景和我见过的一张照片的背景好像是同一个地方。请关注《金冠》第21集。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
27: 中国联通，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 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

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那你就这么确定是这条老狗干的？
1: 又是那个娃娃，我刚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这个娃娃是他对我的报复，因为我让他的沈涛涛被抓了，于是他就留下这个娃娃，让海关顺着沈涛涛挖出了肖大宝。怪不得你这么狠的，所以我就是要跑，也要拉他出来给我垫背。那你找我？你说你感觉快摸到他了。
2: 这事儿你确定吗？不能。这条老狗很谨慎，但我感觉是它。如果你见过它，我现在给它打电话，你能听出它的声音吗？一定能。
3: 吴丽，您舍得给我打电话了，你这是要和我面谈吗？
4: 您好，您是找我？向老师，是我。我们认识吗？那个娃娃是不是你放的？
2: 是我放的。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海关玩的这么高级，
4: 他们把娃娃放出来了。
2: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吴烨？
4: 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初不让你碰沈涛涛吗？为什么？因为沈涛涛是郭聪的女朋友，她被抓了，你觉得郭聪会放过你吗？你当初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我说的还不够清楚。我说不要再让沈涛涛走货，永远都不要。是你不听，是你非要跟我对着干，
1: 所以你就要把我搞到这个地步。
0: 不听话的狗，我还养它干嘛呀？过去三年，我一直很听你的话，但是你呢，对我掖着藏着，甚至连龙叔的消息你都不透露给我，
1: 害我损失了阿平还有那么一大笔钱。
2: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实在抱歉。是的，向修远，有个公司叫向良贸易，在老船长。
4: 你的人办事不利，我在帮你挖骨疗伤，你非但不领情，现在还要反咬我一口。
1: 你少跟我来这套！
2: 那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还想跟我见面？我当然要见你。
1: 我知道你是萨子怡的巡逻犬，
2: 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大型的贸易公司，你现在必须帮我离开滨海。
1: 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这个忙？
2: 因为我手上有我们的通话录音，我知道你藏得深。但是如果被抓了，录音就会落到海关手里，
1: 那你被抓就是迟早的事儿。
4: 实际上，就算你没有我的录音，我也一样会帮你。
2: 毕竟我们合作了三年，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如果你要再回滨海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可以。
1: 合作的，我还回得了滨海吗？
4: 我连中国都回不了了。那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1: 给你个位置，你一个人来。
4: 放心，我向来都是一个人。
1: 你跟我一起去。
0: 当然。 我有很多话要当面问的。

这么多年了，你倒是一点没变。想不到吧？我在这里住了一年。

0: 大宝，
1: 姐，回来了。肖大宝有情有义啊，到现在没跑路。
2: 这不说的废话。
1: 姐，找着易先生了？
0: 找到了，我约了他在这儿见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1: 行，等他来，我这次肯定弄死。
3: 大宝兄弟，你得把他留给我。
1: 哼，行啊，硕哥。如果当年真是那老狗弄死的子怡姐，那必须您亲自动手啊，是吧？
0: 大宝，去烧点热水。
1: 行。

行。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那个杜女士吗？你有个快递。
0: 你说什么？
1: 哦，我是说您有一个快递，您是在这个烂尾楼里面吗？
0: 对，我在三层，你上来吧。
2: 你们这有一个姓龙的，叫龙先生的吗？
0: 龙先生，
3: 我就是。
2: 你好，龙先生，这快递，这个快递单上特意备注也交给您。

0: 姐，等我啊！
1: 夏秋元，
2: 易先生，易先生，夏老师，林罗犬，
0: 对，犬，狗，犬就是狗。子怡说过，
1: 夏老狗，
2: 出来。小老狗

0: 既然知道你，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不过您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报警，我得亲手弄死你，不再解气。
1: 我现在啊，难命一条，不像您有家有义。
0: 你拿什么跟我拼？小老狗，小老狗，
1: 你出来！
0: 江秋远，
1: 杜丽已经被我杀了，我横竖都是死，我不在乎多拉几条人命。
0: 小老狗。
2: 小老狗。

0: 上修远，我真的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个缩头乌龟。有句话叫“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觉得你躲得过吗？
1: 萧大宝要给杜丽报仇，就来江边老船厂。
2: 向老哥，我不着急，我一点都不着急。
0: 龙叔，
3: 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
0: 好啊，你出来，咱们就在这儿解决。
1: 好，不过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出去的话，我可能没有机会再说话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想提前告诉你，我相信你也很想知道。你说，我听着。
4: 好，我知道你跟萨子一的感情很好，因为萨子一在我的面前经常提到你。
5: 其实我跟萨子一的合作关系早已经超过10年了，我认识他比你都久。
6: 那你还是不对的。
4: 因为他不听我的，非要走私毒品，所以你放了娃娃。是的，他要走毒，我不陪他玩火，他见过我，我得跟他切割，这是他逼我的。
7: 但我听子怡说过。
4: 你只负责捅娄子，并不接受具体的业务。
8: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所有的计划？到底是谁在帮你？
9: 龙叔啊，你还记不记得萨子怡办公室里的那幅照片？这谁拍的？一个摄影师朋友。
4: 我怎么不知道？
9: 你呀，什么飞醋都吃，
10: 下回介绍给你认识。

0: 我放的那三个娃娃，其实就是想让萨子一能够及时收手，不要再做毒品了。
1: 但是我没想到，
0: 萨子一竟然那么执迷不悟。再后来，你们不但要去伤害
1: 李检科长，竟然还想用幼虫走私毒品。
0: 这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1: 自作孽
0: 不可活。萨子一他活该，不能好死。我去你的，小九爷，你出来！
2: 出来啊！
0: 出来！打吧，往死里打！
3: 夏德宝，我说过，我不想跟你动手。你杀了我姐，我必弄死你！
4: 你进来！你进来！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啊！你们自己想畜生，为什么要把我也变成畜生？为什么把我也要变成杀人的魔鬼？为什么？
1: 我是一个正经人，
0: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1: 你们按照我的规矩，
2: 你能活，
3: 你也能活，
4: 杜丽能活，
5: 萨子义也能活，
0: 干嘛非要弄死我？为什么？
1: 按照我的规矩来了吧，
6: 听话。
7: 肖大宝集团的抓捕工作还在继续，但是没想到又牵扯出义集团的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
8: 啊。行，哎，先过来坐。
9: 陈馆长，
7: 我说一下啊，我们去抓肖大宝的时候他已经逃跑了，但是我们从警方那儿获得一个消息，就是在肖大宝最后出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被害人，名字叫杜丽。根据警方对杜丽的住所和通信记录的侦查，这个杜丽才是走私集团最大的头目，肖大宝是他的手下，他们两个以姐弟相称。
8: 是谁杀的杜丽啊？
7: 有可能是龙硕，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杜丽三年前在海边毒害萨子怡的照片。警方推测呢，应该是龙硕看了这些照片之后激愤杀人。
8: 龙硕跟肖大宝啊，他们去哪儿了？
7: 警方正在抓捕。
8: 这照片会谁拍的呢？为什么会在龙硕手上呀？
7: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这个人藏得很深。目前来看啊，三年前很有可能是这个人一手策划杜丽杀死萨子怡案件。那么三年后的今天呢，他又利用这个证据来清除杜丽。
10: 好一招借刀杀人啊！
11: 借刀杀了两个人。
8: 有可能还不止两个人呢。
7: 我们基本可以推定，这个人就是将萨子怡集团和杜丽集团串联起来的关键人物，而且这两次都让他逃跑了。
12: 那咱们这边还有没有别的线索啊？
7: 没了，现在只能希望警方尽快地抓到龙硕和肖大宝。
13: 这个人是很明显的高智商犯罪，这个人藏得很深，且非常擅长全身而退，对待他的伙伴就像对待弃子一样，用完就扔，非常冷酷无情。并且从他专注于在人群中寻找水客这点来看，他对人有很强的操纵欲，这说明他很有可能有反社会人格。
7: 那这些呢就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呢是从杜丽的家里找到了一堆照片，根据我们的分析，这应该是他们手里掌握的水客资料，有一些呢我们已经抓捕并处理，还有一些呢他们是否涉案我们不知道，大家看一看加深印象。如果出现在海关注意检查。
8: 是，
7: 好吧，大家辛苦。
8: 应该
14: 哎，这里有芊芊呢，21岁，加拿大留学，母亲是海关公职人员，父亲外地经商，缺乏安全感，渴望备案。
15: 钱正凯，35，顾家有一女电子工程师，投资区块链失败，欠债50万，劝赌不服输。
10: 还有刘凯，你说这一大群人，这凶手犬够可恶。
11: 这里果然有很多都是我们见过的人。
10: 但是实话实说啊，这人照相技术合不来，就是没用到正途上。你看照吗？
13: 我怎么觉得钱胜凯这张照片的背景和我见过的一张照片的背景好像是同一个地方？
8: 你见过那张照片在哪儿啊？
13: 好像是向叔叔的摄影展。
8: 你确定吗？

0: 小张。
1: 喂，向叔叔，你在公司吗？
0: 我在公司啊，怎么了？
1: 那行，那我跟郭叔过来找您，你这会儿不忙吧？
0: 你们要过来啊？
1: 对对。
0: 啊。
1: 您有时间吗？
0: 好，我在，我等你们啊，来吧，嗯。
1: 行，那我们过来了。

邓姐，我给你发两张照片，来前面看一遍，看看他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最重要的是问问他，这个人有没有给他拍过照。

0: 叔叔，我见过这个人。
1: 姑娘，我呢，刚才给你拍了几张照片，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照片里你显得很伤感。
2: 您的相机很专业，您是摄影师吗？
1: 算是我的爱好吧。啊，来，这是我的名片。
2: 摄影家协会会长还不够专业？
1: 我给你拍的这些照片呢，有可能会放到我的摄影展上。我一般都会跟人家商量一下，看看人家同意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是不会展出的。
2: 随意，无所谓。
1: 你小小年纪的，你得格外注意你的肖像权。你要不要跟你的父母商量一下？
2: 我没有父母，我自己的事儿，从来都是自己做主。
3: 我只能说，可能每个父母都有他们的难处吧。
1: 你父亲对你好吗？
2: 我爸，我觉得他缺席了我的整个人生。但至于我妈能忍受得了，我也是不理解。要是我的话，早离了。
1: 我儿子跟我关系好，跟他妈关系一般，也许他妈管他管得太严了。你跟你妈妈关系好吧？
2: 我跟谁也不好，我就是我妈的一个大累赘。不过现在好啦，她给我扔去加拿大了，一了百了喽。
3: 你肯定误会她了，我相信她一定很爱你。
2: 不，她爱的是她的工作。
3: 那我方便问问你妈妈是做什么的吗？
2: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工作，海关，做旅检的。
1: 哦，
4: 我懂了。
3: 其实旅检的工作很繁重的，尤其是节假日。你看，现在是圣诞节假期，出入境的旅客特别多，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的。
2: 那谁来理解一下我们这些无托管儿童呢？
3: 刚才不还说自己18了吗？怎么还儿童啊？
2: 那我也是从无托管儿童过来的呀。
1: 咱俩在这儿碰见也算缘分吧。来，你给我留一个你的电话或者地址吧，这样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尽量帮你。
2: 您为什么要帮我？
3: 因为你的妈妈是一名海关，这是一份非常值得敬重的职业。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2: 估计只有老一辈的人才这么觉得吧。其实每一份职业都值得敬重，不是只有他。
1: 行了，撒气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没什么事就早点回去。寒流来了，多穿一点，小心感冒。

0: 师傅，那一会儿就按咱们在车上说的来。
1: 行。
0: 咱们现在要假扮情侣，你得开心点儿。
1: 哎，

0: 张叔叔，
1: 说，
0: 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忙活呀？辛苦啊！
1: 工人出去送货了。

0: 那会儿上手确实是快。
1: 嗯，
0: 如果不是因为去了海关，估计拍的比我好。
2: 是吗？那我可得看看这位天才的早期作品啊，我得好好学习学习。
0: 嗯，我不记得放哪儿了，我找找吧。
2: 行啊，
0: 找找
2: 行啊，想看想看。
3: 你找一下吧。
0: 今儿话那么少，嗯。
4: 哎，聪子，来来来，
5: 你们俩就在这儿等我，
6: 我找着照片拿下来给你们看。

0: 你还记得那照片长什么样吗？
1: 我就记得是一张小孩的照片，背景和钱胜凯那张差不多，应该是在同一个地方拍的。
0: 照片要是展出过的话，应该会裱起来。

0: 申请对象休养的公司进行调查。
1: 我今晚晚点回。
2: 喂，小严，怎么了？
3: 郭哥，章鱼不见了。
4: 章鱼停过两个点，一个是下来公司，还有就是码头。我现在去码头。
5: 怎么样？能走吗？疯了！你终于还是来了。
6: 请看《金冠》第22集大结局。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明世明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师有明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店主离店，
17: 自助少买。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5: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0: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师傅，你拿一下。钱盛凯，滨江城市广场，这就是同一个地方。
1: 照片被裁剪过，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拍的。那人拍了小女孩，发现钱盛凯，于是转过身推上去，又拍了一张，就是他。

0: 找着喽，找着喽，
1: 我给放在柜子上面了，来看看。
2: 好。哇，这拍的是您啊。
1: 这个照片是聪子16岁的时候拍的，我记得用的应该是 FM10 手动对焦，那是我送给自己的第一台135相机，后来我把它送给聪子了。聪子，聪子，
3: 嗯，
1: 那相机你没扔吧？
3: 啊，没扔，在呢。
1: 啊，那会儿聪子胆小，他不敢拍别人，我呢就给他做模特，一拍就是一天。
2: 这拍的确实好，甘拜下风。
1: 哎，这张是我最喜欢的，这是聪子抓拍的。
2: 哦，抓拍的。
1: 嗯。聪子，
3: 嗯，
1: 你怎么了？
3: 那也不说话呀，不舒服。
2: 哎，我估计他刚刚来的路上和我吵了一路，可能有点头疼。
1: 哦，
3: 嗯，
2: 是吧？
3: 对，
1: 头疼。不舒服就回去早点歇着，我这什么时候都能来。回头我再找找别的照片，等你们下次来了再看。
2: 啊，好啊，那这个我就拿走了，先生。
1: 拿走，赶紧回去休息。
2: 行。
3: 嗯，走了，叔，
1: 哎，走吧。
4: 你头疼，我吃点药，回去歇着。

0: 叔叔，你是在给我拍照片吗？
1: 对呀、啊。
0: 谢谢叔叔。哎，
1: 不客气。可真好看呐、啊！来，泡泡往这边推一点好吗？嗯，真漂亮。来来啊。嗯，叔叔换个相机啊。特别好。

0: 宋总，你有多大的把握？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这两张照片是向秀妍拍的。但是仅凭两张照片，没有助理证明这个照片是他给杜丽的，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参加过走私行为。
1: 沈副馆长，我申请对向秀远的公司进行调查。

0: 同志，襄阳公司近十五年的账是干净的，只有十五年前的几笔账不太清楚。
1: 向修远呢？他怎么解释的？
0: 向修远说，当时公司的经营主要是你父亲负责，他曾经怀疑你父亲在走私，但是他没有证据。后来你父亲出事了，他就没有再查下去。
2: 武松啊，你也不要太有压力，这毕竟是向修远的一面之词，海关还会再查吗？不过毕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查起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呢。

0: 看这架势，都知道了。你还笑？不笑还哭啊？
1: 管理怎么说？
0: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肯定是要回避的。我跟管理申请了休假，我不在的时候交给你了啊。多一。

没有什么好说的，过几天就是小长假了，案件高发期，这国门还是要守好，去换衣服去。

0: 们家那摆盘啊，是我叔的专利。
1: 你看这配色，高低错落，荤素搭配。
2: 钱我回头微信转你啊！
3: 好好好，
2: 慢点
3: 啊，谢谢。

0: 我今晚晚点回，你之前说的话可能成真了。
1: 哪一句？搞这么神神秘秘的。
0: 跟郭聪有关，我有点担心他。
1: 哟，承认对他担心了。
0: 回去再跟你说。

0: 喂，小严，怎么了？
1: 你们不是快上岗了吗？
2: 辉哥，章鱼不见了。
3: 对，马上要上岗了，他还没回来。
0: 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昨天他一回到宿舍他就魂不守舍的一直在说你的事儿，
4: 然后昨天吃完晚饭他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2: 打电话也没接，关机。
0: 他说去哪儿了？
2: 没说。
1: 这样，那个聪子，我们这边马上报警，
0: 你跟管理汇报一声，我马上过来。挂了啊。
5: 喂，黄，
3: 章鱼昨晚是开小严车出去的，小严马上把行车轨迹发给你。
5: 好，知道了。
0: 我把这个行车轨迹发给公安和管理。
1: 章鱼停过两个点，一个是下联公司，还有就是码头，我现在去码头。
3: 行，好的好的，你注意安全。

好玩吗？别着急，很快就结束了。

0: 你看那张照片，那年你才13岁，但是你跟着我还有你父亲第一次出海，你已经船运的厉害。拍完了那张照片，你就躺在这里一直到靠岸。从那之后，你很少再跟我出海了。
1: 我父亲死在这儿，我能不在乎吗？
0: 现在可以跟我说事情真相了。好，你问吧，我都告诉你。你
1: 什么时候开始走私的？2008年，
0: 那是我跟你父亲成立香粮公司的第3年，赶上经济危机了。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让公司活下来。 最终，我只能选择走私，靠走私挣的钱来让公司续存。也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萨子一。不过，我跟萨子一的合作，包括跟后来杜丽的合作，我都不参与他们的走私，我只负责提供骡子的人选。
2: 就是那些照片，是吗？
0: 对。
2: 萨子一还有那娃娃，怎么回事？
0: 那些娃娃都是我放的，
1: 你放的？
0: 对，
1: 你跟萨子一不是合作关系吗？
0: 因为我有我的游戏规则，我不允许萨子一碰毒品。哼，没想到最后他竟然蠢到想用孩子运毒。
3: 你干了这么多坏事，讲什么原则？
1: 当然，我也有我的底线。你杀了萨子一啊，你还不收手？你还要找杜丽是为什么？
0: 我当时已经沉迷。

0: 寻找那些心里有裂缝的人，我看着他们自己选择成为骡子，那种快感，我怎么可能收手呢？
1: 所以，叶先生就是你。
0: 你说呢？
2: 你杀了杜丽，你还会找别人？是
0: 啊。说实话，这个我还没想好。我感觉我有点累了，累了。
3: 粽子，粽子，你能给我倒杯水吗？叔求你了，好不好？让我喝口水吧，粽子，粽子，
2: 别叫了。
4: 还有聪子现在那个徒弟，你们都守不住。
5: 你们。

0: 你再过来，再过来，我弄死他！往后退，再远点！我就想好好和你们说说话。你以为你能控制郭聪？哼！郭聪，我养了你15年，我看着你长大成人。他看三好为什么出现了，他就把你搁到海关上，你面临危险。 那是他的选择，他要为此负责。郭总，我要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你对我好吗？你不想杀了我吗？我不要杀人，我不想杀人，是他们逼我的。萨子怡死了，杜丽也死了。 龙硕也死了，肖大宝也死了。本来所有知道我身份的人全都死了，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结束了。你，还有你，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做选择？我怎么选？
1: 您肯定是个很念旧的人吧？20年了，这地儿好像。 也没怎么变过。
2: 宋叔叔对郭柯多好呀，你要是不说的话，还以为他是郭柯的父亲呢。还有郭书良，你杀死的第一个人就是郭书良。
3: 你说什么？

0: 宗子，宗子，那这十个亿万，十个亿万，苏良，老乡，你这是走私，是犯罪，而且毒品危害死人的。
1: 一次都不行，现在交给警方，还来得及。
0: 苏良，你想想嫂子，你想想聪子。
1: 都那么小，他们需要我们挣钱才能过好日子呀！
0: 靠这种过好日子，我老顾家不行，你把它还给我，给我，
1: 朱良，你不要把它撕开，朱良，那是我们所有的钱了，你不要把它扔掉了，
0: 我正在救你，
1: 朱良，
0: 等一下，躲开，
1: 朱良。
2: 我没有想到他会发现我藏着毒品，我更没有想到他会落。

0: 如果你不走死，如果你替我父亲的话，你把所有毒品交出去，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想过？
1: 我从那以后就没再碰过毒品，我甚至都不参与走私。你不要自欺欺人了，向修远。你就是走私集团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一个一个的找水客，你每找一个水客，就能原谅自己一点，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和你一样，会屈服于欲望。我告诉你，不是的，你别以为你是上帝，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的第一头骡子，还因此害死了光聪的父亲，这是你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选择。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啊，
2: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光聪过得更好，为了让你过得更好，光聪。
3: 我不要你对我好，我要我的爸爸，我要我自己的父亲。你听不听得懂啊？
2: 聪子，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
3: 你对不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你对不起我师父。 你对不起我父亲，你对不起邓姐，对不起钱姐，对不起沈涛涛，你对不起所有被你拉下水的水客，他们都是因为你。我告诉你，
1: 向修远，你永远也取代不了过通的父亲。
2: 张宇，别说了。没事，师傅。张宇，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好了，我输了，你们赢了。我错，15年了，你父亲的死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胸口。 让我喘不过气来，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都得一起死。萨子义做不了主，杜丽没选择，龙硕也没选择，肖大宝也没选择，你们都没得选。张宇，今天都必须死。
3: 哎，啊，哎。

0: 的游戏规则玩的船我、
1: 靠赵船靠赵船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直记得郭松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不是完人，每个人都有性格裂缝，一定会有人试图把黑暗和罪恶塞。

咱们一科以后还会有人走，也一定会有人来，因为旅检一科会一直在，国门也一直需要有人看守。

你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门卫士，路还很长，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名学员都能够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海关人。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海关过年，我师父就跟我说，过年对于老百姓来说是过年，但是对于海关来说是过关。
1: 过关？
0: 因为除夕每个人都容易懈怠，但是对于海关来说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保持警觉。既然在这岗位上，就要站好每一班岗。
1: 明白了，师父。

0: 章鱼是我特意给你们一颗选的。
1: 把我的包还给我！
2: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3: 我不是警察，我是中国海关。
0: 我担心他吃不了吕简这份苦。
4: 您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先否定了我。
5: 这种小型的经验吗？我只有一支口红大小。
6: 根据调查，犯罪嫌疑人将会在今天带着样本离境，你上分流岗，把携带基因样本的人给我找出来。
4: 我一个人。
7: 请关注金冠。

0: 我最想尝试的就是极其真实的、极其烟火的、极其真情的一种传递，特别希望能看到我和观众真的能手拉手的一次机会。
1: 不会就生个大了吧？
0: 像我们心里面重点表现的这两个家庭，就是齐家和曹家。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些事件的错位吧，促成了这两个家庭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也促成了这两个家庭延续之后30年、50年的亲密的关系。
1: 来，小餐。哎呀，
2: 谢谢啊！
3: 可以，
1: 好好好，
3: 来了来了，
2: 再拿俩，再拿俩包子。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
0: 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有分分合合，有误解，有羁绊，然后有和解，还有就是年轻一代对父辈的理解和谅解，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邻里关系和人情关系，浓烈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4: 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
0: 我对我的小时候的生活，我觉得记忆点最深刻的一个情境就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这个点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有共鸣的。这个也是我们把这个情境大量的带入到咱们《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一个原因吧。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其实的出场就是在一顿饭上，在一个傍晚，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坐在饭桌上看着妈妈今天做的一桌子的菜，没有拿起筷子，宣布我要上学。
5: 那小学一个班那么多的孩子，老师哪顾得过来啊？
6: 校长，这是我闺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看一下。
7: 我能跟上，我就比人白一点。
8: 别拦着我！
9: 妈，妈，
7: 我不去特殊学校。
0: 虽然她只有8岁，但是她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这场戏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我很爱的一场戏。看似一个暖洋洋的一个傍晚，是一个爸爸妈妈辛苦了一天，工作了很辛苦的一天的结束，也是这个家庭关于生活的探讨的一个开始吧。
7: 你是上学了？
1: 这日子你想要过成咋样，还得自个儿说了算。
0: 我想原著也好，编剧老师可能在文本上想传达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掌控。但是说实话，我在拍摄这个剧，包括在后期制作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了新的体会。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0: 所谓的生逢其时，是要靠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期许，而不是当下的感受去判断，然后去观望自己未来的生活。
4: 你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你自己，你脚下走过的都是最好的路。
0: 我希望观众可以有机会来看我的戏，和我们一起体会《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每一个人物。希望观众能在我们这个戏里边找到自己的影子。

看到自己的童年，然后回忆起很多很多自己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希望在这个戏里边，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和现实和解，然后可以有对未来的憧憬。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今天我组这个饭局主要是为了感谢东江城建，感谢东江城建维护了企业间的正常竞争、公平竞争，也保证了我们企业的利益。感谢各位，来，感谢感谢感谢。哎，你说都什么年代了，刘家良还玩这种猫腻？这下好了，几个大企业同时被端掉。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对我们大美来说是件好事，但同时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千万不可无视法律法规，大家还是要规矩行事。为他感到遗憾。来来来，喝完这杯酒，大家动筷子吃饭。
1: 好，好，
0: 感谢，感谢，感谢。食材，苗轩。

0: 好，行，那高总，你们先走，我们回去谈一下麦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啊，高哥，你要送送我吗？
1: 你们先走啊，不用等我了。
2: 秘书也喝多了，脸都白了，出了门就开始吐。老轩，上面处理完刘家良这帮人，很快就会重启第二轮招标，能不能拿到标就看于书记怎么发挥了。我知道于书记练什么武功，完全取决于你给他什么秘籍。只要能拿下这个项目，我麦思源必有重谢。
0: 麦总这么抬举我，刚才我应该多喝两杯啊。
2: 开什么玩笑，你可不能喝酒。你肚子里头那个孩子是我们大麦的味道。
0: 这是我的孩子。
2: 也是我们大麦的未来。

0: 在别墅里发现的。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黑色，下次给你换个好看的。同样的错误不允许再犯第二次。
1: 如果再让我发现，不要怪我彻底跟你翻脸。
2: 于书记，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亲嫂子。哦，
3: 于书记好，
2: 您就叫她阿芳就可以了。
1: 阿芳，
2: 嫂子，这是于书记，以后呢，你就在这里干活了。你的主要任务呢是照顾林小姐。
3: 林小姐怀孕了，你得把她照顾好，至于这个公司待遇什么的，你就放心吧。啊，对，于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林小姐的。嗯，好，身体不错啊，健康很重要。
2: 对，
3: 这个您放心，嫂子，我之前关照过你的话，你没忘吧？我记住了，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你没放心。
2: 我心里有数的很。那好，另外我再补充几点啊，我比较好静，林小姐也没什么交际，所以呢，平时要是有人按门铃，你不用看啊，除非林小姐让你看，你再看，啊，在一个平时出去买菜啊，遛弯啊，少跟别人聊天。
3: 哎，
2: 还有家里的手机。 我们不在旁边的话，想了你不用接，啊，我想大可这些都跟你说了，
1: 都说过了，
2: 说过了，反正收拾收拾环境，你今天先收拾收拾，然后呢，明天开始，哎，大哥你带他走。
4: 哎，好，我看看，来，嫂子过来，
2: 我带你转一转，你住在一楼，
4: 什么时候回来啊？都想你了，对。

0: 了呢？
1: 写了。
0: 我是说房子。
1: 房子也喜欢，就是大了点啊。
0: 你在不就不大了吗？
1: 是，回到这儿来才像回家一样。啊，我今天把李大可的嫂子给请来了，她叫阿芳，来照顾你。家务事你就别操心了，尽量让她做。她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我换她。
0: 哦，对了，有件事我还要跟你说呢。
1: 说。
0: 我好久没有去学校了，同事们都在议论我呢。你说我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可就更不能去了。
1: 干脆辞职算了。
0: 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有份工作的人。万一哪天你要是改变主意了，那我怎么办？
1: 你到时候再找工作。
0: 什么？
1: 胡思乱想什么呢？那就请个长期的假。
0: 其实啊，我们学校每年都有一个外派交流学习的培训项目。只要能够弄到名额，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东江消失半年。
1: 那就听你的，让你名正言顺的在东江消失个半年。

0: 哎，于书记，你好。这都被您听出来了，身体没有不舒服，昨天喝了几杯酒，有点头疼。没事，老毛病，老毛病，多些关心。庙学，学校外出交流，没问题。于书记，大麦在外省市有很多项目。
1: 啊，另外我再给郝院长打招呼就行了。
0: 周到，周到，这个您放心，交给我去办。

0: 郝院长你好。
1: 麦总啊。
2: 对，思源。
1: 没问题没问题。林老师可以管理思源谷的农业基地，这对科研也是有好处的嘛。
2: 好，那就给郝院长添麻烦了。

0: 放心放心啊，再见。
1: 林妙雪，怎么会有她？她资历够吗？
2: 是呀，请假以后就没来过学校，什么时候面试的？
1: 就是。哎，
3: 你们都去面试了吗？我怎么没看到她呀？
4: 下午场没见到她呀？
1: 会不会背后有人啊？
4: 裙带关系。
2: 我可听说她……哎，
3: 你可别嚼舌头啊，背着人多不好。好了，走吧走吧，
1: 走吧，吃饭去。

0: 爸，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1: 你给我关上！
0: 你不知道刘洋他爸被抓了吗？
1: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说阳光置业在竞标时涉嫌违法围标串标，被举报到了市纪委。
1: 怎么搞的？
0: 具体事情我也没有弄清楚。
1: 可是刘洋他爸身体也不太好，在看守所待着，那身体也吃不消啊。
0: 爸，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呀？
1: 行，你别急。我给你问问，好吧？你先回去。
0: 你现在就打个电话，你帮我处理一下。
1: 那你帮我处理去，一定帮你问。
2: 哎呀，别担心了，你爸这事儿肯定没有问题。哎，要不然，先买一个你平时最爱吃的泡椒凤爪怎么样？不想吃？那买点话梅，行不行？那这个开心豆。

0: 啊，情况怎么样了？
1: 小军啊，刘家良的案子我看了，事儿可不小。这回他想全身而退也没那么容易。
2: 那怎么办啊？你能不能再想办法帮帮他？
1: 我答应你了，我就会帮他。
0: 好。
1: 哎，我上回给你买最新款的那个耐克，你妈妈给你没有？看到没有？
0: 喜欢吗？啊，
1: 很贵的那个。
0: 好的，爸，我知道了，那我挂了。

0: 喂，
1: 必须，我于东军。
0: 哎，听说阳光置业的刘江良给弄进去了。
1: 什么问题？
0: 涉案金额大吗？哦，还蛮大的。什么时候开庭啊？要拖那么久啊？毕局，这个案子情况有点特殊，你看我们能不能先给他搞一个取保候审？我们现在办案应该更人性化一些嘛。阳光置业这么大的企业，你这么一弄，肯定很快就趴下了，当地经济的损失都很大。对对对，人性化办案，别的你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们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具体分析，对吧？那当然全力支持。好，那辛苦了。嗯，谢谢。哎哎，好。
2: 这样别担心了，我妈才会有办法的。
3: 替我谢谢于叔叔。小军，我想离开这里。
2: 去哪儿了？

0: 我不想待在东江了。可是我们不在东江，我们去哪里呢？在这儿做什么事情都得仰仗着我父亲。现在他被关起来了，我却什么忙都帮不上，阳光之夜也乱成一团，我也没资格管。
1: 我想去其他城市，做我想做的事情，不受约束，不管世道。小军，我们一起走吧。
2: 一，二，一，一，二，一，目标阅览室，七步走。

0: 伙食怎么样？
1: 伙食还可以，就是我没什么胃口，吃不下。
2: 不管发生什么事，身体要保重。
1: 嗯，结果让你为我姐担心了吧？前两天林芳来过了，闹翻了，不过都过去了。
0: 嗯，你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也就这些。
0: 好，
1: 就这些。
0: 那保重身体吧。
1: 哎，
0: 嗯，再见。

0: 老丁啊，我看徐兆峰最近状态不太好。
1: 之前不太好，现在好多了。公共活动的时候，他也。

0: 会主动到阅览室去转转。
1: 那就麻烦你多留意观察一下吧。我是担心他情绪不好的话做出一些蠢事来。
0: 放心吧，赵书记，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1: 好，谢谢啊。
2: 请。

0: 徐晓峰，你还要再看一会儿吗？
1: 报告管教，我再看一会儿。
2: 啊，好吧，坐下看吧。好。

0: 徐少峰，徐少峰，你怎么躺地下啊？起来！哎，徐少峰，徐少峰，我跟你说话呢。报告所长，报告所长，四监区有情况。
1: 所长，所长，我在四监区有情况。

0: 赵峰，赵峰，大哥，他怎么样？他还有危险吗？赵峰，赵峰，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赵峰，赵峰，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能这么自私！你还有儿子呢，没成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还有我这个姐呢，你让我怎么办？
1: 姐，我错了，对不起，姐，我这人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这辈子都完了。
0: 你玩什么玩？你有孩子，你有家里人，你玩什么？是我没用，我帮不到你。姐没用，我没用。
1: 姐，
0: 你别这样。

0: 二哥，你说。
1: 麦总让我催催你，不是你傻呀？镜湖这工程要是成了，你二哥也能大赚一笔，到时候乡下盖房子，大哥家里边我都能照应了，你可以省多少心呢？
0: 爸哪舍得花你的钱啊？你的钱都是辛苦赚来的，就好像我的钱是捡来的一样。
1: 小雪，我们这种人靠自己老老实实干一辈子都赚不够那些人一年的零花钱，有这种机会你还犹豫什么呀？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应该为自己肚子里
0: 说完了吗
1: 孩子着想吗？
0: 行，我知道了，我挂了。

0: 阿姨，
1: 哎，
0: 汤包的怎么样了？
1: 来了来了，
0: 辛苦了啊，回去休息吧。
1: 嗯，好嘞。
0: 终于来了，
2: 回来了。哎呀，什么叫终于来了啊？好多天没见，你想你了，你想我没有？
3: 你想了。
2: 想了。
4: 哎哎哎哎，慢点，
2: 你把胎气给动了。别乱动，
0: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2: 怎么了？
0: 哪那么容易动胎气啊？
2: 不是，小点心为好
0: 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突然想起陪我吃饭了？
2: 你不是好几天下乡考察没见你们，想得厉害。我来摸摸，哎，你踢我手了？
0: 哪有啊？
2: 没有啊。
0: 早着呢。
2: 早。差不多了呀，应该。
4: 你这么多菜今天做了？
0: 哎，你尝尝我给你煲的汤。
2: 好，马上。哎呦，洗个手。哎。哎，你包的？
0: 嗯，你快尝尝。
2: 啊，来，给他好好尝尝。
0: 好喝吗？
2: 嗯，味儿不错，果然名不虚传啊。嗯，来来，一块吃。嗯，豆腐炒点盐啊，淡。
0: 是吗？
2: 嗯。
0: 哎，你尝尝这个。
2: 牛肉是吧？
0: 嗯。
2: 嗯。嗯，好吃。
0: 哦，前两天啊，麦思源找我。
2: 怎么了？
0: 他说想参与镜湖景区商业综合体的项目建设，是让你帮他一把，说事成之后50/50。怎么样？
2: 孟雪啊，这事儿不能干，好多人栽在这上面。嗯，你先说。
0: 嗯，
2: 好吃啊。
0: 嗯，仲娟，你说要看着孩子长大，让他开开心心的，那你有想过以后的日子吗？这肚子大起来可是很快的，等孩子一旦出生，开销也就大了，更别说以后考学啊什么的，这些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呀？
2: 当然，我怎么可能没想过呢？事不用你操心，你千万不要愁眉苦脸的啊，心情不好你会影响那个胎儿的成长发育的。
0: 你说我是亲妈，我能不操心吗？你也知道，我家庭条件不好，苦日子我真的是过够了。我很清楚，一个人的起点对一生的影响有多大。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再像我那样活得那么累，我就是想尽可能的去为他铺一条最宽的路。
2: 哎，好，行了，你说着说着怎么又别这样啊？吃个饭弄得一苦思甜。刘雪，你的心情想法都理解啊，但是情况你不了解。镜湖景区工程是一个大项目，太招摇了，几百双眼睛都盯着呢。我们可以先从小的市政工程做起，对不对？零打碎敲，它不招眼啊。这样的话，积少成多，我们还可以长期的干下去。至于麦思源那个公司呢，它是个贸易公司，它根本不具备工程建设的这个资质。也让他先把资质给做了，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看着再来帮他，好不好？
0: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行了，不许再多想了，啊，孩子的亲妈。

0: 你吃饭。喂，你这么爱哭现在？你回头生孩子，村里头也跟你一样爱哭，怎么办？
1: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刘总来了。

0: 是的，截止到昨天，股票还是没有什么变动，差不多这样。这周报表我稍后给您送来。
1: 别再给我了，你们把它印出来，一个一个都贴在你们自己脑门上。出去，出去，都要出去！已经窝囊的东西，你们也都回去吧。
2: 家良，
1: 走吧。刘洋，你留下，我有话单独跟你说。
3: 小军。
4: 刘叔叔，
1: 不送。

0: 爸，刘洋，跟赵小军散了吧。爸，洋洋，我现在是要你按我说的做，没有再跟你商量，这事儿不得商量。洋洋，我知道你舍不得，但是你知道，这个赵小军。 跟政界牵扯太深了，他的养父于忠军，他的生父赵达生，他们的身份你不知道吗？啊！我再问你，是谁毁了你爸爸这些年的心血？是谁毁了这个仰望事业？
1: 为了阳光之夜的是您自己啊！您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吗？爸，我是不会和小军分手的。我已经成年了，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关于公司，我已经安排了下午召开财务会议，您就不用操心了，我可以搞定的。
2: 杨洋，你听我说，爸，我妈等您很久了，您就早点跟她回去休息吧，都折腾一天了。
3: 你带我爸早点回去休息吧。嗯，佳良，咱们回家吧。佳良，咱们回家吧。

我回家，走了啊，小军，你也回去吧，我要工作了。 我一个人可以的。

0: 进。李龙君怎么说？
1: 他的意思是不会直接帮忙了，顶多旁敲侧击一下。
2: 老狐狸，狡猾。
1: 啊，他都已经这么说了，那我也没有办法。
2: 我看你这一运是要煞上三年，办法都是人想的。我问你，你现在最宝贝的是什么？那孩子他爹也不例外。我麦思源是个讲道理的人，真的不想逼他。但比如说，你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检查出来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他会怎么办？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你先不要紧张，回答我的问题。
1: 我觉得钟君一定会想办法保住这个孩子。
2: 我会派人联系你的妇产科医生，你下次检查的时候让他们给你开具一个假的病历。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1: 你是让我帮你一起骗他吗？
2: 对你跟孩子都好，这件事情成了，你会感谢我的。你回去跟孩子他爹商量商量，看看哪天去做检查，让他跟你一块儿去。去之前，你通知我。
1: 走了。麦总，希望你以后不要拿我的孩子做文章。

0: 喂，暴雪，怎么了？
1: 钟俊啊，我后天要去做产检，你能陪我去吗？
0: 产检在哪家医院？
1: 算了，我自己去吧。
0: 最近多休息，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1: 嗯，你也是多。

0: 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1: 王经理，我不知道您的门牌号，只知道您的小区，就在这里等您。
0: 刘总，你不要怪我，现在公司这样，我也无能为力。
2: 赖总，有什么事啊？
3: 我叔叔说他一直都很欣赏您，他希望我能够多一些机会和时间，当面和您讨教和学习。
4: 这事儿没得商量，我是不会把刘洋嫁给小军的。

0: 产检在哪家医院？
1: 算了，我自己去吧。
0: 最近多休息，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1: 嗯，你也是多注意身体，别累着了。

0: 孩子生下来一定会得这个病吧？
1: 报告说一半一半吧，看来只有老天爷说了算了。

0: 小雪，你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的。想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楚君。 孩子在我的肚子里，一天天长大。我已经有感情了，我知道，你也是，对不对？我们不可以就这样轻易把他抛弃，我们不能放弃他。
1: 不想要这个孩子，大夫不是说了吗？一半一半啊，还是有可能的呀，钟君，我是真的特别想要这个孩子。
2: 这孩子我不会阻止你生下来。孩子生下来以后，不管健康与否，我都会养着的。

0: 什么能离职啊？咱俩的收入摆在这儿，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1: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好吗？哎，你不用担心，我会来解决的。

0: 喂，你好，于书记，我是麦思源。
1: 麦总，有什么事啊？
0: 啊，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呀，就是想请您吃个饭，来跟您聊聊工作上的事情。我叔叔说他一直都很欣赏您，他希望我能够多一些机会和时间，当面和您讨教和学习。
1: 哪里哪里，客气了。麦书记看得起我，那这样吧，我考虑一下。
0: 谢谢于书记，谢谢于书记，再见。
1: 再见啊。
2: 于书记，我得敬您一杯，希望我们未来的合作都能够愉快。从今天起，您就是我们大麦的一份子了。
3: 我不会成为大麦的一份子，但我是大麦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嘛，就得甘苦与共。但我身在高位，有些事情不大方便，我想麦总一定清楚，麦副书记也一定会理解的。
2: 您放心，您就帮我们大麦多拉拉业务，其他任何冒险的事情我都不会让您去做。既然说到合作，只要是您拉来的业务，我们都会跟您分成。
3: 麦总，你是我在年轻人当中遇到少有的聪明人，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跟聪明人共事省事。
2: 谢谢于书记。
3: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4: 岳总，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5: 王经理，我不知道您的门牌号，只知道您的小区，就在这里等您。
4: 岳总，你不要怪我，现在公司这样，我也无能为力。现在有其他的公司也找不到他们的任职，而且待遇还比较优厚，你请回吧。
5: 王经理，我理解您现在的情况，但是公司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正需要像您这样能力出众的人回来主持大局啊。您放心，公司给您的待遇一定比之前还要优厚。王经理，阳光之夜，真心希望你能回来啊。
4: 刘总，作为阳光之夜的老员工，公司现在这样，我也有责任，我心里也难受。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亲自上门请我，这样吧，让我再考虑考虑。
5: 王总，谢谢您，希望能在公司再次看见您。

0: 刘总，你怎么又来了？
1: 王经理，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刘总，你这样很让我为难的。
1: 王经理，我知道，因为我父亲的原因，阳光置业不复当年鼎盛，但是我不能就这样看他倒下去。作为我父亲的女儿，阳光置业的副总，
2: 我会竭尽全力保住阳光置业，
1: 让他再次强大起来。而像您这样的高管，我们公司是必不可缺的。王叔叔，您帮帮我吧。
0: 洋洋，走，不要在外面说了，我们家里说。
3: 哎，来。哎，王经理。
0: 哎，你们好。
4: 我要上班了。
0: 是啊，我的办公室没人给占了吧？
3: 没有没有。欢迎您回来。哎，
0: 好。
5: 王经理。
0: 刘总，我想了想，我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公司。我觉得你完全有能力把公司带回正轨。
5: 我会努力的。
0: 哎，
5: 谢谢您，王经理。
0: 哎，好，
5: 谢谢您。来，先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吧。
0: 哎，好，
5: 请。小沈，倒杯茶。
3: 好的。

0: 我来了，辛苦了，爸。王经理、刘经理还有吴秘书都已经回来了，公司也接两个新的项目，算是回到正轨了。
1: 丫丫，你能把阳光置业拉回来，我很高兴。
0: 阳光置业是您一生的心血，不能就这样让它付之东流。我也相信我有能力将公司拉回来。丫丫，你做得那么好，我真的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也希望有些事情您不要再干涉了。
0: 你是指跟赵雪君的事儿？这事儿没得商量。

0: 仲君，你说这小军和刘洋的事情怎么办吧？现在这个刘家良啊，把仇恨都转嫁到小军身上，最后受伤的还是我们儿子。
1: 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0: 可这不是年轻人的事情啊，跟孩子们有什么关系啊？你看看小军，现在啊整天闷闷不乐的。哎呀，他公司也不去了。哎，我们总不能看着他这样消沉下去吧？你说是不是？
1: 他就这么消沉下去，那还是我于仲君的儿子。
0: 我们去找刘家良说说，你说不能让大人的事情去搅和孩子们的感情吧？是不是？
1: 我不去。你想想看，玉兰，我一个市委书记，他一个私营企业家，我跑他们家提亲，事态搞严重了。
0: 你市委书记就没有家事了？不行，我去给刘洋的妈妈打个电话，约个时间咱们见面啊。
2: 呀，
1: 哎，
2: 于书记，
1: 哎，
2: 玉兰，哎，你们来了，家良，于书记来了。
0: 请进，快请进！
1: 好，好，
0: 他在客厅呢。进来，进来。
1: 你们这环境真不错。
0: 以后常来啊。
3: 哎，
4: 您
3: 好，
4: 您
3: 好。
0: 您书记，快坐，快坐。
4: 哎，哎，于书记，来，请坐。
0: 快请，
4: 请。
0: 哎呦，于书记，您看您太客气了，这是。
1: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0: 应该的。
4: 坐坐坐，
1: 你这边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啊，真不错。

0: 错，
1: 嗯，
2: 这房子也是早几年买的。
0: 嗯，怎么样，刘总，情况还好吧？
3: 何水，
4: 能怎么样呢？
0: 哎，
4: 何水，我呀算是认栽了。我那公司炎王置业也差点让我给赔进去了，幸亏我有个好女儿，帮我保住了公司。啊，刘书记，还得谢谢你帮助啊。
0: 别说谢，别说谢，我能帮什么吗？你只要不记恨我就行。
3: 啊，太吓人了，于书记不用这么客气。
4: 说什么呢？啊，于书记，您二位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嗯，于兰，你来说吧。
3: 啊，好，嗯，梁爸爸、梁妈妈，那我就直说了哈。嗯，我们家小军对刘洋啊是真心的，那刘洋对小军的态度，我想你们都看在眼里的。那我觉得呢，不要因为我们老一辈的恩恩怨怨伤了孩子们的感情，他们都大了，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4: 啊。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如果你们为了这个事儿来啊，那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啊。这事儿没得商量，我是不会把刘洋嫁给小军的。
0: 刘总真是直言快语啊，我还是没想到你当着我的面把这话说这么绝。
5: 赵小军不是别人，
0: 他是我于仲军的儿子。
6: 我知道赵小军不但是你的儿子，也是赵达生的儿子吧。
4: 我今天落到这个田地，拜谁所赐呢？赵达生啊。所以我怎么可能会把刘洋嫁给赵达生的儿子呢？
3: 刘总，这件事情呢，我希望您再考虑考虑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澄清一个事实，不管小军的父亲、爸爸他们是什么态度，那跟孩子们没有关系啊，是吧？
4: 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刘洋是我的女儿吧？
3: 啊，
4: 我倒霉了，家人不就跟着倒霉吗？怎么能叫没关系呢？
7: 叔阿姨，
3: 哎，
7: 阿姨好，
3: 叔好。你在家呀，刘洋？
8: 刘洋，大人说话的，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回屋去吧。
7: 叔叔。阿姨，你们是劝不动我爸的。
8: 我没有劝你爸，我只是想告诉他，
0: 刘总，你好歹是东江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上海的沉浮耽误了子女的婚姻大事。走。
3: 啊，刘总，
4: 那我就不留了啊。
3: 那我们先走了啊。
4: 坐坐客人吧。
3: 哎呀，玉兰。
7: 留步留步，
9: 慢走啊，于书记。
3: 哎呀，家良，人家好歹是市委书记，你看你这
4: 态度。看看他们送的什么东西。
7: 叔叔阿姨，你们也别太着急了，我再想想办法吧。我。其实特别想跟小军在一起，可是我爸他也就我一个女儿，现在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刘洋，你跟小军的事我跟你阿姨是举双手赞成，真是幸福来之不易啊。你要是真的想跟小军在一起，恐怕还是要多动动脑筋，既不耽误你们俩的终身大事，又不能刺激你父母生气，所以要多想想方法。比方说你明的不行，你可以暗的来，是吧？你正面不行的话，你可以侧面来，有时候迂回包抄一下都是可以的。
7: 叔叔，您的意思是让我跟小军偷偷的？
0: 哎，我没有这么讲啊，我讲的只是让你要努力，要讲方式。
3: 我们可什么都没说啊，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做主。

0: 谢叔叔，谢阿姨。
1: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嗯，来，慢走啊，叔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在家呢，那我还能干什么呀？你说的是真的吗？好，那我明天就去民政局。

0: 妈，爸，你有看到咱家户口本吗？
1: 在桌上呢。
0: 啊。
2: 刘洋这孩子行啊，嘎嘣脆，是个人才。
3: 你们都跟刘洋说好了。
2: 你
3: 谢谢你们。
2: 小菊，
4: 按说我不该出这主意。
2: 啊、哦。

0: 你得好好待人家。我会的，你放心吧。谢谢，妈妈。
1: 去吧。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小军都要娶媳妇儿了。你又舍不得了？说真的，还真是挺舍不得的。不过还好，娶了刘洋，我放心，多好的姑娘。郑军啊，
2: 嗯，
1: 你还记得我们领证的时候吗？
2: 记得当然记得，那怎么能忘呢？那是。

0: 爸，我去上班了啊。
1: 咋？哎，早饭吃了没有？
0: 不吃了。
1: 那走。知道迟到，早点起床啊。
2: 哎，杨洋走了。
1: 嗯，搬走。
2: 哎，佳良啊。
1: 嗯。
2: 你动过柜子里的东西了？
1: 我动它干嘛？
2: 那就奇怪了，我刚才去拿东西，发现放在柜子里的那个户口本没了。
1: 户口本？
2: 啊。
1: 刘洋。
2: 哎，你干什么去？哎，饭还没吃完呢。哎呦，真是说风就是雨。

0: 喂。
1: 想好结婚后我们去哪里吗？
2: 嗯，还没有。反正今后我们都会在一起，爱去哪儿去哪儿呗。

0: 刘叔叔，刘叔叔，刘叔叔，什么意思啊？
1: 你给我闭嘴！刘洋从家里面把户口本偷去了，
0: 傻子都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赵静，我告诉你，想娶我女儿没门！
2: 刘洋，
3: 小军，
0: 刘洋。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爸，放我下车！想都别想！梁傲，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休想再踏出家门一步。
2: 范总，上个月大卖天星的财务报表。

0: 哎，小娟儿，我刚看了大麦天心上个月的财务报表，这业绩下滑的怎么这么厉害啊？什么情况？小娟，你是不是又喝酒了？怎么那么大火气？这样，小娟，我现在就在办公室，你直接过来找我，我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
1: 怎么了？
0: 赵小军让刘洋偷家里的户口本去跟他领结婚证，这都什么年代了，也就这种高学历的人才才能想出这么高科技的，主意。这还不是最逗的，最逗的是半路上让刘家良给劫回去了，他表示很郁闷。
1: 难怪刘家良会干出这种事儿，毕竟自己是栽在赵达生手上的。
0: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赵大生？我不跟你提，不是因为我给忘了，是我觉得没面子。咱们说好的，你去搞定赵达生，结果你让人家给搞定了。他都多大岁数了，是不是？你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可全都。

0: 我一直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在做事。你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
1: 没礼貌。
0: 没事，我去买咖啡，要吗？
1: 要要。
0: 美式，拿铁。
1: 摩卡就行。
0: 没这样跟着你认识吗？
1: 啊，认识。加糖加奶。
0: 加糖。

0: 请的，加糖。喂，赵书记，我是兰杰。
1: 哦，是这样哈，好，情况我都清楚了，我马上赶过去。谢谢你，兰姐。喂，钟俊啊，是这样，小军瞒着刘洋的父亲啊，要去跟他登记结婚。现在他父亲呢，把刘洋带回家了，小军又奔着他们家去，我估计可能有点问题。我现在往那儿赶，

0: 洋洋，我来接你了，你出来吧。洋洋，
1: 喂，是我，多找几个人到我家来。

0: 军哥，外面有人把我们的车给围了。
1: 谁呀？
0: 不知道。
1: 走，去看看。
2: 走。他们的人出来了，在后面，快快快！
3: 你们干嘛呢？这帮人？
4: 干嘛？
3: 我躲开！
1: 干嘛？
3: 我躲开！干嘛？快点！快点！
5: 走！赵小军。
6: 跟我玩这个啊？
7: 你还嫩里的？
1: 你以为你带这些人我就怕你啊？刘洋呢？
7: 跟你有关系吗？他来找刘洋，能不能你找新人？
3: 明明他就在家呢。
7: 在家又怎么样？啊？在家又怎么样？
8: 冷静啊！
3: 我让你把他
8: 冷静，都要冷静。干什么呢？哟，
7: 赵书记。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8: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你儿子带着人上我们家来抢人，我属于正当防卫。
8: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7: 还带了那么多人，
0: 怎么了，大少？有什么事儿了？
9: 你说说怎么回事？
0: 我
9: 这就是要干什么？
0: 你先回来，
9: 给我散了。
8: 警车、警察都是你派过来的吗？
10: 我去省里参加一个公检法会议，这不说这要出什么事儿吗？我怕你们弄。
8: 你别弄这些事儿，你赶紧让他们撤。
10: 你们下面等一下。
7: 呀，警察怎么走了呀？东江市的两大书记都来我们家，还带着警察，怎么？我又犯什么法了？
8: 刘家良，这是个误会。于书记是带着公安的人去开一个会，听说这里有事儿，于是就过来了。这事儿我看是这样啊。小军呢年轻，啊，做了一些冲动的事儿。我们俩在这儿跟你道个歉。那么按理说孩子的事儿，尤其是恋爱婚姻，这是让他们自己办。咱们做家长的尽量少干涉，啊，我们也有责任。你说对不对？
7: 赵书记，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只告

0: 告诉你们一点：赵小军想娶刘洋，没门！
1: 你说，你对他太客气，我还帮了他那么大的忙，一点都不念好，搞什么刚才？啊，还黑恶势力还能出来啊？
2: 你是太不像话了！我怎么了？你弄这么多人来干嘛？
3: 算了算了，大少，你也别怨小军了。这柳家梁的问题太大，不是不怨嫁闺女吗？没关系，
2: 啊，
3: 我们还能找着姑娘啊。行了，小军，你叫我干不行就跟他算了。
2: 不是，这事谁让你们来了？这事我一个人解决不了吗？啊，您二位。 一个要抓刘洋他父亲，一个要劝我跟刘洋分手。你们什么意思？那我不做你们儿子好了吗？

0: 楚楚，明天你生日，想去哪儿玩啊？
1: 我想去游乐场玩。
0: 想去游乐场啊？
1: 嗯。
0: 好，那阿姨就带你去游乐场。蛋糕已经帮你买好了。
1: 好呀，好呀。
0: 开心吧？

0: 喂，达胜书记。是这样的。明天楚楚生日，我准备带他去游乐园玩，你有时间吗？
1: 哟，不好意思，苏红，明天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晚上才有时间呢。
0: 晚上？那晚上可以吗？我们陪他一起切蛋糕。
1: 好啊，当然可以啊，那我明天晚上过来。
0: 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1: 再见。

0: 来，请进。
1: 来了。
0: 哎，小寿星来了。楚楚啊，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喜欢吗？这小兔子。来，我来，我来。到底
3: 有个小娃娃，
0: 哎呀，这个小娃娃可好看，
4: 像不像
0: 你？是吧？
5: 喜欢吗？
0: 咱们许个愿怎么样？嗯，哎，许个愿。

0: 别跟我废话啊！赵小军人在哪儿？把他叫上来。我们家闺女平时挺好的，自从认识了你们家赵小军啊，又是偷户股本，又是离家出走，哎，都是你这儿子给带的。
1: 小军一大早出远门了，据我所知，跟刘洋一起走的。小两口出去散散心嘛。
0: 散什么心啊？赵小军那叫绑架，我这就报警。
1: 你赶紧报，号码不用我告诉你吧。

0: 来，请进。
1: 来了。
0: 哎，小寿星来了。楚楚啊，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喜欢吗？这小兔子。来，我来，我来。嗯。哎。到底
3: 有个小娃娃，
0: 哎呀，这个小娃娃可好看，
4: 像不像
0: 你？是吧？
5: 喜欢吗？
0: 咱们许个愿怎么样？嗯，哎，许个愿。
3: 哎，好了，
4: 这么快？
0: 来，那就吹蜡烛。
4: 吹蜡烛。
0: 好，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0: 接下来是不是该切蛋糕了？第一块应该给谁呀？
3: 第一块给伯伯。
0: 要不，第一块给你自己吧。

0: 你好，凌芳。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是来跟你说说赵峰的事。
1: 没什么好说的，人都已经被你们抓进去了，还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凌芳，赵峰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前两天在监狱里他自杀未遂。
1: 你说什么？
0: 但是现在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幸亏狱警发现得早。
1: 他现在没事了？
0: 是。
1: 他这是在报复我，他把我们母子害成这样，还想让我内疚一辈子。
0: 赵峰做出这种蠢事，你想他得有多绝望吗？所以我建议你能不能带着孩子去看看他，毕竟他是孩子的父亲，咱们得帮助他，给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吧。
1: 许林现在情绪刚稳定下来，我不可能回去，麻烦你转告他，他要是为我们着想，就好好的活着。

0: 你是经过自己来吧？
1: 客气。好，走。徐主任，这次找你来没别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招投标中心最近的工作情况，
0: 顺便品品茶，随便聊聊。最近呢，主要还是忙那个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第二次招标的准备工作。
1: 我们也要吸取教训，这次准备多花些时间，把工作做足做踏实。市委纪委全程监控，每一道程序都把得很严。应该的，这次不能再出差错了。于书记，请放心，我们一定严格把关，确保没有任何差错了，我们再报请市委市政府审阅方案，然后再公布招标信息。好，好。
0: 我担心会不会因为这次招标的失败影响参加二次投标的单位的积极性啊？
1: 不会的，镜湖工程那可是全省瞩目，我们预计参与的企业只会多不会少，我们还要对参与的企业进行筛选，对不符合资质的，我们做工作劝退。
0: 哦，哪些单位不符合资质啊？我也想了解一下。
1: 哪些哦？
0: 你比方说，新成立的大麦集团旗下的大麦建筑，他们刚取得了一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企业资质，可能对一些重大工程还缺乏经验，竞争力可能还不太够。大麦集团是我们东江支柱型的大企业，十多年来是我们东江纳税大户。
2: 对东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于书记，您的意思是？
0: 大麦集团的老总麦思源是我们省委麦副书记的亲侄子。
1: 哦，
0: 麦副书记你知道的，那是我们东江的老书记，对我们东江感情很深呐。我们作为他家乡的人，理应对麦副书记的关心做出回报。
1: 关键是这次。
0: 纪委全程监控把得非常严，有困难是吧？有困难就解决困难，我们一起解决。这次找你来还有另外一件事，自从你们陈伟成主任为纪以来，你招投标中心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着，市委现在也考虑选拔合适的人选去顶上这个位置。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在招投标中心内部去选拔人才。 毕竟，空降的领导不了解情况，没办法很快的开展工作。你说呢？
1: 是，李书记说的对。

0: 喝茶，尝尝看。哎，他们跟我讲不错的，我还没有尝来。
1: 嗯，确实挺香的。你看平时这么忙，吃顿饭啊。来，这个。
2: 嗯，张先生，你这边菜已上齐，请慢用。
3: 好，谢谢啊。嗯，还不错，
1: 是是是。
3: 邱主任，咱们两个20多年的老朋友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搞这个没必要。
1: 嗯，痛快，那我就不废话了。
3: 嗯，我再敬你一杯。啊，好。好啊，好酒。
1: 赖教授，我还真有一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我吃不准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成，这心里没底，就想先和你沟通一下，你帮我参谋参谋。
3: 啊，有什么事儿你说。
1: 其实就是近湖综合体建设项目竞标的事情。嗯，这是个大项目，我相信咱们管招投标的专家组成员有能力把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方案评出来。
3: 你觉得哪个企业最有能力啊？
1: 参与竞标的这些企业中，我觉得属大麦集团的综合实力最强。
3: 徐主任，这样做是违规的呀。
1: 这是市里领导的意思。不过，建筑报价会参考咱们的意思。
3: 既然是市领导的意思嘛，大麦建筑的资质呢是符合条件的，只要他们能保证工程质量，那也不是不可以。关键就看他们的标书情况。
1: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点谱了。我这主任还没当上，就遇到这么个烫手山芋，一不小心得罪了哪路神仙。这乌沙漠可就不保喽。
3: 你这样说是不对的，这是市领导在给你机会。我觉得呀，你这个主任呐，那是板上钉钉的了。
1: 借你吉言，到时候我是不会忘了赖教授的。
3: 好啊，那我就先祝贺你了啊。来，就你，
1: 干杯。马上。

来啊。嗯。爸。

0: 师傅，听我打电话。
1: 喂。

0: 小军，
1: 我从家里跑出来了，我在石山路的十字路口。
2: 好，你等着，我马上接你。嗯。
3: 刘洋成功了，
4: 成功了，
5: 走，老板结账，不要找了。

0: 刘洋，跑出来了，跑出来了！我明白，我懂。
1: 以后我不就跟着你了，你去哪儿都不许丢下我。不管我们去哪里，永远不分开。
2: 哎呦，上车了！
0: 开心吗？
1: 那当然了，终于自由了。

0: 你想好了吗？以后会不会后悔啊？
1: 我想好了，不后悔。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
0: 那我就放心了。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我不希望你是为了我才这样做，为了我才走到这一步。
1: 我有那么傻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没那么喜欢我是吗？
1: 是的，不喜欢。我爱你。

0: 爸妈，我和刘洋走了。刘洋为了追求他的自由，为了和我在一起，从家中逃出来了。我们会离开东江一段时间，已经21世纪了，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讽刺。不管他的父亲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反对我们俩，现在都不能阻拦我们俩在一起的决心。我们离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1: 小
0: 军，那就是我们俩都不想继续生活在你们的庇护和影响下。虽然我过去曾经很享受这种庇护和他所带来的既得利益，但是自从我遇见刘洋以后，我开始回头审视我的过往，我发现我根本没法和刘洋比。同样有强势的家庭背景，而刘洋，
1: 仲君啊，
0: 就令我钦佩。
1: 儿子留下的信，
0: 因为他从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奋斗，我很惭愧。
2: 哦，我看。
0: 我想重新拾回我的奋斗。那次父亲要借钱，我主动送钱过去，可是他却不肯接受，令我很受打击。与其让您为难，还不如我主动选择离开。看着父亲怀疑和挑剔的眼神，我还不如海阔天空自在潇洒。

刘洋跟我在一起，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会照顾好他的，而且我跟刘洋已经规划好了重新开始的出路。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偶尔关机。
2: 你看吧，你看吧，都是你们这些当爸爸的把孩子给逼走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吧？你想个办法，要不你派人把他接回来。
1: 小军这孩子怎么谈了一个女朋友就成这个样子了呢？啊，还说什么为了刘洋爸爸的改变他的看法，想过我们的感受没有？
2: 郑军，你别生气啊，把孩子找回来吧，真的求求你不要生他的气好吗？
1: 我生他的气怎么了？我生他气很正常，他儿子我老子，儿子不听话，老子生儿子的气，这不理所当然的事吗？
2: 是，
1: 都是你惯的。
2: 我惯的？你比我更惯他。你把他找回来吧。
1: 云兰，云兰，好好好，我的错，我找啊。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

嫂子，这是我收拾了一包自己干净的衣服，你先凑合穿吧。

0: 家。
1: 嗯。
0: 哥不在你身边，你好好照顾好自己。这个，你帮忙帮点麦子。
1: 哥，你也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嫂子。
0: 放心吧，回去吧。
1: 我看你走。

0: 你先拦着我啊！哎呀，于书记，赵雨君呢？
1: 夏良，
0: 你别管。
1: 于书记，抱歉抱歉啊！
0: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把我们家刘洋拐哪儿去了？
1: 于书记，抱歉抱歉啊！
0: 刘总，我是东江的市委领导，你也是东江有头有脸的人，咱们俩这么聊天会让人笑话的。你要找闺女就找闺女，你要是吵架，我就不陪你了。别跟我废话啊！赵小军人在哪儿？把他叫上来。我们家闺女平时挺好的，自从认识了你们家赵小军啊，又是偷户口本，又是离家出走。哎，都是你这儿子给带的？
2: 小军一大早出远门了。
0: 据
2: 我所知，跟刘洋一起走的小两口出去散散心吧。
0: 散什么心啊？赵小军那叫绑架，我这就报警。
1: 你赶紧报，号码不用我告诉你吧。离家出走按离家出走报，绑架案就是刑事案件，你需出具证据。如果你谎报的话，就要负法律责任，明白吗？
3: 哎呀，于书记，我们也只是想问一下。

0: 知道我们家刘洋在哪儿。
1: 亲家母，我刚才说了，刘洋他们俩出远门了。刘洋是个懂事的孩子，我想他很快就会跟你们联系。至于他为什么不辞而别，应该有苦衷吧。老刘，孩子都大了，咱们能少管就少管点，你说呢？
2: 你现在说话挺轻巧，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是谁带着警察去我们家抢人呢？
1: 抢人？那天是公安战线的几个同志一起开会，恰巧路过，你误会了。今天还没解除这误会。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啊，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1: 没事，没事。
2: 把话说清楚，谁跟你们家是一家人？
0: 怎么不是一家人呢？我们心里啊，早就认定刘洋是我们家媳妇儿了。亲家公啊，你别生气啊，先回去好不好？中军啊，一会儿有个会，你说去晚了影响也不好，是吧？洋洋他没事的。
1: 就这样吧，
2: 走走走，
0: 好好，
3: 不好意思啊，
0: 消消气，消消气啊。

0: 不要笑话我，都快三十了，才想起来出去闯荡一番。因为有了刘洋，我觉得一切都不同。我相信有一天，我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刘洋父亲对我的看法。我会让他回心转意，放心地把女儿嫁给我。父亲那里我就不打招呼了，免得他又上纲上线。我走了，等安顿好了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匆匆五年。
1: 什么叫找不到？两个大活人磕得上天入地，给你找，东阳市周围的附近找，一定要把你找回来。
2: 刘家良，你适可而止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2: 要不是你乱来还搞软禁那一套，洋洋至于那么狼狈地逃走吗？亏你还是做了这么多年生意的人，就这点气量连自己女儿都容不下。
1: 我容不下？我容不下洋洋？我那是容不下赵海军，容不下他那个家。要不是他们家，我至于到这一步吗？洋洋要是嫁过去，我那是为了洋洋好啊。
2: 你哪里是为了洋洋好啊？你把公司弄成那样，是不是洋洋帮你挽回的？你硬要拆散他和小军，还不是为了出你自己那口气，把洋洋当枪使。
1: 你懂什么？
2: 好，我不懂。你再这样继续下去看看，信不信

0: 你不要每天都跟我联系，知道吗？好，这是我的新手机号码，你可存好了啊！我爸怎么样啊？别提了，他这个老顽固，你离开一阵子也好，我慢慢劝他啊。等过了这阵子消停了，你们就回来，知道吗？
1: 放心吧，肯定会回来的。自己保重身体，还有我爸也是。
2: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别担心爸妈啊。

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在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是充满了诗意和温暖。然而当时之时，或苦涩，或酸甜，或无奈，总是让人那么的煎熬。人生初见的美好，让我们向往和陶醉，但是生活往往朝着我们期望相反或者无法意料的方向发展。芸芸众生概莫如此，有谁能够参透命理，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0: 来，请进吧。哎，
1: 镜湖综合体的招标就要开始了，剩下的就拜托你了。合作愉快。
2: 坐。
1: 徐主任，怎么样？最近新官上任很忙吧？
3: 不忙不忙，都是应该的。谢谢于书记的栽培，
4: 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重托，努力工作，严格把关，为咱们东江的经济建设做贡献。
1: 好。那个镜湖综合体的项目怎么样了？
3: 于书记请放心，这个准备工作都是我一手完成的，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得到最好的结果。
1: 我就说你工作能力强，是这个主任的不二人选。你看，我没看错吧？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今后权力更大，责任也就更大了，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3: 是，
1: 我们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要珍惜。我看好你。
3: 谢谢于书记。
1: 我不多留你了，你看，记了一堆文件，晚上还得加个夜班。
3: 于书记辛苦了，那我就走了。
4: 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虽然是镜湖区的一个建设项目，但是它关乎整个东江的城市形象。市里呢

0: 决定把这个建设项目纳入全市的重点工程项目，所以请咱们专家组的成员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这里呢是参与竞标的单位，一共是8家企业，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将对着8家单位进行公示。这呢也是因为前次竞标出现问题的缘故，为了慎重起见，新增加的一个程序，大家都说说吧。
1: 啊，我先来说两句吧。我觉得呢，进入初选竞标程序的8家单位的资质呢都很过硬，其中大麦建筑呢，它虽然是刚刚取得一级建筑资质，但是它的实力雄厚，大麦集团旗下所属企业涉猎广泛，当然了它的建筑经验稍差一点，不过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大麦建筑来做，那对本地区的发展是颇有良效的。
2: 各位，你们的问题我肯定会跟领导反映的，请你们不要妨碍我们工作好不好？
3: 小张，怎么了？哎
2: 呦，你可算来了，这帮村民在这守了一早上，说是李家斗村的村民，村干部拖着2000万的拆迁补偿款，
3: 什么？
2: 来这反映情况。
4: 大家好，我是市纪委监委的宋天义，你们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为了帮你们解决问题，我希望你们可以派出一个代表来和我们反映一下具体的情况。
5: 我来跟你讲，看你给不给钱。
3: 好，麻烦你过来一下。
5: 你说。
3: 你别激动，我希望你可以和大家说一下，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认真解决的，但现在别让大家在门口坐着了，影响不好，先散了。
5: 大家想回去吧，我看宋主任态度也很诚恳的，我想这个事情他一定会给我们解决的。
3: 大家请放心。
5: 哎，好了，不要，哎，就不要等了。
3: 请大家放心。
6: 好。哎，
7: 刚才宋主任把镜湖镇李家斗村村干部违法截留村民补偿款的这个情况向常委会做了汇报，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之前一直都把目光放在抓大案要案上，现在又出现了一些侵害群众利益的基层的违法违纪的行为，我们作为干部的监督者，上要打老虎，下要拍苍蝇，将反腐倡廉深入到基层。今年中央纪委又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大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力度，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要加大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我们已查处李家斗村村干部违法占用村民补偿款的这个违法行为为契机，将对全市7个县市区58个乡镇进行党风廉政工作大巡查，主要要重点解决这么几个问题：拉票贿选、权钱交易、贪污贿赂、吃拿卡要，把这些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全部解决掉。会后啊，要请办公室这边起草一份巡查工作方案，作为全市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件大事来办啊，确保上级的指示能够在基层落实到位，以免出现大的问题。镜湖区和李家斗村的问题，赵书记这边会亲自督办，整体方案会在下周交到市长书记办公会进行研究讨论。啊，这件事要麻烦大哥，你这边要落实一下。
8: 没问题。赵书记，您的意思是？
9: 我看周强谈得很好啊，群众对反腐倡廉有着迫切的需求，啊，他们要求很简单嘛。就是需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有这个环境干什么？过好自己的日子。那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是要确保他们能过好日子，帮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扫清障碍。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啊，我们纪委的这个干部啊，都要每一天想一想，你的工作做好了没有，竭尽全力了没有，

0: 等一下说好不好？
1: 好
2: 好
0: 好。
3: 哎，
4: 来抓手。那咱们就开始吧。经过几天的讨论，听取专家组的决定，还有赖教授的意见，投标给大麦建筑。大家有什么意见？
1: 大麦建筑呢，确实符合资质，也确实很有实力。但毕竟经验不足啊，我们这么大一个工程给一家刚成立的建筑公司，是不是有点欠妥啊？大家觉得呢？
5: 我觉得胡教授说的有道理。
0: 胡教授，这两天大家讨论的已经很清楚了，权衡利弊下来，大麦建筑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其背后集团的实力足以弥补这一条吗？胡教授这么反对，难道是哪个公司跟你打了招呼？
1: 没有没有，既然曲主任定大麦建筑，我个人没什么意见啊。
0: 这件事不是我一个做主任的可以定夺的，主要还是听各位专家的嘛，是不是？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
6: 我的陈述完毕，谢谢大家。
7: 八家竞标单位已经做了陈述，接下来呢是专家组对标书进行评审的阶段，请大家稍作休息，等待评审结果。有请专家组。
8: 哎，
9: 张总，
8: 你好，你好。哦，你走。哎，好好好。
10: 刘总啊，
11: 哎呀，
12: 麦总，麦总，你怎么才回来？
11: 哎呀，
12: 等你半天了。
11: 不好意思，回来晚了。
13: 隔壁万能那几位大爷，
11: 没法不陪，拽着我不让我走。来来来来
8: 来，来来各位，
11: 来来，谢谢谢谢。
8: 坐坐坐坐坐。
14: 哎，董事长，那姓李的是不是又喝多了？
11: 80%了。东江的三大酒鬼、三大酒仙都在那屋里头，他坐人家中间了，好得了。
14: 他是逢喝必多，
11: 逢喝必多，赶着一屋子酒鬼。有酒胆，还没酒量，
14: 活该。
15: 麦总，您怎么样？喝多了吗？
11: 我还行，我还行。
15: 那我再敬您一杯，我代表天心，代表我哥敬您。
11: 哎呀，谢谢你，也谢谢小军。哎，你哥最近怎么样？
15: 那我哥挺好的，谢谢麦总。他最近去省城创业了，不在东江。
11: 我一猜，他就不错。谁离开我，过得都挺好。啊，那看来当初他撇下我私奔是正确的啊。
15: 私奔，麦总，我请你不要这样说我哥跟嫂子。
11: 玩笑，今天大家高兴，玩笑而已，在座的没有外人啊。李总，刘哥，你叫刘叔也行，都是你哥的好朋友，我们熟的不能再。哦，兰杰，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
15: 你好。
11: 不但跟你哥熟，跟你父亲那关系就更不用说了。

0: 跟我爸。
1: 你看，我的话就那么不令人信服。我给你，哎，你瞧瞧，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先拿着花，密码是60。等我们自己的项目做成了之后，还会有你的分成。回头我会把钱打到你和于中军在香港的账户上。
1: 我不能说。
2: 你为什么不能说？
1: 我要是说了，我就会没命的。
3: 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扎实践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承诺。

0: 跟我爸。
1: 你看，我的话就那么不令人信服。我给你，你瞧瞧。来来来来来来。你回去问问你爸，他要不要这张照片？他要是要，我发给你，你发给他。不行，别吃，跟我去隔壁，还得喝两圈。你们先吃先喝，我还得过去的，很快就回来。
2: 好，老赵，坐下。
1: 很快就回来。
0: 来，我喝。蓝小姐，幸会了。
1: 上次是在你们家还是老陈家？
3: 麦总，
1: 哎呀，妙雪，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坐坐坐。
0: 嗯，
1: 你先坐，坐下慢慢介绍。来，东江师范学院的林妙雪老师。
4: 你好，林老师。嗯，
1: 镜湖镇。杨镇长，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环保局的副局长金科，
0: 你好，
4: 初次见面。
1: 这二位啊，都是我的老哥哥，特别好的朋友。
0: 哦，哎，麦总，这麻将我不太在行。
1: 我也不在行，我就是组个局让大家认识一下。
4: 是是，
1: 多个朋友那不是好办事儿。
4: 对对对。
0: 那麦总，咱们开始。
1: 来来，
4: 开始开始。
1: 哎，杨镇长啊，我听说你们那儿李家斗村在建别墅啊。
5: 是啊，这事儿啊可不能乱说，这事儿上不了桌面啊。
1: 这桌上呢都是咱们自己人。
5: 哦，那好那好，到时候建成了请林女士还有麦总到我们那儿去玩啊。
4: 一定。哎呀，麦总啊，您可不知道现在杨镇长的日子那过得太好了，我可就不行了。自从刁梦良、石尚卿被抓起来以后，我们环保局被纪委盯得死死的。哎呀，本来我还有可能提局长的，这下没戏。
1: 能不能提局长，那还不是上面领导一句话的事儿啊？
4: 是啊，
1: 是不是苗雪？
0: 麦总。我就一个老师，这些事儿我哪懂啊？
5: 保安，
0: 哎，等等，糊了。
1: 清一色对对碰，
4: 你看这手气太好了。
5: 林小姐，您手气真好，我甘拜下风。
1: 不是人家手机好，是你手机太差了，杨院长。
0: 你这是故意给我点炮吧？
5: 没有没有，白总，林小姐手气真旺，我们愿赌服输。
1: 跟他在一块儿待着，咱们大家都旺。
0: 那是。什么情况啊？总让我一个人胡牌。
1: 这一类人。你得让他们把钱送出去，他们心里头才踏实。上车，上了车我慢慢跟你说。

0: 20。
1: 这么多？那刚才在桌上说的那些话，
0: 你就当他们是放屁。你先拿着花，密码是60。等我们自己的项目做成了之后，还会有你的分成。回头我会把钱打到你和于中军在香港的账户上。
1: 嗯，
0: 哎，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休息，我晚上还得陪顿酒。你先送林小姐回去。

0: 按照禁户区制定的拆迁补偿标准，
1: 目前发放到村民手里的是1200多万，其余的都在账上。哦，对了，为了更好地安置村里的孤寡老人，我们拿出1000多万元的资金，
0: 在禁户区原石料厂的旧址上
1: 建造一座老年公寓，把村里的孤寡老人统一赡养起来。以上这些呢，我们财务上都有账，可以审查，可以审查。
2: 这1000多万元的资金从哪里支出啊？
1: 目前还没有最后定，但是工程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拿补偿款先垫了一下。不过这个马上就会补上的，马上就会补上的。
2: 用村民的补偿款垫资建造老年公寓，这违反了专款专用的规定，必须马上纠正。另外还有，这1000多万元的补偿款为什么不马上下发给村民？
1: 我们马上下发，马上下发。哎呀，这是我们的疏忽啊，我们马上。
3: 孙书记。
2: 怎么样？
3: 没什么问题。
2: 好，好，那就先这样。有事再来找你。
3: 好，
2: 好，
3: 好。

0: 天阳，工地那边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很大。我从工地的工人那儿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这根本不是什么老年公寓，是别墅。哦，
1: 我回去就向赵书记汇报一下。
0: 好，省级科的梁科长已经在检查村级财务了，一旦发现问题，我这边也会及时向赵书记汇报的。
2: 孙书记，又要辛苦您了。
0: 应该的。

0: 哎，开一下。所长您好。
1: 哎呀，邵叔书记，您好。
0: 请。上。哎，您好，右转。
1: 这儿。

0: 玲玲还好吧？雪玲她很好，现在她在接受治疗，等她好一点，我就带她来看你。哎，
1: 好。
0: 这次治疗的医生是姐夫帮着找的，医生说，雪玲的病通过治疗还是有可能痊愈的。
1: 真的，那太好了，丽芳，你一定替我谢谢姐夫好吗？嗯，谢谢他。你好好的。哎，我知道。丽芳，你相信我，我一定在这儿好好改造，我争取早点出来，到时候咱们一家就能团圆，好吗？
2: 出来慢慢弥补吧，好吗？好，嗯。好，谢谢。雨芳，姐，你来看赵峰了。 姐夫找了我好几次，我决定还是来看看他。啊，许玲怎么样了？她挺好的，现在正在接受治疗，等过段时间我就带她来看爸爸。好，好，那我先进去看她了。好啊。
3: 你先回吧，我在这儿等一下你姐。
2: 那好，姐夫，孩子的事儿给您添麻烦了。
3: 哪里的话。
2: 姐夫，我看你还是跟姐好好聊聊吧。
3: 哎，好，回吧。嗯。

0: 赵峰，林芳终于来看你了。
1: 是啊，多亏了姐夫了。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
0: 我们还那样吧。
2: 上次你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劝你，可是我怎么说，你都死活不听啊！我都想明白了，在你心里，怎么就过不了这道坎儿呢？
0: 赵峰，我跟达生在感情上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但这两件事儿本身就有矛盾，有的事情不是感情能解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不能违背。就算让我们再选择一次，我们可能还会这么做。
1: 你们两个人呢，就是太像了，
3: 都在为
1: 自己最不情愿做的事儿在找借口，然后硬逼着自己去做，
3: 折磨自己，
1: 也折磨对方，不是吗？
3: 姐啊，
1: 我不希望你们再这样互相折磨下去了。我是自作自受，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们为了我再继续这样互相伤害了，
3: 好吗？
4: 徐兆峰，谈事时间到了。
1: 哎，姐，我希望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这些话。

0: 啊，不好意思，请问刚才在这儿等的人呢？
1: 啊，刚刚走了。
0: 哦，谢谢啊。

0: 针对赵达生书记提出的由市纪委起草的关于开展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大巡查的方案，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我认为很好。在这个方案之前，赵书记跟我进行过多次的交流，我认为非常有必要。现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扎实践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承诺，彰显铁拳反腐的坚定决心。
1: 可是到了基层了，
0: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势头却出现了逐层递减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地方党委总是错误地认为反腐败工作是纪委的事情，跟我们党委无关，这样就导致一些地方单位党委党组反腐败工作落实不到位。所以这次党风廉政建设大巡查，我们就是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顽固问题，要重点解决拉票贿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吃拿卡要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从下周一开始，我们七个常委啊，按照这个方案各自分工，用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吧，来完成这个大巡查的任务，力求查处一批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老梁，你觉得呢？
2: 嗯，很全面。
3: 方明啊，李家斗村他们建的老年公寓其实是别墅，这件事情你知道了吧？
4: 知道，看出来了。
3: 我看现在证据确凿，
5: 可以对相关的涉案人员采取组织措施。
4: 行，就按您说的办吧。
3: 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大哥，你去办理有关的申请手续。
0: 好，
3: 天意、周强把有关涉案人员带回来。
4: 是。哦，
3: 我们俩把所有的相关资料连夜给他整理出来。
4: 好，
3: 分头行动。
4: 行，
6: 是。
4: 走。
7: 李会计啊，放松，现在没有外人了，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事实到底是什么。
8: 我不知道。
6: 林凌香，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情况，你现在出尔反尔，难道不怕承担法律责任吗？
8: 我两位领导，我求求你们不要为难我了，我只是个会计，我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情呢？
7: 如果你只是个会计，你怎么会来参加询问的呢？
8: 不是我要参加，是他们。
7: 他们逼你来的。
8: 哦，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7: 嗯。不要有顾虑。

0: 我会保护好你的。我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能说？反正我就是不能说。我要是说了，我就会没命的。什么？谁会要你的命？
1: 总之我就是不能说，我要是说了，我和孩子的命那就没了。我，林香，你别害怕，你放心，只要你配合我们，交代实情，我保证你和你的家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但你要是不说，让他们得逞了，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而且你也无法确认你和你的家人会不会就此安全。

0: 这个让我想想啊。啊，对了，那是去年下半年的一次村委会，
1: 江宝玉主持的。
0: 这个方案好像是早就拟定好的，小高做的会议记录，书面方案呢和会议记录应该是能够找得到的。还有啊，
1: 我想反映江宝玉
0: 贪污侵占公款、违规扩建宅基地的问题。
2: 说吧。

0: 江宝玉，
1: 你家可真够大的，你和过去的土财主有什么区别？放着你们这样的人不处理，这党的形象往哪儿放？
2: 哼，他们自以为山高皇帝远，没人管得了他们，所以在村里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待会儿你到他们家看看，还有更让你吃惊的呢。

0: 江宝玉，
1: 你算没算过自己有多少资产？
2: 我没算过。其实这些都是自己造的，没花多少钱。
0: 没花多少钱？没花多少钱是花了多少钱呢？
2: 我没仔细算过。
0: 你放心，我们会帮你算清楚的。

1: 蒋宝玉，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2: 此时，江宝玉已经无言以对，挪用专项资金违规建造别墅的行为再也无法掩盖。等待他的将是党纪和国法的严惩。
3: 经过这段时间的大巡查，余书记上次在会议当中谈到的拉票贿选、权钱交易、贪污贿赂、吃拿卡要，在某些干部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
4: 这次大巡查。

0: 以来的一次大赌。
1: 既然查出了问题，就一定要严肃处理。但是呢，这次巡查波及范围比较广，基本上每个乡、镇、村都有违纪干部出现。如果一次性披露，对社会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啊，我个人建议分批次披露，这样呢，对群众干部的冲击呢就不会太大，大家也比较容易接受。
2: 嗯，我来说一下有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这件事儿可能会让老百姓认为啊，我们的基层干部队伍就是这样，从而对基层党组织失去信心。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建议，是否可以对那些有着轻微违纪行为的人员，采取重点约谈、见面谈话等方式，免于党政纪的处罚，涉及的面不会那么大。大巡查是好的，但是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
3: 这件事情我的态度是这样，既然中央的精神很明确，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法外施恩，只要出现违纪现象就必须要处理，批不披露那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内部通报那是必须的，对于那些影响恶劣有典型性的必须要外部通报。目的是什么？教育干部，那特别像李家斗村的
4: 江宝玉、
3: 李开成这二位，依法依纪必须要严肃处理。
5: 嗯，好。刚才大家都发表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啊，我觉得很好，各自有不同的角度，很全面。我个人比较同意赵书记的这个意见啊，虽然全面整个的情况呢采取内部通报的形式，个别典型的案例采用外部披露的形式啊，一切的违纪行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对于触犯刑律的坚决的移交司法机关，绝不照顾和迁就。
6: 今天会议以后啊，市纪委先搞一个内部通报，报市委常委会研究。嗯，还有什么要讲？
5: 散会。

0: 林小姐，哎，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1: 啊，
0: 朱军不是要过来吗？
1: 我早点结束了。
0: 哎，阿姨，怎么样？今天手气好不好？听说大肚皮女人运势最旺了，怎么都赢钱。
1: 哎，你别说啊，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0: 你先坐着休息，我给你弄点吃的。
1: 啊啊，那个方姐，你回屋休息吧。
0: 啊，不用了，好嘞，哎。

0: 这么早就过来了？
1: 早吗？
0: 啊。
1: 以前回来晚点你要怨我，现在早点你又要怨我。你们这么难伺候啊？嗯，哎，孩子好吗？哎，这次可是真提了。

1: 你今天要出去打麻将了？啊，你好像有心事的样子。嗯，是有件事要跟你说。
0: 说。很严肃了啊，来说。那个杨镇长出了点状况，想请你帮一把。出什么状况？
1: 嗯，说他下面李家斗的人劫了拆迁补偿款件别墅，这件事太牵进去了，纪委正在查呢。
0: 金湖镇的那个杨镇长，
1: 这事儿您知道？
0: 赵达生现在正在搞基层大巡查，就是因为李家斗村这事儿搞起来的。
1: 谁给的？哎，这个东西你要多吃啊，能说养颜。

0: 让队长给的。
1: 之前跟他在一起打麻将就赢了他不少钱，这个是额外的，他还往咱们卡里打了一些钱。帮不帮他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你要是觉得不合适，这些我都退回去了。
0: 没有。小雪，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以后这一类的事情你都不要操心，交给我来处理。你看你现在肚子这么大了，应该在家安胎养胎，明天开始也别再出去打什么麻将了，在家看看书，听听音乐，是吧？我呢也争取多抽出些时间回来陪你。但这个钱别动心。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1: 镜湖镇的那个杨镇长是你介绍给妙雪认识的。
0: 哦，对对对，对。
1: 坐下说来。
0: 啊、
1: 哦，嗯。那杨镇长，
0: 还有环保局那个副局长荆轲，都是我的牌友。前一段时间我怕妙雪一个人无聊，我就给他组个牌局。这他们俩，人老实，嘴也严实。给妙雪解解闷儿。
1: 嗯，你陪妙雪打麻将是为了给她解闷儿，我理解，这好心我领了。但是最近妙雪手气太好，钱赢得有点多。你看，一个镜湖镇镇长，一个环保局副局长，你这一个大麦集团的老总，都陪着妙雪打麻将。有什么事以后直说，你要兜这么大圈子多麻烦呢、啊。
0: 是，
1: 嗯，你转告杨镇长一声，以后不用过来打麻将了，他的事我关照过了。
0: 谢于书记。
1: 你说你一个老总就为了转句话，这么远让你跑一趟，你叔叔要知道又该批评我。
0: 是，就这么一回。就这么一回，下次绝对不会了。
1: 还有什么事？
0: 我没事，正好我会开了一半，我回去接着开会去了。
1: 麦总，你跟妙雪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他们学校在我们公司有两个实验项目，就这么认识的。认识有两年多三年了吧？
1: 随便问问。
0: 啊，
1: 哎，你回去跟你叔叔说啊，那个长白山的灵蛙油要坚持吃才会有效果。
0: 我跟他说，
1: 纯天然无公害那个是啊，我也在吃。
0: 哎，我跟他说，
1: 那我就不送你
0: 啊。
1: 方姐帮我送客人。
0: 行，那我走了，您休息。

0: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东江阳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参与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串通东江第一建筑、东江梁工建筑等四家单位采取围标的方式，违法取得了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本院认为，被告单位东江阳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结伙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被告人刘家良作为被告单位串通投标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串通投标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3条第一款、第31条、第72条第一款、第三款、第73条第二款、第三款、第52条、第53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单位东江阳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犯串通投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二、被告人刘家良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1: 全体坐下。
0: 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被告人刘家良，判决内容是否听清楚？
2: 听清楚了。
0: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东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将被告人刘家良押下法庭，现在闭庭。

0: 这个孙方明怎么这样啊？
1: 榆木脑袋说不通啊。
2: 孙方明不大好办，他最近和赵达生他们走得很近。
1: 哦。
3: 那就把这个人交给我来处理。既然说不通嘛，就换个地方让他待着呗。
2: 是好倒是好，但会不会
3: 换个我们自己的人把案情模糊处理？
2: 好，明白了。

0: 喂，小姐。
1: 喂，哥，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干嘛呢？
0: 我最近挺好的，在给你嫂子做饭呢。
1: 做饭？不是，可以啊，你都开始做饭了。
0: 现在不是什么都要学吗？怎么了？你最近在忙啥？
1: 我打电话过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下大麦天心的事了。麦总同意接手天心了，但是我看他那个样子吧，好像一分钱都不想给你。你说这也太过分了吧？人离职还有离职金呢，对吗？
2: 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你这语气，哥，你不生气啊？
2: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呀？既然他想接管，那就让他接管嘛，我又不要他的钱。
1: 哥，这大麦天心可是你的心血呀，你就这么大方的把它送给别人了？
2: 我能干出来一个大麦天心，就能干出第二个比天心还好的，放心吧。
1: 哥，真不愧是我哥，你这吹牛都不带打草稿的呀，真行。哎，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你跟嫂子说比较合适。就是关于他爸爸刘叔叔的事情，审判结果下来了，判了1年0.8个月，缓刑2年，所以暂时不用坐牢了。你跟他说一下呗。

0: 胡师傅，就是这些什么土壤啊、水分，我需要注意什么？
1: 水分首先要根据我们当地水的酸性和碱性。你看这个土壤呢，这个也是要求我们要彻底的把它改造一下，好。啊。哎，你看
0: 湿度呢？
1: 湿度的话呢，适中保持这个。

0: 我要生了！你别慌，我马上过来啊，等着我。
1: 怎么？你又要出去啊？啊，
2: 单位里有急事，我得马上赶过去。
1: 这么急？哎呦呦呦呦呦！
0: 怎么了，你这是？
1: 没事没事，赵书记。
2: 我能了解一下整个精简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是总监督，但是落实下去不归我管。
1: 我二哥啊，准备公司扩大规模，我想入一半股。

0: 不是傅，就是这些什么土壤啊、水分，我需要注意。啊，水分首先要根据我们当地水的酸性和碱性，你看这个土壤呢，这个也是要求我们要彻底的把它改造一下。
1: 好，
0: 啊，哎，你看
1: 湿度呢？
0: 湿度的话呢，始终保持这个。
2: 怎么样？
3: 相当好啊！是吧？
0: 如果今年所有的大棚，我们的蔬菜都像这样的长势，那么纯生态、纯天然的有机蔬菜啊，绝对会大丰收的。
3: 那我们就发了。
0: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3: 燕儿，吃饭了
4: 啊，来了。

0: 妈，
1: 嗯，
0: 我想在去省城之前坐下来跟你还有我爸咱们三个人在家吃顿饭。
1: 行啊，明天你叫他回来吃饭吧。
0: 嗯，
1: 端出去了啊。嗯，小燕儿，去开门。
2: 来啦，爸。
3: 哎
2: 呀，
3: 来了。啊，你怎么做饭呢？
2: 我爸今天特别早就准备了啊。
3: 好好好，来，把怀西西放一下。辛苦你了，
2: 来，可以吃了。
3: 啊、哦，
2: 那我来了，来来。
3: 哎呀，又吃现成的，这不好意思。哎，你坐。
1: 坐，那么客气干嘛？
0: 啊，等等，吃饭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我去省城的事儿。
3: 哦，去了省城以后有什么打算？
0: 我先去考研，考得上呢，我就留在那边读研究生。考不上呢，我就留下来找工作实习。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嗯，嗯，谢谢。
0: 留在那边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吧。我都这么大了，我想出去闯一闯。不过你们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3: 真不错啊！哎，咱们女儿现在知道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了啊！表扬。
1: 你要真有这个心，妈妈支持你。但是你得保证常回来看我们。
3: 哎，是的。
0: 真的同意了、嗯、
3: 当然。
0: 你们两个一起支持我真的是太好了。来吃饭。来
3: 哎，好，谢谢谢谢、啊、自己来自己来。
1: 哎，我自己来啊、嗯、你自己多吃点。
2: 爸，
3: 嗯，
0: 怎么样，我妈做饭是不是越来越好吃了、啊、
3: 什么话，什么叫越来越好吃，本来就是高水准嘛。那你妈做的饭就是好吃。
0: 那个我去省城了以后你可得照顾好我妈呀。
3: 你这还用你叮嘱吗？我老婆我必须得照顾好。啊，
0: 嗯，来吧，多吃点。
3: 嗯嗯嗯，这里来这里来，
0: 多吃点。
3: 嗯，
0: 多吃点。
4: 我们家仲君现在在家，我就不出去了啊，并且呢我这两天可能会去看我儿子啊，我们再约。
5: 最近事情这么多，哪有时间去看他？
4: 不就抽一天时间嘛，你安排一下啊。
5: 嗯，你要看的话就明天吧，往后事情越来越多。
4: 那我去订票了啊。
5: 哎，

0: 我觉得，哎，怎么样？马上就到了，
1: 坚持住！我感觉我要生了！
0: 你别慌，我马上过来啊！等着我。
1: 怎么？你又要出去啊？
0: 单位里有急事，我得马上赶过去。
1: 这么急？哎，明天的票订好了哈。
0: 哎呀，明天再说吧，不知道能不能去。

0: 我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你们是产妇家属吗？
2: 我是产妇家里人。
1: 分娩时发现胎位异常，必须剖腹产。
2: 产妇，
1: 产妇丈夫为什么不来？产妇说丈夫不在，自己签了手术同意书。

于书记，刚才大夫说林小姐胎位异常，需要剖腹产，她自己签了手术同意书。喂，于书记。

0: 精神怎么样？
1: 母子平安，是个男孩，六斤七两，很健康，放心吧。

0: 哎呦我的孩子，我哭了。这是咱们俩的孩子，辛苦你了，妙雪。
1: 就健健康康的生下来就好，
0: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0: 哦，哦。
1: 你可真乖，你。他跟我笑，这个熊长不尊重。别走了，已经迟到了。你好好的，他陪着你。

0: 同志们，这次由我带领的省委第五巡视组，代表省委对东江市进行巡视。这既是省委对东江市的一次例行巡视，也是重点监督检查领导干部是否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的问题。
1: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了啊！ 您怎么调到巡视组了呢？我也没想到我会调到巡视组来。之前只是说巡视组缺位组长，从纪委常委里面出，那可能是因为我年龄的原因吧，就这么把我调过去了。哎，有人说我亏了，但我觉得位置这事儿吧，得看。关键是要在其位谋其政，无愧于党组织，无愧于百姓，无愧于自己。
2: 那我觉得就满足了。
3: 您说的真好，不掩盖不夸大，一切按原则来。这样既是当时得罪了人家，这事后嘛，人家也会慢慢理解的。啊，
2: 楚叔啊，哎呀，今天我们终于能在一块吃个饭了，对吧？不容易吧？
4: 嗯。
2: 我今天给你炒个国菜，你知道什么叫国菜吗？
4: 不知道。<笑>
2: 赵书记，又见你了。哎，您好，兰姐，你怎么在这儿呢？
4: 看来我打扰到您了。
2: 啊，不会啊。你找我有事儿？
4: 我们可以单独去吃个饭吗？
2: 你我单独吃个饭？为什么？
4: 您别装糊涂啊，大盛书记。欠我一个人情，不打算趁早还掉吗？
2: 哦，你是说小军的事儿啊？行，那我今天中午就请你吃个饭。
4: 哈哈，
2: 朱朱啊，你今天中午呢就跟小苏阿姨一块吃饭，好不好？嗯，
5: 我带她去吃，好吧？
2: 哎，赵伯伯再见。好，我吃完饭就回来找你玩，好不好？哎，再见。贵的我请不起，啊，就请你吃口家常的。嗯，今天山珍海味对身体不好，容易三高。<笑>
4: 哎呦，
2: 怎么了你这是？没事，赵书记。哎呀，您看我。没事，哎呀，太丢人了。哎，没问题吧？
4: 没事。
2: 哦，来，那这边走。
6: 你好，两位，楼上请。
2: 哎，好，你好。
4: 小心啊！嗯，
2: 这个高跟鞋啊，容易摔跤。<笑>来，请坐。
4: 你好，赵老师，今天想吃点什么？
2: 今天还是老三样吧。
4: 好的，您稍等。
2: 两碗米饭啊。
4: 好的。
2: 哎，谢谢。
4: 看样子您是老顾客了。
2: 哎，还真是常来啊！有时候家里不做饭了，到这儿随便吃一口，挺好的。
4: 嗯，很不错，我很喜欢。很有。

0: 生活的味道。
1: 是，烟火气很浓。
0: 赵书记，哎，谢谢您。
2: 哟，你那么客气，你又谢我什么呀？
0: 我每次都那么唐突的来找您，今天一上来还舔着脸要您请客。说真的，我真没想到您会这么爽快的就答应我了。
2: 多好啊，我欠你的情就应该还呢，我得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0: 您知道的，我每次来找您接近您都是有企图的，都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
2: 其实我也在完成我的任务。给你提个醒吧，不管你要完成什么任务，保护好自己很重要。
0: 我知道了。
1: 走，来吃吧。
0: 哦。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嗯，您先来。
2: 你先来，我请你的。
1: 您先来。
2: 好吧。西红柿炒鸡蛋，
0: 味道怎么样？
1: 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大学食堂的饭菜。
0: 哦，是吗？你们大学食堂饭菜也这么好吃？
1: 赵书记，这么多年了，东江的大小酒楼我也算尝过了，可还是最喜欢大学食堂的那种饭菜，最简单也最干净。
0: 是。
3: 听说许书记和她丈夫离婚了。
4: 嗨，这个找个当纪委的老公，这婚后的生活肯定不愉快。
5: 你说什么呢？
4: 真的呀，你想啊，对方那么死板，又不懂得生活，肯定不浪漫。
5: 这可不是生活习性的问题了，是那个纪委书记啊，被人举报了。
3: 啊？哎，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没听说呀？
4: 是啊，怎么被举报了呢？
5: 你们呐，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儿。说是许书记她丈夫个人作风有问题，和好几个年轻女孩有染，省里为这事儿还派人来调查了呢。
3: 天哪，这也太丢人了。
4: 嗨，就是苦了许书记了。

0: 说是许书记她丈夫个人作风有问题，和好几个年轻女孩有染，省里为这事儿还派人来调查了呢。
1: 天哪，这也太丢人了。

0: 把复印好的照片都交上去了，确定已经交到省委巡视组人的手里了。好，你们回来吧。 拍的还真不错，要不你先拿一张。
1: 谢谢，不用了。
0: 我帮你挑一张，我觉得你们。

以后应该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留一张，留作纪念。我很高兴能做回自己的本职工作，谢谢。

果然没有看错你，还真有点女特务的意思。嗯，

0: 您好，
1: 你好，
0: 请问这位同志，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啊？
1: 我要反映一个重要人物的问题，你们能够秉公处理吧？
0: 您放心，只要是有问题，证据确凿，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将依纪依法，做出严肃处理。
1: 好，我要举报，我举报我们市的某市级领导。他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长期追求骚扰单身女性。
0: 有证据吗？
1: 有啊，当然有啊。

0: 来，这个呢是举报信，你们先收着。还有这个，这个。那个照片里的女孩呢，叫林妙雪，这是这个领导强行带她回她家。我拍的是她的车和她的车牌，还有这个这张纸，这张纸上是我跟林妙雪的微信聊天记录。我就把这个头像和姓名做了一些处理，不会受影响吧？
1: 这位同志，这些照片都没有拍到对象的任何特征。另外，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也无法查证，所以呢，这些都不能算是证据。
0: 不算证据？
1: 对。
0: 不是，就算它不算证据啊，但是那个举报信里边确实是林妙雪的本人的证词啊。从这个车牌号和他这证词，很确定这个就是我们市的某市级领导啊。而且他对他的骚扰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了，他现在都想逃离东江市了。还有这些照片呢，你就算是不能算证据也得算是佐证吧，你们得管管了，太不像话了。
1: 你先冷静一下，这些照片还有举报信我们都会妥善的保存，另外我们也会对你的举报的被举报人进行调查，一旦有什么进展，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跟进，好吗？
2: 不是还没完呢，还有那个，我想请巡视组领导着重查一查赵大生。
1: 赵大生？
0: 对，赵大生，
1: 市纪委书记的赵大生。
0: 没错，就是他。
1: 有证据吗？
0: 没有啊。不是，赵达生有很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所以才导致他跟他的妻子离婚呢，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啊。
1: 好了，这位同志，你反映的问题我们都记录下来了，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
0: 哦，好，也谢谢你们，那我不打扰了，我先走。谢谢。

0: 今天上午，我们收到了两份举报，一份是匿名举报，举报人送来了几张照片，照片的内容是市纪委书记赵达生与女子拦截私会时被偷拍的照片。除了几张照片，举报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这几张照片拍得非常清晰，看上去是很专业的手法偷拍的。 因此，我认为举报人的动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另外，我们也要本着保护被调查干部的原则，开展我们的工作。拦截是大麦集团的财务人员，举报人很可能与大麦集团有关，我们要重视。另一份举报。 是来自匿名市民，他举报一位领导，骚扰单身女子东江师范的林妙学老师。他的举报内容写得很详细，但是他所提供的证据都没有拍到被举报人的人头像。另外，他还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我认为这些假设都不大。他还指名道姓地提出赵达生很有嫌疑。
1: 无论证据的价值如何，两份举报既然都把矛头指向了赵达生，那么接下来他也是我们的调查对象之一。我这里也有一份举报，东江市存在买官卖官的现象。
2: 进来。
3: 书记，有人举报市领导骚扰东江师范学院林妙雪。你看这个情况，
4: 你先去吧，我知道。
3: 好。

0: 喂，思源吗？是我。有人今天到信访局举报说，市级领导骚扰东江师范教师林妙雪。对，洛家是谁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收敛点，别给我惹事儿。喂，喂，思源，思源。
1: 哦，吃饱了啊？哎呀，吃开心了啊！看妈妈，看妈妈，哎，乖儿子。哎，麦总，怎么了？你确定是洛家吗？行，我知道了，我会处理。哦，挂了啊。

对此呢，省委巡视组提出三点意见建议：一是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的建设；二是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三是严格执行。 干部任用条例和有关规定，规范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

0: 我的话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刚才省委巡视组的组长吴昌甫同志向大家通报了巡视反馈情况，我深有感触，非常清晰。其实当中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有所察觉。 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深刻的认识，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处于一个相当严重的这种局面。我在此代表市委表个态，啊，我们要坚决的按照巡视组反馈的情况全面配合，然后对这些已经移交到有关部门的少数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1: 大神啊，哎，你这还有什么事儿？我还是想再跟您聊聊周强的案子。
2: 周强不是早就没事了？你还有什么新发现？
1: 是，周强的确是已经出来了。但是我觉着他这回遭人诬陷，背后势力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内部，而且。
2: 这股势力很有可能高于市委，所以我希望能够查清楚，给周强一个交代。刚才会上我说了东江市领导班子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有所指的。这次在来东江之前，省纪委书记魏长安找我谈了话，希望我到了之后也跟你谈一次。
1: 省纪委有所关注，只不过还没到调查阶段。我会留心的。行，那我明白了，我继续调查。
2: 听说东江市清点意识协调机构是你亲手抓的？对啊。我能了解一下整个清点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件事怎么说呢？应该说在落实的效率上是非常低的。我是总监督，但是落实下去不归我管。省委早就下达了任务，到我们东江应该说刚刚开始。
2: 原来是这样。行啊，你也不用着急，既然起效了就好。
3: 为时不晚呐！哎，哪位？
4: 书记，孙书记，
3: 哎，孙书记，
4: 赵书记，你好！
3: 哇，你好，你好，
4: 赵书记，
3: 又见面了哈！
4: 是啊，
3: 我那天让天意去找您，他说您调任了。
4: 是啊，赵书记，我现在调到这个安普去了。
3: 安普啊，好啊。
4: 可喜可贺，来，请坐，请坐，请坐。现在还是一头，说是平调，但是估计背后有不少人呢，得是我捡了个大便宜。当时呢，我是在这个李家斗村呢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啊，刚刚开了个头，这个调令函就来了。实际上什么事儿也没做，那个位子到现在还空着呢。安普区的我的这位前任倒是早有准备，高高兴兴的到市里报到去了。
3: 明白了，明白了。
5: 后来这个李家斗村这个案子进展如何呀？
3: 您调任之后，我们又再一次找他们都谈了话。在这个联防案当中，关键的节点还是在江宝玉和李开成身上。他们刚开始承认，后来又否认。于是赵书记通过会计李凌香入手，发现他被人威逼利诱，情绪很不稳定，但很快还是交代了。
5: 哎，关键是他们村民啊，每一个人都有10万块钱的那个银行凭证，他们聪明就聪明在这儿了。
4: 还做了账外账，留了凭证了。哎呀，感谢二位啊，这个案子终于基本查实了，我也没帮上什么忙，特别抱歉。
3: 别这么说，其实把案子查清楚才是最要紧的。
4: 好，赵书记啊，若没什么事儿，我就。

0: 先走了。
1: 好好好，
2: 好，谢谢啊。
1: 好，那我就不送了。
0: 行，周志远，那我走了，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行，
0: 好，再见。
2: 书记，
3: 这个孙书记调任的事儿，我觉得不大对劲。
2: 是啊，从开发区一下调到了市里最发达的区，嗯，肯定有问题。
3: 你再调查一下。
2: 好。

0: 成贤，于成贤。
1: 不，是林成贤。喜欢吗？
0: 喜欢。不过，我得多念念，才能习惯。

0: 想想当初我当上了大学教师，对我来说是件多么开心的事儿啊。不过慢慢的我发现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还好我遇到了你。对了，我二哥啊准备公司扩大规模，我想入一半股，这样一年下来咱们的日常开销就可以解决了。
1: 嗯，好事，你做主吧。
0: 还有啊，麦思源的建筑公司也想让我入股，他说不用交钱，让我入干股，你觉得合不合适？
1: 麦思源是个商人，况且他不是个普通的商人，不可信，但可以交往，一定要小心一些，所以你最好以你父亲的名义入股，这样一旦出了事也查不到你头上来。
0: 明白了，还是你考虑事情更全面啊。哎呀，我发现了，现在只要遇到什么事儿啊，我得靠你才能做出判断和选择。反正是离不开你了，
1: 鸟雪。刚才在给儿子求到名字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以前都白活了。但从今天开始，我得为自己活着了，为我们，为成仙。杨雪，是你给了我新的生活，是我离不开你了。

0: 们知道是你举报了买官的事情，这次是奉劝你一句，你想接着告也可以，但听清楚了，你就算告到省里，告到中央，我们自有办法。既然拿过钱，就得乖乖听话，要是还不老实，后果自负。
1: 哎呀，这个赵大胜啊，你说他这样折腾下去，对你我都不是很好啊。嗯，我知道你和赵大胜的关系不一般，你也不愿意这样去做，对班子的团结也不好。我说的对吧？嗯。
2: 哎呀，书记啊，
1: 嗯，
2: 忠君跟您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您是一个讲情讲义的人，你也一直教育我做人要有情有义。大胜在这方面真的是问题太大了。
1: 忠君呐，没那么严重。不过说心里话，这个赵大胜确实是个人才，
2: 嗯，
1: 有雄心，有壮志。我想啊，给他个硬骨的，让他啃一啃。我想把他的位置挪一挪。

0: 我们还老样子吧，总不能因为你不在就不开饭了吧？
1: 那是，我不在你们得过得更好啊。
2: 你为什么举报我被骚扰的事情？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3: 我就是想帮你，想把你救出来。
2: 你觉得就凭你一封举报信，我就可以摆脱他了吗？
4: 大强啊，哎，我最近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各方面的事情感觉很乱，有时候脑子都感觉不够用的了。

0: 就是因为您是一个讲情讲义的人，您也一直教育我做人要有情有义。大圣在这方面真的是问题太大了。郑军呐，没那么严重。不过说心里话，这个赵大圣确实是个人才，有雄心，有壮志。 我想啊，给他个硬骨头，让他啃一啃。我想把他的位置挪一挪，你看怎么样？
1: 好啊，
0: 只要省委把赵大生新的工作安排好，我一定全力配合。我对你放心。

0: 洛嘉，
1: 妙雪，我可算见到你了。妙雪，我到学校找过你，他们说你很久没去上班了，怎么回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外边冷，要不去路上坐坐？
0: 不用了，我是偷偷跑出来见你的，有件事情我得问清楚了。
1: 你问。
0: 你为什么举报我被骚扰的事情？为什么去省里举报？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1: 苗雪，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帮你，想把你救出来。
0: 你怎么那么傻？你觉得就凭你一封举报信，我就可以摆脱他了吗？
1: 他知道了。那个领导是不是知道了？他欺负你了是吗？
0: 我现在东躲西藏的不能露面，我就是想躲开他，我想让他早点忘记我。你这样一举报，说不定他会回来报复我，明白吗？
1: 苗雪，对不起，
0: 我知道你想帮我，但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帮我了，可以吗？

0: 我答应你，但是先告诉我那个领导到底是谁。
1: 别问了，我该回去了。
2: 廖雪，你告诉我那个人是不是赵大生，他是不是跟省委巡视组串通好了，他们是一伙的，对不对？
1: 你要干什么？洛嘉，如果你再多管闲事的话，你还让不让我活了？从今往后我们不要联系了好吗？你就让我这样的活下去可以吗？算我求你了，放过我吧。

0: 对赵大生的举报，现在干脆全集中在男女关系这一块了。我应该先从哪一个回答好呢？
1: 哎呦呦呦呦呦！怎么了，你这是？
2: 没事没事，赵书记。
1: 没想到赵大生会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惹来非议。他本人知道吗？ 调查对他是保密的，但是知道是迟早的事情。我也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的水落石出。但是，我们也有意外的发现。没想到买卖官职的这张黑网都铺到东江市了，难怪这件事情推行的那么慢。 如果这个举报人拍了照片属实的话，那的确牵扯到东江市的最高一级领导了。是啊，但是这件照片的真伪还需要进一部的确认。如果属实，那么市委机关前三位数是零的，一共只有六辆车。但是这件事牵扯到的都是市委机关最高级别的领导，市长。
3: 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所以调查一定要小心谨慎，不留痕迹。大妈回来了，晒太阳呢，啊，我先回家了啊。
4: 妈，哎，小样回来啦！
5: 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考上浙马大学的研究生了！
4: 哎，真的呀？不用了，不用了，我看看，我看看。哎呦，闺女太棒了！
5: 哎，真高兴！哎，想吃什么？妈马上给你做，
4: 妈你做的都想吃。哎，那你先去歇会儿啊！
5: 我跟你一块儿吧。
4: 不用不用不用，赶紧歇会儿
5: 啊！
4: 那先，
5: 那你有什么事儿需要叫我啊？
4: 哎，好嘞好嘞，
5: 先歇会儿。
4: 好。

0: 小燕儿，
1: 啊，
0: 妈真的替你高兴。
1: 妈，我想吃完饭去趟我爸那儿。
0: 行啊，你也应该让他高兴高兴。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去啊？
0: 我去干嘛呀？你自己去就行了。
1: 你们俩都多久没见面了？我想。
0: 哎呦，你这丫头，净想些没用的。妈不去了，你俩自己单独见面不是更自在些吗？啊？
1: 可是我想让你们两个见一面，你们两个不能老这么躲着对方。
0: 我知道，不过我们俩都觉得，还是先分开一阵子好。
1: 一阵子，你老说一阵子一阵子，这都几阵子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我呢是非常相信我老爸的为人，但是我不相信他身边那些人啊。你看，先是什么苏红，对吧？后面又冒出来个什么兰杰，这一会儿蹦出来一个，谁受得了啊？难道你就不担心吗？
0: 他跟谁走得近，愿意跟谁在一起，那都是他的自由。苏红挺好的，帮着照顾楚楚，也能顺便照顾你爸，没什么坏处。你爸这人吧，除了会炒俩菜，别的啥也不会。有人能照顾他，挺好的。
1: 可是我担心你啊，妈，我特
0: 小燕
1: 别……
0: 儿，妈挺好的，真的不用为我担心啊。啊，快吃。
2: 不吃的，来，喝汤。

0: 请进。
1: 书记，
0: 你来了。
1: 啊，
0: 情况怎么样？
1: 不是赵达生的车。拍照那天，他的车拿去检修了，而且根据调查，赵达生的车是市委的上批配车，虽然都是编制内的公车，可是因为批次不同，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这也同时排除了正在使用这批次公车的另外两个人，也就是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三个人当天并没有外出的任务。我查阅了一下市委的通话记录，他们的车都曾经出去过，可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比较敏感，现在还不适合去询问三个人的司机。也就是说，这几辆车的使用情况我们暂时还无法确定。
0: 即便是这样也无法确定就是他们三个人当中的一个，是吧？
1: 是啊。车辆是否外借，是否有人假冒号码，一时间都是无法确定的。
0: 你通知赵大生书记明天过来一趟。
1: 好。
2: 您好，看看鱼。
3: 哦，师傅，你给我拿条这个鲫鱼吧。
2: 好嘞。这条可以吗？
3: 这个好像大了点吧。
2: 这个不大的，请问一家几个人？
3: 嗯，三口。
2: 三口人吃根本没正好的。
4: 嘿，苏阿姨。
5: 走走走，走了，
4: 走吧，
5: 在这边。怎么样？今天
4: 挺乖的，
5: 乖吗？
4: 嗯，
5: 真的乖啊。
4: 嗯。

0: 叔叔，怎么还不把书包拿下来？快写作业啊！
1: 哦，我还想喝。
0: 家里没有了呀。要不这样吧，我给你钱，你自己去买，好不好？快去快回啊！

0: 回来啦，小馋猫。
1: 我刚刚看到许阿姨了。
0: 许阿姨？哪个许阿姨啊？
1: 许英阿姨啊。我做作业去了。
2: 请进。哎呦，小厨出来了
3: 啊！你给我送吃的来。
1: 苏阿姨煮了点东西，说让你趁热吃。
2: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谢谢苏阿姨啊。
1: 我去拿双筷子。
2: 哎，我自己来。
1: 你不用。
2: 那多不好意思，你看。谢谢楚楚，你要不要陪我一块吃点啊？
1: 不用了，我在苏阿姨那边吃过了。
2: 哦，好。
1: 今天我看见许阿姨了。
2: 许阿姨来过了，
1: 就在楼下门口。
2: 她说什么没有？
1: 没有。赵伯伯再见。
2: 哎，再见，谢谢你啊。

0: 魏书记，
1: 嗯，
2: 好，
0: 吴组长，
2: 哎，
0: 请坐。
3: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前几天又有针对你的举报，看来这些人不在你身上做点文章的话，是不会罢休的。
2: 但是啊，我们之所以没有马上找到你，是因为这次的举报很特别。
4: 虽然看似瞄准的是你，但证据呢却是欠弹。所以我们想先探探路，与其一下子就把你圈起来，倒不如先把你划出去。
0: 那谢谢。结果呢？
4: 和我们想的一样，举报人的证据是很有用，但却找错了对象。
0: 哦，怎么叫找错了对象？
4: 这组照片拍摄地点不一，汽车方面我们
2: 追查下来，排除了一些人，但是还是有人处于暗角。不过照片中另外一个人的身份
4: 已经确定，是东江师范一名叫林妙雪的老师。
0: 哦，那调查对象的范围应该是在市委领导，
3: 更确切的说是市委书记、副市长、政协副主席这三个人。
0: 那照片的真实性有问题吗？
4: 啊，这个我们考虑到了，技术部门已经确定不是合成的。
5: 大师，这次这个任务交给你去办啊。即便是举报的事情透露出去，反正大家认为调查是你嘛，各方面防备也就最小。
0: 明白了，
1: 让我办山羊呗。
4: 啊，刁书记，
0: 哎，
4: 这是其中的一些资料。二位书记，我先走了。
0: 哎，再见，吴总。
4: 再见。
0: 大强，
3: 哎，
5: 我最近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各方面的事情感觉很乱，有时候脑子都感觉不够用的了。你家的事情我听说了。
0: 哎，您不会以为我……
5: 哦，不不不，你不要多想。目前这些事情，哪怕再多的事情，对于你在工作上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但是你要知道，人心是肉长的。

0: 或许我吃过这亏，我知道这里面的深浅。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这只是个开始。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站好这个岗，陪我一起挺过去，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长安书记，您能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即便有再大的困难，我也会克服，绝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1: 辛苦您，
0: 您放心吧。

0: 这个呀，这边弄一下啊。
1: 赵叔叔，哎，真的是您啊？
2: 小刘你好啊。哎，
1: 赵叔好。哎，
2: 我是到这边来办事儿、嗯、啊，顺道过来看看。啊，
1: 来来，家里请，家里请。
2: 没事，我想到这个棚子里去看看。
1: 这儿路太滑了。
2: 没问题。
1: 那您当心点啊。哎，
2: 小心点。
1: 小军。
3: 你、
1: 啊、
3: 好，小军呐。
1: 叔来看你了。
3: 父亲。
2: 哎呀，不错呀，规模不小哈、
3: 啊。这边。嗯。
2: 嘿，还真不错啊！哟呵，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小心小心，慢点。
2: 没关系没关系，
1: 帮你。
2: 哎，怎么样啊？还习惯吗？
1: 啊，习惯。啊
2: 哈。哎，这地方不会就你们俩吧？啊，
1: 不是，还有几个工人。啊。今天天气不太好，所以他们都去各处检查了。
2: 是吧？
1: 嗯。
2: 最近效益怎么样？
1: 啊，挺好的。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收益，嗯、但是现在慢慢有起色了。哦、嗯，虽然有困难，不过小军还是蛮有信心的，对吧，小军？嗯，
3: 好啊，
0: 对。
2: 那个小军啊，小军，你妈来过这儿吗？
0: 没有。
2: 那你回去过吗？
1: 啊，叔叔。他这边挺忙的，昨天晚上下大雨，他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0: 听说我爸最近很少回家，可是我这里面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我也不敢回去。我妈一直想跟我说，想过来看看我，照顾我，但是我都拒绝了。嗯，因为他身体不好，如果我爸不陪着他，我也不能叫他来。
1: 我也蛮想回去看看阿姨的，可是这边事情实在是太多。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
0: 你回去你也照顾不好他。
1: 我这不怕你担心吗？
2: 是，你说你爸，他也不能不着家呀。
0: 谁知道啊？反正我这边稳定下来了，我就回去看他。
1: 哎。哎，叔叔。哎。您看这片菜。
2: 哎呀，长得是真好。
1: 是吧？这是我们第一批种的。哦。已经有人订了。
2: 哎呦。

0: 这段时间太累了啊！从昨天半夜一直忙到现在才躺下。嗯，你这孩子变化挺大的。其实，脾气还是没有变。
1: 怎么的？
0: 他是想让您去找于叔叔谈谈，替他去看看阿姨，可是。
1: 他就是说不出口。哦，不过他能想着他妈，我觉得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0: 叔叔。
1: 嗯。

0: 句话，我说了您别多心啊。
1: 不能，你说，
0: 其实，他担心于叔叔的，不比担心阿姨的少。
1: 为什么呢？
0: 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每天都跟他在一起，他想什么，我都差不多猜得到。
2: 看着他这样每天忧心忡忡的，我有点不好的预感。
3: 真是为难你了，陪着他在这个深沟沟里头。
0: 嗨，这不算什么，只要我能每天跟他在一起，天天都能见到他，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好。这张卡你拿着。
0: 叔，您这是干什么呀？
3: 别跟我客气，拿着。
0: 不，我们不能收。
3: 听我的，卡里没多少钱，算是我一个心意吧。我是担心这孩子，他这脾气，万一要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你们可以应个急，但你千万别告诉他，你就自己收着就行了，
0: 谢谢叔叔。
3: 说什么呢？这个密码呢是小军的生日，收好了，收好了。
4: 书记，
5: 书记，
4: 你好，有事吗？
5: 有，就是过两天常委会的事。
4: 那你稍等我一下，我这有一个小会要开。我是说，请您到外边等我一下，可以吗？
5: 好。
4: 这件事情应该说很简单，我们现在就查人。
5: 不好意思，杯子忘拿了。
6: 好，谢谢。
4: 查人，照片上的两个人都要查。这女的身份现在已经确认了，你们现在可以把林妙雪当做突破口，一切关系都是有用的。跟她在一起的这个人，应该说范围不大，资料上已经写得很清楚。
7: 书记，是不是因为这次牵涉的领导太多了，你才让大哥回避的？
8: 他和于仲军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7: 明白，
6: 明白。
8: 那就辛苦。
7: 好，好，明白。
9: 省纪委接到报告，有线索发现东江市委书记于仲军与大麦集团存在利益输送的嫌疑，经省纪委研究，保省委批准，决定由省纪委派调查组对于仲军涉嫌违纪问题进行初步核实，东江市纪委配合开展工作。

0: 跟你添麻烦了，还让你跑一趟。没事，反正也不太远。我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林妙雪的情况。
1: 啊，你坐。那个林妙雪，她离开学校有多久了？
2: 林妙雪怎么会有她？这资历够吗？
1: 是呀，请假以后就没来过学校，什么时候面试的？
2: 就是。哎，
0: 你们都去面试了吗？我怎么没看到她呀？
3: 下午场没见到她呀。
2: 会不会背后有人啊？
1: 裙带关系。
2: 啊，
0: 大概有半年了吧。
1: 半年前本来说是要请长假的，但是她没那么。

0: 怎么做？
1: 也不能说没有，就是有点特别。正常程序呢，学校需要再审核一下他的请假缘由、身体状况以及最终的请假时间。但是他完全跳过了这些程序，
2: 直接被院长外派了。
3: 这事儿是院长一个人能定的吗？
1: 这事儿不归我管，我也是听同事说的，好像有些同事还挺有意见的。不过这也就是底下的小议论，学校嘛就是这样，七七八八的闲事多，但是大家也忘得快，人来人去的也算正常吧。
4: 我明白了。那个，你跟小燕最近过得还好吗？
1: 我们还老样子吧。总不能因为你不在就不开饭了吧？
4: 那是，我不在你们得过得更好啊。
1: 导师你别总是将就。
4: 我不能，我在这食堂吃一口挺好的啊，这饭菜也算丰富啊，就是可口度上反正比家里的也差一点呗。
1: 也不都是吃食堂吧？
4: 当然不了，有时候同事一会儿带过来蹭一口。那个谁，林芳那边我好久没去了，他们现在怎么样？
1: 哦，昨天刚通了电话，小峰我也去看过了，都挺好的。这事儿还得谢谢你。哎
4: 呀，谢不谢的，你这，你别这么说啊。
1: 那个，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4: 别啊，那个谁，小燕，你看都考上研了。咱们也没机会好好祝贺一下，我想找个时间，咱们一块吃个饭。
1: 我都行，你看小燕的时间吧。
4: 我是说能不能在家吃饭？
1: 可以啊。
4: 你觉得可以？
1: 多一个人的饭而已。
4: 行，那就这么定了吧。啊，
1: 那我先走。
4: 走啊。那我送送你，你是开车来的吗？
1: 没有，啊，打车来的。
4: 打车的啊。
5: 林老师的假，一开始是教务处批的，教师请假这种事到不了我这。
6: 我想问，一般假期给多少天？哦，
5: 普通病假。最多三天吧，这是就我们学校而言，啊，当然不同单位之间它是有差别的。
6: 那是那是。啊，
5: 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请个七天啊，半个月啊，这时间不等，那就要看请假的人当时他的，工作情况啊，还有他的情。
6: 好了好了，这个不用说。我想问的是，林老师，如果他想续假的话。或者说像你刚才说的他这种外调的情况，他不是应该先回学校再来申请一次吗？一般程序是这样的吧？
5: 是的是的，您的话没错，但是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顾及一些实际情况。
6: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7: 啊，郝院长你好。
5: 麦总啊。
8: 对，思源。
5: 没问题，没问题。林老师可以管理思源谷的农业基地，这对科研也是有好处的嘛。
8: 好，那就给郝院长添麻烦了。
5: 放心放心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林老师呢，他一直表现很好。他也多次申请外调学习的机会，所以呢，这次我就推荐了他。哎，这件事我们学校的教务会上是一致同意的。这当时呢，他本人不在本市，他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呢，大老远的啊，把他请回来签个字，走个形式也没什么必要了。就让他去了。至于我这个做法，

0: 合不合规，怎么说呢？这种可大可小的事情，你换个角度就不一样了。你说是吧？
1: 是啊，是不太一样。你刚才说那个比较遥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0: 啊？
1: 怎么？
0: 就是，
2: 郝院长，
1: 你不知道啊？你和林老师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过吗？
0: 联系联系，我们经常联系的。你看我这记性，一下子全给忘了，想不起来。哎呀，
1: 好，行，那行，今天就先这样啊。
0: 啊，好好好。
1: 我今天过来调查的事情，你先不要跟别人提。有什么问题，我会再过来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啊，对了，能不能告诉我，林老师之前用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一层，过了楼梯口就是。
1: 哦，行，
0: 哎呀，
1: 好的，
0: 好好好，
1: 到脚了。
0: 啊，那我就不陪了。
3: 觉得他有点不太一样，也就是近半年的时间吧，人不太说话，下了客人就走了。
4: 那他去哪里了呢？
5: 这个我们怎么好问呢？也都是瞎猜的。
3: 不过他跟我们关系还是蛮好的，人性格也没怎么变。
4: 那他这次走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3: 他怎么会跟我们说呢？而且人事部都是最后才知道的。
4: 他平时应该是住在教师公寓，对吧？你们有人和他住在一起吗？
3: 是，我住在教师公寓。他其实后半段时间呢就不怎么过来了，走的那天也是静悄悄的。
4: 那他有没有说他住到哪里去了？
3: 没有，像这种事儿，老师之间也不太好过问。他呢，下了课之后开车就走了，所以说我们就是猜，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
4: 他有车？
5: 有的有的，我们有一次还坐过他的车呢。
4: 对了，我听说他手上有一个研究项目，对吧？
5: 对呀，你说到这儿吧，我就更不理解了。
4: 怎么讲？
5: 你说啊，这项目本来做得好好的，他这一走就等于是釜底抽薪呀。我们倒是无所谓啊，但是学生们的课题就断了，所以现在实验室不是还在那儿搁置着吗？所以总会有人来问我们。
4: 他有这么重要吗？
5: 这个钱是从他这儿来的，这个有什么的呀？我说的是事实，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项目呢是他揽过来的，所以呢，这个钱呢也是通过他打入到我们的实验室的。
4: 那你们知不知道是哪家公司？
5: 叫思源股。
6: 周主任，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7: 这个郝院长一定知道什么，但没说。
4: 你的意思是他有意包庇林茂轩？
7: 一个普通的教师，如果不是有什么后台替他撑腰，你说院长怎么会对他言听计从呢？
4: 林妙学手上有个研究项目，你猜钱是从哪儿来的？
7: 从哪儿？
4: 思源股。
8: 那就是说都是卖思源出的钱。
6: 对。
4: 听说林妙学所在的科研组一直都和思源股有合作，都是林妙学牵的线。
9: 我也仔细查了麦思源和东江师范的关系，大马集团不仅直接资助过东江师范，还一起成立了一个联名基金，就是用于科研的。麦思源可以说是东江师范的大金主啊。
8: 明白了，这个案子有的查了。你们现在这样，要把林妙学的社会关系都搞清楚，学校那边可以先放一放，啊，不要让他们搞得太紧张，以免他们开不了口。
4: 好。
10: 你把小张他们找来，我分个工，接下来要从林妙雪的家人还有他个人资产两方面调查。
4: 好。

麦总啊，是我是我。哎，纪委的人来问林老师的事情了。哎，你不是说他是去思源谷搞笑？

0: 项目研究的嘛。啊，不是不是不是，你不要误会，他的事我不感兴趣。我的意思呢，就是不管他在外面有了什么事情，都应该是你们自己去解决，千万不要往我学校的身上来扯。
1: 这些您大可放心，您就踏踏实实的做您的院长，
2: 安安心心的教书育人，其他的跟您都扯不上关系。
0: 好，啊，那拜托拜托啊。

0: 哎，苏红。嗯。苏红，你看见周强了吗？我早上看见他从书记的办公室出来，一下子没叫住他。这会儿我有急事找他，他电话又不接。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您现在提升为副书记了，我只是个秘书，您都不清楚，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来，小桑，去机关办公室把今天上午的公车使用记录送到我这来。
1: 嗯，好的。
2: 书记，你看其他还有什么特色？
3: 让他们抓紧一点，后面就没时间了。另外，你跟他们市局说一下，就说我说的。

0: 建坏了，工地塔吊倒塌了。
1: 什么？
2: 袁书记您好，下班了。
1: 哎，下班。
0: 一共埋了两
1: 个。冷清。挖出来一个，另外一个正在挖。于书记，你先帮我把事情压下来，
3: 我会跟你联系。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的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的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6: 逐光而行，
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6十呢。
3: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到一块儿。

0: 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
1: 那就好，元一哥，我听说你打报告要调回吉春，为什么？回吉春，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你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巡视专员，同样是副部，在北京跟在吉春能一样吗？
0: 说真心话吗？想家了，不想再跟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
1: 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行，我说正事儿。
3: 那啥，燕儿，你得给哥拿6万块钱。不算拿吧，借，就按银行利息，到时候还你们。这个咱打个条，签个合同啥都行。
4: 打什么条啊？别人借钱咱不放心，咱哥借钱咱也不放心啊。
0: 是，
4: 可不吗？现在啊，我们房也买了，牛牛也有工作了，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这钱啊，就得拿出去让他赚起来，才能钱生钱。德宝呢？既是买家也是卖家，他就从这儿买来，从那儿卖出去，赚一个中间那个差价。不过这来的有点不巧，他前一阵刚进了一批电缆，买回来了还没有卖出去呢。但没事儿，赖老三还欠我们8万块钱呢，你不就要6万吗？够了，你明天啥也别干了啊！你赶紧去找赖老三，把那个钱给要回来，给我哥送过去。
5: 啊，明天我喝点酒。我拿刀去，跟我来扎扎呼呼，跟我不还钱，我就拿刀扎他就完了。我
4: 行了，你别在那瞎忽悠，扎谁呀？你扎你多大个胆儿啊？哥，明天晚上之前，我们把钱给送过去。
2: 那得嘞。
1: 行。
6: 媳妇儿，要我说啊，借吧，6万不多。
4: 曹德宝，你是不是又开始嘚瑟了？6万不多，咱家一共6万5，就跟那柜里，我刚数过，你再数数去。
6: 我知道，我天天数，我能不知道吗？我是这么想的，媳妇儿，坤儿挺有生意头脑的，就他以前干的书店、饭店，干一样成一样。这次他要再成了，咱也能跟着赚钱。
7: 哎呀，你说我现在干这活儿，有今天没明天，
6: 还不合法。我这提心吊胆的一天，
4: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炳坤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在里面待了7、8年了。这7、8年，这社会变化多大呀？你别说他了，咱都有点跟不上趟了，对不？他以前那套啊。出来估计是行不通了，万一要是赔了，还不上钱，咋办？我们不可能逼着他要，问题是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啊。
6: 那这么的，你看我这方法行吗？这钱不是借的，也不用还，就当咱俩投资。你想，媳妇儿，他哥，北京的，他嫂子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他姐大学教授，他姐夫著名导演，这全是人脉啊，以后咱全能用得上啊。
4: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收入也比咱稳定。
6: 你比我想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
7: 不借
4: 不借。哎呀，炳坤，别弄了，快放着，在这歇会儿。没事，这我来呢，我来。
7: 没事，没事，差一点。
4: 娟儿，哎，你也别收拾了，这些都交给我啊，辛苦。
8: 你才收拾出来，
4: 你都收拾一趟，不是我自己来整。你坐会儿，你们俩都坐会儿，我去给你们俩沏杯茶去啊。
8: 哎呀，不不。

0: 不用了，嫂子，那差不多，我俩就先回去了。
1: 别呀，喝点水吧。
0: 哎呀，你跟我俩客气啥呀？你还有好多细活要慢慢收拾呢。反正以后你家有啥事儿，你就随时叫我俩。
1: 这幸亏有你们俩在，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0: 行了，我俩走了。行
2: 了，行了，差不多了，这你自己收拾了。
1: 嗯，自己收拾，走吧。哎呀，
2: 走了，
1: 慢点啊，冰坤。哎，
2: 有啥事儿告诉我们。哎，
1: 好嘞，好嘞，慢点啊。
3: 有时候啊，真的挺心疼嫂子，高干家孩子，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
2: 哎呀，跟我哥整成牛郎织女了。
0: 那嫂子她就应该哥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2: 那哪行啊？夫唱妇随啊，人嫂子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现在那走了，那事业不耽误了吗？
0: 夫唱妇随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结婚干啥呀？不就是做个伴儿，不分开。
2: 哎，咱俩呀，这属于王八看绿豆。来，走。
0: 啊，那我应该是绿豆。
2: 你是绿豆啊？嗯。行。
4: 谢谢。您可是学校的名人啊，江辽师范大学有句名言，说是中文系的周荣老师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5: 哪有，我现在不是来见您了吗？
4: 我来呢是谢谢您为我孩子上学的事儿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刚才去见过他们，人家一听说是蔡晓光导演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5: 所以您不用谢我。
4: 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欠人情。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董事长严总啊，下个礼拜出差去北京，在这期间呢，他会组织一次宴请，我可以安排你参加，跟他见上一面。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5: 好，不问成败，但求尽心。
0: 回来啦。正好饭也熟了，
6: 我是整挺好。那考状元最难的，我一把就过了。
2: 晚上吃点啥？
7: 我给你炒个肉片行不？
2: 行，来整个汤啥的。
0: 哥，那没。
7: 哥，
6: 来燕儿。
0: 燕儿来啦，
7: 给拿点东西。
0: 呵，这什么呀？整的快高级的，
7: 好吃的，
8: 赖老三送的。
2: 还为啥送东西啊？
7: 想继续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老鸨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春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春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
2: 你说这
7: 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但我们还得继续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
6: 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
0: 对，我们再想办法，没事儿。
6: 这吃饭呗，一起呗。
7: 那个，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2: 哎，水生，把东西拿走。
7: 啊，这不拿了，就放这儿吧。
6: 给送回去。哎。

0: 嗯，秉坤没生气吧？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儿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尚不亏。
1: 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0: 泽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
1: 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
0: 对，没有权就得有钱。别想了，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1: 你瞅啥？
2: 你说，这谁家要是赶上那欠钱不还呢，也挺堵心的。
1: 谁让人得老了，还是不相信我？不是，我们今日监狱里刚放出来的，穷光蛋，还想做那发财的木偶，这是社会变了。
2: 你瞎想什么呢？春燕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啥意思？
2: 那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1: 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现在不说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
2: 咋的？
1: 行，把手给我。哎，是啊，明儿一早还得去驾校。咋的得有个一技之长。
2: 对，别瞎想。
1: 不想。
2: 学吧。
3: 你的报告院里面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个人就个伴儿吗？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4: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
5: 啊，
4: 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嘛。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
5: 啊，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当不当主任。
0: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4: 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
5: 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八年。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
5: 领导啊，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4: 就是下回继承。
0: 院长，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4: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5: 还没敢告诉他呢。
6: 现在就等着辉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哎，娟，你不知道，那天我走到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放心吧。
7: 回来啦。辉儿，正说你呢。
8: 啊。
7: 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
8: 那等我把本儿学回来呀。
7: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呀？
8: 还得有一阵儿呢嘛。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种，你这算门手艺呢。哎，
7: 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8: 那是学得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呢学两年了都考不下来。
7: 两年呢？
8: 啊，
7: 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撵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因为这两天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跟我吵架。
8: 现在不是我说你，你得能沉住气。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了，人家他也沉不住气，但是你嘴上不说呀。
7: 我哪沉不住气了？
8: 心里头。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

0: 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1: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
2: 放心吧，谢谢了，妈。
3: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
4: 必须通点站去，我是屡战屡败。
0: 吃上了，
1: 我看屡战屡战。
0: 先把包放下，咱们进去。
2: 谢谢各位，
5: 哎，你来晚了啊，来，干杯。
1: 哦，是是是，
0: 嗯，干了。
1: 嗯，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0: 蔡晓光导演的太太，
4: 来，
0: 哎呦，欢迎欢迎，
4: 久仰久仰，
0: 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坐。

0: 这个就是驾照吧？
1: 你死了呢？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计划跑档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
1: 不是跟你说过你
0: 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我咋没信心呢？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接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倩咱就不说了，于红和常进步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常进步呢，也40多岁了，有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
1: 关键是在里边这几年，他们添太多麻烦。

0: 钟女士，原谅我啊，我是个直性的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代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1: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
0: 好啊，那什么事你直说吧。
1: 我直说了。
0: 直说。
1: 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了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那你为什么还要兼职呢？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

0: 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
1: 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
0: 用人识才那可是您的强项。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
2: 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您一杯。
3: 周女士，请坐。今天这酒您就不喝了，但是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0: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别野，你要调回吉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
2: 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冬梅。
0: 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3: 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
4: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

0: 郝主任，
1: 郝主任，
0: 是吧？现在正是淘气的时候。
2: 是。六月十一号交班，出院十八人，入院二十人，手术室六人，三床是二十八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尤其注意啊！你看这个，
3: 院长，
4: 哟，冬梅，哎，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3: 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方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那我成什么人了？
4: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3: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0: 娟儿，娟儿，漏着了！哎呀，他咋都漏炕上了这？这也漏，赶紧给我抬走！给你捅！哎，那儿也漏了。
1: 慢点啊！别给老头老太太演了。
0: 没有吧？

0: 要不车也别买，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初中毕业也好了。有时候想啊，人这辈子活着啥意思？他跳出来看啊，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哎，我说以前我看那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等有孩子了又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过去。
1: 反正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
0: 喝啥呀？
1: 酒呗，喝啥？
0: 干啥呀？
1: 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
0: 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
2: 29届奥运会。
0: 这直播转播呀，
3: 娟儿啊。
1: 哎。
0: 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
1: 还真是哎，成功了！
0: 别急，这好事啊，这是。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
1: 你来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0: 这庆祝一下哈，
1: 庆祝一下，试试。那个豆角
0: 吗？
1: 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
0: 不用热，不用热。
1: 不热。
4: 这萨姆兰奇真是福星啊！
1: 哎呀，好事！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呢，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0: 啥时候事儿啊？
1: 你盼那天，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干喝的。
0: 哪能那么喝酒？那不喝死咋整啊？
1: 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过？

0: 哎，停电了！哎，碰一下吧。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哎呀，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
1: 你在那里头，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硬过呗。最近说想想。
2: 那我跟你说说我呀，那天不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匆匆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呀，回来路上。 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
1: 啥孩子？叫你奶奶？
2: 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两年，匆匆都能当爹了。哎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她给我送过来。
3: 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到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
2: 哎，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 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三名，一开会家长会，那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儿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三天，两天，哎，我就能见着饼坤了。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就过来了。天天。
3: 这么过，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也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话都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跟你说，咱俩啊。 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都挺难的，不都过来了吗？

0: 平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我都不怕。
1: 我也是。
0: 你说句大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了个脸不高兴？
1: 高兴，乐不出来。
0: 你看你那耷了呀，你看。你那眼睛本来就耷了，你这不高兴耷成那样了都，你乐一下。
1: 乐乐。
2: 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她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1: 包子。

0: 你慢点啊！
1: 娟儿，

0: 锦坤，啊，哥，你咋回来了？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这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具体啥工作？
1: 市委书记兼市长，
0: 提拔了，
1: 平调。
0: 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
1: 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嗯。
0: 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啊，
1: 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
0: 现蒸啊，
1: 我早就饿了。哎呦，快呀！
0: 好，
1: 快进来。
0: 对，路不好走啊。嗯。

0: 好吃，吃撑了。
1: 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来，李坤都高兴，跟嫂子一块儿吧啊。
0: 李坤，陪我出去转转。
2: 现在啊，你是刚下完雨的道行吗？
0: 家里有雨靴吧？
1: 有啊，爸以前从重庆带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你去找找啊。
2: 咋的？真去啊？啊？你这刚上任，你别给你再摔个好歹的。
0: 笑话你哥是吧？别废话啊。
2: 行。
3: 哎，你看看，
2: 说啥来着？
3: 没事，
2: 小心点你。哎，咋的了哥？你这突然回来，咋的？在北京干的不顺呢？
0: 没有啊，挺好的。
2: 那心里边不痛快？
0: 说真心话吗？
2: 那肯定的呀，你不能跟老百姓打官腔。
0: 能回吉春呢，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没想到组织上还就批准了。
2: 那咋还选这天出来呢？考察？
0: 考察啥呀？考察？用得着考察吗？我在这儿长大的，就是想跟你转转唠唠。咱俩多长时间没单独聊过天了？
2: 选这破天出来，
0: 天气不好啊，就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咱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想咋看咋看，不自由。
2: 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家回不了，你现在这老啊，
0: 你哥都年过半百了。
2: 你说实话，你对自己选这条道满意吗？
0: 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
2: 你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
0: 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
2: 那就不满意呗。
0: 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没混日子，没虚度，没敷衍。
2: 咋的？比我强？
0: 这怎么讲啊？
2: 你是当官的，我姐还大学教授，我这一小老百姓。
0: 哼，羡慕我们。我还羡慕你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大多数人该有的生活呀。你再看我跟你嫂子这些年过的叫啥日子？你嫂子常年一个人在家，家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灶头都是冷的。她是通情达理呀，啥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她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2: 理解呀，哥，但是这打个比方啊，你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
0: 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哥，我累了，到前面坐会儿。这铁轨就是分界线。哥，你看那边，这边，那楼，啊，那灯多亮啊，楼多高？你再看这片，啊，这都黑乎乎的。

0: 实林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
1: 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
2: 工作忙，责任重，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0: 你到底怎么了？
3: 我更年期，我都住多少年了？
4: 违建懂不懂？赶紧找人把这房给我修好了，过两天我来检查。
5: 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
6: 请看《人世间》第53集。

0: 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
1: 咋不记着呢？那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0: 连起来啊，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1: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呢？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可是光子片的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吧，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子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不见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扛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见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对，
2: 是。
1: 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理、讲德、服从、忍让。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
0: 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啊？凭啥呀？
1: 这有理不在升高吗？
0: 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冬梅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1: 然后呢？
0: 灭了他。
3: 到家了，到家了。
0: 哎呀，走走走，进屋进屋，赶紧。
4: 哥，品哥今天咋的了？
3: 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
4: 真没出息。
3: 哎，慢点。
4: 你忘了给他躺点儿，快点。
3: 哎，往里躺。
4: 来，
3: 往里躺，
4: 躺着，快点，冰块，往里，再往里，往里躺一点。我有时候真羡慕冰块，这都快50岁的人了，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哥，

0: 问你点事儿吧。
1: 啊，你说。
0: 你当这么大的官，秉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
1: 是秉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
0: 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1: 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秉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那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0: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挂着。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怨我了？不错吧，你也早歇啊。
0: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给。
1: 哎。
0: 路上慢着点儿。

0: 在光字片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1: 让人抢了？
0: 手机、钱包、雨靴。
1: 那你报案了吗？
0: 算了。
1: 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
0: 丢人。
1: 被人抢了还丢人了？
0: 不是我丢人，是光字片丢人。
1: 看看你这弄的。

0: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啊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几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留助纣为虐吗？
0: 什么坏人呐？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原来只想着黄字片住的差。 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这什么呀？
1: 合同，
2: 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戏的合同。
1: 我要签了呢，钱就马上打过来，而且还给我化名。
0: 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1: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
0: 小光，
3: 电话。
1: 喂，
3: 不是你哪位啊？
1: 光影盛宴啊，马总。
3: 哦，是是是是，您说您说。哦，谢谢，谢谢鼓励啊。是，我知道那戏，好本子啊。可以，明天下午是吧？到时候见，好，再见。
1: 不问我怎么了吗？
0: 怎么了？
2: 马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1: 让我去导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
0: 太好了，是柳暗花明啊。
1: 是啊。
0: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0: 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做点吃的。
3: 嗯。
2: 哎呦，
0: 我到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也不能说帮吧，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
4: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0: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4: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0: 他们需要多少？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
4: 6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他把驾照都考下来了，要跟国庆他们一块儿搞一个小搬家公司。
0: 对不起啊，哥。
4: 比以前强多了，都学会主动承认错误了。
0: 我以前我得多差呀。
4: 其实你也不是不想，都是个性闹的。你现在进步了，不管是对月月还是小光，都可以换位思考了。哎呀，炳坤这事儿也是寸，赶上咱两家都有特殊情况，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8年，他想尽快证明自己，重返社会生活。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炳坤，是可以让朋友亲人依靠的炳坤。咱这个弟弟啊，比咱们都重感情。
5: 这样吧，周荣这边就算了吧，还欠着钱呢，我去借。
0: 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0: 嗯。哪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
3: 借的呀，应急嘛。你们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哎，仔细想想，这两口子呀，比谁都要强。多少？
0: 2万。
5: 死期已经取出来了，炳坤要干点事儿，钱上得付一点，可丁可卯都不行。
6: 姐，
0: 回来啦。
6: 找我啊。
0: 嗯。
6: 等多久了？
0: 没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
6: 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这没开就。
0: 8万，
6: 干啥呀？
0: 拿着。
6: 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0: 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
6: 不是姐，
0: 拿着。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
7: 炳坤，
6: 让嫂子。

0: 找我啊？
1: 打你电话也打不通。
0: 没开，用个习惯。
1: 钱给你借着了，赶紧给你送了。
0: 我傻，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了有了，
1: 拿着吧，我这都借来了。
0: 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
1: 万一不够呢？
0: 都够了，够了，有了。
2: 那行呗，那这家伙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你们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卸。
3: 找着活没？
4: 你看你怎么回事？闭眼睛抓牌啊？不看大小王啊？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
2: 看看啊，上午三家，下午三家。哎呀，明天呢，那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去。然后咱到那儿汇合呗啊，
1: 行。
2: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边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的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就踩好点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
3: 那写啥呀？
2: 咱写幸福保洁。行不？
5: 幸福搬家保洁。
2: 行，幸福搬家保洁啊，这周全。然后就写我名，留我电话。
3: 那写周先生。哎呀妈！周先生，
5: 周先生，
3: 周先生。
2: 那行，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行吗？
3: 咱就都老了，
5: 就叫周先生。
2: 行，走走走。
6: 四个棚户区，改建方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全面铺开；第二，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的话，先从哪个区开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方案是什么？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
7: 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资金、精力、经验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8: 可以从小点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
9: 金土区最小。
6: 郎区长，你说说。
10: 我倒是觉得。应该从光字片开始。
9: 光字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
10: 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字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三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现在光字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重新规划设计。那么拆了光字片，原来居民住哪儿？就必须得盖新楼。假设在王家屯盖楼，因为地理位置近，光字片的老百姓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员过去。
9: 可资金怎么办？
10: 我的看法是，步步都是难关，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
2: 把这大件先卸了呗。
11: 周师傅，哎，
2: 那咋样啊？那仨保洁来了吧？
11: 早就来了。你们这仨女的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你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
11: 好，让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哎，
2: 谢谢大姐。

0: 爸，
1: 哎，妈，
2: 哎妈，
1: 你这不年不节你咋回来了？
2: 对呀，
0: 我回来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啥呀？
1: 处对象了？
0: 没有，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
2: 哦，
0: 在这个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
1: 啊，这是光荣的事儿啊。
2: 嗯，
1: 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
0: 哎，这不炳坤叔叔吗？
1: 还真让他们给干成了。
2: 嗯，
1: 那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多大官啊，市委书记兼市长。
2: 你在那叨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前后眼。
1: 你就是这北京你更该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
2: 你烦不烦人？

0: 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炳坤吗？
1: 我是不是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小事全听你的。
0: 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哎，哎，
2: 走
3: 走。
4: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炳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三欠这账啊还上了。
0: 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了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承建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5: 进步说，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6: 干啥呀？租房子？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5: 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
6: 去，哎，我给你写。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5: 我听我嫂子说，说现在咱们的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不弄一个？
6: 哦，
7: 行啊，
6: 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住时间长不合适。
7: 可不咋的嘛，叔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6: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出5000块钱啊。
7: 嗯，行
8: 行。
7: 佳，你帮我垫50回头给你。
8: 行嘞。
6: 你干啥呀？啊？
8: 这傻一样，
6: 收着，对，一视同仁，
5: 一视同仁，
6: 给找50，给他找50。
9: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与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村市委书记周秉义同志的现场采访。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兼市长，打算怎样解决北地方城市居民住房困难？有什么？

0: 想法还有一些，成型方案还没有。
1: 你在家呀？
2: 那
1: 最近回来都挺早啊。
0: 市委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和落实等。
3: 你关了干嘛？
1: 你又不看。
3: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1: 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
3: 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
1: 好，好，好，好，好，以后我注意啊。
3: 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电话里告诉你了，三个息肉。
3: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1.5增加到了3.2。
1: 我老胃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一点儿，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
3: 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1: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3: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领导。
1: 冬梅，冬梅。喂。啊，老姚。

0: 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
1: 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的，
0: 这影响不好啊。
2: 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
0: 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
1: 是吧？那还是得注意点
0: 啊。对，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1: 昨天谈的话，
0: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
1: 市里领导都来了，对我这些年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3: 祝贺你啊。哼，挂了。
4: 嗯，
5: 对了，秉义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见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
3: 平稳着陆。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
2: 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
3: 冬梅，我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2: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3: 你到底怎么了？啊？
2: 我更年期。

0: 啊，春燕，
1: 啥时候事儿啊？啊？
0: 啊？那春燕来电话，说龚维泽被抓起来了。
2: 啊啊？
1: 啥时候事儿？
0: 不知道啊，说那个贪污腐败问题吧。
2: 那龚斌可咋整啊？
1: 春燕说龚斌已经接去给送乡下去了，看来龚维泽早就有思想准备啊。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挺好这人。
2: 可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
1: 咋的，金波？
0: 这咋了？啊？
1: 走！
3: 哎呀！这都多少年了？
4: 不是婶子，你有意思吗？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人耍赖
3: 子？这是我的家。
4: 违建懂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
5: 开走！这是我的家。
6: 松手！
4: 我操！松
7: 手！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动上手啊！
6: 警官，他要拆我们家房。
7: 你干啥？
4: 警官。说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
7: 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
4: 早也不敢说呀，他家上边不有人吗？
6: 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敢拆他能没吗？
7: 上头有谁？
4: 龚维泽呀。哎，正好，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让人给削了。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也扒了的。后来呢，又批了让他们家干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说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6: 你瞎说啥呀？敢查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4: 他咋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
7: 是？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扒是吧？
4: 那是必须的。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脑瓜还不让削书包了呀？
7: 那当心我就告诉你，于红后边后台不是。

0: 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
1: 你别跟我这样，赶紧找人把这帮给我修好了，跟你先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来，待会儿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2: 太欺负人了，这也。
1: 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行了，怎么没事？
3: 没事。
1: 你有啥实力呀？老干尸房饭，装啥呀？
3: 没跟你是个啥，送我找人试试。哎呀，你，哎呀，你，再说一遍。
1: 我啥也没说。
4: 再给我说一遍。
1: 啥也没说。 不是你这。

0: 你瞅啥呀，走！走，回家。行了，行了，走，走，走，走。
1: 你也是，你咋就成后台了？你这么说对哥印象多不好。
0: 我也没提哥名啊。你是打听好，那都混蛋就得用混蛋办法。看来哥面临的不是八王拆王这么简单。
2: 哎，
0: 小姐，嗯，哎，那叫，嗯，嗯，哎呀，那这个这个夹肉，哎呀，
2: 没吃过呀，
0: 这咋的呢？喜欢吃不行啊？说正事儿，姐，这是2万。
2: 剩下的粉丝会还。你跟我算账是吧？不是姐，你之前当时不是说好了的吗？是我们两口子借的。行，那你们跟我算账，我也跟你们算算账。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你不是算账吗？那你都算清楚啊。人家月月深圳回来。 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说定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那你说值多少钱啊？你俩算算吧，给我个数，我还你们。
3: 一码是一码的，
4: 这两回事儿啊，姐。小舅小舅们，要我说算了吧，毕竟亲姐弟的，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
5: 跟孩子说啥呢？打起来，
4: 这还能打起来？快看看我给你俩带的礼物。
5: 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俩买的，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们打，显气色。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气，给我小舅你们俩带着出去，那就是情侣款。我俩都啥岁数了，还情侣款？那不嫌磕碜呀？
0: 行了，我这没场合带，你给那个你小光叔叔。嗯，
5: 你不想要啊？你把不想要的就给我小光叔叔啊？这不合适吧？
0: 这孩子。
6: 咋的？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孩子懂事儿了，长大了挣钱了，千里迢迢给你俩带个礼物，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周炳坤，
7: 啥意思？
6: 收，肯定收，高兴着呢。
7: 对不对？收下，怎么假模假式推一推嘛？来来来来来，
6: 行了，媳妇儿，今儿钱给人放上。
7: 啊，今儿不用了。
8: 啥？那个包里头有10000块钱，我姐的，不用咱俩还了。嗯，我们商量了，就拿这钱给进步买耳蜗。那行啊，那一码归一码，说好了，这钱大伙凑合，你姐钱，你姐钱啊，我们钱，我们钱。拿钱。
7: 拉倒吧，你一说不用钱了，你看不见乐乐。
8: 不是，我认但凡富裕点儿，这个钱我肯定出，因为我们家大刚就从走了之后就来了一封信，报了个平安，之后再没信儿了。 这肯定是没混好啊！这要早混好了，早嚷嚷开了，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还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卷儿，红，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5: 哎呀，谁家有点？

0: 事儿你都忙着张罗，知道你是热心肠。
1: 其实吧，我们也挺感谢坤儿的，还羡慕他。为啥呢？他有能力能帮助他人。我跟你们说啊，

0: 买儿
1: 窝。
2: 啊？咋的要哭啊你？
1: 要哭呢？
2: 高兴呢？能听见了？哎小玩意儿，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啊！我吴倩儿，这是你倩儿姐我的声音，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不见呀？声音太小了吧？
1: 大点声呢？
2: 你能？哎，
0: 别别别，行了，你给他那么倩儿，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带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
3: 别着急啊，
0: 是吧，金波？是不能听着说话。
3: 别着急啊，金波，慢慢来。
4: 哥哥，倩儿姐，红姐，哎，庆哥，哎，娟儿姐，哎，炳坤哥，哎。

0: 咋的？歇会儿啊！
1: 不行了，
0: 咋了？
1: 不行，我腰可能散了。
0: 来来，快快，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吧？
1: 哎呀，
0: 没事吧？吴倩，
3: 好手帕没啊？
4: 这里只能留一个人。其他人都出去吧，医生马上过来。
0: 啊，走吧。
5: 你俩别走啊。
6: 媳妇儿，你跟娟儿先出去吧，让坤留着去。
3: 行，比坤在呢，放心。
0: 走吧。
3: 走，
5: 有事叫我啊。
0: 啊。
3: 走吧，没事。
7: 我不能住这医院。
0: 听大夫咋说吧。
7: 说啥呀，我不就是腰间盘突出吗？这病我知道，我爸就这病犯病了，回家躺几天没有事了咱出院。
0: 您呢不用担心钱，军工厂能给你报70%，剩下30%我出。
7: 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
0: 你担心啥呢？
7: 你看啊，我现在躺着了，你跟长津部搬家，那津部那小体格子，你呢？
0: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养呢。
7: 哎呦我天，
0: 腰都废了还那么倔呢。
8: 我今天去了趟博莱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
3: 哎，月月，你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
8: 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
3: 哎呀，小国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8: 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
3: 我去跟他说。
8: 你说我说没区别，小舅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吉川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
9: 你就不听话，都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
10: 哎，行，我知道了。
9: 来，给你揉揉，这样行吗？
10: 嗯，稍微轻点。
9: 我这都没用劲儿。
10: 哎，轻点，轻点。
9: 一天天，你看草木皆

0: 你看那书店待过，草木皆兵。
1: 你别跟着笑，你要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就交在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你。
2: 我削你啊！
1: 啊，削！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削我。哎
2: 呀，我削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你就这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多么温柔善良，
0: 怎么恶不恶心你俩？
1: 你要好了，我情愿闭嘴，下半辈子都听你的。
2: 这真是温柔。
3: 哎呀，老肖啊！
4: 哎呦，廖阳来了，
3: 坐坐坐坐，来。
1: 哎呦，还拿东西呢？
0: 别不不不，坐
4: 坐坐坐坐，
3: 这咋回事啊？这就突然上成这样了就？
4: 没咋回事，岁数大了呗。
5: 年轻那会儿，这你说这么大木头，就说扛就扛起来，都不喘劲儿。那兵工厂的时候，一个人还能打三个呢。
1: 行行行行，好汉不提当年勇。
5: 你看你看你看，这张嘴。
3: 哎，你这个事儿啊，真是给咱们敲个警钟。哎，坤儿，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0: 哎，
3: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
2: 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0: 怎的？说事儿。

0: 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
1: 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2: 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
3: 改造房子证，
4: 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拨人。
5: 熬过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啊？
6: 周秉义不是他哥吗？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7: 请看《人世间》第54集。

0: 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儿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咱那说事儿，
0: 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1: 我没问题啊，那是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0: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个人干等着吧？
2: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给去，这是好事儿啊。
0: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1: 啊，
3: 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1: 啊，我天天开。
3: 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1: 行嘞。
4: 哎，对，彭先生，刚知道他到吉春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彭湖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就这样。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1: 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洪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0: 好好好。还没睡啊？
2: 你吃饭了吗？
3: 出什么事了？
0: 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东北，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
2: 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收科室。
0: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

0: 为什么这么安排呀？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
1: 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起来了。
1: 没落实的事儿，我不想提前说，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
0: 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
1: 不能挽回了吗？
0: 之前医院挽留我了。 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在出尔反尔，拒绝。
1: 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0: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2: 冬梅，咱就是论事，别带情绪，行吗？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
0: 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1: 是，你做得很好。
0: 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周秉义，我好冬梅，读医读了8年，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一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
1: 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我什么是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
3: 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魏周荣，求你爸帮蔡晓光办了件事儿。
0: 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戚见上一面。行，周秉义，看来你怨气挺重嘛，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 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
0: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1: 听你的。

0: 面面还有水吗？
1: 来，
2: 炳坤哥，
3: 水木，
0: 坤哥，我和于红姐终于见面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张双姐，可好了。啊，对了，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3: 向阳让你来了。啊，
0: 向阳哥，向阳哥。
3: 行，那好好干呗。哎，
0: 好好干，
3: 好好干。

0: 咋啦？那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1: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0: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1: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0: 不是你都知道了啊？
1: 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0: 我告诉你啊，秉宽，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她不同意，她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她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了？
1: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啊？就是这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洪跟常进步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0: 月月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1: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洪，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可了孩子福了。你说，孩子让人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是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这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0: 不是你，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1: 哪儿搞的？您现在是我领导，

0: 现在光字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
1: 嗯，光字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嗯，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

0: 南昌都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1: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
0: 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儿。
1: 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1: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
0: 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那行，书记，那您也早点休息，再见。
1: 再见。

来了。冬梅，啊，快进来。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
0: 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
1: 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这么多天，你也不打个电话。
0: 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千头万绪的。
1: 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地讨论着工作。
0: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
1: 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冬梅。冬梅，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

0: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一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1: 你还有什么时间？
0: 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满盘皆输。
1: 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
0: 事儿必须得做，还必须要做好，要不然的话我没脸下去见我爸。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0: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

别担心，早期的啊，能治好。我保证，等我做完这件事儿，我就天天陪着你。你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是马上要拆了呀？
1: 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着过几天我问问你大爷有没有空的时候。哎，最近他出差了吗？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0: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户啊？
1: 我小的时候1000来户，现在得翻倍吧。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
0: 爸，
1: 嗯，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呀。
0: 我有对象了。
1: 啊？哎，你整挺好。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你随我，有点魅力。
2: 喝个水呗。
3: 哎呦，谢谢啊！
2: 啊，这么早就上班了？
3: 嗯。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
2: 哦，其实干哪行都不容易啊。哎，我看看，这是要修路不？
3: 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儿。
2: 改造光子片儿，
3: 啊，
2: 怎么个改造法呀？
3: 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
2: 景田方案，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
3: 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对不住啊，大妈。
2: 叫你大妈，你个大光头，没叫你大爷就。哎，干哥。哎呀妈，聪聪，
4: 春雨，
2: 越来越帅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春燕姨还把过你尿尿呢。
4: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
2: 破嘴，啥都说，都长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羊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
4: 啊，
2: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4: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2: 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子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要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4: 咱不知道啊。
5: 姨，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
2: 啊
5: 啊
2: 啊！那
4: 行，嗯，走了啊。
2: 行，慢点啊。这是父子双双把班上啊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
6: 就这么多？
7: 行，回去吧。
1: 顾队长，
6: 哟，回来了
1: 啊！
6: 最近大伙儿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
1: 那不应该的吗？
6: 欠我钱俩月了，刚还我。
1: 啊，
6: 抽一根。
1: 我戒
6: 了。得，那我也不抽了。
1: 哎喂，那个，哎，看看我这个。
6: 哟，不赖啊。
1: 你拿着，
6: 这找我有事儿啊？有话直说。
1: 那啥，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6: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1: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
6: 嗯，
1: 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打仨。
6: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
8: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好，
9: 你可拉倒吧啊！哎呦，你把老骨头不要了！
8: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那之前我生病的时候咋答应我的？从今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9: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
1: 行，你说你咋的？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8: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就这，哎，就这。
1: 行了，行了，那两下子呢？
9: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
8: 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找个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站上。那我上哪还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着班啊？
1: 明天早上我过来。

0: 咱俩一块过去。
1: 嗯呢，
0: 量力而为。嗯，
1: 嗯呢，
2: 看着他啊，你放心吧。
0: 那走了。嗯，你也别老在这滚来滚去了啊。
2: 我送你。慢走啊。我不是让你问问那个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吗？你不知道这两天春燕天天往他娘家跑，消息就是打听来的。
1: 媳妇儿啊，这都大半辈子了，坤儿啥人啥性格你不了解吗？他知道什么，他肯定跟咱们说。那他不说的，你问他干啥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那帮老娘们一样，没事瞎打听。
3: 现在什么年代啊？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子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3: 谁知道啊？
4: 炳坤知道。
5: 哇，
3: 哎，那个不是工兵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厂吗？
1: 啊，像
3: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那个貂厂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
1: 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哎，停，
3: 不想看。
4: 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
3: 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
6: 咱搬哪儿去啊？这
7: 看啥样子？上学了吗？
8: 瞅一眼，
1: 看看吧。
9: 快先换。
7: 干什么呀？
1: 咱
7: 一天给我。
1: 对呀、啊，那个咱家几口人？六口，在这边住多少年？
8: 我这住三四十年了。
10: 这上面写啥呀？
1: 拆迁政策。
10: 政策怎么说的？
1: 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了。而且、啊、
10: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8: 对，这人家呀，真
1: 放心。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
11: 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二三四五六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
12: 哎，你说，李炳坤能不能知道点消息、
13: 啊？那肯定的，人哥是书记，
12: 可不，
13: 他不知道是
12: 吧？
14: 哎，我说，大熊啊，你还好意思来呀、啊？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2: 瞎叭叭，
15: 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的时候。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
13: 哎，你看看，要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叭叭，你这叭叭啥呀？
16: 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15: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16: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10: 大熊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官租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15: 坐下。哎
16: 呀，以前这不是以前吗？
10: 嗯，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15: 谢谢婶儿，
17: 谢谢
10: 啊，来来来，
17: 好，
10: 来来来，
17: 谢谢啊，
0: 都在这儿
10: 呢。哎呀，炳坤，你下班了
0: 啊？
10: 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啊。都能舔掉牙。哎，炳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
0: 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呢呗。
10: 那你给问问
0: 啊。行，有机会我问问。啥？让光子片的人帮王家屯去啊？
18: 啊？
0: 那你不胡闹呢吗？
18: 你也觉得是胡闹？
0: 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
18: 定了。
0: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18: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0: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18: 纠正啥呀？
0: 纠正错误啊。
18: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0: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18: 现在不

0: 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1: 可是在图纸上
0: 那儿耸立着10栋20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2: 是你这是太冒险了吧。
0: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子片。走吧。
3: 咋的，生气了？
0: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
3: 不用送，我有俩葫芦呢。
0: 相信我。
3: 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4: 咋才回来啊？大家伙巴巴的等了一晚上，刚散。
3: 就是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王家屯。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4: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3: 一切看公告。

0: 你们大家伙儿看没看那个公告二啊？
1: 看了看了，
0: 这正式通知了，马上就盖楼了。
2: 对，
0: 你说什么户型啊，这个楼层啊？
1: 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能接地气。哎
0: 呀，我要是能活着住进这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妹儿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咋到王家屯了？啊，咱还往前骑吗？
1: 习个屁！这到王家屯了。哎，燕儿，哎，
2: 妈，
1: 你上哪儿去了？哎呀，
2: 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一转呀。
1: 妈，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 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
0: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0: 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这个，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
1: 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0: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
1: 啊？听说什么了？
0: 这儿不搬迁了？
2: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哎，
3: 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
1: 叫你搬你搬嘛，铺子不刨窝，在这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意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
4: 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存院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工作片的。
5: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白白给霍霍光了。
6: 炳坤，你听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子片是怎么打算的？
7: 坐那也不吱声。
6: 哎哎，哎，说你话呢，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
7: 干啥呀？啊？凭啥让他说话呀？
6: 你看我没别的意思，那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咋的呀？
7: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子片的街坊啊？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8: 那必须的呀，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还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9: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
8: 哎呦！
6: 你干啥呀？你打我！你想怎么的啊？
8: 你想干啥呢？
6: 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8: 不是他打我啊！
6: 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8: 我跟你比有啥呀？他打的我。
6: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呀？你在那儿？

0: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
1: 你眼见为实，
0: 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2: 品坤这是给你做广告吗？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
3: 生活这越来越好了。
2: 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
4: 请看《人世间》第55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也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那儿？咱光德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了，给你告明白的，咋的？笨蛋能给你算出来啊？
1: 说的对，
2: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3: 大雄啊，也不怪炳坤打你，你自找的。
4: 什么玩意儿自找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
0: 喊
4: 还在打我，
0: 你打你怎么了你？
4: 喊一个，
0: 喊一个来，你再喊一个。
5: 过去，来，走，走吧，再别来我家了啊，不欢迎你。大家伙儿也都散了吧，以后呢，谁要是愿意到我家来串个门，我们随时欢迎。我跟秉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
3: 哎呀，走吧，
6: 走吧，
7: 走吧，走吧，
3: 这是这是什么？走走走吧，
6: 我们走。
8: 谁知道
9: 呢？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6: 刁民，
9: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你下车吗？我也不管，我下个。
1: 慢一点。
0: 哎，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刮塌了算谁的？最后，
2: 不知道呢。
3: 来的吧，
4: 小静，
3: 这楼吧啊。

0: 咋样呀？
1: 时间没约房，公告里说先报先得，咱俩先给报上吧。到时候开个小超市、小饭店啥的，说不定下半辈子我还能当个小老板呢。
0: 你真喜欢呀？
1: 嗯。
0: 你不觉得远？
1: 跟哪儿比远啊？
0: 是跟那学校啊、那菜市场、医院啥的。
1: 人公告上不都说了吗？马上就建了。
2: 这瞅着质量还行啊，有点远呢、啊、这。
3: 这地儿能住过
0: 来？感觉大家伙儿
3: 以前就是农村，太远
0: 了，不想搬
3: 大理城。
2: 你看这砖还，
3: 这都上下楼，以后串门也不方便呢。
1: 哎，明坤，我喜欢，我想搬，我知道你也想搬，为咱哥。
4: 这以前就是农村，
3: 再好好想想吧。
0: 那我跟哥说。
1: 嗯，来，秉坤，再加点热的啊。
0: 行，算了。嗯，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咱不清楚。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
5: 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
0: 这么多天了，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3: 今天秉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
5: 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碎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估计，哎，也得不适应。咱别的不说。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
0: 连你也觉得是为你哥做出牺牲了是吧？我跟你说啊，希望新区今年就能通水电气暖，马上就能住人，两年以后会大变样，以后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以后会成为本市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你说说啊，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离开光字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我图什么呀？
3: 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5: 对，我理解你，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0: 我是怕我没时间
5: 了。啥呀？
3: 啊，你哥意思是，他这不都已经50多了吗？争取能在他退休之前把全市的危房改造都完成好。
0: 我着急的是啊，得赶紧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个建筑队一旦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上来了，真招不上来，那个地方可就全摊在那儿。光字片要是做不成改造示范区，那吉春市其他三个棚户区的改造就更别提了。
5: 是，这玩意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再说心里话，哥，我呀，我宁可一辈子住光字片，我也不想看你这么操心，你这把心都操碎了。
0: 这些年都这么过来的，

0: 眼红啥呀？这真要是好事还用动员吗？你想想，你
1: 看他们。哎，大雄啊，那炳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他能让亲兄弟去？
0: 嗯，你是说有道理。哎，工作需要呗。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着演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信谁傻子。我
1: 去。哎呦，志宏啊，志宏！
2: 哎，奶奶。
1: 哎。哎呀，这说走就走了啊！
3: 老子翻了。
0: 走啊！
1: 慢走啊！
0: 你看这。
4: 别过去了，
5: 这车道都垮了，你
6: 可得注意。

0: 下。来，去采访一下汤姆家，这是新区啊，巴兰的第一户。啊，
1: 好。
2: 哎，大嫂，作为希望新区第一户新居民，请您谈谈你此刻的心情。
3: 对啊，您说说吧。
4: 是，您说一下。
0: 特别高兴，采访。
4: 啊。哎，能。我说两句吧。
3: 哎，好。
4: 我呢，52年生人，生在光字片，长在光字片，今年53了。我们呢，小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呢，也是嘴上说说，心里边没啥感觉。为啥呢？一是这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二啊，这个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后来不行了。你就说我当时呢，我有6个发小，那都属于这个歃血为盟那种，里边有仨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那我这心里边我就有落差了呀。忽然间有一天接到一电话，政府打来的，说让我们来看房。我们心里边也是忐忑啊，说这咋能给看房呢？这还有这好事看房？我就带着老伴儿子过来看看。你眼见为实，你不能在家待着听这听那风言风语，你得来看看。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0: 品坤，这是给你做广告
4: 呢。这人呢，还有10套门面房，先到先得。我们家你这第一户来的，就得到一户，所以大家都来看看。别在家里头，天天在家里头听人家那不正确言论有啥用啊？我们这激动的都这。我恨不得这拍手唱歌了都。那媳妇儿，你对着这镜头，你给唱一
5: 首。啥玩意儿？我自个儿你
4: 哎，我也不行啊，就是一种心情吧。希望这给他播出，这感谢政府，就希望大家伙呀，就赶紧过来，就这了，哎。
6: 儿子。妈老念叨你，你搬新家了，我跟你妈要匆匆，我们都挺好的。

0: 新家了，你看看吧，挺好的，咱们都挺高兴的，生活这越来越好了，嗯，你们放心，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了。房子搬进去也算是大哥帮的忙，你们生了一堆好孩子。
1: 这周大强两口子可不是嘴上说说的，这真离了，都让民政局去打证去了。也不知道这离了婚，一个无房户就变成两个无房户了，就能多一套房，这样的机会以后没准就没了。
2: 嗯，行哈。
1: 嗯，
2: 小贾、小谭呀，上有政策，你下有对策。
1: 昨天晚上那电视你不也看了吗？你说那30套商品房，让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抢光了。我当时还琢磨着，你说这是不是政府找的托儿啊？我就给向阳打了个电话，这向阳不也去看房了吗？他不能骗的。你猜向阳怎么说的？一人只允许买一套商品房，要是

0: 多允许买呀、啊，他借钱都得买。不是媳妇儿，你要说啥呀？
1: 你这不是，哎呀，大刚该结婚了吗？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没房怎么结婚啊？是不是啊？要不咱俩也离了？
0: 我是为了儿子啊。 我是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
2: 梁老板，
0: 啊，
2: 儿子住一套。
0: 那不行啊，
2: 咱俩咋住啊？咋了？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0: 那不是假的吗？
2: 谁跟你假离呀？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趁早离，我趁早，我赶紧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0: 敢？
2: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要假离婚，那叫啥呀？那叫光屁股磨墨转圈丢人。我肖国兴这辈子。
3: 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了这事儿。别喝！啊，怎么办呀？那德宝怎么说呀？
4: 德宝？
3: 嗯。他哪有什么主意呀？妈，要不然。 你就赶紧搬到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哎，哎呀，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4: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3: 哎，哎，这现在这个街道。 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嗯，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
4: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哎，报名了吗？嗯，什么？
3: 报名要房啊？
4: 啊！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 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你去打听一下，他要交多少钱？就那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呢。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想办法呗。
3: 娟儿。
4: 我不是光字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字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呢。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哎呀，当初啊，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字片要好。 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嘛。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消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
3: 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
4: 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你说。 人呢，老了老了。

0: 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1: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0: 来，娟儿，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2: 可是那房又老又旧的，它能有产权吗？那过户得有产权呀、
0: 啊。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2: 行。打我记事起我就住在那儿，家里有我妈，我还有个弟，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我50多岁的人了，我不会跟你下手。
3: 你看你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啊，我看你还是到房管所查查看吧啊。
4: 我现在能查到的是，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3: 你这是啥意思呢？
4: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嗯。
2: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嗯，
4: 你找，找街道吧。同志，我又找你来了。那个房管所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
3: 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啊、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们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0: 拿笔来。
1: 哎哎，好的婶，您按个手印也行。
0: 我会写字。
1: 行了，哎，给。
0: 我再按个手印。
1: 对。谢谢了，阿婶儿。
2: 哎，这有啥谢的？
1: 谢谢谢谢。啊，走了，阿婶儿。哎，
2: 那忙去吧啊。哎，
0: 常过来玩啊。
1: 再见，阿婶儿。哎，
2: 好，慢点啊。
3: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不过也是，苍蝇蚂蚁都是肉哈。
0: 跟你说，就他那太平胡同那房子，要是真有产权，再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哎，
4: 嗯，还真是啊。尊敬的街道办事处，
1: 谢谢大家，
4: 居委会，
1: 谢谢啊，
4: 邻居们，
1: 按个手印，
4: 你们好，我是郑娟。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
1: 您再按个手，
4: 我和炳坤已经结婚27年了。
1: 谢谢你啊，孙大爷。
4: 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9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
5: 我家娟儿真行哈，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章，你这把不可能的事给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啊，找娟儿啊，她呀，她不在家，她说是

0: 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就逛逛去了。行行，嗯，等回来让他跟你联系。哎，好，嗯。
1: 饿了，吃饭吧。
0: 那天你说没说要把房子给玉红？你好好想想呢。
1: 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答应他呀？
0: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嗯，然后呢？
1: 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0: 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
1: 哎，这按理说，你于红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属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红现在咋还能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
0: 于红也是逼得没辙了，才张嘴要的呗。
1: 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红。
0: 你说给于红，于红，但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反正没了，报社也一样。这聪聪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那向阳说了，嗯，一个房子20万，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
1: 这不还是的吗？你这么着，于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留给自己儿子。
0: 那于红咋办呢？
1: 那就给于红。
0: 你啥态度呢？
1: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于红，我说给于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家里男的。
0: 那不你房子，这不给你参谋呢吗？
1: 那我说给聪聪。
0: 行，那给聪聪，那不说了，睡觉。

0: 还哭上了？你干啥呀？
1: 哎呦，
0: 啥呢这？
1: 我想那会儿，咱妈还在的时候，瘫在炕上，用我一下班就来帮忙。有一回累的在炕上都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赶超天天过来，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那个小推车。妈，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0: 我没对不住他。
1: 贫困咋办呀？

0: 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
1: 上个厕所还锁上门了。
2: 孩子大了，不是你的了。
1: 可不嘛，他自个儿的事儿得他自个儿定了。搁哪儿呢文章？
2: 没找着呢。哎呀，这是
1: 文章搁哪儿呢？
2: 没有呢，
3: 这边。
2: 哎呀，你怎么湿了？
4: 这么大字没看着啊？他怎么想的？寄一位光字片老工人的故事。
2: 作者是曲直啊。
3: 我就是曲直啊。
1: 为啥不叫自个儿名呢？
4: 不是不能，是我不想。
2: 不想？这化名也行，但是你这化名太像真名了，你把自己埋没了哪整？
1: 你说叫周聪多好听啊！再说你也让街坊邻居都知道知道。
2: 这是要跟他大爷撇清关系呢，怕人说沾了他大爷光。
4: 哎，对了，先说你们正事儿。
2: 妈，太平胡同那房子产权下来了，知道意味着啥吗？
3: 意味着如果把产权过户给我，咱们家还可以要一套新房。
2: 怎么
3: 叫我回来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啥可商量的？
1: 你于红姨想要太平胡同那套房，其实不是他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能办产权。他吧，这户口是在娘家那边没迁过来，所以他不能算咱光字片的无房户。
3: 我明白了，那这事儿你们俩很为难是吧？
2: 我还行，主要是你妈，妈这晚上睡觉把自己蒙被窝里头。
1: 你说这干啥？
2: 啥说这干啥呀？哭了都。
3: 为啥哭啊？
2: 你说为啥呢？
3: 觉得对不起于红姨呗。
1: 哎呀，你爸那会儿跟我说你有对象的时候，我这心里一疙瘩，我就想说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妈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一结婚都喜欢要单过，以前吧这没有这产权，我也不敢往那儿想。那现在办下来了，你说我拿补的这钱给你在对门买一套多好。你就算是结婚了，你单过了，你也在妈跟前儿啊。你就算不在对门，就在一栋楼里，那也好啊。
3: 但是于红姨怎么办呀？一个人50多岁了，没房子没钱。看来这事儿做不到两全，只能选一头，肯定给于红姨了。

0: 儿啊。这是一套房，它值钱呢。
1: 我当然知道。
0: 爸，
1: 妈，我现在才20多岁，将来什么样都不知道。兴许啊，将来有一天我出息了，脑子一热，我买上一套大别墅，新娘、老娘都能安排进去，又能各住各的那种。
0: 你还耍贫嘴呢？
1: 我认真的。
0: 啥认真的？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说拯救全世界呢，那我也认真的。我拯救了吗？哦，
1: 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这不过是一种盲目自信，也许是吧，他也许也不是，现在还确定不了。但现在能确定的是，如果于红姨真的走投无路，你们两个人谁都受不了。爸妈，我太了解你们俩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吃饭，儿子。
1: 哎，对，吃饭吧，爸，吃饭。
0: 那谁生的孩子？
2: 搁哪儿都能夸自己。

0: 秋儿，
1: 可以。
0: 你咋到这儿来了？
1: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好，没事儿，房子的事儿我理解。
1: 理解。房子的产权办下来了，还多亏了你提醒。
0: 那挺好的。
1: 那你明天请个假，咱去过户吧。愣着干啥呀？

0: 哎，你在说啥呢？
1: 分房
0: 子吧，分房子
2: 就出这种规定了、哎。
3: 就是说的那些，
0: 这怎么说的？
1: 你问是咋回事啊？你啊，
2: 上次来讲的，
0: 白离了吧？哎，你能看清楚吗？这我听不清楚。哎呀，娟儿，你来了！哎，你快给婶儿看看，那上边都说啥呢？啊？
4: 刚才说那个，一号公告发布之后，办理离婚、办房产过户的不能分房。发布之后有下列行为的，不增加赔偿。
5: 就是说我和德宝不算无房户了。我说呢，难怪我去交了这么多次钱，他们都不收。这帮人呢，哎，群众有困难，他们不说想办法帮着解决，倒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想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些狗屁政策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干部谁不会当？哦，我们养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对付我们的。
0: 哎呀，这就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对，这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
5: 这事儿没完。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我听说那边比这边凉快三四度，要舒服很多。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拆，我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给铲了走？

0: 喂，景坤。
1: 哎呀，哥，你忙不？跟你说个事儿呢。
2: 对于广大群众的友好互助行为啊，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原属于郑娟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于红若是希望得到与郑娟同样的住房面积，建议支付差价为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复查结果出来了，
0: 阴性。

0: 娟儿，那个门面房还挺不错的啊。
1: 还行，来坐吃西瓜啊。
0: 哎呀，打算干点什么呀？
1: 哎呀，商量着想弄个小饭馆。妈
0: 呀，太好了，走两步上班，走两步就回家了，真好。对面是于红家吗？啊，走去看看。

0: 春燕说过来看看你。
1: 哎呀，不好意思，咱们让你也习惯。
2: 咱还那么客气干啥啊？我又不是客。耶，不过也对哈，我干哥他们两口子一向对你们两口子格外好，赶超在的时候就这样。
0: 他刚搬过来，这家里啥也没有，这地儿吧，现在买东西还是不方便。
1: 吃西瓜
2: 啊。嗯，哎呀，这瓜真甜。你俩吃啊，看着我干啥呀？来坐，
0: 坐。
2: 于红，来吃块西瓜，来。
1: 嗯。哦，你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去。
0: 行。
2: 这瓜你买的
0: 啊？
2: 挺会挑，
0: 还行哈。
2: 嗯。兰儿，
0: 哎，
2: 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
0: 啊，3号还是4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
2: 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
0: 啊，
2: 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刚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
0: 燕儿，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炳坤商量商量，啊。
2: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

0: 何九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咱家老板。
1: 你给我打工啊？
2: 一共3万块钱，拿着。
3: 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
4: 咱哥俩的感情啊，别弄成这样。
0: 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现在不是。
3: 软的不行，
4: 来硬的，
3: 叫周秉义来。
5: 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
6: 请看《人世间》第56集。

0: 我最想尝试的就是极其真实的、极其烟火的、极其真情的一种传递，特别希望能看到我和观众真的能手拉手的一次机会。
1: 你姑姑就生个大了吧？
2: 天塌了！小心，我的闺女啊！
0: 像我们戏里面重点表现的这两个家庭，就是齐家和曹家。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些事件的错位吧，促成了这两个家庭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也促成了这两个家庭延续之后30年、50年的亲密的关系。
1: 来，小菜。哎呀，
3: 谢谢啊！
4: 可以，哎，
1: 好。
5: 咱俩帮我走。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
0: 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有分分合合，有误解，有羁绊，然后有和解，还有就是年轻一代对父辈的理解和谅解，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邻里关系和人情关系，浓烈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3: 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
0: 我对我的小时候的生活，我觉得记忆点最深刻的一个情境就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这个点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有共鸣的。这个也是我们把这个情境大量的带入到咱们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一个原因吧。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其实的出场就是在一顿饭上，在一个傍晚，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坐在饭桌上看着妈妈今天做的一桌子的菜，没有拿起筷子，宣布我要上学。
5: 那小学一个班那么多的孩子，老师哪顾得过来啊？
6: 校长，这是我闺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看一下。
7: 我能跟上，我就比人白一点。
8: 别拦着我，妈！妈，
7: 我不去特殊学校。
0: 虽然她只有8岁，但是她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这场戏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我很爱的一场戏。看似一个暖洋洋的一个傍晚，是一个爸爸妈妈辛苦了一天，工作了很辛苦的一天的结束，也是这个家庭关于生活的探讨的一个开始吧。
7: 是上学了，
1: 这日子你想要过成咋样，还得自个儿说了算。
0: 我想原著也好，编剧老师

0: 可能在文本上想传达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掌控。但是说实话，我在拍摄这个剧，包括在后期制作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了新的体会。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0: 所谓的生逢其时，是要靠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期许，而不是当下的感受去判断，然后去观望自己未来的生活。
2: 你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你自己，你脚下走过的都是最好的路。
0: 我希望观众可以有机会来看我的戏，和我们一起体会《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每一个人物。希望观众能在我们这个戏里边找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的童年，然后回忆起很多很多自己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希望在这个戏里边，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和现实和解，然后可以有对未来的憧憬。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和善统一。

0: 把它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燃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盼了多少日子了。

0: 我跟蓝英娘家的破房子卖了吗？
1: 你爸请人修好了卖的，
2: 多卖了5块大洋。张素娥他爸和几个进步商人也捐了一些。

知兄，润知兄，水饺喽。你不睡，朱军长也不睡，他年纪可比你大哦。

0: 睡觉。你晓得我叫你过来是啥子意思？我不跟没有立场的人讲话。好吧，不想讲就不要讲喽。朱军长也是有难处的，在井冈山，他也是做过工作的。 有些旧军队过来的人毛病多，打一仗就要有军饷发，跟秋收旗过来的人不一样。从三河坝阻击战，跟他一路走到今天，朱军长也是受了感动的。你要给他时间。你这个政治部主任，怎么可以讲得出这样没有原则的话？难道从三河坝走过来的人就要多讲情面，不罚他们军饷，军队纪律？ 就可以不讲了？为什么很多和他们同样走过来的同志，不但秘密加入了党组织，而且很多人在这条路上为革命壮烈牺牲呢？明天我就去整顿他们。哎，还是让朱军长去整顿吧，免得让战士们对朱某产生误会。
1: 那好，你把这个交给朱军长，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整顿。他军训起得早，早些拿给他。
0: 要是实在不想睡，就把你白天即兴写的诗念念，
2: 改了你的西江月、井冈山，
0: 改成打油诗了，那更要听听了。不高兴讲了，我睡觉了。明天还要办我的干部学校，
1: 多少个了？
0: 马上开讲的有六个，还有十几个正在跑。
1: 嗯，
0: 讲好的，开讲的第一课都由你来讲。
1: 我最喜欢听的。 就是人家喊我毛先生，
2: 毛先生睡着喽。

睡着，睡着喽，睡着了。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井冈山的夜晚。还是老规矩，润之在这里。